0: 啊，来，这么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国立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啊，这么一开始吼，咱要来讲啥会啊？咱要讲到喝水好了啦，啉水啦，啉水啦。而且热人热到要死吼，啊，多喝水不是很 OK 嘛吼？嗯，爱看情形啦 ，O 不 OK？ 咱来听一篇好了吼。当这公斤啊吼，啊，到天气热啊，得看安尼吼，一直灌地，一直灌地，应该是不要紧吼。结果呢，居然。差讲急救哦，这严重哦，这好来听一下哈。台中主本讲有一个高血压的小妹妹，大概两礼拜前吧，哈，都唔知安怎吼，一都看安尼，一啉茶吼，迄种形像啊，袂像咧灌大杯啊，咁款，就一直狂喝水啊，就对。啊，平时啊，这个囡仔看起来都真活泼，活蹦乱跳的。阿帅一直拢讲，伊足忝，伊足忝，伊安尼迄个喘不过气来，讲伊喘气喘袂顺安尼就对了吼。这个礼拜，佫较惨，直接就讲啥物，伊巴肚疼，脚只偏疼，啊，放屎佫放袂出来，都啥物物啊，又出头的，样样来就对了吼。更夸张的，就是短短一两个月来呢，体重直接暴跌五公斤到七公斤，就是三五公斤至七公斤啦吼。所以你看，咱定来讲。体重如果啦吼，咱如果说咱可能是节食啦，亦或者讲，有可能咱最近胃口较无好吼，啊食较少，会瘦了。但是迄种瘦拢是寥寥瘦，无可能像我坐流量瘦一个瘦迄五六公斤吼，六七公斤那是拢唔对。两个月狂瘦五到六公斤，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啦，高血压来讲，这是唔对诶，这是不对诶。所以说。大人，你看大人真正读较歹，甲这种型的吼，所以我就甲你讲，无知害死猫，就是安尼啦吼，无知害死鸟。如果你若拢有咧听节目的人吼，对这个医学观念应该拢有一个基本常识的啦，对不对吼？明明因啊，安尼两个月来瘦五六公斤，五公斤到七公斤，就五六公斤好啦，咱就爱讲五六公斤，这个老。身为老爸老母的人，无感觉讲，哎呦，唔对哦，这个囡仔咱讲巴肚疼，咱讲放屎放袂出来，哦，啊，第一你灌就灌肚皮啊，这拢是红灯信号呢。啊，这老爸老母哦，头壳真正哦，这脑袋进水了，你敢知影吼？可能灌阿门头的啦吼，竟然还搁咧欢喜呢，起了暗自窃喜呢。囡仔瘦了也是好啊，安尼较袂红笑大口袋啊，哈，安尼佮感觉讲 OK 呢，所以你也想，哎啦，咱就赶紧囡仔要带去病院检查，既然佮讲安尼是对的啦，囡仔吼安尼家己会瘦了也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啊甚至嘛感觉讲可能是巴肚疼啦吼啊。就是咱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巴肚疼，放袂出來，啊，可能是胃都无好啦，吼，啊，咧，伫灌茶，啊，伊都热嘛，吼，啊，伊可能有热着，毋则囡仔会迄个，即个灌茶个，啊，讲啥物喘气喘忝啦，喘气喘袂出來，反正一挂现象拢会找足侪理由吼，找即个理由去美化了，你感觉哎，都无代志啦，阿免太紧张啦，吼，晓啦，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啦，吼。哥哥，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到尾啊，吼，总连喘气喘袂出来的，佮喘到总讲话讲袂出来。大人啊，怎讲？迄喘气，小可喘无要紧，大喘讲袂出来，迄就严重啊！才知影讲，这时阵爱紧上病院呢。哥哥去到病院一检查吼，吼，医生真正倒退路，惊一个，妹妹血糖竟然飙高到537， 哎，怎样哦？正常咱空腹血糖就是要食饭，空腹血糖哈，咱嘛是有七十到一百尔，对不对？这个数据是直接，予伊确诊，就是免阁讲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啦，而且已经并发严重的酮酸中毒甲肺炎啊啦，所以情况危急到赶紧的直接送去家护病房插管啊。啊，这把这个妹妹对死神的手来，甲抢救倒转啊，就对啦。所以讲，看到遮真侪人第一反应，可能讲啊，是毋是平时啊，就糖啊食伤济啦，啊饮料就啉伤凶啦吼，拢是就是即摆囡仔拢爱啉饮料嘛，啥物红茶啦，啥物咧绿茶全糖有诶无，对不对吼？啊无就是啥物汽水啦啥，可能这囡仔平常爱食糖啊，啊无就是讲啉迄有滴饮料啉伤济啊，可能吼就是这样子想，一般滴咧人拢来收啦。可是即个风丸病医生吼特别澄清哦。这真正是很多人的盲区，盲区就是你唔知嘅所在哈。第一型嘅糖尿病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含食偌济糖无直接嘅关系，主要是身体无法度分泌足够嘅胰岛素。上可怕嘅是因为初期嘅症状，含感冒改善，含胃肠炎嘛改善，啊无就是感觉讲受人。忝嘛，你讲啊，大人可能会讲啊，做了伤忝，啊，囡仔忝的啊，伫好遭了伤忝的吼，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你唔知讲台湾竟然有高达70%的小病患，就是囡仔，拢是拖家真正病危啊，严重啊，并发酮酸中毒才被救出来，因为未去想到囡仔会安尼啦。吼，是不是？所以好你家在就是讲医疗团队伫日月就是。日夜跨科抢救之下，这个妹妹终于挺过难关，顺利拔管。袂讲就是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哈。所以你总袂当插管插伤久吧？对啊，就是迄个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应该是无问题啊。哦，度过危险期啊，才甲伊袂讲背起来呢。啊，又是。啊，时间已经完了，平安出院了哈。虽然未来日子拢啊，阁是爱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免讲这糖尿病一定要注意胰岛素的嘛，啊，不然吃胰岛素嘛哈。虽然未来日子哈，需要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但是终生免去等来的好代志啦哈。会当继续继续的给他长大哈，这嘛算万幸啦。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咱的家长，如果咱出来小朋友熊熊，那是出现着啉足济。吼、哦，啊，食足侪，放足侪，啊，体重莫名其妙减轻，千万唔通当作天气热，或者是囡仔吼咧大代谢较紧，有诶无，就是揣做一寡有诶无理由就对啦吼，赶快带去诊所抽个血检查一下，求一个心安嘛好。毕竟这年头哈，一个口会当平平安安坐伫客厅看电视吼，真正是比啥搁较重要。所以有一寡病唔通当作是大人。开有囡仔是未有这种病，那不一定。好像这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不定啊，第一型、第二型，不定我讲可能家长那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遗传嘛，对不对？可能也是啦，哈。啊，唔过。咱知就知，话熊熊看囡仔安尼，伊嘛袂想讲这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像阮孙就安尼，阮大汉孙，就是阮大汉小弟的囝，阮大汉孙啊吼，伊就是啦，因老母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啊，出血损失。囡仔也不是讲足大块啥，都结丢结丢啊吼，算讲嘛健康宝宝一个吼。安那熊熊的。啊！伊吹到够做好，伊袂讲像伊那惊叫话无吹到做好，吼！安尼肥嫩啊，肥嫩啊，毋是讲迄落，啊，就是到伊国小六年时阵才发现的，吼！国小六年级才发现，安怎发现我是不知道，謝謝我是毋知道，因为囡仔毋是我咧带，我爸爸妈妈咧顾，吼！啊个阮小弟安尼，所以讲，迄个啥，阮爸母讲。啊！医生讲去检查，讲啥物？伊是糖尿病呢？安尼啦，哦，啊是啊，哦，啊这唔得，遗传你老母，阮倒无糖尿病的迄落病史啦，吼，阮无家族遗传，我是啊，啊，等下想讲可能会闪过个吼， 因就是讲因老母糖尿病嘛，啊，我们弟弟无嘛，啊，可能会做幸运种闪过安尼，个个嘛闪无过，嘛是真正过小六年的并发。啊，有几人咧讲哦，妈妈若糖尿病，囡仔遗传糖尿病是迄个90%哦。看来一种B型肝炎感染哦，如果是妈妈有B型肝炎，囡仔垂直感染的几率也是几乎100%啦。啊，若是爸爸，可能还阁无一定啦。啊，所以糖尿病嘛，同款啦。如果若是爸爸有糖尿病，妈妈无糖尿病，囡仔无一定有糖尿病。但是妈妈有糖尿病吼，遗传到囡仔糖尿病是百分之，几率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对啦吼，是这样。啊，所以讲，伊就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不过伊唔是食，伊唔是食迄个胰岛素，伊胰岛素用只用煮的。啊，我看伊家己安尼把煮加食，就八多片吼，啊就啥迄个三粒起来哦，啊对八多片咧煮吼，我讲啊，有要求够勇敢。啊，为着要活命啊！啊，伊之前对糖尿病也阁无，这个病也阁无了解嘛。都我一摆出去食饭，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甲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我讲不会死啊，但是要控制啊。哦，伊之前咧囡仔为着得这个病，敢那心情无介好呢？啊，伊来话讲：啊，会不会死？我讲不会死啊，啊，但是要控制啊，啊，没有关系啊，要有信心呐、啊。我们的医学科技很发达哈，或许啊，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年哦，糖尿病就不是病了。用真的吗？用真的啦。现在我嘛是个安用真的啦，不管囡仔的手术，跟他无心情无介好安尼啦吼，伊个惊死来了，咋讲这边？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吼？哎嘛，不一定，我讲安尼嘛对啊。无听，唔知几啊当熬的时阵，你糖尿病就无算病啊，是不是安尼讲？只是这些饮食方面要控制一下，要不然那个并发症其实也蛮严重的，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度假，咱讲这第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啦。如果出现的吃多尿多，吼，吃多尿多，阿哥啥，瘦得快的话，哈。啊，是要较紧缩的话，这个都要注意了，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阿七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中华咱有一个哥哥，我们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IVI 秋公布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来，咱的这个郭伟庭医师讲哦，灵芝的参照迄落，今嘛的 AI 科技同款。精准定位啦，啊，就讲灵芝就参像咱身体的顺手对吼，你是咱是咱家己唔知呢，其实有只灵芝真正会当用安尼形容的，参像顺手对咁款，伊就是会甲咱顺，甲咱吹，所以对有毛病，伊就开始底下改调整，吼、哦，改修理改调整，啊，所以灵芝虽然唔参像西药是急症，哦哦，伊啊吹落就像喷蚊啊水咁款，吼、哦、噗噗跳。无遐紧，但是伊会了了解调整，调整啊，调整的时间，吼、哦，就是会较久一撮撮，但是未足久啦。但是讲需要啦，需要一撮啦时间啦。所以阿君定拢甲咱相亲咧，比如讲，你若急症当然压开种急症啊，找医生嘛吼。但是如果你若是慢性病症的，是讲慢呢，了了啊来迄种的吼，伊袂爱你的命啦，但是哪去予伊压开并发症是拢较可怕的，是种病叫做慢性病啦吼。如果那是有慢性病，灵芝是了了条上好的物件，上温顺的物件。我较袂应该着咱的药剂，这是灵芝真正足价值的所在啊！伊除了伊如外，灵芝现在跟我从 AI 科技，因为双向平衡的产权，讲咱迄个啥迄个。身体诶，免疫军队同款，咱身体本地都拢有免疫军队，是你的军队到底会扛起红拍未，还是扛起拍人未？你若是你若冷战同拍，你若是有够力的话，你拍人哦，你有没有办法对抗敌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免疫军队，那是一种冷卡系，你得爱用灵芝来加强。好，咱的身体会做主人，好，这就是灵芝价值的所在。
1: 嗯，啊，听郭医师安尼讲哦，我听听，感觉这个灵芝吼，是咧，即个咱的这个科技的 AI 呢。
2: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都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就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但是伊唔知影讲变哪可以个。就所以讲，佮提升啊，即马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马拢知影讲，吼、哦，伊内底变哪摄取伊多糖体，所以咱唔免像以前安尼，甚物去抓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吼，而且可能，譬如讲，吼、哦，咱食。咱若食了若掉，好、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好多不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哦，浓缩再浓缩、哦。所以呢，如果咱来再取得好的这个灵芝哈、哦，这个精华来代用哈，好、事半功倍，就是好过是过如何。
0: 来来知吼，好哥哥如何事半功倍哦，哈、哦，所以讲来，咱的得力灵高精足价值，就是一个无分年纪。你讲啊，我一寡唔惊，可能大人食一斤也袂食一 ，no。灵芝就是一岁到一百岁拢总有价值，好、哦，可比你即马咱的囡仔拢大只啊，哦，咱到的孙也是咱的囝大只啊，对不对哈？你伫迄个伊个啉的茶当中，你得当加加一寡咱的得力灵果精，甲切切的，互伊准茶啉。你唔相信，你也看嘛，有咧食即味的哈，诶囡仔咧大，是唔是继续结丢的？是唔是继续袂啰嗦的？这有差哦，你家己会当去感受哦哈。所以囡仔唔是一种。迄、那个大瘫痪的，伊就是结实的，好结实的啊！迄、那个，这个抗体比人较好，袂安尼啰啰嗦嗦。哦，比如讲，阿去读册幼稚园，同安尼，但不是咧话，而且囡仔伊的迄、那个毛病也较少，真的。啊，所以你若像囡仔，咱讲一个囡仔做实验，内底可能无好，像咱讲药罐子好了，拢是食药大汉的，迄、那个囡仔到伊一登起来时阵，绝对输人诶，是输人诶啦。啊！你若一个囡仔，主持人，你讲啊，天选之人呐、啊，人啊咧流行赛也拍死过。迄、那个囡仔，我来讲，伊到咧登起来时阵，绝对一个手七里八百拢无问题。查甫囡仔，查甫囡仔嘛同款啦，吼，那大比人较水啦。啊，所以伫李时珍的本册感冒讲灵芝就是心情本咯，包括咱大人同款。吼，咱若主持人，第一阵讲灵果精，你看食到一个回春，你的气色也无相像，像个。哇菩萨哇先生，感觉你会感觉你的这气色是无相像的，咱的面色是叫做光正的，唔是都白白白的、摇摇摇的。所以我讲老会老较慢呐，所以大家拢会老，无像无再条像胚做，但食到八百岁啦吼，大家拢会老。但是你发现讲你从少年都会食灵芝的人吼，你真正老会老较慢，就记得。所以讲唔通去食遐索妖饮啦、红茶绿茶啦吼，啊，不时咧灌灌遐物件， 无意思啦，白白来开钱。即马听到这，咱钱要开伫底吼，对啦，企业房价干啦，得利零股金吼，咱一做就是两千块啦。啊，你讲阿要哪跑，啊，就来来跑跑准地啉安尼尔。我讲阿要哪跑，我拢来来跑跑准地啉，伊嘛是爱唔管要哪跑。有阵只加一地杯啊，哦，加一地小地地杯啊，讲啊一比五，啊一比五，你着你也要用照说明书甲你讲一比五，你着一比五一杯零股金五杯水安尼甲投就好啊。啊，我是无遐功夫啦，我拢留我家己欢喜食的啦。就像像迄拉面嘛，唔是叫你泡面啦。伊讲吼，我吼迄个阿叔真正记者，我讲听话真正，我讲唔是啊，真正咱爱嘛爱训练家己听话。我讲亲像拉面，唔是叫你去食面。伊讲哎，面甜不甜？不，我是叫你食面呢啦。我讲我是叫你拉，像咧拉面咱咧薄糕，你家己调。你啊，今仔去想讲啊，我都。嘴泡泡，我想要食较重口味的吼，那你零高精，你得加得挂，啊水咸挂，啊你拉起来，咱就是一路较重口味啊。啊你讲无，哦我今仔足脆到，我食重口味，我要食较清淡的，就爱食较清淡。你零高精得倒一撮啊，得好，啊茶啦较济，啊你拉起来就饱呀。哦，安尼，冰箱吼，清凉个退火，吼，足之脆哒，有够赞的。晓，安尼知影无？吼，像咧拉面同款，拉要拉薄、拉高，拢素材你家己去拉，就是稀释拉来泡泡准茶啉。安尼知道了哈，简单吼。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对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才要往底去。当下像那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个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镇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023 66660023。以上讲过出来，感谢什么呢？安子色，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直接收紧。我继续安排着这首，这首歌叫做《香根巴黎半次郎》。红坤的哈基里诺，含基诺，哎呦，过来写点子，啊，就是日语啦，哎，这足滚的，我当然我不介流，我得爱聊聊念啦哦。啊，来香根巴黎，香根巴黎半次郎哦，这首歌是好听哦，来，大家到底先听多少？

0: 哦，我听的是，嘿啦，我也一句话晓啊。这个哎，你来这香根巴里半自然了哈，哈困呢，哈吉利诺，忙吉诺啊哈，好听啦，这首歌够好听哈。OK，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礼拜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邀请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在这，好在，独家咱多的。报告的时阵吼，带队带刀男张大姐，我昨日接了公主不灭敢二六零高精了吼，这嘛是算功课嘞哈，这嘛是算功课无嘞吼，后来你嘛是搁进一个功课，伊讲好，你爱甲阿公讲啊，我迄天伊讲啊，讲伊去菜市买鸡掌哦，啊买无汤哥，
1: 伊特别问三个公用
0: 咱哦，鸡掌吼，鸡掌一。一般是拢问腾哥啦，伊会教你吧？伊也不买经常，敢无教你腾哥吗？
1: 他伊是无特别讲。
0: 哦，安尼也无特别讲吼。啊，所以讲你经常要等问啥？哎、就是，这讲我都唔知要问啥。我也受到恁高精嘞，伊讲哦，伊到咱恁高精啦，无西施是哥哥对啦哦。啊，伊讲伊到恁高精吼，落去甲落去甲食，讲哦，好好吃啊吼。得恁高精。问紧张，诶，这食法嘛是袂歹嘞哈，对啊，诶，啊不是干那你尔啦，咱嘛有一个阿姊哈，白毛呢，煮白毛呢，加点高精，所以咱为红青豆皮又不爱加，你不加汤，有当下咱的煮的物件，你也爱加一寡这个汤粿较好食，但是为阿姊因得惊汤粿伤甜哈。所以因舍弃汤哥，因经个健康诶，吼，诶，加点果精，像这阿姐，伊是白毛栗加点果精啊，讲很好吃嘞。
2: 哦，诶，足好食诶，都人即卖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毛栗嘛，啊，伊白毛栗甲煮煮咧吼，卖含糖甲放诶，放在冰箱哦凉凉。好，啊，即卖带来要食诶时阵，你甲套加点果精甲拉拉咧，有够好食。
3: 聪明咯，
0: 啊，你看人用白毛栗加点果精，较袂使，管人要安怎食。人家讲好好吃嘞，好吃就好，对不对？啊，古咱嘞阿姊是安那，哪人要食串冰？冇人看到讲食串冰。如果你唔要加加迄个糖哥哦，吼，伊串要串冰，内底加一寡物件，伊要爱的吼。伊讲啊，我伊拢个串出来，等下伊讲伊加零果精，伊讲好好吃哦。迄人嘛是人个咧食，惯人。人感觉好食就好吧，对不对？先重点是食健康嘛，人个食健康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即个天热到要死，你零高精来啦，泡泡啊，含咱雪莉旺做伙来会使哩啦。零高精雪莉旺哪好做伙吼？啊，咱着冰个冰箱也好，还是讲咱着要出门加个冰格伫咱个水道内底，再来恒啉啉。哦，那即马即个天啦，你啊冻个规身躯干，啊你无补充水分，你会热着呢？要卖讲着煞热着着足艰苦，着放无啊啦，真正吼。咱个日着放袂大步啊啦。哦，所以讲人就是，你就加我冰格，啊，人就早起迄个园里啉，哦，安尼哪坐哪啉，讲人较袂忝呢，嘿，差足多的咯，对啦，所以会晓一个性命，甲袂晓一个性命，差就差安尼尔尔，对不对？你唔通看恁咧，逐工安尼啉咧啉咧，敢那无啥呢？其实恁的健康嘛是伫迄逐工安啉咧啉咧安尼积来的呢，安尼积来的呢。所以我讲咧，白白，就少年会怎样食恁高精的人啦，吼，你。食到七十岁，偏偏食到七十岁，你甲看，当年的哦、喔，当年的哦、喔，有咧食零高精的，迄真正是面色气色，真正继续更正。啊，你若唔啉的，就无定你到七十岁，你无咧顾的，无来到七十岁，你无法度面色更正，凡事你都轻轻，都嗨嗨呀，都红安尼，糊糊叉叉，都差安尼念念。我讲时间袂骗人啦，看你要用时间，你也投资咱的健康无？用时间投资健康，人介聪明啦。真正够聪明啦！隔一日回来，你会知影讲你一路来投资的无白开，真的。好，所以来投资健康兼投资事业，赶快拢爱用心啦哈！得你零高精，咱就逐天跑，逐天啉，自然趁钱，唔免分离性。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哦，按老公对咱的这产品有联络不清楚，等我弄个单卡，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阿姊，你好。
3: 哎、欸，阿君嘞呀、
0: 啊！哎呦，够早嘞，嗯。
3: 哦，我唔知道，我食，我停你停噶，我是不爱上线啦。啊，停我去食着机长哦，物件无差，运去停你来运啦。
0: 哦哦，你搞你有够聪明的，举一反三呢、
3: 啊。我想讲，啊，打三买三个啦，啊，贵个哦，食一个未爽，两个我套食三个，我买个龙虾啊，个买六七个。
0: 哎、欸，我来讲下这机长好食是好食，机长人食伤济哈。
3: 真的
0: 啊，因为鸡肠对咱本身鸡肠伊内底成分的不是很健康啦，啊，当然咱有当下好食，爱食就搞掉无要紧哈，所以食一两粒嘛，就好卖食济哈。哦，啊，所以用鸡肠来温凉锅蒸哦。
3: 嘿啊。
0: 啊，感觉安怎？
3: 吃到一个未爽啊，两个佫未爽，所以我早起啊，买咧下晡好食啊。
0: 我吃一个好食，你从头零一个南宁锅蒸来好食，你从佫走去买佫买来吃呢哦。
3: 哎呀！
0: 该讲经常人食伤济，你是在斗？
3: 有我即马知，我听你讲啊，但是我只要拢听你呢，我是伫因咱内呢。
0: 唔要、哦，啊！你拢点点啊，听听，噶我拢唔知哟、
3: 哦。哦，我唔捌可以的啦。
0: 你好谢谢，你带刀郎张大姐啦哈。
3: 对啦，我是无是真丢啦。
0: 啊！你收点着爱甲考一个对不对啊？
3: 有哩。有、哦。啊！我想讲哦，这神奇啊！哪来问机人啊？遐好食。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3: 我呀、啊，我七十五啦。
0: 你看啦，我即马是安那要问你七十五，是问你今年几岁呢？
3: 哎，
0: 因为你刚才你等等做有那，你讲话气气球呢？
3: 我细声都不要讲啊。
0: 哦，节目阿伟，我讲七十五岁人讲话这个开口等等下有那，这是好很凶呢。
3: 嘿啊，我怎做啊呢？
0: 你做够顾身体吼。
3: 啊，我都拢吃你物件，唔顾身体。
0: 啊，当有影无？你自几岁开始食呀？
3: 哦，那食是顾着食，做啥物？
0: 你做
3: 迄个黄色的吧？迄个
0: 你落来精英啦，
3: 精英。
0: 你够有十档无啊？
3: 嘿，阿哥维他干，阿哥零果精我都食上济。
0: 啊，我问你啦，
3: 我的皮肤哦，
0: 嘿，好，
3: 白，比我搁较少岁，阮拢规群暗头啊，拢较凉伫外口庙啊遐
0: 吼。
3: 哦，问我皮肤，搁抹啥？我讲去抹阿君啊，
0: 林
3: 国精啦。阿君啊，嘿，你甲提来，无你甲偷个浴槽来浸啦。你阿袂较真
0: 个？你甲差不多啊，真甘用林国精来洗身躯哦。安是非常诶，你
3: 真正自信有影。我互看起说实在的，你看我单田甲讲话甲迄个，我先做啊做啊。
0: 我是还无看到你诶人，但是我听你讲话迄个声喉，我就知讲身体有够用诶人啊。嘿啦，
3: 啊个骨卡骨，我骨骨袂久咧，要放叫坐火车呢，安尼硬去坐火车，
0: 坐咧
3: 放叫我爬袂起安尼，有咩法救人？
0: 有影哦，你讲安尼想影，你其实林国正伊对幽灵咱的经络嘛足好用的哦。
3: 真正的我拢有挂水利，我家己你的林国正我拢挂一安尼啦。
0: 有影哦，赞呐，要顾身体，你看，水
3: 也
0: 要水野人啦吼，啊水也要水野人啊，嘿。
3: 钱有够，咱开三顿就好啦。
0: 对，
3: 唔免存落子孙啦。
0: 有。
3: 这我听这些，一个朋友拢安尼讲。
0: 哦。
3: 啊，自信呐，也要喜欢的人，今天的人就是巧。
0: 巧嘿。
3: 你知道？
0: 有。
3: 啊，你啊多医呢呀？你换药煮啊？嘿，人爱去解看片啊，病人爱去解看，就不爱解看。
0: 真正有影讲安尼，
3: 真正啊，家己的身体啊，
0: 真正看伊个都看起来都一臭油香味啦，
3: 嘿，今年都七十五岁啊，
0: 赞。那按照你这声头啊，按照你这个状况吼，我看你个吹到九十岁都无问题哦。
3: 哦，都唔系啦，我啊，托你爸讲我饲只狗啊，饲十七年啦。
0: 有。
3: 啊，我去拜，我拢四点外去阮后边啊，庙啊帮拜，拢去甲拜啊，甲红香甲讲，若要扫到，我的狗啊先扫。
0: 嘿。
3: 我的狗啊，这只我饲十七年啊，我这。这财钱，
0: 哦
3: 啊
0: 嘞哦，
3: 我饲十七年呀，啊，伊拢对我，啊，我饲了都爱一粒甲饲，
0: 啊，几
3: 个房间啊，恁开个，啊，一粒甲饲，啊，我那阵我那转去哦，
0: 看啥物甲饲啦吼，
3: 嘿，伊也足可怜的呀，啊，我唔是叫我未死，我是叫讲哦，我好好啊安尼，
0: 没啦没啦，阿姐，你这你这啊，你搁这那开朗的人吼，啊，身体搁会晓顾的人，我来讲你食到九十岁无问题啦，是健康的九十岁哦吼，安尼知吼。
3: 啊，你看我唔捌甲你上山。
0: 嘿嘿嘿，安尼好，啊，你上山讲到这倒。
3: 听到精神，即马在安尼哦，
0: 好啦，
3: 甲你讲未煞。
0: 好啦，啊，唔能讲未煞啦，伊这时间内限制哦。好，谢谢阿姐，张大姐，感谢你。
3: 哦，
0: 叫你多赚钱哈，叫你留空间呢。
3: 我
0: 可以挂，可以挂哈，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好。
0: 哦，够好，水要水赢人，身体搁要好赢人。啊，食老唔是安尼上瘾好无咧？对讲个真正啊，你钱唔敢开啦，欠啊侪钱要送啦。啊，家己身体放好安尼，安尼迄落，拉跋哩跋啊放好安尼矮矮个，啊，互人安尼浮浮叉叉，啊，甚至人讲话人个要甲你看过来都唔看啦。因为你若倒欠欠的人哦，你用浮浮叉叉啦，迄身体一个臭油化香味吼，真正平得介艰苦，甚至一个油香味也介艰苦啦。看过来就别爱看得点，是啥物人爱看别人诶，对不对啊？啊，喙齿嘛，一过即，食老就是即老空间的趣味啦。哦，啊，所以咱是爱食到九十岁健康的老人哦，唔是九十岁咧红拖的老人哦，迄是无相像哈。好来啦，所以讲得利能高精啦。大家跑，大家啉碳钱，免玻璃心去到药房，各位听一名，再看对面老大、老囝、老翁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看唔得去。多下乡人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传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啊，啊，即马要来讲这吼、個，哎呦，这篇嘛是真精彩呢。咱来聊聊八卦好了哈。这个甲有本难念的经啦哈。啊，所以你来想看，一、那个伫旧年十二月哈，十二月上演的哦，这个老家去法院足歹看的家庭宫斗剧啊。啊、因为是去年发生的嘛，所以有当时你咧走法院吼，那是闹上法院，你迄拢无可能一庭两庭嘛。但是那个那个人足久还有去给传的，对不对吼？所以讲最近哦，看到了判决出来了哈，你那个听，这故事的开始爱对去年十二月十七迄一案呐哈，十二月十七迄一案来讲起了哈。我讲的是桃园一个蔡爸爸啦，无经过十七岁后生的同意啦。大主大姨去的房间，把伊私人的物件全部包包做伙，创啥丢掉了。啊，所以你爱怎啊讲吼？应该人讲，少年较懵懂嘛吼，血气方刚啦。你应该嘛经历过啦，啊，我嘛经历过啦。我阁会记哩吼，我较早我主本我有写日记，我有写日记的迄、那个。习惯啦，我细汉有写日记的习惯啦。啊，有一摆吼，我老爸甲我偷看我的日记啊。我的日记嘛是有锁哦，上锁的。我老爸足厉害，伊唔知起什么，我阁甲我咬开。有锁啊，迄嘛是爱锁起来对啊。啊，迄锁的普通锁呢？哎，有当时人用一个什么铁安全有诶无？伊咬得开啊。既然伊甲我咬开哦，咬开甲我偷看我日记内底的物件。我甲你讲，我那次真的是气到一个不行不行。那不是讲看到是老爸混主上哦，我真正甲摔落去，我真正甲斩，你敢知影？但是是老爸，咱也无法度，只能一直哭啊，气甲吼是六六喘啊，干嘛嚎？你敢知？我只气甲六六喘，底下嚎。我得讲老爸大声讲，你有够过分的呢！我老爸当家底下记，伊知伊家己嘛知偷看左囝的日记是足无道德的代志，但是伊忍不忍不住伊的好奇心呐、啊。就想讲我们在写啥货嘛？这不好奇，已经不足好奇心，真正侵犯到我的隐私权呢。但是伊无感觉讲安尼有啥物唔对呢？伊感觉是老爸啦，老爸上大啦，看一个我的日记在搞什么东西，有啥物唔对啦？伊唔知讲这是对一个人，日记都是你心里面你不会对别人说的哈，你自己的想法有诶无哈？那种心里面。的事情秘密被人家知道，好像是整个人被掏空那种感觉，那是很，然后真正做袂爽的感觉啊，那个心被掏空、被偷走那种感觉是做袂爽的，你敢知影？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搞老爸，真正搞老爸吵架，我拄啊拄去摆过来哈，我就不写日记了，我本来要写日记。

囡仔嘛不可侵犯的那一块，嘛是爱尊重囡仔啦，爱尊重囡仔。所以讲，我感觉做这这代志应该啊，搁讲起来吼，这代志发生真正唔对的，就是老爸。这老爸是介苦，啊，我碰到这个囡仔介叛逆，啊硬，人讲硬都硬得对啦，硬碰硬就碰出这样一个事件来了，安尼就对啦。你搞少年时期那个绝对领地被侵犯的心理，咱知影。哦，这囡仔吼会真正是掠狂，你敢知影？那是反抗心理，掠狂哦。你敢知影？总跟老爸骂一句讲，阿你娘，咱的国嘛，跟老爸叫叫阿你娘就对了。哎，老爸总爱甲应讲，你敢叫？我你老爸呢？这囡仔总第一吼，人讲的。红花的诶经营之下，呀，插台是不是？你是我老爸，是不是？理智线都断掉了，伊讲未按你俩，哎，老爸讲，你敢跟我叫，我你老爸咧？这个囡仔讲，我跟你俩讲咧。

火爆场面来了，火爆场面来了。你老爸呢？跟他一直我跟你人讲的。你老爸听一下怎么没穿？母啊母天龙，你我生我跟你念大的，你既然这种态度对我，什么我阿公听一下没穿，你老爸就劈一下怎么可以啊？你啦，把这囡仔生一个嘴巴，加大 A 哦。吃大的老爸我拱起来，你知道我劈了那个我真大的就对了。结果这一巴掌就打出了这个少年的左眼挫伤，目倒手边目睭挫伤，嘛拍出了一张拿靠中家白伊的家庭暴力验伤单安尼就对啦。结果哦，这个后生都要摕到这个验伤单去告老爸啦，去告老爸啦。啊，你就想讲告老爸，应该家家就走法院嘛吼。代志到尾啊，诶，结局就是走法院嘛，让法官判嘛，对不对？我来讲哦，还有下半场，什么叫怕上下半场还没完呢？还有下半场，隔登当对，隔登刚的中岛，这个郑慧写一个阿公的心想，跟阿公有关的哦，你唔知哦，你唔知道这个诶迄个牵拖到伊啊，系啊，昨。无盖无台，去牵拖着阿公。阿那讲牵拖阿公，即、這个囡仔或者少年呢，就是伫个冲，伫个要发言嘛，可能牵面老爸伫个厝个发生冲突有无？啊，即卖囡仔你来怎讲吼？因若有啥物代志发生，第一个反应拢会摕手机啊，要搜证，要录音搜证嘛。即卖囡拢安尼，因个手机啊揢起来吼，啊，就是对着家人狂拍啦。啊，这个举动去达到阿公的地雷啦！那的原本跟阿公是无关的，是这个囡仔摕手机啊，底下咧搜证。啊，阿公看起毛歹，啊，你即马写翕啥是啥啥嘿啦？嘿啊，吼、哦！阿公就从啊要甲抢伊手机啊啦！这个囡仔从啊冲入伊房间啦，阿公从啊我来入伊房间啦。啊，入伊房间的时阵咧，娘娘总甲入伫个眠床吼，要甲伊手机抢过来啦，安尼啦。所以经过这少年个老爸、因老母哈，少年的个老母哈，向法院的控诉是安尼讲，伊讲这阿公做夭寿，这个阿公为着要抢手机啊吼，甲因孙的阿妈棍缩下来，佮对巴肚佮整落去，连阿妈都加入正局，甲因孙刺伫脚趾片仔里底。伊讲最后这个少年呢，带着阿妈棍的伤，伤一个伤手的伤，脚趾一个胸坎的伤。脚趾片的伤，脚掌骨的伤，小腿肚的伤，都一大堆挫伤。这回甲阿公告上法院，两阿公啊，可以啊嘞。就这样，一家三代的法院吼，为着这个家务事就对簿公堂了吼。哦，咱喜欢讲啊，个人也得当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最近的股市不是很夯嘛，很多人哦，就是拢去。车贷有诶无诶吼，房贷、车贷、啥物信贷有诶无，一大堆就是四代同堂，不是那种剧情。所以讲吼，你看，到尾去到法院诶时阵，咱先看老爸诶公房啊，老爸甲法院讲吼，甲即法官承认讲，伊有拍后生，伊有肾衰配，但是无拍着伊目睭，但是伊讲伊无承认伊拍着人家目睭。

0: 伊个变个底下变讲家己只是说个嘴巴较下害哦，甚至讲迄目睭可能用目睭较什么挫伤，伊若要热我热热个嘛，红记记嘛挫伤啊安尼啦。啊，你想这个话讲出来，啊，法官敢是第一敢办啦？当然，伊个法官唔相信，伊讲一个成年人吼，就是查甫人，你若要信了，迄个情绪啊失控，扒了迄个就对，有当下角度了了无准，真正的，卖讲。目睭挫伤，有当时啊，你讲疤，唔好甲囡仔疤面，就是有当时啊，你就啥，查甫人的手头吼，较重，较重，迄疤落去到底，唔是健康晒得骨力大，得骨力大呢？唔是疤者拢臭伊人过去，就是安尼。我疤落去到底，唔是健康晒得骨力大，是真正疤者拢臭伊人，所以唔好甲囡仔疤吹皮。啊，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囡仔目睭的挫伤，甲恁老爸迄个有关系。怕了不准多聊聊，不搞的对了嘛哈，所以法官就认为说，虽然是后生出院不幸在身呐，但是老爸身为大人诶，身为大人啊，你对这个理性的处理，你应该是有在条控制。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有在条控制你的情绪，你不控制，你既然扛一个囡呐，哦，就是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了，甚至你搁个动手搁拍，这也是犯了伤害罪了。法官认为是伤害罪啦，所以考量讲受害者当时才17岁，依照法院依照成年人对少年犯伤害罪，佮个加重刑度哦。最后判决出炉，就是即、這個、爸爸被判罚10万元，得役服劳役啦，哦，缓刑2年。爸爸有罪，阿公即局嘞，阿公即局大逆转。因为那个囡仔身上所有的伤，法官大人感觉，因为安那讲，伊当时有录影嘛，哈，阿公看那个录影的动作角度，有可能啊，是伫啊 QQ 六六的时阵，唔是阿公真正甲拍的，有伫啊伫 QQ 六六所造成的伤，所以，反正法官对阿公吼，真正是手势也管管的，敢知？伊感觉讲画面吼，跟这个囡仔妈妈、囡仔跟妈妈讲的迄种攻击腹部、压在背部种惊悚说法，未必是不一致的啦，吼不一致。啊，因为妈妈显然是徛伫囝这边的是刚一个，所以一定会讲较夸张啦，吼。好啦，所以讲有可能是那些伤，唔是阿公故意个拍，是伫个 QQ 来那弄出来的，对啦，吼。所以说基于。罪疑为轻的原则，就是嫌疑足轻的啦吼。罪疑为轻的原则，法官最后判阿公是无罪，吼啊，所以刚第一节出现发生冲突，差甲报警抓阿老爸抓阿公，可是法院是给了那个被抓欧籍的判官无唔对哈，只是咱看讲阿爸爸吞罚金甲缓刑，阿公是全身而退，嘿嘿，法院判决也是乖乖的哈，但是咱讲啊，你这张判决出下来了，这港籍靠早一摇起变那港德假崩了哈，那个气氛可能比冷气还要冷，变那港德假崩啊，我看哈，反正划清界限啊，等着别家关系都有了哈。所以你就觉得说，一个口外的人，如果那有一个无在条忍耐，好啊，大家都是那种冲动的惩个性哦，特别像就一些冲动的惩罚的店，大家都是冲动的个性哈。我跟你讲，到尾啊都是闹到亲情破裂了，亲情破裂了。我就跟你讲，有一个故事，我嘛讲给你听。如果你若讲起冲突的时阵，一个口外的人，那变起冲突，你哪会当拢是想讲是我唔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先想都是我的错的话，那可能就吵不起来。如果那是，大家拢感觉认为我是对的，这绝对是争吵不断，是不是？恁只要那大家拢感觉，那有冲突的时候，拢感觉讲是我唔对，老爸感觉我唔对，阿囡仔啦讲嘛是我唔对，那我告诉你，那个冲突就起不来了啦。啊，这个家庭教育这嘛就歹讲了，反正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很难讲的啦。只是感觉讲，即摆大人你袂使受着出手就要拍囝哦。即摆囡仔是互你袂拍一刀，一个老爸老母哦，较样啊，较有样哈。好，谢谢感谢来。第一阶段咱就先进到这，先到等待工商服务者小戴这个倒转来。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

啊，谢谢，感谢小丽珠所演唱的歌曲《爱在我心》，感谢咱向亲爱收听，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0: 潘院长真正是搞笑人诶！你啊看，咱迄个线上老咧听阿君节目诶，你开店就好，卖讲是一定做生意啦。只要你是开店就对了吼。开店拢是要做生意诶，啥物店拢是啦。你若去碰到有这种小诶吼，就是起码无论我啥物讲留啥物品啥物。复评嘛，哈，留复评，什么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啊？现在少年啊，真正流行讲真的会去看这个东西呢。我到遐少年啊，就安尼啊。哦，伊要买一项物件，拢会去看复评啦。啊，因感觉那是伊的复评是评论，就是有四颗星、五颗星，因拢会感觉讲哦，啊人拢评论都是拢好的哈，评论拢好，因就是会去买哦。啊，那真正是一颗星、两颗星的，因的。也讲可能是不好哦，他们买东西哈、哦，咱永庆的朋友来听过来接报买产品嘛是有可能会去参考着别人见证，所以讲你如果若真正若是食了真正好，你会当起来甲阿君分享。但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拢是真的，真材实料诶，恁绝对拢是食好起来分享，拢是真材实料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复评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材实料，有当时可以用钱买的，还不讲哦，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走立买过，这个复评是可以用钱买，你万一开钱的有啊，啊，所以你要想，你看咱双雄，你开给他做见证的，倒一个是我开钱给你买来，不是嘛？所以这个吼、哦，真的见证给你买物件是放心的呢。这个网络上的评论是有点，然后我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了。啊，不过这摆囡仔就是会去看这足奇怪。所以说哈、哦，你若想你若开店的就对，开店的人，这个尝试也是要有啦。最近网络出现着一星怪客，真的很瞎。一星怪客讲一点钟来狂洗版面哈、哦，就是咧网络上的百家店的、就是。只要图笑的，只要那是一看袂爽的哈，伊就要讲留负评的对，一颗星，迄就是足歹的呀。评论足歹，开一颗星呐。小干哪呢？这个因公叫做灾情啦哈。我这波灾情哦，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啦，对民宿、诊所、幼稚园，哦，告诫健身房、目镜行，甚至就是有当一寡连锁店的对哈。这个老兄哦，是讲起来歹听，伊连门都无打入去哦，就是讲伊也唔讲哦，去住民宿啦，去诊所给医生看，医生无效啦吼，还是讲去健身房啦，是啥物话，根本伊拢无去过哦，无去过，伊竟然拢去了伫个网络版面讲留一星负评，留一星负评。这真正是要来乱的啦！这应该是讲键盘怪小，没有这要求过来的对吧？这只是八雄型，你敢知道？真正要来乱的，所以足侪人拢去留下一颗星负评，真正也很无奈，也冇很生气的。所以有一个律师吼，叫做雷秋律师，伊讲来，移动这原来四界港留一星负评没有事呢，冇代志吼，冇咧冇代志。有一个刘秋律师吼，伊就直接叫战反击三步骤，叫战守则，甲恁讲三级三步骤，伊讲不要啰嗦。直接上主菜、哦、第一步就是确认上出面，什么叫做确认上出面？伊讲如果那是登记公司，请负责人去；如果那是独资的商号，就是头家老板亲自出马。律师的重点哦，注意，你出马是提告，不是去备案，备案无刑法上的意义，所以备案很多时候是咧做心声的。所以你就是提告直接提告哈，来第二步先啦。带好装备去派出所，就是讲把迄个莫名其妙一星负评，你就是爱个截图登录了的对哈，要截图，啊，带着你是老板的证明，你是头家的证明，证明哈，加去附近的派出所。其实网络也无国界啦，这一间警察局拢是可以受理的啦哈。但是会记你对警察讲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爱甲警察讲，我要提个妨害信用罪，我要告这个人妨害信用罪。虽然讲一星怪客，你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去提个 警察伊得爱查，警察局伊得爱你啊，哈，所以你得讲去到警察局通关密语得爱讲讲，我要提告，告什么呢？告妨害信用罪。刷了来警察伊得会协助你做笔录，啊，再来就是第三步骤，等开庭开年终，也就是讲，等警方拿去抓到这位一心键盘侠的真实身份，地检署就会通知，请你去开庭侦查，哈。然后开庭的时阵，千万会记得去，爱去，啊，照实来讲，讲安那来讲，对方从来无来这消费过，却和阮一心呐，却给一心安尼的，安尼讲安尼的，啊，讲对方从来没有来消费过，却给一心就好，就跟咱讲的慢慢的迄个啰嗦啦，哈。如果检察官，那问你讲要和解无？哦，嘿嘿，这时阵你要哪回答？啊，要哪回答？伊讲，如果那是安尼啦，迄个雷律师讲，那如果运气不好，没抓到，没有顺利抓到人雷，律师就是会坦白讲，地检署诶最后通知你签结，其实你完全无损失，是辛苦检警大人，记得下面说谢谢，不一定抓得到。好啊，所以抓不到，我们就会签结，你嘛是爱甲警察代理说谢谢。如果那是有抓到，拄只迄个讲，法官问你要不要和解，你要不要和解？怎样哈？和解？法官，你给死都无嘞，真正诶，和解哈？好，不和解。哦，所以说这个雷秋律师嘛是做趣味的，讲我为什么这么好心教你们呢？因为免费大放送这些实用的法律知识，我干嘛要教你们呢？伊讲我嘛就无来，因为我嘛是咧无辜被一个评一一个无缘无故被评一心的律师，伊讲所以伊来讲我嘛是无无过，伊算着红台妹，我也被评一心呢，哟，伊讲哦，伊讲啊，这个伤害是不大了。但是侮辱性很强啦，伊本身是一个书，和这个唔加加评为一心的对吼，啊表示一概两公嘞，所以讲哦，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啦，所以该袂爽啦，免费家人跳出来，家人那免来应付这种傲气的对啦吼。所以赶快去巡视一下自己的 Google 评论区讯息，我那默默躺着一颗来路不明的一心复评呐，哈，要怎么做交给你们了，哈，谢谢刚下来说酒店节目是明明要请公布王，待会认识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嘞，来了来了，过来个听歌，听虾米歌，后来。安尼来听这个李明阳甲林三说英雄的歌曲《金线莲》。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叫现场，我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就
0: 关药，维他干哦。今天，
1: 关药我已经吃四罐了吧？
0: 好，啊，你关药吃对安那，精神就好呢。
1: 精神有较好了，真的。
0: 系啊，无，逐工像杜姑鸡啊。
1: 系啊。
0: 好啦，所以记得听哦，维他干来吃啦。另外，我跑来搞第一种心功亏得呢，迄种像迄个会，唔是，人讲心肝得会啦，哎，唔是火烧心念呢。咪讲哦，啊，大家心肝火倒吼，啊，迄落咱的这个碰波也袂堪住，连咱的肝嘛袂堪住，嘿，心肝原来得火，啊，重点心肝得火，原来含你得水啉无够有关系，所以我希望咱乡亲的朋友，你就是啉高精，拉拉泡泡的，吼，甲配这个维他干上好。其实，若要伫古早时阵哦，是无什么少是哩嘛哩啦，但是古早人都无肝病哦，当然有。啊，所以古早人因面对肝病，其实就是拢去食，原来是拢食灵芝，因为灵芝内底有一个叫做三铁类这个物件吼，三铁哈，这个物件对修复肝细胞也是有作用的。好，嘛真好哦，嘛真好哦。所以讲食，较早古早人食灵芝原来是咧过肝的啦，你有心讲啦吼。所以你看咱得力灵果，整个来来当泡准地来啉，得水熬搞三铁类个当过掉咱的肝。然后咱的维他干最主要是也当修复肝细胞，伊来得去西里马林的作用。厉害的所在，就是咱的受损的肝细胞，咱的细胞拢一个膜啊。好，伊受损的肝细胞，伊就是去给修复起来。所以，伊这个西里马林的作用，就是和咱伊的基转。好，西里马林的基转，就是和咱肝细胞再生。这就是会当再生的一个厉害所在。咱的肝，好，特别去要定壳壳去，安尼就对啊。好，肝特别去要派去，袂去要当机去。所以，咱这。这几支产品你也要安尼吃是有够理有够理想，恁所以我即个恁讲恁着恁高精拿来泡泡，甲配维他干就上好个啦。热人，你个肝是毋是得火？其实良心讲，对你嘴大、嘴苦、嘴臭都感受会出来啊。唔免得等下讲一粒肝要歹去个时阵，再来紧张。是你嘴大、嘴苦、嘴臭，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你着爱紧食啦，好唔好？阿伟咧甲我问讲，阿君啊，我食你个维他干放出来个吼，唔叫用呢，像维他露 P 迄个成了讲对正常诶，伊个就是 B 群转化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拢安尼。咱身体啊，转化有一个化学作用，所以一出来就是迄个颜色正常诶哈，唔通惊哈。啊，如果我要搁来讲，换一个方面来讲，你平时啊，你放药，我想你嘛是爱家己看哦。那是迄种茶味啊，是困过眠的茶心无吼，困过眠种茶味啊，是红油油迄种，你替身色。那是你放出来的油是迄种色，吼，还是大小便道安尼塞塞油油的，这有当时我是跟肝有关系。好，所以讲咱那是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啦，啊，得罪啉走袂离啦，管我像个肚皮啊啦，啊，个袂止嘴大，你得爱细字啦，吼，啊，个再来啦，这得下雨穿空空过去，讲我家己放袂起啊，啊，都唔是困袂起，啊，无就困唔知醒啦，啊，困得人就足忝的，安就对啦，吼。这种拢爱设计，把小细个逆逆老这嘛拢爱设计。哦，所以讲咱若收只红灯信号出来，咱用心的不要赶紧去到药房管了维他干，甲配点果精，真正一杯一中有够赞。差不多三天过，你会感觉讲哦，啊，这像主本哦，嘴足苦呢。啊，再接着食三天尔，哇，啊，都无这个感受啊。安尼你就知影讲咱的产品有偌厉害啊，对不对？那嘴大嘴苦嘴臭，这对维他干来讲是小菜一碟啦。人讲简简单单，亲像倒腾泥干嘛。即卖今日是讲受损肝细胞、歹血细胞是修补的倒腾来袂？你无维他干会烂哦，你唔通当做每只肝要弄这个能力呢？修复的能力呢，所以你修补的等等，这是一个，就是你开钱的原因呢。所以呢，维他干就是会当把咱的肝细胞修复起来，这个就是不简单的地方。安尼怎样哈？所以来，各家把像咱的这新马哩是胳膊浓缩的，所以人家顺，咱的一个第一提炼的过程，好，伊技术到位，所以顺滑了，顺比QQQ更加顺。所以有够顺无够顺，包括着你食落去，伊个修复会吸收袂，这也是一个足重点的所在。所以咱乡亲的，比如，我常甲你讲花钱吼，不要花到冤枉钱呐。哎，为讲花钱花在刀口上，我说你平常时啊，老咧开，若是有咧保养身体的人，恁来去花在刀口上咧，开去食刀仔肉咧，对不对？开钱嘛是爱开伫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所在。哦，所以讲咱市面上肝药满满是，真正有够多，那搭三骹步一斤啦，你家买无肝药安尼啦，对啊。但是要买一支真正会当顾咱的肝的肝药，也嘛唔是啊简单。所以你看咱维他干有这个药剂盒，毛公格药剂盒，伫咱的这个 卫生福利部伫咱食药署，因对这个产品的这个检查了对。我来讲哦，迄是真正护顶足悬的悬的，比欧美国家佫较严呢。吼，你要互这种这个这顶尖专家这多这厉害的把关这严格的单位，会当互发出药剂号，迄是足无简单一件代志呢。哎，这个官药满满是会当摕着药剂号的，我存镜头我存出来，五支镜头存出来来算还佫有存，你也知讲，迄真正是。寥寥无几的对，迄无几口罩的就对啦。所以讲，恁真食着这支肝药，真正是世界水准的，国际级的哦，世界水准的肝药。所以讲，白白来开钱，咱当然一定要开伫遮。好，为金得利肝药为他肝，好，金得利肝药为他肝，保护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肝药为他肝上赞。好来，咱来记得为他肝哈，一罐是2800块，一罐是2800块。
2: 2800，
0: 啊，几百粒，200颗啦。所以咱乡亲讲，我要算算安尼，看大罐的较会好哦。结果诶，你细罐的得100颗，1500啊。啊，你大罐的是200颗，200粒，2800啊。那当然嘛是看大罐的较会好哟。啊，我个唔是一工两工，咱就是长期遐顾的，当然是要大罐的较会好，喏，对不对？哈，好来，啊，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纸壳顶面，老豆啊、老姐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倒无，才要管得去。多花销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有想，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阿公的电话就好记的哈，2799，你得改卡两边嘿，看吧看看，2799。九，今日乡亲阿伯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阿伯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哦，安排这首好咪咪，情咪咪，真心美，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这骗吃骗喝的人嘛一大堆呢，嘛是爱注意呢吼。像阿明啊吼，阿明就当过啊，伊讲伊伫个一间餐厅咧做工课啦。伊讲有一天哦，因店的保养甲要死哦，啊姐吼吼，穿甲真正花枝招展哦，哦打扮甲吼，真正袂像，像拜咱讲花枝招展啊，要讲啊讲叫做拜金啊。拜金吼，对啦，请个求拜金啊，那个对啦吼。啊，讲啥？讲伊是网红啊，讲伊是网红啊。网红，你不相信吗？哦，你敢知伊要结账的时阵哦，要结账的是食物件食食，准备要买单啊嘛。要结账的时阵哦，你敢知个手机啊，小甲这个阿平啊，迄个目睭前呢？你讲吼。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网红哦，哦，讲伊拥有的十万粉丝的网红哦，我拄只吼帮恁点发一个一则限动，限动就是 IG 是不是
1: ？IG
0: 嘛，我拄只吼帮恁点的吼发了一则限动哦，所以讲你进餐厅，因为我发这个限动，恁的生意也就好诶啦，所以你应该爱免费给我交代才对安尼啦。阿明阿公看到伊的粉砖，也开始有影十万粉红啦吼，顶面咧显示是十万网红，十万的网红算安尼啊，算粉丝很多了。但我跟你讲啊，网络即卖物件拢会当做假的，哎 ，AI 本地就是假的物件嘛吼。但是每一篇贴文哦，伊发到讲每一篇贴文按赞数大概是20个。有十万粉丝的人哦，啊去给按赞的哈，按赞就20个，你袂感觉这足奇怪的吗？是不是？所以阿明吼就笑笑，不好意思哈，阮店的没有付费活动啦，所以你消费总共1850块啦。这个网红听到安尼讲，你敢知影？我发一条限动价值偌济吗？哈，我跟恁头家足熟的啦，你个个唔免来招待我。我还讲你也没有交代我吼，我好快分析出来出征你们哦，和恁点多点哦，哎，而且哈到底阿平啊老神在在呢，这时阵阿平从我手机啊开出来吼，阿就从我用赖卡面头家，伊个开口音啊，老板，只有一个网红公益吼认识你啦，阿公妹公叫咱免费招待他来，给咱发行动哦，公叫咱免费招待他。那头家听到吼，第一遍听，哎呦，扩音大家都冇听到。头家讲安那讲，啥物咧免费招待网红一向啊啊，我唔捌伊啊啦，卖伫遐无识见识好唔好哈？哇，那网红，有一个网红有差这点仔钱呢，你骗笑诶，给了钱来闹诶，闹无吼，直接甲联系警局，直接报警就好了，不要再打给我啦。哎，老家嘛是做，老家嘛是做厝边嘞，啊，都有影，我嘛有影。啊，网红十万粉丝的网红，有差到这点仔钱哦，得给我交代哦，是不是啊？记起来了哎，来了，报警报警才叫我来给你，嘿啊，真正有影。这个网红听到安尼尔，你敢知影面青酸酸，心不甘情不愿刷卡，笑死人真正。所以你就讲。是按那迄个阿明阿姐看到老心仔仔十万粉丝的人，居然只有20个按赞。咱看这篇哦，才知啥物叫做僵尸粉丝啊？僵尸，你有看？恁看电影有看过吼？僵尸啊嘿！今麦因这讲叫僵尸粉丝啊，僵尸粉丝哦，讲互恁听哦，恁捌一个好啊啦吼。就是社群媒体上未去跟你互动的，不会跟你互动的。像死丁丁僵尸，唔想徛伫顶嘛吼，对不对？就是社群媒体上不会跟你互动的粉丝啊，啊不上线也不浏览，嘛要看内容的空壳账号了。讲这账号通常拢是自动化程式大量注册的虚假账号，或者是透过买粉平买这个粉平台付费购买而来，就是用钱去买来的。哦，这账号有可能就是用钱都去买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哦，他有那个粉丝军队，像不像他很红很穿的粉丝军队，其实如果要说起来叫做阴兵啊。你有看过恐怖片吗？ 嘿，阴兵了哈，拿着十万阴兵来人间要白嫖的迄种个就对了哈。弄这家己是开坛做法的这个尬电神棍来的就对了。所以这是虚拟，以前讲我讲叫做虚假账号，就是用账号。伊就建筑一个袂像，伊足侪粉丝，庞大粉丝啊，其实是一个人都无啦，可能是真正有人迄个关注的，这粉丝可能真正是咱人，可能没几个啦，没几个。啊，所以阿明靠要十万粉丝，按赞就二十个，哎、啊，你的杂工这个是僵尸粉丝啊，这个是大量注册来的虚假账号了，所以自称什么什么十万粉丝网红，嘿，骗人的啦！乖乖给他六钱啦，哈，卖有劣阴兵来吓人，好唔好？所以说，以后如果你们开店做生意遇到这样子那种白吃白喝的粉红，一样也是这样哈。付钱了，给钱再聊天。好 ，OK， 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姐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啊、哦，来，咱继续安排着这首呢，蔡秋风所演唱的歌曲《今夜秋风吹啊吹》。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啊，我拢申请啦，甲迄苹果金啦，啊，遮钱钱大大吼，那靠苹果金甲迄坐立旺啊，哦啊，拢袂大特别着，手拢袂麻。
0: 对嘛、哦啊？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1: 嘿，安尼桥倒了无怎行，手麻甲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1: 对对，我食白牌，
0: 无啥差别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食真心食一个好起来就对了吼。
1: 对对对，我这下讲我这。
0: 你食真心食了安怎好？
2: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贤救对。
2: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2: 对
0: 哦，你要怎么错叫呢？
2: 啊，食了都唔捌叫见
0: 啊！哎呀，啊你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2: 嘿，
0: 哦，
2: 啊我就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东金换了几档啊？
2: 差不多三罐啦。
3: 真性卖吧，我顶摆手卖吧，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再卖吧。
0: 哦，卖吧啦，你赞。真兴，你即马食了安那？
4: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然后拢
0: 吊
4: 袂好。五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咧。
0: 啊，真兴，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吼。
4: 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0: 安尼吼，你看吊筋吼，毋是甲寒人熬救啦。你像恁那吹冷气吹几暝啦，嘛是有咱乡亲，比如讲无吹热到要死啊，吹到就嘛救啦。所以恁若接到迄、那个，就是对咱若经络无好的人，对空气吼，迄、那个冷热度诶交替若不良的人哦，就是救到真正要害去。啊是安尼，啊循环歹人安尼啊，吼啊缺少钙也会这样啊。所以我就讲叫恁进行吼，甲咱的即、這个QMB 爱食的是即个原理，因为 QMB 吼，恁人讲啊 QMB 有内底即个辅酶辅效素啦 ，B 群，那 QMB 内底嘛，甲你食钙耶。哦 ，QMB 内底有钙哦，对啊。所以我才跟恁讲，恁若会使哩吼，金星甲 Q 是像兄弟个啦，吼像兄弟个。啊，你着恁高精着像个老母安尼啦，会错啦，加紧会错，种错路着对啦。所以我才跟恁讲，恁如果若要过咱身躯吼，再循环的系统着对吼，你着是去三去甲做伙。金星咧，只着是吹，吼着是吹，啊，咱循环着较好，咱袂趁吼。啊，你若讲 Q 来咧食，着是咱啊，着是咱迄、那个让我们会更的油软度比较有，还有碰不到辅酶辅效素在吃，我们充电充好吧，那会送回来打出去这么大缸、哦、就是这样、哦、那个人工精盘的就是像我们说的老母的感觉、哦、会带孩子给我们带路，让我们整身躯的这个疏通八达、哦、都没有障碍就对，这三支这样来吃就最改善、哦、还有再来刚才说Q 来的伊是唔是有加钙？这个钙哪个补充落去，你也真的是比较好睡的。好，所以讲这三支你若平常时啊，拢有在吃的人，你咧做工课就没力。好，你的筋络就柔嫩诶，你的精神就好诶。好，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大物，只要管唔得去。多花销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拢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也专线，空码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 L。那金门乡亲那边，一旦告诉我，真爱药房各位哈，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哩？安子说好，继续咱过来安排的这个歌曲哈。来听第几首歌？来把第三龙说演唱的，看这尤其哪个的特别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よ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の毛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啊，咱拄只迄个住伫大寮啦，大寮韩大姐吼，各种大寮韩大姐讲，你要起来甲咱做分多金香皂的见证哦，来，啊，这我进，迄个电话等你哈。阿咪，我紧进开伊吧，因为我要来做，要来互你见证吼，啊，这嘛算功过啊哈，来，韩大姐。大寮韩大姐。

0: 好，咱咧等谈炸节当中，先来甲报保德旺诶服务处，因为你若讲要买咱诶林果精啦、啊雪梨翁啦、QMB 啦、活力民宿啦，还是讲咱诶火腾头啦、全多喜啦，弄落遐产品啦吼，包括伫咱快闪出现诶一寡物件，包括比如讲像咱诶即个金石一百哈，金石一百，啊像咱讲恁买无得杀文，虽然讲无优惠价，但是去遐买嘛是买得杀文，你礼拜安尼。二线你好来，二线吗？第二线吗？好来，韩大姐，欸、来来，你讲你讲，你讲迄、那个你输有那个分多金香皂安怎？
1: 分多金香皂啊，因为我两三年前做化疗啦，
0: 嘿，
1: 啊做化疗哦、喔，过来哦、喔，啊就开始拢洗黑啊，头规身躯拢洗黑啦，洗得煞文尔啦，嘿呀、
0: 啊，你问我问你，你做化疗是皮肤安怎哩呀、啊？
1: 无，我做化疗是淋巴癌。
0: 嘿，
1: 啊！
0: 啊，你做化疗是皮肤是出现安怎样？
1: 啊做化疗的时阵，就是拢用迄块纱布在洗哦。
0: 嗯。
1: 感觉皮肤袂安尼打湿啦。
0: 哦，做化疗的人皮肤会较打较平啦吼。
1: 啊拢会擦啦。
0: 会擦啦吼，会擦啦。啊，你好，恁做化疗人皮肤会擦啦吼。
1: 会打湿，会擦
0: 无，
1: 啊，
0: 我
1: 什么乳液都
0: 拢无
1: 效啦。
0: 系啦，好，安尼哦，好，啊，总用这地来洗。
1: 系啊，就爱用这地来洗啦。系啦，安尼洗哦，较袂讲会打湿，啊，无我皮肤本来就是打湿的。
0: 诶，是是，
1: 啊，即嘛哪个洗一寡迄个沐浴露啥物货哦，啊，佫较打湿，啊，皮肤佫较够擦。
0: 对，咱这地完全无化学的啦。所以讲，一个内底有硫酸。

0: 黄金油啦，哈，黄金皮麻油，搁迄个初榨橄榄油，这种拢是高级油啦，用种高级油来做，所以讲足顺的啦。啊，你皮肤咧洗得袂安尼干啦，安尼油啦，哈。
1: 哦，啊无，啊无擦干吼，你讲怎样就像咧，像咧糖里安尼尿
0: 啊，尿啊，安尼哦，哦，好好好。
1: 啊，搁再讲哦，洗头毛哦，人迄无。边边是啊，做化疗的，你头毛拢画个一撮一撮，
0: 有有，
1: 我还画个足焦
0: 啊。哦，你呢啊？
1: 我画个足红。
0: 哦，啊，你用咱这地洗头毛啦，吼。
1: 系啊系啊。
0: 我规身躯洗透透嘞，吼。
1: 系啊
0: 系啊。是啊，你开钱开了有足稳利无？
1: 嘿嘿嘿。
0: 对。
1: 还要有稳利。
0: 这地是足，这地是无俗哦，但是是卖恁真正有够俗的介绍哦。嘿，算讲，伊落加上架费、成本费拢省起来啊，拢省起来好恁啊啦，咱当下得赚一个工钱啊，得呢。无你无在场买这个。
1: 哎、
0: 欸，就是安尼哈，
1: 哎、
0: 哦欸，好好，啊，祝你健康哈、啊，
1: 好好，
0: 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佚佗哈，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所收听的节目比表且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哈，好来，啊，我讲咩，报保德旺服务处啦，恁哥继续听落去哈。诶、欸，咱这个宜兰的乡亲呢，比如当这个诶，当到这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庆馆斜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六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邮局隔壁，电话是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伫咱这个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逝你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已经是伫咱这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拄只阿君伫咧报保德旺服务处的时阵，如果那是讲有念较紧啦哈，恁哦当下抄袂赴啊是咧无，迄个抄无对，无要紧，你拢记住我的电话，24点钟你卡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哈。来0800279279，甲卡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刚才妈妈看到雄心的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光，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心的收听，就咱雄心的不担心提供我满足路一段探亲，明仔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欢迎收听我们美丽人生。哦，这部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世足赛吧。
2: 啊，对啊，我跟大家讲，世足赛也是很精彩。这个世足的这个超级球星哦 ，C 罗哈，云林之光的
1: C 云林之光，
2: 这是
1: 哦 ，C 罗，
2: 对啊
1: ，C 罗大桥，
2: 南南台湾哦，这个艾尔达转播很，我都跟那在听讲，哎呦，哦 ，C 罗又踢进一球哈，我们台湾的云林之光，哎呦，什么云林之光啊？原来 C 罗哈，谐音梗用到极限啊，好啦，这个蹭一下嘛，蹭一下嘛，
1: 真的是蹭了，真的是蹭。
2: 先打台中不用攻一个哈，就是冷知识哈，全球。这个足协全球的足总有176个国家，小滚鸡好厉害，咱台湾176个国家，咱排行第几？
1: 足协
2: 全球啦，全球啦，全球的足协啊，
1: 好，足协
2: 我们有参加嘛？
1: 我们有参加，
2: 我们参加有啦，就反正176个国家啊，我们台湾排第几啦？你就会回答
1: 什么的排名？
2: 就强度啊，
1: 哦，强度排名啊，
2: 嘿嘿，
1: 咱有卡球啊，我的
2: 你好啦，我们就是猜第几名就好，我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1: 哦，我们哦，
2: 176哈，全球176个国家，
1: 我猜168，
2: 一七六还再加四名，
1: 180哦。
2: 一
1: 哦，你讲
2: 168加
1: 168哦，172哈，
2: 176个国家，咱台湾排名
1: 172名，
2: 所以咱台湾是妥妥的这个哈，
1: 妥妥的霸咖，
2: 足
1: 球霸咖，
2: 沙漠啦，沙漠，他觉得卖工厂，咱台湾卖看到卡球场，
1: 嗯，
2: 还是看到人咧踢卡球，
1: 嗯，
2: 哦，就几乎是没有，但是我们出了一个哈，台湾之光哈 ，C 罗，云林之光 C 罗，
1: 啊，过过瘾啊呢，
2: 哎啦哎啦，蹭一下蹭一下嘛。
1: 哦，葡萄牙跟那个啊，就是对上乌兹别克嘛，
2: 哎对啊，跟那
1: 乌兹别克斯坦哈，
2: 跟那跟哦，还蛮多场比赛哦，一场一场那个，还用不用 bug 解？
1: 好。

0: 今天好，那个超级球星哦 ，C 罗有出战，代表葡萄牙出战的 C 罗的葡萄牙哈，跟乌兹别克斯坦哦比赛的，这是 K 组的比赛哈，哇，葡萄牙大胜呢，大胜哈，这个乌兹别克哈5-0哈，这场哈
1: 5-0，哎，
0: 阿哥来电话，第二个是 L 组的，哎，也是强权之一啦，这次晋级还是夺冠呼声很高的英格兰的，英国队。英国队，想不到英国跟这南非的加嘛，跟非洲的加纳，踢成0-0和局。
1: 英国叫够嘛是足球强国呢？
0: 对啊，英国有什么那个英超联赛啊？
1: 是的，
0: 英国真的最近不太顺，但也
1: 真的，
0: 今天刚够英国发现爆大吉哦。
1: 来，
0: 阿哥来的是 L 组的，今天
1: L 组，
0: 今天比赛就 K 跟 L 嘛 ，K 组跟 L 组哈，刚刚结束的就是巴拿马加哈。Croatia 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以1-0哈，战胜了巴拿马。啊，等一下，接下来比赛哈，等11点钟哈，就是哥伦比亚跟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哈，已经在踢了哈，踢3分钟，目前还是0-0。所以 K 组跟 L 组的战绩哈，今天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 K 组晋级的状况。K 组的话
1: 哦。K 组，哎呦，那个老李是讲，今仔葡萄牙乌兹别克嘛，葡萄牙5-0嘛，啊，过来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哎，那是10点。
0: K 组哈，现在4支球队哈，大家要比完2场了。这个葡萄牙是1胜，
1: 已经出来了啦，
0: 1胜1平哈，积分4分，排行跟哥伦比亚一样，都排行在第一。然后第三名是这个刚果，然后最后一名是乌兹别克。这个乌兹别克应该是淘汰了，因为一输能丢嘛，输能丢的在一定程度get out 不到啊。刚果现在，
1: 所以葡萄牙确定晋级啊，都丢了，哎呀，
0: 哎，对对对，
1: 葡萄牙确定。
0: 而且他进球，如果说有平手的话，比进球先进5球也是大进步。
1: 是
0: 啊 ，L 组的，哎呦哈 ，L 组战绩有点微妙哦。这个英国跟加纳现在都是1胜1和，所以啊，克罗埃西亚跟巴拿马哈，这个克罗埃西亚是
1: 克罗埃西亚哈，
0: 1胜1负，
1: 加纳
0: 哎，还有巴拿马哈，这是0胜啊，巴拿马是给到钱不能到，
1: 加纳对巴拿马，
0: 对。对，
1: 加纳对巴拿马是已经逼完了，
0: 没有在跟着起码在谈年。如果加纳等一下赢巴拿马的话，加纳对巴拿马，巴拿马输2，
1: 加纳巴拿马是6月18号不是就有了吗？1-01-0啊，
0: 那就赢了。
1: 阿力今天的话是英格兰对加纳啊，
0: 现在在比的那场
1: 还在比哦，现在在比的哦，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
0: 哦，这个就是3-4名啦，3-4名。
1: 对啊，
0: 对对，克罗埃西亚如果赢哈巴拿马的话，
1: 目前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巴拿，好，他今嘛个咧比，
0: 对，还在比，还在比，
1: 哦，7点才开始，7点开始嘛，还在进行哈，
0: 对啊，所以这个是 K 组跟 L 组2组的这个战绩哈，
1: 没错，
0: 葡萄牙是稳妥妥了，晋级是稳妥妥的，啊，今嘛 L 组的悬念比较大哦，悬念比较大，大家看这个下一轮哦，就是第三场比赛，哇，这个真好看哦，
1: 所以哈，
0: 今年世界杯，
1: 世界杯你安个看起来哈，除了原本的欧洲诶，这个欧洲队以外，非洲吼，我感觉非洲强哦，
0: 非洲
1: 卡球会当好好发展哦。非洲人啊，足够走诶，对不对？拢走未喘，你看走马拉松诶，走诶拢非洲诶吼。
0: 所以你看非洲这个地，足球地非洲嘛是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都是卡球，这个很广。
1: 对啊。啊、非洲大草原啊，那加大片记载你去探啦、
0: 啊。你讲一场演唱会哈，可以挤进5万人、6万人就很厉害。但是足球场哦，有时候轻轻松松哈，要进入10万人跨一场卡丘赛，这个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加西人
1: 真的哦，真的疯狂哦，疯狂哦 ，crazy 哦。
0: 这个国际足总哦，的这一次的世界杯啊，他当然是每一次世界杯都是这个要求啦，因为这次世界杯横跨哈、美国、加拿大跟 这个马赛克三个这个国家嘛，16个城市，所以因爱借助吼当地很多种大型的这体育场馆吼，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这场馆吼，它的冠名吼，这冠名赞助是宾士，梅赛德斯宾士体育场，但是呢，基本呢，曼努宾士它不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官方的赞助厂商、所以呢，因为伊个马库琼多阿嘛，他们要在那个宾士体育场踢球，所以呢，伊要比赛进奖哦，伊爱加啥？这个宾士的马库就是这个体育场，凡是有冠名赞助，有看到宾士的 logo， 全部你拢要砍起来。因为这个宾士体梅赛德斯宾士体育馆，它的位置是在这个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市嘛，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是在亚特兰大市的这个体育场，他不会叫宾士体育馆，他是说亚特兰大体育馆，所以你看到就奇怪，你若去
1: 改变，
0: 伊个场地看卡球，其实奇怪啊，想到这个看东看西啦，伊都要把所有这个场馆内底看到面露的马库吼，拢甲砍起来，最特别的是什么？这个体育馆上面哈，它是像一个花瓣一样，它像花瓣，它是个可以开合的这个体育馆啊，体育馆啊，它就像花瓣一样可以打开，它开起来的时候哦，阳光就可以晒这个照到体育馆里面，但是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屋顶嘛，有一个触电，触电电管就有一个大大大大大的宾士的三芒星的 logo， 拍摄基本马西卡看起来，我干嘛？真趣味吼，这个都是商业利益、人家卡球吼，一转播出去哦，随便放一瓶饮料，放一个零食，放个衣服，放个球鞋，全部都是这样。Money，money，money，money。
1: 对啊，这座球场哈，在这里兰多
0: 亚特兰大，
1: 亚特兰大这个宾士
0: 梅赛德斯宾士，
1: 对对对对，这个球场哈，其实伊在迄个好几年前的已经完工啊，听讲迄阵总共花费了16亿美金
0: 啊，没有错
1: 哦，16亿美金打造了这个球场啊，那这边这个球场在这边的这个啊美加墨2026世足赛来对，其他有一半的哈，一半的这个半决赛哈。球场拢伫遮吼，半决赛吼，半决赛
0: semifinal，
1: 哎，对对对对，都在这一个球场哦。但是因为它是那时候是宾士出资盖的嘛，哦，
0: 不是啦，就是
1: 广告，
0: 以及亚特兰大市加这市政府哈，阿加民间的企业个人一人一半啊，但是这个冠名赞助权是宾士，以及的冠名赞助权到2037还是2047吧？哦，这冠名赞助权贵啊，1亿美金呢？
1: 对啊，
0: 你看他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冠名赞助？因为这个场馆就是金马是专球哈，就是最有名的场馆之一，包括容量啦、科技啦，哈，还是讲这整体场馆的舒适度哈，都是世界很新很棒的场馆，而且可见度又高。包括好像有一年的办过两次超级杯，然后办过这个美国大联盟哈。以这个球场去改造，他把它改造成也可以打棒球。大联盟史上入场人数最多的这个比赛，创纪录比赛，就是在这个宾士梅赛德斯的这个体育馆、所以你看，规版人去边就看到看到宾曼努的马库，这是最好的广告。
1: 从天上看，你从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会看到宾士的那个标，那个圆圈圈的标志
0: 所以你看，基本国际足总爱甲所有这个场馆来的，所有宾士的马库
1: 看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种逆向行销
1: 了。为什么何必？这样呢？
0: 没有啦，这个要钱呐、没有这个，这不是要不要这样？这个都是钱呐、你没有冠名赞助的厂商啊，你俩对其他有冠名赞助的厂商，阿内都不会公平。
1: 也是啦、
0: 这个就是资本。
1: 不过这个球场哦，当年南多跟我花了16亿美金，其实它最轰动哎，是在它那个屋顶。
0: 对啊，对啊。
1: 它那个屋顶哦，伊是用6大片的那个没安那讲钢架。钢架哦，那也是钢架哦，一座一大片，那看，刚才唯一的球场的屋顶看的，干嘛讲哎呀，都安尼尔，但是其实是很大的钢架哦，一共总合起来呢，这个屋顶的那几片钢架呢，这大概就是将近500公吨的重量哈、啊，迄阵那起好的时阵没。竟然吼，迄屋顶也是屋顶，也得其实它是就是有一点要吼那个建筑，它是有一点要学那个欧洲的那种宫殿或者是教堂，有没有？有天穹哦，有天穹那个圆顶的屋顶。
0: 你的设计原理哈，就是这个哈， 罗马的万神殿。哎，因为当年叫罗马万神殿，咱讲几级比哈，就是有一个天顶天穹，啊，那是打开是露天的，然后一些阳光就把它晒打进来，有一种很神圣庄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梅赛德斯广这个体育馆体育场设计的时尊哈，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设计。啊，以别那开关重点，以这个天馆的这些天穹可以开跟关。嗯，它的开关方式更
1: 是可以打开了，就像有的屋顶可以打开的那种体育场。
0: 它开的方式又特别的不一样，要困难，
1: 因为它整个设计就很复杂了。
0: 因为传统的哈，这类棒球场的开关，比如说像多伦多的这个巨蛋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巨蛋
1: 啊，就是两片呐，这种开合两大片开合啊，那年
0: 啊，这类梅赛德斯体育场哈，伊的开合的方式，
1: 伊的跟它存一个花瓣，然后就花瓣一半一半一半啊，每一半都是很重很重的钢铁架。
0: 咱哦，可以看那个镜头。我们如果我们就拿相机啊，其实手机有相机，相机不是有个感光的这个镜头吗？伊的是像那快门这样子，咔嚓
1: 咔嚓，咻，那个声音。
0: 对，就是开合。以这个开合的逻辑哦，的就像这个镜头的开合逻辑，所以是六片这么巨大钢铁，然后又要接得很密，所以这个钢点哈，耗时费工，技术又很困难。所以说他设计师的设计师说，你就说你马帮帮忙，真的要这样子搞，为什么不用弄一个简单的开合的机械简单啊？这个啷的行，人家就知道挑战。
1: 设计师有当时啊，都是一种完美的理念呐，伊要做跟人不同的啊，不你一般你哪讲有那个体育场，像说屋顶可以打开，可以盖起来，通常都是左右两边呢，突啊电动的嘛，好、哦，一定是电动的啊。它的设计比较繁杂，而且那像叶片那样哈、哦，啊，你哪从天空看下来，那个叶片哪、啊、合起来就是有一个宾士的 Mark 五呢，
0: 对 啊, 對 啊,
1: 啊，它的打开哈、哦，我跟你讲，伊阵那伊本来2017年伊阵特别启用、啊，但是呢哈，所以讲噶今嘛这个球场应该是几十年啊哈、哦。那一准备启用了，起好的时阵吼，伫咧啊，对吧？准备验收的时候，竟然那个 mark 哈，就屋顶的那六大片的哈，那个啊，像花瓣的叶片的那个天顶哦，竟然打不开。
0: 对啊，好，本来都开关呐、啊，
1: 太重了，而且它那个设计本来就很繁杂，你看都知影哈。哎、嗯，不是像咱来讲哦，两个屋顶安尼打开两片，左右两片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那就简单多了。它太复杂，而且它还有高低差，好、哦，对，刚才准备花瓣，它有这样一半一半这样叠上去的哈、哦，所以呢，打不开，竟然打不开，兄弟，别人设计打不开，后来安怎呢？打不开怎么行？都还没验收嘞，哈、哦，后来呢，真正呢，哈、哦，迄阵也是很轰动，用人工去改，哦，用人工。哦啊，不是啊，绑底下啊，这样一片一片的啊，用了很多好、哦、那个劳师动众哈，是、哦、启动了很多人工去把它拉开，一共拉开哈、哦，拉开那个上面那个天穹哦，总共花了12天的时间就把它好、哦、拉开，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很啊，那你有比赛赛事的时阵，你要打开的时候，哇，你的人底下要看球赛，人要看伊开天穹，你要等12天的。比赛的比耍去啊哈，所以哈、哦、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嘞、欸。本来的认为说啊，那就永远不能开，他现在到底还能开不能开？
0: 本来以这里头多少开些时阵吼，没研究的时阵，以这个电管这个天穹的开关是有问题，机械设计上是有问题，电机设备没办法，
1: 一波复杂，
0: 一波话都自动用电动的开关，所以以验收初期开始启用一年的期间吼，移动的全修筑工价他会过，第二点我的栏杆的收
1: 栏杆。
0: 啊、但是最后一年后，以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了、
1: 后来就有请那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0: 对他就是把这个电机的方面的问题给解决掉、啊、所以依然用电机去开、其实它速度还蛮快，不用一个小时一开就你这个车可以从完全
1: 12分钟，哎，12分钟就可以开了，
0: 对，不用就是你就可以马上的在完全打开的状态下关起来，或完全关起来下打开。
1: 所以后来伊去请迄个足厉害，一个足厉害的一个。哦、这就是电机的、哦、那种工 工程师吼，去找出那个问题啊，然后呢吼解决那个问题，好就一旦透过电动打开，十二分钟的一旦打开啊，十二分钟打开。但是一个工程师呢，后来完成这一项工程了，一共工啊，拜托世界各位的吼建筑工程师，绝对不要再设计那么复杂的这种天穹开顶吼的这么复杂的设计，不要吼 ，never 吼。
0: 对啊，所以以这个开关哈，这个天穹开关是史上那是最复杂的天穹。啊，各位另外一个亮点，都叫做天花板哈，天穹开关之外，以及天穹下面哈，因为那两公其实 NBA 场馆呐哈，还是讲 MLB 的场馆，它都要有什么大荧幕嘛。啊，但是这个所在大荧幕通常像高雄的高雄巨蛋，在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大荧幕是吊在巨蛋的这个屋顶里面，屋顶上面啊，把荧幕往下吊。但是你看啊，它就没有那么讲，这个体育场哦，它上面的天穹是可以开关，屋顶是可以开关的，所以荧幕一点没法都吊在固定式的天花板。以这类场馆的设计人竟然就跳，他说：“好，那我不能够吊在天花板，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刚好天穹下面的这个钢板，不是有个开口嘛？他把它做成一个大超大型的环形荧幕。”环状的圆形的这个环状的萤幕，这个环状的圆形的萤幕哦，马是全球到目前最大最大体育馆内最大的环形萤幕，所以你来去那个体育场哦，你一眼所及会看到两个很震撼。第一个震撼的是那个天穹，我刚刚去万神殿来的。第二个震撼的是天穹下面的环形萤幕，这是 big， 那应该是讲全球上大的环形萤幕、所以你看，宾士看一看说：“哎呦，这刚好哦，以这个天馆这个天穹刚问 Mark 诶和啊，这个环形萤幕又很赞啊，每一年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进来啊。”2037啊，2047要被给啊，赞助了哈十几、好几亿美金的这个、这个冠名权哦，这冠名赞助。阿公，这些宾士买够嘛？这是 in Mercedes Benz 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笔的就是冠名赞助的这个合作厂商、就是这个梅赛德斯宾士广场。今年那我机会伫这个啊，不，伫这个半准决赛。那快看就看这个比赛的话，半准决赛就看到这个
1: 有十几场的家，
0: 对，就是除了看球之外，这个场馆本身的设计也是一个大亮点。
1: 好。

0: 하나요, 어요. 간간이 간간이 간간아. 来看看美国的警察，大家拢知影讲美国的警察那个公权力之大，吼，真的是啊啊也需要啦，讲实在也需要啦，因为美国你看看，美国诶拢啊多元种族啊，吼哦啊什么非法移民啦、啊，或者是说哦这种哦凶狠啦、啊，什么诶诶乌诶薄诶吼诶人足侪吼，这个警察如果那存咱台湾吼，咱台湾的警察都被封为乱蓝了，哦虽然有足侪人足心神讲哦台湾的警察。哦、没啦，警察当然也有可以温暖的一面，但是有当时该强悍的还是要强悍。好了，我今天讲美国的警察，这是发生在加州的一个叫波特维尔市、哦、加州波特维尔市、哦最近有一个警察他接受访问、哦、就是 有电视台去访问、哦、听说、哦哦、听说你们开那个什么车哈、啊、警察开那个那个叫做啥装甲车啦，装甲车哈、哦、把一个哈、哦、开枪的嫌犯碾毙哈、哦、好、哦、嫌犯、嗯、啊这个嫌犯开枪开谁、嗯、开对谁开枪警察、
1: 嗯、
0: 而且他是埋伏、嗯、他就是埋伏在路边啊然后呢看到这个执行任务的警察、哦啊、他就是、就开枪打这个警察、嗯嗯、结果这个警察被打死了、
1: 哎、呦
0: 开枪被打死了、哦、就这样子、哦啊、所以呢后来呢、哦、由警长下令指挥装、哦、甲车出动可能、哦、可能现在美国一直有很多那个还是有非法移民要驱赶的问题、哦、这其实啊各有很多啦吸毒啦贩毒啦各有种族冲突啦、哦、每天有时候抗议啦什么活动有的都很多啦、哦、所以呢、哦、他就下令说、哦、这一点开枪打警察而且已经被他开枪打死了、哦、他说、哦、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像以牙还牙，直接就开装甲车，把这个嫌犯把他碾毙、哦哦、就把他碾毙。后来这个警长在接受、这个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啊、听说你们 开车碾毙一个开枪的嫌犯，你说没错，你说是、
1: 嗯嗯，
0: 我们是开车把他碾毙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故意的，他开枪打死警察，他活该被碾毙，他罪有应得。我们是故意的，警长就这么讲嘞，因为他很生气呀、啊，因为他说他开枪打死警察，他开枪打死警察，我们就应该要让他死啊，哎呀，
1: 但是。还是，虽然故意的，还是不要说啦，不然你们真的被害
0: 代表他真的很气愤啊！
1: 没有，我让他说，我对啊，很气愤。但是我在这，
0: 那警察被开枪打死了。
1: 美国很多这种警察在临检的时候，啊，这里有这种很无耻的嫌犯哦，就开枪，而且讲突袭嘛，可能看一这车牌垃圾，啊，该砸来讲，哎呀，你那个驾照出示一下，砰砰，就很多那种那个密录器的就影片，我常常看嘛。啊，你老公在当下，如果你开枪打死警察，那个追捕行动的蓝桃拉贡呢？一定
0: 在咧追捕他的当中，
1: 对，一定是，空地还有什么所有的哈州警或当地警察会一起去围捕，但是很这样是穷街的警察这样讲，其实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说，很多都是你可以说我在追捕他的时候把他杀死，但是我不能说我故意的，不然家属可以去告，很多都是
0: 李工
1: 非法，
0: 李工这个嫌犯他向警察开枪，
1: 对啦对啦，
0: 说他向警察开枪，说就会被碾毙。哦、他一起的追逐哈，都、就是一起警察在追逐这个嫌犯呐、啊啊、追逐当中他可能埋伏起来，一埋伏起来，然后向一名警探哈，好、哦，埋伏的时阵就开枪啊。这个警察当然他因为他埋伏起来嘛，所以被中了暗枪就死掉了、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就很多了、
0: 哦。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可能不晓得啦，是在追逐当中就有装甲车还是什么，可能有啦。
1: 你当追捕中好像就是你是故意的，但是你不能讲出来。 阿伯就故为
0: 他讲我们故意的，
1: 那当家属的刚刚刚割啊，就去告他。因为我不先讲结结论的是讲，很多的美国那看很爽嘛，但是美国有一些真的警察执法过当的，最后被告，就是警局跟这类可能州政府啊、市政府有赔钱给，即便你刚开始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你最后执法过当，像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念拍手叫，那些一直吹共传，我讲哎，美国还是会告来告去的，不是说美国警察杀人就都无罪，尤其他说我是故意的，这个就是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
0: 了。对啊，他这真的是也这个警察，
1: 但听得很爽了，但是
0: 大概也豁出去了啦。
1: 啊，对啊，
0: 他应该他也不是不知道啦，这些发言哈，当然这就是说起掉 啊，或者是说当下就有很多人的误解。认为说哦，怎么警察为什么哦？为什么开枪去啊？不是开枪，为什么开哦？这个装甲车碾死人哦？那他当然就认为说，他因为他先埋伏哦，打开枪打死警察，所以他罪有应得啊！我们是故意的啊！哎呀，哦，他就是哦，就是哦，一命抵一命啊，那都对啊。
1: 逼供哦，就像这种大规模的追击啊，是供开枪打死嫌犯哦，不管是自卫还是供自我防卫哦，还是供这个所谓的去追击。啊，然后打死嫌犯。通常这些开枪有现场有开枪玩的这个警察哦，都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在这些动作，他们要做行政休假，好像给啊，好像你很一表面上啊是说啊，这个好利歇捆要辛苦了，然后这比较危险的案子执行完让你去休假，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次要做行政休假后的行政调查。他们你弄这届动作，我你说不是说美国警察这样 biang biang 很爽就结束，他们还是会做行政休假完，当然在做行政调查，觉得说啊开枪把这个嫌犯给打死，以及的贵点是合乎这法律的程序，
0: 当然了，
1: 正义，
0: 啊，
1: 对对对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警长发言有点危险，我就是故意的，啊，你的准备，即便他杀警察很可恶，可是这是两码子事，法律就是这样子啊。
0: 好，你在收听的节目是《B 的人生进攻格》，
1: 南进攻格，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 super， 还有护理元素广告。
0: 哎呀，咱这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好来，人讲女人最高级的炫富哦，金麦郎啊，炫富，五位郎喜欢，有的人隐形富豪，有的人超级低调，有的人就每天呢哈，这个开口炫富哈，有时候不开口啊，反正就哇，满身啊那哈铜臭味哦，全身从头到脚的名牌哦，那就是炫富，你不注意到也难哈，哦，但是人有一句话讲，女人最高级的炫富。
1: 是什么呢？
0: 哎，不是炫你有多少珠宝，有多少什么什么什么，最高级的炫富女人就是身材无敌，身材无敌。
1: 男人也是啊，其实。
0: 哎，对对对，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人家就猜不出你的年龄啦。一个女人最高贵的衣服，女人最贵的衣服不是哪一件名牌，女人最贵的衣服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衣服就只是点缀 ，OK，你身材和衣服就点缀，哪需要名牌？最高贵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的身材，所以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咱这婆婆妈妈，年几岁？其次，那卖想讲，我几岁啊？我几岁啊？我搁要安那装？我搁要安那水？我搁要安那苗条？要会啊，别按那身材寡到位哦。好，那今天那所以说啊，但是你这样子哦，每天花很多钱在那涂涂抹抹啊，哦，来去做医美整容啊，哦，但是你没有把自己的身材弄得到位的话，跟你讲五米开外，人讲五米开外，哦，看到你还是臃肿的大妈。好，所以说哦。身材很重要，
1: 对啊，身材啦，啊，是讲你这个气色啦，气色当然你也当用医美用化妆品，但是咱人真正好气色是由内而外的。
0: 是，
1: 你若讲困不好、困不饱、歹困、困不眠，哎，我讲你再怎么涂涂抹抹，再打什么丽珠兰啊、碧丽珠啊、碧丽珠啊、丽
0: 什么的，
1: 反正我唔知丽珠兰啊、什么凤凰啊、皮秒嘛，有没有效？有，但是呢。 那个保鲜期就会很短，
0: 短短短的啦。
1: 啊，但是你若讲有运动啊，困眠好，哇，啊，你人的气色的好，啊，你再加上一点医美哈，再加上一个科技力的力量的话，那整个人就是可以散发出哈，那个年纪应该有的闪闪的光芒。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真的睡眠一定要好的睡眠，好的睡眠，睡眠就是一个美容。哦，睡眠就是美容。睡不好的人，我跟你讲啊，睡不起来啦。哦哦，啊，但是身材还是最重要，但是身材还是真的要靠自己哦。但是你可以注意哦，睡眠不好的人通常会比较容易臃肿发胖。
1: 对啊，对啊。
0: 哦，你唔当，人讲睡吼，人讲睡觉，如果睡得好，第一，你皮肤会不会变好？第二，身材也会变好。为什么？你的身材越睡越苗条，你无听过人安尼讲嘛？如无困规暝无困的人，一扑只大扑，哈、哦，真的。啊，所以讲哦，咱听就没有真。当然，你平常自己的营养啦，吼，这个运动啦，吼，哎，这个啊，来调控家己的身材，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但睡眠绝对是其中之一重要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吃护理元素？咱节目中有偌济人吃安眠药哦？你该讲有吃安眠药人，家己牙手，牙手
1: 啊，对啊，
0: 牙手，哦，我有看到啊，查甫嘛有查某有啊，有人含卡拢牙起来哦。你看呢、啊，多少人吃安眠药？咱不是捌讲过台湾。人一年吃安眠药哈，嘿药啊个白白的哈，台湾谁贵啊人呐哈，真正是送不完呐，十亿颗以上，一年吃掉十亿颗以上的哈，啊唔通个药啊动作动作迄个干嘛疼啊那咧吃啦，吃久你就知哈，这种药就是本来就是它一定有某些对你某些的帮助，但是它的坏处可能也你自己也要要想到哈，要想到它的后遗症哈，所以天然的哈。舒缓助眠，调整你的体内荷尔蒙，让你的情绪，让你的外表，让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的体能健康都很好，可以保养得很好。特别是四五十已经踏入更年期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全部植物来自美国，好，里面的成分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然后还有芝麻素、
1: 洋甘菊、
0: 姜黄素抗氧化，另外
1: 阿哥修补咱的器官组织的吼，这个
0: 细胞修复的
1: 脯氨酸，
0: 每一项成分你家己去 Google， 我都要念出来，就是咱护理元素里面所有的成分，你家己去改 Google 查看，讲哪一样成分是安怎，每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女主角啦。
1: 困眠的是吼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你包括这个心态。组织啊，是讲咱大侠清道夫，还够就足重要。咱大脑，我们大脑里面产生的那种有害物质的清道夫哦，嘛是伫你困的时阵咧启动这个动作，所以你无困眠，困眠无好哦。你这个咱这个垃圾，身体里面的垃圾，大脑里面垃圾，你都无法度该排出去，安尼时间一久。哦，你看，人得安尼，怕神神懒懒，哦啊，精神又不好，气色又不好。护理元素阿个讲咱的得力蒜哦钙粉。
0: 中年料保健一定要的产品哈，得力蒜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李仁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要去欧洲的朋友，再一次哈，这里提醒啦，要做好防热浪的准备啦，哈！哎呀，这几天哈，真正嘞，热浪席卷欧洲各地的温高，哎，这个气温都是创新高。法国总理呢，哈，在昨天表示讲，为的要躲避。破纪录的高温，法国最近这几天已经有四十几个人，因为要躲避高温，四十几个人，有的人为高顶，有的人去海边，有的人到河里，吼、哦、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吼、哦、海啦，大海，吼、哦、去吼戏、哦、水，吼、哦、戏水，吼、哦、这几天了的这高温这几天。已经法国人因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多少人哦？你有这几天而已，就这几天高温，
1: 应该蛮多人哦，二三十个吧，
0: 四十个人， 在细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哦嗯、所以、哦、这波的极端气候呢打乱了很多学校的作息跟交通网络、哦、连交通网络你说交通网络、欸、淡马家都摇起啊铁机路都歪起啊拨起来啊、嗯哦、连埃菲尔铁塔都因为高温被迫提早关门啊谁还去上埃菲尔铁塔拍我啊好来这几天呢齁、哦、这法国西南部的高温来到 44.3 度。
1: 嗯嗯吓死
0: 了。44.3 度齁、哦、全国有54个县齁、哦、这个、法国全国54个省都发布了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红色警戒讯号齁。预计今天24号红色警戒讯号会扩大到全国58个省哦。

0: 好来，那这波哈，因这波哈，这个热浪哦，欧洲的这一波热浪是有一种叫做阻挡高压哈，叫做阻挡的高压哈啊，又称为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米嘎，哦，米嘎的那个米嘎哈，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热空气呢被困在比较凉的气流系统之间，好，加上气候的变迁加剧，所以导致呢这个高温呢哈，好，这个气温呢一天比一天高。那世界气象组织在讲讲温啊，欧洲暖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以上哈。欧洲，所以讲以后大家要去欧洲吼，都要注意啊。欧洲是一定，你讲那卖给台湾的话热，欧洲必然较热吼。哦，这个所以这种高温的现象，越来的欧洲越来会越常见。嗯，对啊。
1: 那基本哦，这里哦，22号抵这里23号，拍下23号是这里法国是观测史上最热的一天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什么程度？他说啊，因为就这样可以这里海边啊、水边啊、溪边啊可以生水溺毙之外，热到连这个法国的核电厂，法国的核电厂都停工。哦，想到那就没关系。哇，跟这些核电厂发电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在讲核电厂发这个发电的时候要什么？要冷却水嘛。哦，要给降温嘛。结果因为那个冷却水被晒到太热了，没法度哈。
0: 没降温，
1: 这个工
0: 加温了。
1: 所以就是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核电厂就因为这样子停工哈，就包括这个西南部的戈尔费什的核电厂2号机组的运作哈，因为主要是这个负责冷却的这个加龙河哦水温过高，那么就嘴哈23号其实嘛是这个巴黎的时尚周开幕嘛，然后为了那个应对这猛烈的高温哦，LV 集团哦下面的品牌哦更改了什么户外时装秀，也不能说啊白天的户外我是走秀，也更改时间啊，今晚是模特直接走就走一走可能会昏倒
0: 中暑，
1: 哎对啊对啊。
0: 而且不只是法国，包括英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都一样哈，酷热难耐哦，我哩嘞哦，真不介意了哈。你还去澳洲这张暑假哈，我相信暑假有很多人安排出国的啊，可能就选择欧洲哈。好，真的是大家要有这种防热防暑的准备哈。西班牙很热，也到44度哈，新几维所在哈都有那个野火的发生哈。这英国也是哈，好在省开好，英国还比较的稍微气温还低一点，连瑞士哦哈，好山好水好漂亮哦，瑞士都是哦，也是受高温所苦啊，真的哈，整个欧洲都被笼罩在高温
1: 啊。这一波从这个北非上来的高这个热气呀，真的是笼罩在这个整个南欧，所以你看希腊，我们朋友同事伊的讲，今年刚对这个希腊登来，
0: 哦，希腊一点个路
1: 了，伊就讲哦，夭寿骨咯，安那夭寿的讲，伊这边去的时阵吼，他住的饭店有一些饭店无冷气。哦，阿娘，我两个没了，怎么活？有些他们就跟他说他，我朋友的同事哦，他就说他们这次跟团去嘛，住的饭店哦，有些没有冷气，晚上都不用睡。
0: 阿娘喂，
1: 鸡鸡思米打，
0: 无冷气还能活吗？尤其咱这台湾人30几度的冷气吹个公公叫啊，你去干呀吼？所以讲最怕的就是这样哦，吼，
1: 没有错。
0: 所以欧洲哦，可能今天拢爱整冷气，
1: 爱了。因为澳洲人现在这个观念改变了，
0: 对啊，
1: 过去说啊，这热嘛，我懒得这是去哪个地方去躲个2个礼拜哈，放暑假去生水，还是往山上走较凉？现在没，现在6月份就开始热啊。因为这欧洲也蛮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嘛，很多这欧洲的长辈夏天也是这样子热中暑，这两天也是有热中暑而身亡的，所以哈。冷气卖省啦，你省不偌济钱哦。但是你若讲真正因为这个掉刷，大家家己唔知讲自己人的啊，我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忍一下，省电不开冷气，其实是对身体来讲相当危险。
0: 好的，进攻哥，
1: 李雷林先生。

0: 欸，咱听众朋友吼，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够，呼呼呼呼。
1: 护理元素，
0: 哎，护理元素五大产品哦，小君播给节目中公告的五大产品，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通通有卖，
1: 哎对啊，
0: 好、要指定药房 ，OK， 北中南都有，全国都有，
1: 对啊，
0: 啊你若唔知呀，啊阮家队伍指定药房，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卡都会问一下，嗯对啊，啊知，你讲知就跟指定防备，
0: 嗯
1: 就是、
0: 对啊对啊，啊你若讲有人讲哦不想出门呢，哎呀我没空呢，吼、哦、啊但是听你们节目听一听又很想啊来使用产品呢，吼、哦、好、哦、或者有人讲哦恁的产品哦对对 对, 对，之前都有人讲讲我听恁的节目吼、哦。其实听不外久啦吼，啊但是呢，我从来没买过你们的产品，但是哦，你们介绍的产品哦，我从还没有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常常三不五时哦，三不五时在外口都会听到人在讲哦，你别讲哦，我家己在介绍人，我家己有当时啊在外口我也会听到呢。真的呢，我无甲你骗的哦，听到人讲哦，哎，有当时啊，比如说公园啦、啊，有当时啊，哦，比如讲这哦医院啦、啊、门诊啦、啊、挂号啦、啊、复健的啦、啊，啊是讲迄落啊做啥，迄落游览旅行的啦，一几架游览车的啦，时间到，足侪人哦开始咧，啊那食钙粉啦、啊，有人喊一声讲啊，今仔阿未食钙粉，喊一声一车拢呼，哦全部呼应讲啊，你要食钙粉，我嘛是有食钙粉哦，食钙。哎呦，哦，开车的吼，真正的吼，哦，去爬山啦，啊，去吼绕境的啦，吼，啊，进乡的啦，一堆哦，拍，吼，包袱啊，拍开，吼，包包拍开，内底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袂困的哦。哎，昨有一个听众，伊讲哦，我若出门去游览吼，我过坡拢袂困的，所以我若出去佚佗，我拢炸恁的钙粉加护理元素，我一定爱食、嗯。
1: 对啊，
0: 白天食护理元素，暗时要困的，搁食一遍，搁加食一遍，酸哦钙。伊讲哦，安尼较有差呢，啊无，吼、哦，今晚人来招游览，我都较有咧甲人参加呢。人拢讲，哎呦，你赚啊济吼，顶较早人来甲招讲，哎，赚啊济了，唔知好休困，唔知好佚佗啊，你赚啊济是有啥物路用？其实伊是感觉讲，伊出去拢袂困袂好势。
1: 吼、哦，歹困
0: 是安尼，阿都红讲安尼，敢那足唔得嘞，对不？敢那秘书讲，哦，我唔敢，伊唔敢开嘞，吼。哦，今嘛吼，有咱的产品好靠势啊，吼。伊讲人少就惊，人少就惊。今嘛吼，台湾吼，油滔滔，吼，各二度重游，三度重游，嘿嘿嘿。敢那人要出国的嘞，吼。伊讲台湾悠悠的，吼，今妈妈开始拢咧走外国的啊，那较少讲的吼，哦、较近的吼、哦，啊，就是咱咧东南亚、东北亚，伊都拢吼考虑拢要甲参加得着，都拢有咱的钙粉、酸乳钙粉、甲护理元素吼、
1: 哦。对啊，那钙粉甲护理元素吼，你可以几点忙问看麦、还有没有这个咱活动期间的这优惠数大组的哦的钙粉，有一万块、毛五千块、啊，护理元素一组是四千块、去几点忙问看麦、有开水，我们你都有机会。
0: 对，所以讲吼，咱就比如真的有这个产品的依靠哈，你真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精彩、更多元哈。在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所以讲哈啊，人讲哦，阿得人阿得神，安尼就对啦哈。阿得家己爱保养，阿得原来爱靠产品哦哦，卖跟他讲哦，底下咧哦，这哦，无要紧啊，我得安怎，我的身体还好哦。提早做保健，得力酸哦，钙粉阿个救哦，咱的关节的哈，好，咱的退化的关节。一定要挽救哈，得力的钙优哈，加好困的护理元素。以上广告，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现在全世界在 AI 的热潮之下，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电子不但是高企在股市的宠儿，这两间企业呢，因为有优渥的奖金制度，所以以旗下的员工现在就是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这两间公司的员工现在在韩国的相亲市场哦，已经是都被列为顶尖阶层的。
1: 就报出来讲，你对上班，而且 SK
0: 对对，跟医生、跟律师哈，还有跟其他传统的精英职业并列啦哈。韩国人就阶级的那种的划分，很可。

0: 精英阶级的太太，那你就是要把孩子照顾好，把他教育好，保证他以后上这个读医学院的，有没有？你看铁拳教育要上医学院，要不然就是要走那个读那个医药做律师的安尼，啊，都一定要上那个首尔大学，有没有？所以在韩国，因公除了在首尔，其他都不是啦。反正在首尔，讲哦，你对来首尔吼，安尼的哦 ，respect 哦，剩的都是，剩的都不是，都无剩啥哦。好来，所以讲哦，因即嘛吼，韩国的相亲市场过去呢最顶尖的吼，这个学那尤其迄有一挂人讲家己条件吼相当袂歹哦，咧选对象的时阵。一医生啦，吼，吼，一医生啦，你律师啦，啥啦是吼，一定要精英阶级的啦，吼，要不然这是企业啊、财团啊，啊，即嘛，三送加 SK 海力士，吼，这两间公司，诶，员工那出去相亲，吼，名单一出来，人得，哦，要加迄落。要跟海力士的，要跟那个三宋的相亲啊，嘿呀、啊，
1: 对啊，这是很夯嘛，这个刚刚导完你台积电工程师现在是炙手可热，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0: 欸。这他比医生较济啦，今嘛医行医哦，真的，你看呢，医学院有时候哦，不过吼、哦。不可讲的这個，我想到吼，咱国内今嘛吼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吼，真的台湾已经是变成一个科技岛哈。因讲哦，今嘛学校吼，咱最近定咧讲吼师资不足的问题，今嘛足侪人不爱做老师啊，尤其是啥理工科的老师。今嘛理工科老师吼是无呢，足恶吹，为什么？伊讲来当做个理工科的老师，拢走去台积电，走去联电，走去什么挖哥啊，拢走去科技公司啊，所以。理工科的老师没有，学生没人教，学生要读理工的以后毕业，伊嘛要去读联电，伊嘛要去台积电，伊嘛要，所以呢，怎么办呢？即嘛这问题足严重，因为我做老师一年赚偌济，我去台积电，我一年我就会当赚偌济。我家既然会当做理工科的老师啊，他们都可以进去，大概都应征都可以进去，所以变成学校理工科的老师大大不足啊那边啊。啊，理工科的学生现在读理工的，佫愈来愈侪，愈来愈侪无老师，吼、哦，安尼是变怎啦
2: ？AI 去教就好
0: ，AI 教就好，叫台积电的来教。
2: 是啊，没有，就是用 AI 教学，用 AI 就好、哦，本来就是这样。AI 就是更有逻辑、哦，然后它。解题的方式，啊，学生资质好，就不管什么老师教都好啊，对不对？哎呀，就因为那这时代不一样了，老师是授业嘛，那除了授业之后，啊，你以后教课会当叫 AI 来教，啊，但是你要找一个人来管理秩序、管理生活，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办其实像老师教书有什么？没什么特别啊，
0: 好了，
2: 真的啦，真的啦、现在很多都可以 AI 取代，不然 AI 这边活用 AI 就是这样，我们政府要去思考，你别让怪人工理工科老师，他不要当老师去搞，这赚钱呐、啊，我能赚到钱，我去这个台积电，我去拼个五年十年的，比学校拼二十年，而且还不用受学生的气，宁愿受主管的气拿多钱，也不要受学生的气，然后还要拿一点钱的，这个是对、啊、合理的计算。
0: 好来，过去的韩国啦吼，那咧相亲啦吼，这个相亲市场啊吼，大家都比较偏好的就是吼 A 加啦，等于那个等级是在 A 加等级的，就是伊的职业就是医生、律师啊、牙医吼，牙医这传统的职业。但是呢，最近呢，这相亲市场吼，来对只要有人讲，我们里面的也有那个 SK 海力士工作的，也有在三宋工作的吼，嘿。还被相亲的人一听到讲，哈，你们这边也有，你们这边有，你们里面相亲的人有，海力士的，有三宋的哦，有这样的人哦，哇，那，那给我安排像这个，我要像这个。所以现在在韩国呢，有很多还没出社会高中生，甚至有一部分的补习班都开班授课，授什么课？专门帮助应征者准备要进入海力士跟三宋这两间企业的求职面试， 好，从高中哦，哈，好，这还没出社会的高中生，还有一些补习班都特别专门哦授课哦，这个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哦啊呀，你要怎么可以未来要怎么可进入这个公司？你要读的书哦，啊，你别啊是讲你别应征这个公司的时阵，你应该要面试的哈，会条件啊，这先给你安排那个路哎，安怎行呢？哦，
2: 对，像那台湾的有以前那么想要进入这个
0: 台大哦，医学院呢，
2: 想要进入这个，比如说进入航空公司当空姐空少，
0: 对啊，
2: 就会有什么哎，航空补习班嘛，要面试
0: 空姐空少补习班，
2: 准备什么问题啦、仪态啦，哈，你要怎么回答啦？类似嘛，就像他进入这种 SK 海力士，当然学历其实是基本的，还要怎么样顺利进入？那这个就是补习班就想到这个商机了。
0: 所以哈，韩国哈。所以你也知道说韩国大企业的那个财阀，所以你看，
2: 对一般人看过的是要探钱啦，起码什么行业西行，他就会去，就会去什么行业。这但是遥想个几年前哈的这个 AI 什么半导体也不是最夯的这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熊夯就是 AI 就是半导体哈、就是记忆体。但是说不定明年这个此时风向也
0: 又变了
2: 啊，对，像现在就没有人在喊说要买黄金了、不是吗？对不对？这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啊，但是啊，说实在 AI 跟半导体这几年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哎呀，所以你没有跟上的就没有跟上了，就等下一波爆发喽。
0: 好，咱台中中油所承租的哈，说行舟的超大型原油油轮叫做杜拜能源号哈、好来，这个船呢哈，已经呢在22号的晚上呢哈。开离哈，驶离就是已经开荷姆兹海峡哈。好来哦，这因为哦，这美伊对这个伊朗诶，这个炮轰到这阵哈，啊来，好、已经的这个荷姆兹海峡开放，虽然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一样啦哈，就说签了哈，啊，阿金嘛签诶，啊，另外一边诶，德国公还没有啊，开放了，又另外一边公没有，反正这是伊朗的问题。就是主战派、组合派应该的问题。目前出来跟美国谈的真的是谈得很好的，就是组合派的。但主战派一直还是要明明的无迄个乌拉啦哈，但是一直都是拢被唱反调的对啦哈。来，所以咱台湾中油的这一艘杜拜能源号，已经在昨天前天晚上离开了荷姆兹海峡，船上载有200万桶的阿布达比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这个船就一直要驶向台湾的高雄港回来了
2: 哈，叫咱的台湾的油便宜的油在海上啦，
0: 哎，
2: 咱先歇睏一下，你来你先。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这个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区哈，这个昨天啊，21号哈，啊的定义啊，22号的套炸哈，这个发生爆炸哈，这个、是工业区发生爆炸哈，这个爆炸呢哦之后燃烧的很严重哈。急救了哈，一共到现在至少13个人死亡，66个人受伤。
1: 哎呦，
0: 大家就很担心，伊朗不是跟美国谈那个了吗？哈，那是不是伊朗又去炸卡达？哈，因为好这个美伊
1: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0: 阿联酋也被炸，卡达也被炸，沙特阿拉伯也被炸，欧北炸，约旦也被炸。哈，对，好来。那怎么卡达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爆炸？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哦，是不是又打仗了？安尼吼，哦，因为很严重的爆炸嘛。后来呢，吼，其实是因为这个卡达能源部的部长吼出来证实讲吼，这个伊讲吼，这个爆炸是伊讲是一种技术上的错误安尼。哦，就没有明说啦的，这技术上的错误啊。我今嘛唔是要讲这个到底伊这爆炸是安怎来？哦，应该你解释的讲安尼啊，只是安怎吼是可能厂区工作区有安怎技术的失误造成爆炸。重点一出来讲吼，这个能源部长讲出来讲，伊讲所有伊讲安那所有的死者，咱都讲13人死亡嘛，60几个人受伤嘛吼，伊讲所有的死者跟伤者，都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籍的工人，啊，受伤的都是哈，诶，这个受伤的就是诶，非洲还有亚洲的国家的劳工哦，安尼，你看看，所以我是看了这，你知道，意思就是，我阿拉伯人无一个死啦，无一个伤就对啦，所有受伤的跟死去的全部嘞，哈。就是那个什么哈啊，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工人呐，啊，受伤的都是来自呢哈这非洲或者是亚洲国家的工人呐。这样，啊娘，我想到我还对这个代志就敏感没，因为当年我去杜拜时阵哈，卡达我有去，我就讲我回来，我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咱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讲上不好耍的就是这个杜拜嘛。你也问我哪里好玩，很难讲啊，好玩的地方很多哦。我归去跟你讲哪里不好玩呐，啊，吼，哦，就是杜拜哦。为什么我去个杜拜？我讲，咱去一个国家，咱是不是要听听他们的语言，看看他们的人种，看看他们的地理景观，哈，哦，好，哦，啊，文化体验你的文化，哈，哦，民俗传统。你去杜拜，哈，哦，你去杜拜，你去卡达，有啦，当然看到那个建筑物啦，哈，哦，好，建筑物就是他们中东的，哈，哦，这种，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跟他因的庙、因的教堂安尼，哈，哦，他们的清真寺那个都是非常华丽的，弄完呢雪白的大理石，个加没了哦，图案的大理石彩色砖哦，哦，图案彩色砖，好，哦，一无话讲诶，弄世界最顶级诶，哦，有钱嘛。但是你去一个国家佚佗，你听不到他们的语言，看不到他们的人种。哈啊，有没有景观？没有景观，无风景，无山，无水流，吼，那只是一片的大屁屁的沙漠啊，有很多大楼啊，大楼咱是咧唔捌看过呢啊，吼，所以讲，我就说不好玩的地方啊，什么东西又贵的要命，你去接触不到他们的人啊，他们的阿拉伯人，所以我都在讲啊，你去的东西，你会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咧，好咧，搞点咧做生意的，你也去接触到那种外籍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哦，所以不怪讲哦，迄，那个阿联酋都开始美伊战争开始的时阵，阿联酋不是被炸。那个对，就是阿联酋国家，这也那个也被炸嘛哈，卡达哦，阿哥维的杜拜哦，那些都杜拜也有嘛，包括那个机场边边那个都有被炸嘛哈，伊就嘛讲啊，讲啊死的都是外籍劳工，啊你去你啊都是拢遐的人啊哈，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嗯。这个人讲吼，什么啊，什么吼， 那个触电落一块砖下来打到的就是什么人，如果说那种人很多你就是这样子齁，所以你看打到的都是这些外籍劳外籍的外劳齁。啊跟听众朋友说卡达向上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对啦齁，包括杜拜包括卡达咱的说因为人口结构是怎样呢，88%是外籍劳工啊，因自己的人本身的阿拉伯人才12%，所以你要对看都在家里，家里在找你去公子哥儿，要不然就是那种公家机关高高在上的齁，那种的这样而已、哦、找你在机场、哦、在给你办那个、入关签证的、那個啊、还坐很久的、哦、奇怪你去其他的国家你不说奇怪其他的国家你说海关的人员、哦、怎么坐那么高呢，他们就是这样坐很久的、啊、让你这样站在那边、啊、仰望着他们还不可乱看呢，那种的那就是他们阿拉伯人、哦、在机场海关的、那個啊、不就是在公家政府里面很 高官的、那個、我们看不到我们不去买他们的公家机关、哦、对、啊、你外面的你看到的、哦、在街路在餐厅在饭店在那个塞车在、那個哦、在买东西的全部在那卖场的什么全部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外籍劳工，本地阿拉伯人真正的阿拉伯人种才占12%，88%都是外籍哦。啊，所以你也不怪讲爆炸死啊，那炸死的拢无，拢因一个阿拉伯人嘛，无甲一个会伤到哈。好来，那他的外籍的劳工大部分拢是最大宗是来自哪里呢？40%来自印度，四成哦，占最多印度。啊、再来的巴基斯坦、哦、这两个国家、哦、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菲律宾、哦、这几个占最大宗、啊、有一小部分有一些部分来自南亚、哦、南亚的、哦哦、所以说、这种南亚的劳工也有、哦、还基础建设的、啊、很多、啊哦啊、是说、哦、这一些、哦、其他的什么、这个、所以最大部分、啊、你可以看到的真的印度人、那个、孟加拉、哦啊、什么尼泊尔的也有哈，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的蛮多的哈。我感觉菲律宾也蛮多，印度跟哈印度，因为印度跟孟加拉跟巴基斯坦都长得很像哈，所以我去我也刚刚嘛是看到了菲律宾的跟印度人占最多。那当然也有一些南亚的哈。好来，所以讲哦，真的，所以占88%哈。所以你去这个国家旅游，你要看啥文化？哦、你要看啥？无啊，无嘛，无风景啊！我就讲无山无海，没有河流啊，没有青青绿草原啊，没有，只有干干僻的沙漠啊，很多其他的一切都是室内建设。好、哦，有很多的，好、哦、那个 mall 哇，那个 shopping mall 什么都在 mall 里面 ，mall， 因为他们外面没有风景嘛，好、哦，因为地理景观的是没有什么风景嘛，哈、哦、啊，所以就是往室内发展嘛，所以他们的 mall 盖很多，好、哦，他们很多都盖在室内，他室内也当给你起个就大哦，室内的赛车场，室内的什么哈游乐园都是室内。冷气哦，你吹个冷气机哦，有钱啊不怕吹，你吹冷气啊，那个墨都很大很大，然后全部都是那种高档的大理石所盖出来的，一座一座比一座更漂亮哈。听不到当地的语言，阿拉伯语言，看不到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到他们的地理景观，就是这样哈。好，谢谢哈。好，来接电话，咱桃园的朋友吼，卡贵也变啊，
1: 吼。咱空调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要食产品。
1: 桃园吴先生，你再打一次，
0: 打两次了吼，系拢断吼。好，因为咱都要话题讲完啦吼。好，来0800775599。
1: 你好，小坤 Pocket， Hello。
2: 小坤 Pocket，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请教你哈，我这钙粉我刚刚吃了，唔得对唔
1: 对？来
0: 刷卡，刷卡哦，刷卡 ，Pocket 来刷卡，跟你讲好，来你好嘿。
2: 你好，你好。哎，
0: 小坤，嘿，
2: 问一下啦，因为迄个苏鹏哈，
0: 嗯。
2: 叫
0: 我讲嘞哈，叫我讲嘞哈哈，下缓下下，迄是长期保养，食了真好啊。以后等有一段时间啊，你要长期保养，你才保养的量用安尼食。 啊，你即马拄啊开始拢阿未报到的时阵，你叫我讲的吼，一天最少两餐，加强的话可以三餐，啊，一餐两颗 ，OK， 谢谢，
2: okay.
0: 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徐公伯哥。
2: 嗯，你时间了？
0: 哎哎，是。
2: 我问你吼，恁那钙粉的迄个期限是偌久？
0: 好来，算卡甲你讲吼，来线下一线线下哦你吼。好来，你好，小君扑见哈。
3: 来来，请小林哈。
0: 嘿嘿嘿，
3: 你好。从阿钙了钙又钙粉，
1: 三年。
3: 嘿，会当做一只哇。
0: 好好，可以，谢谢。

好，谢谢，好，好，谢谢喽，好，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有的要讲代志，要问食产品，好，哦，心得分享，好，拢卡0800-775599。

0: 啦啦卡啦，我啦卡啦。哎、欸，咱台语歌今嘛伫中国足红的呢，很红呢，台语的呢，对。中国人即马因唱歌吼，因讲唱国语的国语，就不照因讲一般因的啊，同款的语言无一样。因感觉讲台语歌加足趣味的，所以哦，他们现在有那个节目吼，都是专门每一个歌手、每一个艺人都要唱台语歌。哦，哎，唱了呐吼，安尼卡迄落的拢哦，热烈的掌声呐，足搞的啦，唱台语歌哦，来了嘿 ，Hello， 嗯。嘿嘿，是。护理元素，嘿，来讲个，
1: 哎，
0: 天然的，都全部天然的哈。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
1: 哎，就是更年期的呀。
0: 对，嘿嘿。咱
1: 自行倒伊那边，
0: 有咧卖无？有，嗯，好，谢谢，好，好，谢谢。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2: 叫过来。
3: 嘿，你好，嘿。
2: 我来问讲哈。
3: 嘿。
2: 在。戒烟哦，
3: 嗯嗯，
2: 还佫食别项药啊，还佫药啊，佫，
3: 嗯。

0: Hello， 来你好，嘿，嘿，啊、来你好，嘿，你好，我、啊、来断线重打哈，咱台中坛子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1: 嘿，请问邦桥的洪大，有叫号码跟
0: 号码，电话哟，好，来双卡跟你讲哦，双卡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
0: 系你好。
1: 我请问你
0: 好。哎嘿。
1: 主持人，咱台湾第几代啊？
0: 什么足球？咱台湾第几代？迄无啦，无咱台湾的台的电视台无啦。迄人迄爱迄落另外迄落的啦，嘿。你是要讲哦？你是要讲台视、民视迄哦？台视、民视迄哦？迄无吧？嘿。
1: 拢无。
0: 无啦，无啦，无啦。
1: 台湾看袂到呀？
0: 会啦，台湾看会到啦，就是看你有买迄个台无啦，嘿啦，好，好啦，好，谢谢，好，好。
2: 使用者付费啊？
0: 对，你讲看啦，看要看对一台，看足球，
2: 对对对。
0: 咱听众朋友，
2: 爱尔达体育台啊，啊，那就是那样，
0: 也是付费的嘛，哈。
2: 对啊，要交网络的，
0: 也得得有
2: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什么都使用者付费了，哎。
0: 你可能想讲我在转台视、民视还是华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转播全程要很高的这个费用。啊，咱起码传统电视台拢无趁钱嘛，所以他不可能花这么大的钱去。
0: 对啦，
2: 除非你有另外付费。哦，在中华电信那个哈米就有啊，但是那个是要另外付费。

0: 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好，嘿，刚有听众问哈，其实有台视有转播
2: 啊，台视有，
0: 台视有转播，
2: 他是天天的吗？还是每一场吗？
0: 你可能不是限制，
1: 有时候他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凌晨啊、夜间啊，
2: 哦，
1: 有时候有他有转播，
2: 好，那我理解一下，谢谢哦，感谢你的分享哈。

0: 然后改天别人 bug 哈，这类哈，有在转播的平台哈，就是爱尔达体育台嘛，这个就是中华电信的爱尔达体育台，然后台视的无线台。然后呢
1: 无线台、
0: 还有东森电视的有线台、无线的就是台视啦、然后有线的就是东森、东森电视、就这样子、大家去转这个了吧、查一下看看诶、啊你哪公不是，但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台数像有线跟无线的台数就比较有限、所以一部话都打电话转播、我不知道啦，因为我都看爱尔达嘛、我也没打电话看、有当时我就看网络这样、精华剪辑这样就好、等到后面比较精彩再来追、不然有当时吼你看不是晚上睡觉时间办的，像咱今嘛在看过时间嘛，无法多看。
1: 今嘛有对一堆在看嘛吼，现在哈。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用英文唱很好听哦，唱歌唱英文歌，学英文为唱歌来得去学，还真的是比较easy。

0: 英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The moon, the moon, Nana speaks my heart to you. 月亮代表我的心，英文都安尼读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加产品分享。
0: 0800-7755-99。
1: 好，今嘛下面可能要来找一首黄大炜的歌哈、哦。之前才刚刚过世的黄大炜，哈、哦，哎。
0: 每个人都心碎好办，不要再听那条、啊，把我灌醉，
1: 把我灌，
0: 没听到我。
1: 来你好，嘿 ，Hello，
0: 这条蛮好听的。
2: 你好，我听问迄、那个，我以前我听你讲，我牙龈会塞的，要哪无？
1: 啊，钙粉卡来甲焗落去都好啊，那哪无？
2: 我牙龈嘞
1: 啊。嗯，啊，你着钙粉啊，看你用安怎，你要用手镜头啊，洗清去甲捂一下，啊，着甲你焗落都抹咧，你迄个啊，啊是讲。咱咧汤匙啊，你着甲夹起来，啊，着甲啊嘴开开啊，甲卡卡卡卡咧，你个嘴齿旁安得啊？那安怎抹？
2: 用洗用割掉
1: 啊？
2: 我固然洗掉，食茶用洗掉。
1: 尽量感觉久咧，啊，感觉久，感觉你挡袂掉，你着感觉讲哦，我着嘴暖一直要迄落，你则个落落的配茶落落吞落安得好啊？莫配掉啦，那着配掉，迄物件，迄只宝贵的物件，你甲配掉，嗯。
2: 吞落，甲吞落。
1: 嘿，对啦，嘿。
2: 两行会用做茶食无？钙粉
1: 甲
2: 钙
1: 油，诶，会当可以，嘿 ，OK， 嗯，
2: 胃无好，会换成较好啊，换好哈。
1: 拢好，咱诶，这尤其你食钙粉，你诶，都会愈来愈好，嘿，拢唔免烦恼，这饭前马好，饭后马好，哈，嘿。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哈，以上功德，
0: 美丽人生。

0: 王大伟较红的歌，就是这条甲迄首《把我灌醉》这两首尔嘛。
1: 对啊。
0: 其实我对他的歌真的是完全不熟，嘿，这个人知呀，人知啊，比较知道的嘛是跟他一首《你把我灌醉》那一首娘娘哈。好来，这黄大伟因为之前没有多久了哈，大概多久，大概也就十几天而已嘛哈，十几天
1: 月初吧，这个六月初吧，
0: 六月初哈，在夏威夷过世哈，享年61岁哈。好来。哎，准因为他公布的时候新闻出来已经6月10几号啊啦，所以咱知影是6月10几号。
1: 对啊，但是过用是6月2号。
0: 二号吧，嘿，对哈啊，那时候就是由他的家人哈出来宣布，因为他过世是在夏威夷哦，是在夏威夷，然后夏威夷那个房子是他姐姐的啦，他是在夏威夷过世哈。啊，由家人出来发表公啊，也迄个啊，这啥哦，他是身后的哦，这个财产呐、歌唱呐、唱歌的版权哦，都是由家两个姐姐来处理啊，呢全权哈、哦，就是讲好、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啊。结果哇，这个事情出来爆料，当然好、哦，因为如果喜欢黄大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已经跟他在一起很久哈、哦。其实他这个女朋友叫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啊，
0: 他们两个从这经纪人的这个工作上的合作，后来发售啊，就啊变成啊情侣的关系，到后来的
1: 很多都这样的，
0: 这就是伴侣。那萧敬腾不是
1: 啊，那
0: 萧敬腾的传业
1: 亲，张宇嘛是赶快，
0: 张宇也是跟他对啊合作嘛，大家啊这你
1: 照顾他生活啦，
0: 对啊，
1: 因为说实在艺人有时候就生活白痴嘛，
0: 对呀，
1: 啊就是除了唱歌、主持、赚钱啊什么都什么都不知道啊，经纪人的是有点像说啊帮人家那么。啊，买物件啦，报税啦，有诶无诶？啊，恁可能
0: 接工作啊，
1: 对啊，接工作安排啊，是讲啊，恁母啊要汇钱啥，有诶无诶？吼，这拢。
0: 所以萧敬腾娶他的经纪人 Amber 嘛，吼 Amber， 你看啊，他年纪又大他10几岁哈，但是因为朝夕相处，工作上什么生活上都是依赖他习惯了哈，啊日久生情嘛，近水楼台嘛，哦啊张宇嘛是嘛，张宇他是歌创作上
1: 四郎嘛，
0: 十一郎啊，
1: 十一郎
0: 啊。张宇、林默、十一郎啊，你看两个人，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合作出那么多美好的歌曲哈，怎么能不在一起？那这个黄大炜他跟 Vicky 也是哈，一开始的是讲啊，他引介他的工作哈的这个工作，后来就一直就变成说他的有一点就是代理人，然后来就是整个经纪人变成伴侣、情侣，然后就配啊，就是在一起那么久，30几年。啊，一尊的我就是说，为什么他所有的那个都跟都由他的姐姐来那个啊，女朋友 Vicky 虽然是无结婚，无一张纸，哈，无一张证书，但是两个人在一起31年哦，包括黄大炜其实之前也有生病啊 ，Vicky 家弟嘛是也生过重病哈，都是彼此的照顾哈。好来啊，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他啊？所以的有人你讲啊，他的姐姐他的家人，因为他死在夏威夷嘛，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哦，家人当然就是要控制他的，哦，这个身后的，哦，这些，哦，包括歌曲的版权啦，噶这挂这个遗产财产，哦，好来，新的消息，哦，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讲哦。喜欢张宇的歌，张宇这首歌哦，我们讲黄大炜讲到播张宇的歌哈，因为想到张宇哈跟他的太太十一郎两个人，也就是工作伴侣的关系哈。啊，然后在一起哈，但是他们啊，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是幸福的啦哈。你看这首歌哈，都是月亮惹的祸。我拢会记得讲这首歌是安怎来的，哦，伊就讲有一天伊甲十一郎两个去散步，在月色之下散步的时阵哈，啊，突然那个月光哈，月亮的光线照在那个啊十一郎的脸上，哦，一阵突然干嘛讲伊那家水啊呢？我跟你讲，你袂记得迄个做。寡伊迄落含泪花甲四顶山就是安尼，哎，没人报啊吼，迄落啥含泪花甲四顶山含泪花无水嘛吼。 哦，大力无穷哈、哦、啊所以讲诶，媒人婆啊，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哦，都挑滴吼，哇，房间诶蜡烛会甲点啊，昏黄的灯光，我甲你讲，大家人昏黄灯光久了，拢会较好，拢会哦变得比较柔和啊，这好看漂亮。安尼韩丽花甲四丁山两个都在一起啊，都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吼，张宇伊就是甲迄个十一郎那时候还是他的经纪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散步啊，两个人感情就不错了啦吼。散步的时候啊，那个月光照在十一郎的脸上，他突然就觉得说很漂亮，觉得他很好看吼。然后那一晚就突然心动啊，就跪下说求跟他求婚了，我们结婚吧，你嫁给我。啊，所以后来就有这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当然这是有一点要开玩笑，也就是哦，我就是因为月亮月光照在你的面呢，突然我感觉就水啊，我的一时的转呢吼，乱了方寸的跟你求婚。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安尼来，都是月亮惹的祸。来你好，嘿，
1: 嗨，你好，小棍 pocket，、hey,
2: 你好，
0: 嘿、
2: hey ，在 pocket 呀哟，
1: 哎，来小棍 pocket， 嘿，哎，
2: 啊，借问的哈，
1: 嘿，
2: 新钓，新钓，
1: 来刷卡，
0: 刷卡哈。

0: 嘿 ，Hello， 嘿。
1: 张宇这首歌名，
0: 这一首，刚刚这一首，
1: 是现在这一首。
0: 这一首叫什么？
2: 给你们
0: 啊！
2: 给你们啊！
0: 给你们啊！嗯，
1: 给你们，
0: 哎，给你们，
1: 谢谢你哦，感恩，
0: 好好好，谢谢，嘿嘿，喂，好哈。啊，都在咱公告迄个黄大炜吼，所以我就这样讲，哎、欸，啊，黄大炜跟 Vicky 为什么？哎、欸，他过世是在夏威夷，而且听说就是讲已经去夏威夷待半年呀。然后好像他过世这个消息也是媒体报道出来才 Vicky 才知道哈。其实啊、后来好、哦，这当然就是啊、哦，这个演艺圈的小道消息啦。说实在，也已经不是小道消息。一共当初的、黄大炜离开。在台湾其实走得很匆忙，就简单的包袱啊，款款的啊，就离开台湾，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夏威夷去了甚至一打刚的爱家迄个药啊，心脏病的药，他只有待一个月，一个月而已。然后到他去夏威夷之后，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就去世，这安尼半年的时间，他跑到夏威夷这半年时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跟 Vicky 联络哦。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其实是两个人已经是关系搞到不好了，所以匆忙离开。甚至人讲，因为黄大炜其实有很贵重的吉他。那时候也没有带走，即等于伊阵离开台湾的时阵，也是走的有一点跟他讲啊受气啊啦吼，都足冲动的，足受气的，啊就匆匆啊，也不知道此去吼会不会再回来，没想那么多啦吼。所以有很贵重的吉他，还有他个人的东西，有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再回来拿。这当中连一通电话都无甲伊的，这个经纪人也是女伴吼，这个 Vicky 联络，安尼你就知道，好，这个你就知道。好，人讲吼，其实两个人之前就是他黄大炜离开台湾之前，两个人就吵架哦，而且这个吵架当然不是一次的吵架，其实就累积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两个人经常吵架，
2: 为什么
0: ？Money
2: 哦，钱嘛，
0: 就是钱 ，Money
2: 对啊
0: ，Money 是安怎？
2: 为什么？
0: 就是好像说，那个。为了钱呐、啊，啊，主要的是讲 Vicky 好像去把他更改那个黄大炜的他的歌曲的版权，哦，这个授权账户哈，啊，把它改为 Vicky 一家的耶。就是 Vicky 去甲更改的对啦，啊没有跟黄大炜讲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啊，应该讲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啦。应该之前不是干啊，应该的本来的我那有一挂代志，也大概就很多工作上啦，或者是说这种账务上啦、财务上的代志，本来的有一挂迄个啊，吼。啊、然后到最后的工又发现 Vicky 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没有黄大炜的允许之下呢，把那个咱知影歌手唱的全国的歌人啊，甲报一遍、哦、那都有版权的，要收费的、哦、所以那个版权收费呢、哦、就是本来收款账户可能是黄大炜的，他改成他自己的 Vicky 自己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爆发出来。
2: 那你侵占啊，就在那边讲啊、
0: 对对对 啊当然可能黄大炜也是一样啦，就是浪漫个性，他也不也不会去搞那么多，也别讲啊，我过来安怎迄落，还是讲安怎搞哩迄落，
2: 对自己的财务不清楚啦，所以才人家改一个授权账户，你也不知道。
0: 所以就这样子，就包括快点阿德离开呀，啊，这就一离开就半年了，再听到消息死掉了，就这样子哦。好，来等一下哦，来你好，嘿，
3: 喂，小军啊，拍
0: 戏
3: 啊，
0: 嗯哼，
3: 王小姐，你家等两公，咱要听印尼歌啦。
0: 我要听印尼歌哈，
2: 哦，点歌参客哈，谢谢谢谢
0: 谢谢，
2: 好好
0: 谢谢，
2: 歌参考
0: 哈，哦，啊，等两工哦，咱那达工拢有报同款无啦，无一定啦，吼，系啊，对啦，
2: 不一定是咱这姐姐个弟兄，
0: 无啦，我啊真正，人你讲到真正有印尼，
2: 我知啦，
0: 哦，咱印尼，
2: 系
0: 啊，有啊，咱印尼、越南的拢嘛有，泰国拢嘛有，足济的吼，咱对阿妈听的呢，吼，来你好，系。
3: 小金藤结婚那几年，敢有生囝？
0: 像
3: 小金藤
0: 没有啊？
3: 哎呦，伊结婚准备十年。
0: 没有啊，没有，因某这侪岁啊，可能不容易啦，嘿嘿啊啊，迄人婚前人都讲好啊啦，哎呀，啊婚前都讲好，因为小金藤的老婆年纪已经，好，起码应该有50了吧，哎。 哎呀，对，就大消这一人疼很多岁嘛，哈。啊，所以讲，好吧，哦，所以这个黄大炜可能是这样，也感情心碎，所以为什么那个发表，为什么会是说版权，他死后的版权什么都是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好，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了，有人去问 Vicky 说啊，没有，那都是假的消息啊，喏，哈，哎，不可信，
2: 真的他也不会说，
0: 对啊，
2: 承认嘛，
0: 对啊，对啊，啊，因为有人说，其实，黄大炜回去夏威夷之后，吼，有为伊迄个中国大陆北京过去有介合作过诶经纪人求助。好，有跟那个北京的过去合作过的经纪人求助，好，希望对方协助他以后打理，好，来帮他打理所有的演出的表演的演出的这些事情，想要委托给那一个经纪人啊，呢，哦，所以可见真的就是闹掰了再离开的啦，哦，他就是跟 Vicky 三十几年的感情就是这样子哈，因为 money 啊闹掰了，哦，啊离开啊，就这样。啊，可能也是心情上、精神上，加上人讲也药啊，跟他炸一个月呢。当然，在美国你也可以，在夏威夷你也可以买到药，还是安怎哈？当然，我想那个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就这样子哈。心嘛，他也是心脏疾病的心脏方面啊，心呐，啊，吼，人讲伤心呐，啊，吼，人伤心都会伤心噶吼，啊是讲吼心痛到死啊，所以你说啊，他本来又心都不好了啊，吼，心脏都不好了，不是心不好哈，好。

0: 嗨，
1: 来你好，
2: 叶姑娘，
0: 嗯。
2: 白家是跟安跟是白家是跟是嘛跟安给过了会
0: 对啊，系啊，伊是二婚的啊。
2: 你可能跟因安跟，我生两个囡仔的，哦，厉害。
0: 对啊，系，好，好，谢谢，嗯。

0: 这对一个啦，
1: 印尼啊，
0: 印尼的，印尼泰国的，越南的，拢会听起来拢敢那要讲要讲吼，这印尼的吼。这首歌就是咱其实就是叫啥，咱的歌嘛，小姐你好，请你好我爱。

0: 咱换来找一首泰国的好不好？来比较讲吼，迄、那个越南、泰国、印尼吼，这个语言我真的是分不太清楚。好，这首是印尼吼，用印尼甲咱改编自咱的台语歌《小姐，请你给我
1: 爱》。泰国歌，但是要哪一条啊？
0: 泰国歌哦，唔知只要泰语也得好。哦，咱即摆听完印尼的，随个听泰语，安尼感觉伊个不一样哦。
1: 哎，
0: 哦，哎，
1: 这个了，五千多万，十几年前有。
0: 五千，啊来吼，啊。Hello， 来你好，嘿。
2: 哎，
0: 不
2: 客气吼。
0: 嗯。
2: 哎，我本来节目讲哦，我有买了这护理元素吼，我袂困嘞，啊，不过食了干那不啥。是不是
0: 该
2: 配
0: 钙
2: 油
0: 安尼
2: 较好？
0: 唔是，我跟你讲，你爱配钙粉，嘿，唔是配钙油，你唔好混唔对吼，钙粉。
2: 爱配钙粉。
0: 啊，你唔好暗时，你唔好暗时要困的时，才搁咧食护理元素哦，吼，咱工作这边的哦。
2: 我拢好。
0: 嘿。
2: 下晡。
0: 好，你就是白天，你可以白天三餐。你叫我讲的，白天三餐饭前吃，晚上睡觉的时要困之前，你吃蒜蓉钙粉，搁加一遍蒜蓉钙粉落就好啊，吼。晚上要困的时，搁吃蒜蓉钙粉，安尼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2: 哦，那就是。
0: 啊，护理元素白天吃。
2: 护理元素是知啊，咁。
0: 啥物时间拢会使，你就是卖暗时要困才去食护理元素就对，其他啥物时间你拢会使食。啊，你要困之前，你会当加强食蒜蓉钙粉安尼，好不好？哈，
2: 好，
0: 就安尼就好啊，哈。安尼调整安尼，你家己就知啊，好，你家己感觉，哈，好。

0: 哦，我在泰国诶，有迄个有迄个更节，啊个什么啊，多咱听一年啊，起码爱先话分得出来的哦。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护理员是该的，苏鹏该在做一下。

0: 我知我常听我那个朋友吼，伊就是一礼拜拢爱听伊讲话讲一遍吼。伊甲我讲当然袂讲泰语啦，有当时啊，伊就因泰国的亲戚敲电话来，我就听伊滴啊，是安尼。吼，这阿秀啊，有迄个嘚嘚嘚，我那有一半句啊，有迄个更字的迄个声吼。来，你好，嘿。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Jogan Pocket， 来，你好，请说。
1: 我是想我，你那边卖盖粉的嘛？
2: 对对对对。
1: 我想要一罐那个。
2: 来刷卡。

0: 很多人吼，这个进前拢有听台中有一个变态的色狼教练，有无？性侵53个学童，而且还拍片吼。好来哦，这是台中某一个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叫做松志斌哈。为2018年开始，伊伫这间学校，他任职的小学6年期间，伫学校的棒球教室、甲宿舍、甲比赛期间，好、哦、已经知道总共对53个学童犯下性侵、猥亵的罪行，哈、哦。第一波起诉是性侵32个学生，犯下90罪、90罪哦。台中地方呢判决伊1年6个月至8年6个月不定的刑期。那么上诉一个上诉，台中高分呢已经被驳回。第二波，第二波，因为受害人很多，所以分级和分波的哈。第二波又起诉总共10个学生，这个老师对这另外这10个学生犯下的罪，总共加总加起来22条罪哈。犯案的场所遍及学校宿舍、棒球教室，还有车上哈。啊来哈，反正就是对女学生呢哈，都是做这有没有男学生我就不知道了哈。哦，就是。对学生的对了，棒球队的学生，哦，做下那种这那个猥亵的啦，哦，反正就是有一点类似哦性侵呐、啊，哦侵犯的哈、哦、这样的，总共呢哈、哦、啊在第二波起诉22罪哈、哦嗯，那22罪呢哈、哦、这样子，今天宣判这22罪加起来爱执行19年哦，
1: 才19年哦，
0: 对啊，才19年，50几个呢。啊，那个罪倒倒起来100几条呢，好，第一波90罪嘛，然后第二波个22条罪呢，啊，那加起来100几条罪呢，50几个囡仔呢，都受他吼这种吼猥亵的侵害的哦，哦，真的呢，这样才哎，到底这19年是有加那个第一波判的那个？哦，他没有写，他第一波说有判有的判1年6个月，有的、哦、可能3年4年，有的有8到8年的啊呢，好、哦，总共是不是总共加起来？这样总共加起来，我可别太想我，哎，咱足久无讲，那个叫啥名？那个公子哥儿，那个叫啥名去啦？关到今嘛，阿哥生三宝，阿哥咧关呀，吼、哦，哎，咱拢未记伊个名哦。你看这，安尼才19年俩。来你好，
1: 他可能认罪吧。
2: 不好，
0: 哎，
2: 有过来，一堆杂波囡仔啦，
0: 拢杂波哟，
2: 拢杂波啦，棒球都拢杂波啦，
0: 全部拢杂波哟，哦，
2: 啦，变态啦，
0: 变态呀，哦，哦，对嘞，我想讲，哎，对嘞，系啊。

0: 谢李宗瑞哈，他的这个犯下这个迷奸偷拍的案件哦，啊，这个多案经法院合并审理哦，最终哦，因执行的有期徒刑是29年10月定验。然后呢，他目前以这个台北监狱服刑嘛，哈，因为，他服刑如果过半的话，他就可以申请哈假释的有叫假释的门槛啊。他什么时候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假释呢？那29年10个月，那我们抓一个整数啊，差不多30年了。
1: 15年嘛，哈、
0: 哎，15年，什么时候啊？他可以假释？
1: 到什么、
0: 很快。
1: 一关就过啊，跟阿北15年。
0: 很快呢，2027年，
1: 明年，
0: 他可能明年就可以出来，
1: 应该可以出来的了。
0: 对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1: 关的没意思啊啦。
0: 哈哈哈哈哈。伊伫监狱内底其实伊表很了，本来就是，
1: 伊也不是一种拍
0: 啊，伊本来就是翘翘的人，爱伫监内底，包括这个服刑的态度啦、或者是说啊，跟狱友哦，也都处得还不错。他说他明年可能申请假释，他就可以出来了。哎呀，哎呀。
1: 搞不好出来都没关系
0: 。不会啦，他不是笨蛋，他只不过他觉得他做的那个时候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
1: 伊干嘛讲在底夜店来对公梦在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的干嘛讲那我上面醉，
0: 对啊，
1: 而且、他认为有其
0: 他就年少
1: 女孩子根本就是
0: 有钱，然后就其实他。除了头发少一点，其实他长得还蛮好看的，算是好看。
1: 有钱的公子哥兒、啊，
0: 有钱公子哥哈、然后年轻、那个年少轻狂嘛、我相信这家这十个当，他应该是会成熟了不少，所以他明年，我觉得我们说不定明年就可以看到李宗瑞他出这个假释出狱，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人，因为我干嘛一。本质上啦，他没有那么坏、他就是年少轻狂、但是以这架胆绝对是不对啊，我讲绝对是不对啊，所以换应该要判这档啊，15年，够了啦、因为有很多更罪大恶极，
1: 对啊，
0: 九年管这个老师利用权势哦，威逼，因为李宗瑞他没有威逼啦，他下当然他下药绝对不对，可是他下药之前女生也不是被他。
1: 不是被他逼的啦，
0: 逼他被强拉去的、而且还用强的、
1: 对啦，打个点夜店啊的情投意合，
0: 对啊，立马快
1: 按刀，他就跟着回家，
0: 就看公子哥替你买单，长得帅，然后身份地位、
1: 他只是特殊癖好啦。你看
0: 手法不对啦，特殊癖好又没有认准。我现在不是在李宗瑞，但是伊伯勇他没有，
1: 不是讲我，
0: 他没有胁迫，
1: 不是讲正经，
0: 他没有胁迫，没有用暴力，有一点算是。前段算你情我愿、
1: 没错，
0: 前段他算你情我愿、
1: 对啊，所以就感觉他判的真的是有够重。请讲、
2: 我吼，我倒出到啊，
0: 哎呦喂，
2: 腰跌到神经，脚未行，骨科就讲讲讲咧，讲爱做复健。
1: 福建归福建啊，钙粉钙油一定爱吃来，吼，算哦，钙粉钙油一定爱吃的吼。
2: 啊，我有吃钙粉，
1: 啊，钙油嘛爱吃啊，你迄都拢已经迄落啊，你搁钙油无吃，嘿啊。这
2: 就神经啊，脚的神经。
1: 对哦，你都搁这着，就是你迄目关节目的啊，一定爱钙油啊，吼。
2: 讲叫爱做福建。
1: 你即马钙油为主，福建啊叫做吼，啊钙油为主，钙粉辅助这两项拢爱吃，得力算哦钙，得力算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2: 哈。
1: 嘿，啊，你爱加钙油哈，你就是爱加钙油，嘿，钙油一钙两粒，你照三顿吃，谢谢哈，
0: 好，好料，
1: 爱加温哦，爱加温吃，那要紧好，就爱加温吃哈，
0: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周华健的歌还是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听的。然后咱今天有听张宇啊、周华健、黄大炜的歌，哦，这个是咱台湾这个90年代、2000年的这个华语哈，这个那个时期哈的黄金年代，放到2026年的今天还是很耐听呢，
1: 是啊，没错啊，
0: 就觉得比较扎实的。我不管是歌手的这个唱功啊、作词作曲，没有很多太这个花俏的这种电子音啊，或者转音假音，哦，你也当真真切切去感受，就讲这条歌的歌词被传达的意思。因为这嘛，我的歌吼，唔知咧就是啊，这可能都是周杰伦
1: 永隔呀，那
0: 周杰伦带坏了，或者很空灵呐，哈。
1: 刚刚较早咧，读册，我你是念册歌啊，你老老永隔的。好，来谢谢啦，吼，美的人生。
0: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乐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生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日的节目是由日式胡麻膏甲金石酵母 B 群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赞的，以广告客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拢会。

0: 来来来，好朋友哈，咱这个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哈，或者是啊，个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有另外一支哈，你若要插话诶，这个你就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这是查回一转爽。喂
1: 喂，
0: 嘿是，请讲来。
1: 啊，恁的隔壁台有蓝鱼啊嘞？
0: 那有可能蓝鱼啊嘞？我你讲，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
1: 蓝鱼，来，跟你个看。
0: 你卡迄个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
1: 后人的隔壁蓝鱼啊？
0: 无可能的，无可能，无可能有蓝鱼啊啦！你是安怎看？我唔知影。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还是我那边叫阮小姐卡电话给你，好不好？哈，我那边叫阮小姐卡电话给你，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你啊！哈，来吴太太啊，那
2: 喂，
0: 嘿，你讲，
2: 请问你哦，恁迄个什么四氢体胶囊哦？
0: 嘿，
2: 啊，我真有收到啊，这是别
0: 来，我你讲，你卡空六八，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嘿，卡电话问小姐好不哈？因为我今麦做节目无法度，我今麦伫。做这无无法度甲你回，无我叫阮小姐卡电话给你，好不好哈？我那边叫阮小姐卡电话给你哈 ，OK 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 ，OK。好来，好朋友哈，啊先听新会护理师哈，啊讲一个这个新闻者哈。好朋友要找新会护理师，那边报挂时间才卡落来安尼哈，好先好我甲这节目小做者哈。即摆先报一下新闻哈，目前哈，西北太平洋才有米克拉甲无花果两个风台啦，这两个风台是未来咱台湾乱啦吼，啊，不过吼米克拉吼，伫咱家擦身而过的时阵吼，可能会吼台湾呐较容易落雨。另外呢，澳洲吼伫两个月来吼，第二摆吼去拄着迄个热浪啊吼，哦，迄温度吼，观感吼。摄氏40度以上呢，吼！而且澳洲因哦，因的空调率吼只有2%尔，你知道？因厝内面无像咱讲有冷气啦啥。为了这个全球暖化的速度这么紧哦，澳洲带来真危险的这种高温的环境哦。这法国已经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西班牙嘛，关闭了世界杯的球迷区。英国呢，吼，嘛打破了六月历史上悬气温的记录，吼。啊，这法国吼，一直持续高温，21号的时阵吼。超过一半的省吼，拢最高级别红色高温哦，惊到人拢40度安尼吼。啊，这政府禁止吼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吼公开饮烧酒安尼吼。啊，即摆热浪的严重程度吼，会甲这个2003年8月的热浪差不多，上大的强度吼会超过迄场吼，超过。持续到16天哦，会造成差不多150,000人过往的这种致命热浪，你看有严重无？哦，啊，这个西班牙部分地区吼，热到冻袂掉吼，这个温度是来到37度，连暗时啊都敢那热带地区的啦吼。这个沿海地区吼，这个温度吼，半暝的温度拢唔捌。低过30度的啦，吼啊！这马德里有一间大荧幕吼，球迷看世界杯的球迷区吼，因为上热拢关起来安尼啦吼。啊，这澳洲其他的所在嘛，拢作为着吼将来唔捌的这个高温呐。这个英国的气象局预测24号的温度至少会来到39度吼，这是已经打破了英国6月份上悬的气温安尼吼。英国气象局嘛，对24、25发布吼红色极端高温的预警安尼吼。啊，咱讲到这个高温哦，这叫做无声杀手。伊无像风台啦、做大水啦，还是野火吼，安尼造成吼咱看会到的破坏。但是呢，这个 致命的极端天气哦，会降低咱人体降温，会排汗甲其他机制，会掉山就掉啊啦。啊，若高湿度的又搁较严重吼，高温搁高湿吼，即马已经来讲哦，人体无法度承受的程度啊。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吼，过去这四年当中，极端高温吼，已经和超过200,000的人过往哦，你看嘛，真恐怖。啊，这科学家咧警告讲吼，地球的暖化吼，极端热浪吼，会愈来愈常常出现啦，愈来愈侪就对啊啦吼。啊，当然，咱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嘛，就是加重它就对了啦吼。啊，所以讲，即马这种极端高温比永摆吼任何时间拢更加强烈吼。所以讲，你看到别个国家安尼吼，哦，咱台湾热猛热，佫无像因遐严重。但是这你甲咱讲啥吼？热是至今的爱人的命，所以讲吼，咱若是讲真热的时阵，尤其咱只阿公阿妈也是有慢性病的人吼，真的你爱想办法吼降温吼，有当下卖欠吼，恁其爱开嘛就爱开啦吼。好来，安尼我是新卫护理师吼，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个，家人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来听这个谢宇君甲陈随意的《情话三碗公》哦。

0: 进攻个。
1: 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啊，伊本身啊用到的是日本的制作的技术，所以讲吼，你食到的这个日式的胡麻糕，你也袂感觉讲吼会上手的问题，而且你也感觉愈食愈香，而且蒸汤的坚持都是用原形食材，你伫食的时阵，你会食到吼完整的所谓的胡麻的原粒伫内底。啊，我用的是低糖的配方，我们用的是海藻糖，所以你唔免惊讲吼伊伤低，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包装有没有全部拢是用那个铝箔的袋子，然后每一片都是真空包装，你唔免惊讲吼，哎，氧化了啊，一段时间会变有所谓臭油味，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炸出门的时阵哦，要随时来做补充，比方讲吼，你那去上课的时阵，你要让伊炸出门，还是你去老大人去爬山的时阵，要做营养补充，甚至男性朋友啊，那有当时要出去外靠应酬啊，然后想要吼垫整个肚子的时候，有没有？你拢会使起来做补充。啊，过来就是讲吼，胡麻伊本身来讲吼，遇黑三分补，非常适合咱吼，会当起来做咱的补品。等于讲吼，你平常时啊，你食这个四修啊时阵，嘛是你食一个营养粉，也当甲你补充你的钙质，啊，也当让你的头毛乌醒醒，也当让你较好困的，因为伊的营养素非常的高。你一天一天一袋，这两袋都非常适合补充。我外口的介绍一包呢，按280块，啊，不过咱今日广告交换，咱本来6包1000块，啊，咱今日即嘛限时限量哦，各打一包，互观众朋友体会到咱头拄仔讲的，袂伤甜，然后袂黏嘴齿，而且呢，你用咸的会愈薄愈香，咱搁加这一包，互你来做感受，等于这个时阵内底，互你再上去7包，只要1000块。
2: 尤其是怎啊？赶紧哦！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这是用无精炼的黄麻去做的哦。另外，每一袋拢真空包装的，袂氧化气，带出门嘛方便。再来呢，伊这吼是生炊，再搁落去炒，所以讲你食落袂受热。再来，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哦，不但不粘牙，而且呢，伊这低糖的配方。咱有糖分的困扰的人，你做你食拢无问题哦。赶紧，今仔日快闪咯！6包只要1000块，现场电话卡通阁加送一包，等于7包只要1000块哦。外口一包都按280块，咱按咧平均差价一包得143块呢。娘，电话金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优惠酒今仔一工吼，咱啊赶紧做一个把握啦。最主要这吼，咱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啦。吼，当然更年期的人来食更加好，为什么？补充钙质，老人来食。更加好困，吼，因为内底有酶，吼，啊，这种天然完形的食材哦，天然的就对啊啦，吼。这卫福部嘛，拢有建议哦，逐工咱啊，糖吼，食10公克安尼吼。啊，咱这吼最主要的是拢无抽筋的啦，无抽筋的乌膜啦。所以你食，你会发现讲吼，咱的膀胱比别人较杂浊，为什么？因为咱无抽筋的吼，而且伊是吹过吼，啊，再过去拌炒，所以伊拢袂涩啦。哦啊、最主要它是低糖配方，用的是海藻糖，你说糖分困扰你也可以吃、哦、对身体比较没负担就对了、哦、人家日本天皇、哦、这么注重养生保健的人、哦、人每天都吃这个啦、哦、我们也跟 日本天皇同样、哦、来给我们做一个养生者来吃这个吃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啦、哦啊、像说、哦女性经年纪了有当时候、哦钙质流失较紧嘛，所以真侪拢会怕怕去。吼、哦，我建议即组你来甲食，补充一下钙质。啊，过来吼、哦，咱英法族的人困眠较无好，对不对？吼、哦，嘿，你即组来甲食，你会发现讲，哇，困眠加真好吼。啊，最主要伊吼无牙哦，就算你无牙无喙齿，无要紧，你用咸的，你嘛有当。有在条食，吼、哦，啊，拢厚厚厚的满的膨开啦，袂黏嘴齿，佫袂伤甜，啊，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吼、哦，啊，所以讲咱若讲有糖分的人，吼、哦，你做你家食，吼、哦，啊，这圆形的食材嘛，啊，你素食的拢会当食，吼、哦，啊，所以你想看卖啊，人日本天皇拢用这滴养生，对不对？你食着会放心，吼、哦，清爽的啦，吼、哦，袂一种。 很腻的迄种感觉袂，伊袂黏喙齿，阿嘛袂熟，阿嘛袂熟，吼、哦。圆形的食材去做吼，咱食物件就爱食这圆形的食材去做吼。所以讲吼，趁优惠吼，啊，咱今仔日啊，甲做饭阿爸呢。
1: 我要两组。
2: 好，两组，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好朋友吼。啊，先甲咱好朋友报告者哈，啊，今仔交代咱是后礼拜二哈，即、這个6月30予你收安尼哈。好来啊，无芳精的就对啊啦，啊，拢真空包装的，嘛无防腐剂，无人工添加的 ，SGS 拢甲你认证哦。即组来食，即个足放心的，主要足好食，尤其阿公阿嬷，我拢建议你一定爱食，为什么？因为食这吼、個。伊不但香，阁好食。你吼无喙齿，你嘛有才调食。用甘的，伊就慢慢啊用伊啊啦。吼、哦、啊，咱尤其吼，真侪阿公阿嬷较容易闭结啦，胃肠无好，对不对？食这都上介好啊，吼、哦。啊，咱常常食外口的人，你嘛会当食呢吼。啊，人讲健康三分饱啦。啊，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啊，你来你食伊吼，拢不容易氧化嘛，吼、哦。你讲啊，我有乳糖不耐症的人，敢会当食？这你放心个食，咱用的是海藻糖，你绝对会当食。
1: 你好，我
2: 上一组。OK， 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一包是100公克啦，哈，啊，外口一包都卖280块啊。哎，今仔日你看嘛，你现场看来，总共是摕7包回去呢，7包回去，安尼意思是安怎？平均一包才143块啦，尔。哦，至今的啦。你一定爱摕吼，啊，女性来滴食吼，头先你较会乌啦，啊，睏眠阁会好啦，啊，讲实在这嘛养颜美容嘛，对不对吼？咱无想要老伤紧吼，啊，你即组爱样食，吼，食素食的人，你即组更加爱食吼，有糖分困扰的人，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你拢挺好食吼，这你放心甲食。你就讲有的囡仔吼，有的生长痛，对不对吼？你嘛使好食即组，嘿，加食啦吼，嘿，啊，男性朋友嘛爱加食，对不对吼？保身体嘛，吼啊！尤其咱的老大人来食，搁较好，嘿，食了搁较好困啦，吼啊！男性食足好个呢，吼啊！你会使做补品来食，啊嘛会使甲补钙质，吼啊！头前个乌心心，一天你要食两袋，吼啊！你着补充这胃服部伊建议的量啊呢，所以即组你爱会样提。Hello， 你要几张？一张，你电话提的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因为只有今仔一天哈，啊，咱诶赶紧甲做班阿无哈，啊，因为我伫讲哦，伊这吼会当甲歹诶胆固醇吼，诶，甲气度增加你好诶胆固醇。吼、哦，所以你讲啊，我有血脂卵伤高啦，我有三酸甘油脂伤高，我有胆固醇伤高诶人，我拢建议你加食，嘿。对你吼有百行好，无半行歹就对啊啦。吼，啊就这海藻糖，伊就是低升糖指数的嘛 ，DGI 的嘛。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你做你个食，吼，减糖配方啊，搁单片独立包装吼，原型的食材吼，啊，所以讲吼，这你看嘛，有够好的啦。尤其你若讲哦，男性朋友，我讲你还要出去应酬的时阵有无？食酒进前吼，提来吼，腹肚吼，小垫一下肚子。对不对？吼、哦，安尼再去食酒，啊，过来，哎，囡仔，你个当作零食呢？啊，银发族，这个养生保健上介好呀。好、哦，啊来个食，无精连贵乌毛啊啦，拢袂瘦都对啊啦，吼、哦，赶紧哦，吼，啊，每一袋拢有维生素 E 啦、芝麻素啦、吼、哦、钙质啦、维生素、铁质、啊、纤维素等等，我跟你讲，真的足营养的，食营养，食好食。就是这個，吼、哦，无个你拢有在调食哈。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1: 喂，一组。
2: 啊，一组哈，好，安尼这爱30号哦，哈，30号后礼拜二哦，你收啦。好好，谢谢。
1: 啊，我报住址无？
2: 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阮小姐呐，看无住址，也打电话给你问你呐，看了空七的再甲接接哈。
1: 好，
2: 谢谢你。好朋友吼，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吼，啊，因为做节目当中吼，咱拢先抄电话啊呢。啊，那老朋友咱家拢有资料啦，像做老朋友，不管你个电视电台都一个主持人买过，啊，咱家都有吼，都有你的资料。吼，啊，你若有要改组织的，你就讲吼。啊，另外就是咱拢乌鸟送的嘛，你拢货到付款吼，啊，所以讲。 那新朋友，咱嘛是先抄电话，啊，咱那是落接无了，阮客服人员电脑甲你查，无资料伊就卡电话甲你问哈。好来，阿袂伤甜哈，袂黏嘴齿，啊个愈薄愈芳哦，真的真的。而且我咧讲哦，伊个蛋白质足高呢，所以讲哦，咱无想要肌少症的人，你也加食啦。对你吼，只跟八行好，而且吼，伊的体质也悬呐，钙质也悬呐，所以讲咱若欠血的人啦，还是咱这老大人啦、囡仔啦，还是讲你今日吼骨头拍拍去，我跟你讲，我拢建议去做你甲提登去食，吼、哦，补充一下营养者，做零食也好啦，做下午茶、做点心，要用心保健拢好啦，都是好食，就是好食哈、哦，来，
0: 我去做，
2: 好、哦、来，双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欸，乌毛啦，对芝麻素最管的呢。芝麻素吼，头上会乌啊，对不对？够好困啊，皮肤里的幼力会金骨啊，对不对？啊，咱食素食的人吼，包括讲哦，你想要头上较水的哈，还是讲你会闭结的人哈，还是讲男性朋友你讲要补身体，甚至你常常你食外口的人，我拢建议去做你个提灯，提灯去食，真的百行好，无半行歹。嘿，美玉小姐，你来几招？
3: 一
2: 组，哦，一组哦，三十号哦，你收啊，后礼拜二嘿，好 ，OK， 谢谢你，
3: 哦，
2: 早班我给你写给你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这卫福部哈拢有建议哦，哦，一个人一天爱食十克哈，诶，乌毛啊，啊你哈只要食咱这一天摕一两袋来吃。就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哈、哦。啊，这个女性朋友大姐小妹，你若经年纪了，你更加大刚拢快提一两袋啊来吃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3: 你几组？
2: 啊好啊，三十号啊，礼拜二哈、哦。OK， 好，谢谢你。来，咱来几组？Hello， 喂，拍谁哈？啊，这个09723的这支哈，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不好意思，你这个看来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咱若有伫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吼，还是讲你是睏袂好的人吼，即组你来食拄拄好哈。啊，若大腹肚的人爱加食啦哈，一工啊食两三袋拢无要紧啦哈。啊，你乌毛的好处大家嘛知，骨头、喙齿要健康，你需要钙质嘛？头上乌心心，你需要芝麻素嘛？对不对？啊，大便呐那。要让它较通透的齁、这纤维质嘛齁暗时要好睡啊芝麻素嘛对不对这我跟你说咱乌毛啊就是专门在吃这个啦齁啊这组最主要好吃齁给你保证好吃齁好来安尼电话哪卡哪做利用安尼齁啊四位护理师你讲话你播歌期间咱电话拢甲卡哦齁即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齁要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啊这首好听的歌曲齁是一个欢喜做阵来哦。

0: 是公姐心情的故事。
1: 您好，一个查甫人细汉的时阵，生活起居，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不如意，拢有爸母通啊做靠山。任何大小代志，拢会听爸母的话，尊重爸母的指示去完成。但是娶某生囝了后呢，为着要顾某囝，难免会分心，变作对爸母的照顾有了心忧疑、力不足的遗憾，甚至呢，做人家里的细汉的时阵，认为爸母因会家己照顾家己，因此将照顾爸母的力量和心意，拢慢慢啊移转去照顾母子。因为对翁婿家庭所有的人事物，还阁正清楚，还阁有人有母子的第三代，在成长当中大细汉的问题，需要因的是大人去甲关心，去甲担当，因此才会心有余力不足所产生的。后遗症就是产生爸母误会因的心腹吼，伫个西沽弄怪，从此呢家庭就两家散体。唉，我这世人啊，上最大的遗憾就是伫个爸母年老的时阵啊，无夫妇啊来照顾爸母，因为我的爸母对我的婚姻是采取非常民主的态度。当初我甲我的太太伫恋爱时阵啊，从来拢唔捌甲我干涉过，认为讲我若好啊，因就好，拢无意见啦。而且呢，伫个我拄啊甲阮太太交往迄当阵啊，我的爸母甲我的太太互相拢以礼相待，互相拢真尊重对方啦。想袂到啊！啊，自从阮太太踏入门，捧阮的饭碗都无三个月咧，因这大家新妇啊，就有真济生活这习惯啊，拢有无同的想法甲意见，煞来引起不满呐。起初啊，我会记阮太太本来少女时代，正爱甲伊的同学伫电话内底开讲。嫁过来，这个习惯嘛无改变，一讲就讲半点钟以上。有当时啊，我的爸母哦，等要敲电话啦，哦啊，等到有够久的。阮太太一支电话安尼黏条条，就唔知影讲阮爸母的面色到底歹啊。即嘛，我伫回忆迄当时啊，卡输哪有这手机啊，行动电话无定就未产生问题啦。啊！无定就无即种我甲我爸母中间的遗憾啦。落尾啊，就是阮妈妈啦，好心好意甲阮太太讲几啊摆。啊，阮太太还阁真天真哦，迄个性哦，拢人讲天真无邪。啊，即耳听过，迄耳袂记哩，袂生气，袂怨恨啦，照常甲婚内的厝内面的工课拢做完。做完伊阁伫电话边啊。阮老爸对阮太太这种习惯哦，也毋是真激烈的反应哦。但是阮妈妈都无同啊，长期间安尼看阮太太对许大人的话，拢当作骂逆东风啦。无定阮妈妈吼，阁有某一种原因，我是唔知啦。最后啊，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甲租予别人的另外一间厝套转来。因两个啊，就离开因爸手起家，已经住二十多年温暖的厝，去过因无忧无愁的生活了。上界予我钦佩，而且永远拢会浮在我的目睭前的，迄一幕就是迄天啊，阮妈妈心平气和，无半点无好看的这个面色哦， 一行啊一行的叮咛，叫阮都爱甲厝的啊，甲囡仔甲顾啊好。若是有唔知影的代志，则搁敲电话过去互因啦。阮妈妈当初对阮迄种依依不舍的表情，拢写伫个面的呢。伊慈爱的笑容到即马嘛，还搁停伫我目睭前。迄当时，我的相亲才60岁呢呢，身体真健康，就是假生我甲阮阿姊。但是自从阮阿姊嫁去台北了后，还是有当时才看到伊啦。一年回来看阮老爸老母一两摆啊呢呢。因为阮阿姊有囡仔3、4个，还佫做生理，无法度常常回来。若回来吼，敢若晕豆油咧，坐袂少就要走啊。有时拢用电话伫讲安尼呢呢。阮阿姊上个习惯的就是吼，即店门关了后吼，就敲电话来。我爱记得我的爸爸妈妈还袂搬出去之前啊。我的妈妈曾经跟我说，阿姊打电话来都打不进来啦。我也知道我妈妈在说什么，就说我太太电话占线占太久啦。但是我妈妈都没有拍声扫过哦。等到我的爸爸妈妈搬出去了后，我就感觉厝里面除了我跟太太还有朋友说话以外呢，厝内面加真肃穆，都无像因爸遐老得啦。好佳哉啊，阮爸爸妈妈少年趁钱有存款，啊那无啊，本来一口灶，只是加两个人的开销，即马变作两口灶的开销，而且阁无迄个租金的收入，我也是有话无得讲啦。好佳哉，互相忍的功夫是有够啦。阮妈妈甲阮太太这中间是无发生什么无好，也是讲有摩擦的代志。那无哦，我那夹要中哦，阿莫变作石磨心，唔知要安怎通好嘞。迄当阵啊，阮爸爸妈妈3、5天啊就转来甲阮看者，但是我逐天嘛有想着讲要去看我的相亲呐。结果因为工课无闲啦，啊，个囡仔爱读册啦，放学啊，回来甲厝个啦，啊，甲阮太太就爱料理啦，处理囡仔各种大细项个代志。啊，若放假日佫参加迄个亲戚朋友啦、同事，哇，啊，代志一大堆，即项迄项，有当时啊电话嘛讲无几句，就安尼说一个3、5天。一世人啊，阮爸爸妈妈相依为命的所在啊，离原先饲我长大成人这间厝啊，无到3公里远，我竟然无法度伫个这无闲当中，霸一个时间定定去看我的乡亲，即马想起来是真后悔啊！感谢恁的收。

0: 尤其是段好朋友，起码真侪人拢感觉，我有困呢，但是我阁是真忝呢。我知影想要保养身体，但是我无爱遐侪管啊。上基础的，咱要调整咱的生理机能甲代谢，咱要安怎来照顾咱家己？今仔日呢，邀请到健康管理师文心老师来到咱节目个现场。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今仔日要甲咱好朋友介绍诶，对咱身体较好诶应用。
1: 是，咱今仔特别要来分享到咱诶维生素 B 群，因为即卖现代人过了解唔好，唔是因为无钱。是因为我精气神
0: 哦，精气神哦，对哦。听讲咱台湾有60%的人维生素 B 群拢无够呢。
1: 对啊，因为现在咱即马环境食食啦，大概拢快速嘛，素食，啊，搁食外口，搁食外口油炸的较悬，然后淀粉的较悬，脂肪嘛悬，所以呢，像这物件拢会互咱感觉足紧贴的。足疲劳的，这就是咱身体无能量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咱讲到这个 B 群，你甲看迄个字甲写，维生素的一种，维生来讲，咱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这么重要，因为伊会使影响到咱人体500种以上的生理机能。所以你身体咧胖有顺无顺？靠这500种，爱甲咱做维持。过来，你的新陈代谢，过来咧，身体来讲，一旦只诶米群无够的时阵，库存无够的时阵，你唔但袂顶袂当了后咧，佮影响到咱心血管的问题，影响到以后生排便的问题。
0: 是米群啊欠哦，比如讲囡仔哦，伊都生长无遐好
1: 哦。对啊，那米群欠我讲诶，大家拢同款。咱囡仔，咱家的爸爸妈妈拢同款，第一个就是忝了啊，有无？那即马伊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无好，睏眠都无好啊。囡仔睏眠无好，你就是袂大汉啦。
0: 是。
1: 过来情绪嘛无好啊，人就做到生气的压榨啊。那甚至呢，咱目睭有无会闪呢？看到光线的时阵呢，畏光呢？
0: 哦，畏光。
1: 畏光啊！吼，那过来，你的抵抗力无好。你人到感冒，甚至呢，咱个嘴会破、落痰毛、代谢变无好，阁会大哭，所以你三高的问题就对你来啊！哦，一挂慢性病嘛，对你来，甚至你若有慢性病，一定慢性病啊！你米群无够，反倒你遮的问题歹控制，有阵药啊来愈食愈重。
0: 对，而且真容易营养不良，啊，个容易感冒啦、贫血等等哦，身躯拢一堆问题拢会出来啦。
1: 过来，因为咱听讲米群，甲一般咱听到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无同的所在，因为咱这个米群跟这个群的意思就是足侪种的，伊不是一项尔，所以这个米群是一个那家族啊同款，好，拢总有八个人哦。你爱这个八个人哇，互相斗三工，咱身体的机能，咱身体的新陈代谢较有法度正常去运作。譬如讲米群，你爱看伊内底有 B1、B2、B6、B12、B3，就是咱讲的烟碱酸；那B5就是咱讲的泛酸；B9咱讲的叶酸；啊，搁一个B7就是咱的生物酸。拢总这八项，这八个，吼，这八个伊。哎，大家互相斗三工。如果今仔你讲对象有欠的时阵，伊含量不够的时候，你这个比例去失衡，你身体还是讲你食的米群效果都无好啊。
0: 在 B 群内底，伊安尼兄弟姊妹啊，这么多，
1: 对哦，
0: 这兄弟姊妹啊，都爱讲心啦，无吼，这个家庭伊的运作都无好，就对啊。
1: 是 B 群，其实伊个一个关键吼，伊伫咱体内，伊会使带着咱的能量。能量的转换，你所有吃入来，不管是讲50牛，还是你吃的肉，你吃的蔬菜水果，拢爱靠着米群去做转换。咱这细胞靠法多吃着营养素，所以你感觉有体力啦。就讲你吃饭入来好啊，这叫做碳水化合物、糖分之类的。那大脑就是爱吃这个葡萄糖，你这个饭要转做葡萄糖，爱靠米群。
0: 对
1: 哦，所以这就是足重要。过来先，咱讲按爱家己来补充 B 群，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
0: 是，
1: 啊，个你那个加上，你讲啊，我有咧食物件补充，因为即卖人现在食物件拢不均衡啊，所以容易欠东欠西，欠一项欠两项。我讲诶，那欠你无法度运作啊。人就去开始诶，我搁讲一个忝第一个哦、喔。你若忝第一个，你免想啊，你着美讯先报起来了后、
0: 喔，
1: 那一忝你着歹困，人压杂，甚至严重腰酸背痛。哦、喔，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腰酸背痛，骨科啊检查过啊，骨质密度无问题。好、喔，然后伊迄个经络嘛拢无问题，心血管拢无问题，医生甲讲啊，你拢食咪啊，则无呛着啊，乌白食啊。啊，你当然可能你的米群无够，你补充米群就好啊。
0: 是，
1: 哎、欸，伊真啊认真嘞。米群甲我问了后吼，大家安尼一粒一粒一粒安尼补充，伊讲两礼拜就有感觉有差。这就是咱身体有食着，讲你食不礼拜，伊无法度食着这营养素，啊，身体咱就会使去缓解着你讲这小毛病。那其实米群嘛足重要的，讲伊会参顾着咱身体迄个发电机啊，立腺体。今仔讲，咱一个电厂，伊要运作上电会使稳定，你物件里边物件燃烧会使稳定，上关键系爱靠米群，好爱靠米群。所以你逐天身体咧上电、上电、上电，迄个稳定上嘛是靠着咱米群来去做传递。所以伫咱身体来讲起来，米群大家拢爱甲保护足起来。
0: 所以讲，米群就是伫维持咱生命。正常运作的营养素就对啊，应该维持咱的五脏六腑啊正常来运作啊呢。当然，咱若要食保养品，都是爱会当吸收嘛，
1: 会
0: 当利用则有效。但是 B 群你绝对袂用个欠。
1: 对哦，咱做侪听种朋友咧问讲，你若讲 B 群则重要啊？
0: 是
1: 哦，啊，我看伊讲是不是 B 群的单位食较悬就好啊？哦，拢讲啊，我著甲补较足诶。好，今仔即个观念足重要，要甲大家讲。一般你若食米群，单位拢足悬诶，这拢化合诶，因为你要偌悬，我做偌悬互你啊。
0: 对，
1: 好、哦，化学合成的，所以一般化学合成的足侪嘛，用着咱医术开互你诶，即种伊做治疗用诶。但是你平常时无需要食遮悬，很建议平常补充，咱得用咱天然的去萃取，对咱身体的吸收，啊，过来咱身体的运用，较吸收会到，运用会到。
0: 化学的结果吸收三成，
1: 对、哦。
0: 但是天然呢，伊的 B 群呢，会当吸收加八九成以上，
1: 上至八成以上。
0: 对、哦、
1: 啊。过来，咱的化学 B 群一般做拢是高行的尔。
0: 高行的，
1: 嘿，伊无法度甲这个家族啊，做伙全部拢叫我交转，
0: 嘿、哦
1: 欸，所以这是咱天然米群，尤其譬如什么天然的，国际全世界上介高的，你是酵母菌这间天然的米群，因有法度讲用按天然的啤酒酵母，伊去甲做发酵，
0: 嘿，
1: 即嘛伊迄个发酵出来有无？营养素唔单单米群呀，伊甲这八项米拢甲做伙。伊内底嘛，足侪咱的矿物质、维生素，
0: 哦，
1: 然后个甚至的几块氨基酸，拢会在一并做提供。
0: 是，
1: 那咱讲。

0: 在选择上建议咱会使用天然的酵母米群来去做补充，加上啦，那会使吼，我建议你会使即卖咱即个科技进步嘛，
1: 是，
0: 伊个会使增加着咱伫即个补气的所在，哦，咱讲精气神嘛，
1: 补气养神的啦，
0: 养神哈，
1: 啊，那就是爱复方的
0: 对啊，对对对，你讲那会使个去选择讲复方的这部分，你增加好的一百分啦，啊，比如讲咱会使咧做工课，那你是咧运动拢需要有元气的，即比如讲咱的牛磺酸呐，啊，人参萃取物，即好咱你是有精神的。啊，不是好里面的，
1: 好，
0: 啊，过来，咱的抵抗力嘛需要着咱能量来做提供，所以防护力上，比如讲，你也使增加着咱一挂葡萄糖锌呐，锌对咱身体嘛介好，帮助着代谢这部分，红花木素嘛，伊也袂使提升着咱身体这个防御力，以抗氧化。好个嘛，做好
1: 是。
0: 还有一个代谢这部分有无？其实咱个有一个物件，有咧运动的人拢知影，肌酸。
1: 好，肌酸
0: 你呐啊，加增加这个复方落去的时阵，我睇咱做运动了。

0: 更加重要。安尼呢，有什么人是特别爱加强这个 B 群的补充？
1: 第一类就是咱只阿爸阿母啊，因为咱啊年纪大了啊，有无？本身咱呢胃肠消化机能较无好，你今仔若个欠 B 群长期落来，你的营养代谢拢会障碍，所以哦。上界明显就是安怎，你神经啊，迄个传导速度变慢，严重哦。你目睭神经会发炎哦，所以做到司机无力以外，佮卡手吧。所以这时阵，我感觉拢咱啊哦，真正较误会啊。米群一定爱补起来，甚至着咱内底米群 B 六、B 十二叶酸，这嘛会使减少着咱失智的风险。再来就讲，那咧做工课，则拢是会熬夜啦、暗困的现象。这个部分呢，长期落来，你若困眠不足嘛，影响着咱遮的新陈代谢，也是讲乳酸堆积，全身躯壳开始酸痛的问题。那你会使借由补充着咱米群，提升着咱身体代谢的能力，身体这垃圾啊排会紧。这嘛会使减轻着你疲劳的现象。当然呢，咱若讲大腹肚只的妈妈啦，吼，妈妈当然就很重要，因为本身你要补充家己要爱以外，个咱伫即个囡仔的需求，所以这样的丰富 B 群嘛是会对着咱囡仔伫腹肚内神经的发育，这嘛是占足重要的角色。还有呢，咱若有咧食药的人。有咧食药啊，你若食一寡慢性药啊、抗生素的啦、荷尔蒙治疗这药啊，那这种影响到咱身体微群的吸收，那当然这个一定要补充啦。那还有咧，爱啉酒诶，哦，你若有咧啉酒搞者，爱应酬的这种，因为酒精咧代谢过程拢需要大量的微群来去做协助，尤其酒精咧头足对咱身体足伤诶，所以你若讲诶做好。这顿吼，咱生活上拢会去买着酒的，你米群得爱增加吼，增加来做补充。还有啦，生活习惯无好的啦，爱食薰的啦，还是讲三顿无正常的这一种。以前一个妈妈咧讲，因囝不时的臭嘴角。这个嘴角不是的破皮，啊，无就嘴内底吼破空的这种，这个嘛是拢代表咱身体微群营养素无法度做转换，修补着咱这个空嘴吼，所以微群对着咱黏膜啊这部分嘛是拢足有帮助的。
0: 所以讲有个人嘴容易打，容易流皮，嘴角容易破，个嘴容易诶口臭诶。家拢因为黏膜啊嘛，
1: 是，
0: 所以咱这部分啊要强壮，就是爱靠 B 群
1: 的对。靠 B 群对，还有一个啦，你若讲搞旧筋的脚吧、手吧，这拢跟咱神经有关系。
0: 是，
1: 所以这个我刚刚讲，咱 B 群嘛是帮助着咱身体这个发电机啊上电的以外，搁上着咱这个神经传递物质。所以我刚刚讲的这族群，咱建议哦，一定嘛爱补充起来。还有皮肤上的啦，想讲你皮肤无脂漏性皮肤炎的呀、啊，然后好好痒痒的，还是讲
0: 搞那头脏的，啊，搞有头皮屑，
1: 对啊，这头皮嘛，拢是一层皮，甚至生条啊、痣的这都需要。
0: 哎呀、啊，啊，像有个人这个起疹毛的呀、啊，
1: 对，因为米群内底想讲咱这个泛酸有无，伊就是咧维持着咱皮肤这层油。
0: 哦，
1: 这层油的保护 ，B2 伊嘛会使保护着咱皮肤甲黏膜啊的修复，所以我甲讲 B 群吼，这八个人拢爱互相合作啦。那最后嘛提醒，你若歹困的人，拜托个 B 群一定爱食有够哦。过来，咱厝里这个小朋友咧读册有无？哎 ，B 群嘛真欠咧，有诶袂爱食蔬菜水果，搁食外口爱食四烧啊，烧甜、烧油、烧咸诶，这拢会增加着咱 B 群的需求量。所以这个厝里咱就甲摆一罐 B 群，大家甲补充一粒。第一个囡仔袂忝啊，
0: 哦，
1: 较袂疲劳、袂哈气，较会专心读册，这个很补充。还有呢，咱若讲多好来咧说 MCA 有无？哦，这嘛爱补充，因为咱内底 B 1 B 2 B 6叶酸，拢会使帮助缓解着咱女性伫即个生理期不舒服一挂症状。最后，你若是大颗，有咧控制低糖诶，你要互你只油燃烧得比较快的话，一定要吃 B 群。而且呢，因为咱咧减肥的时阵是毋是较无体力，较够疲劳，所以即阵 B 群嘛会使提供着你。在这个代谢这部分会提升，那还有就讲你那减肥时阵，你神经会较稳定，人较袂发脾气。还有一个 咱的洗油机的好朋友，
0: 是
1: 哦，洗油机的好朋友，因为你大概洗一盖油机，你把咱身体营养素拢洗掉去啊，
0: 好的歹拢洗唔干
1: 啊，
0: 所以欠足多。
1: 所以你感觉洗了拢软格格无？
0: 系啊，啊身体爱转换能量啊。
1: 对啊，你食我食啊，你讲我都拢有食啊，
0: 是，
1: 佮爱含这只，只是你得含这只，佮加上你家己本身的转换的米群无改善，当然你有食身体用袂到。你人得欠吗？
0: 是
1: 哦，所以咱有咧洗油机的好朋友，每群嘛爱甲补充起来。
0: 对啊，尤其真侪你食慢性病药啊，本身就是代谢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拢一定爱补充。你常常食外口的人，唔是伤油就伤甜，啊不就伤咸，对不？身体需要大量的 B 群呐、啊。
1: 像医学诶，期刊有咧讲的吼，现代人因为咱身体油脂拢较悬，
0: 对，
1: 哦，胆固醇这部分，那特别胆固醇内底，咱阁有一个 B 三烟碱酸，
0: 是
1: 对着咱脂肪啦、胆固醇的代谢帮助足大，
0: 是
1: 可以来调解，是，所以你看 B 群这辈有重要无？
0: 对，
1: 重要诶。
0: 无怪讲哦，迄战争的时阵咧，阿兵哥啊拢爱补充 B 群。因为身体不是像行动电源，就需要这个 B 群的。
1: 咱这个 B 群成分好以外，其实你吃的时间也很重要，
0: 是，
1: 所以你如果偏到咱影响吸收，咱 B 群建议不要加B，不要跟咱的茶，不要跟咱的酒精的饮品做伙吃，建议咱会使计上少一点钟以上，那当然今仔你若讲要让 B 群运作伫咱体内较好，营养吸收较会到，人较袂忝的话，最佳的时间就是你会再食饭饱，还是中昼食饭饱，因为咱一天透早才会开啦，咱就先家准备好
0: 啊，先甲穿啊好啊，
1: 对，让你一天食十二摆，咱身体是不转化能量，尤其你食饭饱来去做转化，你会感觉讲。哇，人袂疲劳，袂爱困，搁袂度孤，搁袂下气
0: 哦，
1: 啊，帮身体会使有效利用的，咱才食物的应用。
0: 是，而且 B 群哦，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在笑谁？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半两点哦，也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另外，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期间，咱电话同款拢会当卡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今仔带着咱的金石酵母米群，现在足侪人拢过了解唔好，是因为无精气神，精神要对对来，就是咱身体的能量。但是呢，往往咱台湾人六个内底有一个都欠着米群，所以这个都下去，倒来困未去，精神我都一种人疲劳唔大劲，哇，三高代谢都对咧歹，这就是咱欠米群上初步的症状。米群这么重要，想要叫维生素，因为维生素咧维持着咱生命所需要营养素。也影响到咱人体500种以上的生理的机能甲代谢，所以有当下你有慢性病，你爱注意哦。这有可能就是欠米群所引起的。那这个米群介重要，你若要补充，你一定爱看清内底是毋是有着这8项。因为咱米群就是亲像一个家族啊，伊内底爱有 B1、B2、B6、B12，果然有看到的，或者烟碱酸，这是 B3。过来你也看到泛酸，这是 B5， 叶酸就是 B9， 过来生物酸 B7， 拢总爱这八个，所以你若有咧补充 B 群，爱看有这八项无？因为这八项你爱大家互相去做帮助，咱身体才会使正常运作去做代谢。第一个，你有会食到能量，人就较袂忝。这上介明显嘞，你若欠一项。你的效果不好，这个是咱食米群上重要的。还有咱食米群，搁一个重要性，你是食着化学的合成嘞，还是天然嘞？因为这影响着咱身体吸收的速度。所以今仔带着咱的金石酵母米群，就是咱天然的酵母，啤酒酵母所提炼的。因为咱的天然酵母，伊透过着咱发酵了后，搁科技的技术，然后你去做提炼，会使甲咱这8项的米，拢会使合作着咱一罐内底，伊内底成分浓度，伊嘛会使符合着咱一天所需求的。所以讲，一罐一个米群吼。完美比例很重要。过来呢，咱的米群你若食落去，要怎判断是化学的，也是咱天然的一种，就是咱看咱的量。有阵食落去2点钟、3点钟了后，虽然有精神啊，但是你要放出来，哎呦，那黄泡泡唔大劲嘞，哇，佮有油味这种，这一般拢是化学的，因为化学的伊单会使单一提供一项尔，伊无法度8项拢甲你提供。过来，伊的吸收可能伫咱体内上济啦30%尔，这无法度卡无着咱身体所需求的能量。但是今仔咱来用天然的酵母 B 群，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伊会使提供着8项以外，佫会使予咱人体吸收率达到80%。过来，你放尿吼上介明显，袂安尼黄泡泡唔大劲，嘛袂有这个油味，所以这就是天然甲化学的差别。咱这个酵母米群，佮添加着足侪种的氧气萃取物，予咱食落去精神伫半点钟内，哇！你感受讲，诶，拢袂忝迄个感觉。内底有加着人参萃取物、牛磺酸、果咱的肌酸，辅助着咱身体只呾啥物啊，咱带出去唔大劲，佮会使提供着咱身体能量的营养素，保护咱一部分，嘛会使去做维持。所以呢，现在咱若是食外口的饮食较不均衡的，你拢外食族的，拢有呾伤甜、伤油、伤咸的这些人，然后你爱补充起来。过来压力大的啦，够紧张的，工作量大，还是讲你运动量大的人，嘛爱做补充。够侪应酬的，有咧啉酒的，还是咱食素食的好朋友，你嘛是吼，咱的米群介重要哦。还有，那你食慢性药啊，西药剂的。还是说你有在控制体重的，还是女性来在洗， 生理期的时候，这个都很需要咪群。最后呢，咱咪群，你若食有着只爱成分，其实伊嘛会使帮助着你的困眠。所以呢，歹入眠的这种更加，你是你爱补充着一粒。工作上你若讲压力大啦、熬夜啦，你拢爱精神较集中的这种的补充起来。最后呢，咱若讲会晕车的啦。会晕船的啦，还是讲咱行嘴咬破的啦，咬生头皮的啦，皮肤咬生条啊的啦，无就是咬发红疹的这，那么这一排遐生裂歹这种，也都需要米群来甲你做保护。过来，咱若讲胃肠消化较歹的，还是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因为咱胃肠机能退化，会影响到吸收，嘛爱补充。当然，咱只。大巴肚的这妈妈，哦，这更加重要，是人家两人的需求，你嘛爱甲补充起来。
0: 咱这长辈时段 ，B 群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而且无法度储存伫个咱的人体，必须一直补充。所以建议咱所有人拢来食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今仔日酵母 B 群这样的重要，所以呢，咱一定爱非常非常优惠的价钱，和咱的好朋友。会用每天吃长期间吃，这样效果最好。
2: 咱一罐酵母米群30粒，原价是一罐900杯。
0: 咱今天的快闪特别提供五罐1380块。以上广告哈，来咱电话个卡0800663377咯哈。赶紧赶紧，为什么无定定的优惠？你一定要趁优惠啦吼！咱今仔日这个优惠吼，你收看卖即嘛吼，逐项起价啦！咱今仔个遮尔啊优惠，予你五罐哦吼，这五罐原价是4900的呢吼，今仔日咱只要开1380块哦，你平均册价一罐才276块，一工开偌济？9元啊，尔，开9元会甲咱的身躯做全方位照顾，咱的健康吼。这最重要的，好，身为护理师感觉吼，这最重要。像我本身我嘛是逐工伫食，为什么？因为咱人若欠 B 群的时阵哦，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啦，这是最可怕的代志。而且吼 ，B 群伊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伊嘛无法度储存哦，吼。所以你讲啊，我要靠食食，逐工拢补充着这一大群八种的 B 群。其实这困难的，吼，所以建议咱逐工拢来补充，吼，咱这组，吼，这组来个食，这个真好。来嘿，素梅小姐，嘿，
3: 你有要做？
0: 一组哈，后天给你收哈，谢谢你哦哈。
3: 是丽群吗？
0: 嘿，碧群，后天给你收哈，谢谢你。
3: 明天收。
0: 啊？
3: 明天收呀。
0: 后天给你收啊。
3: OK 哈。
0: 哎，谢谢哈。好来，嘿，阿兰来几组？
4: 我组。
0: 一组后日收哈。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吼，啊，拢后日互你收，吼，今仔交代后日互你收啊，吼。啊，我你讲哦，这种哦，真的啦，吼，像咱饮茶族，真的，我建议你爱食。你常常伫好面的人，我建议你爱食。生活作息无正常的人，你嘛一定爱食。大腹肚的人更加爱食。啊，当然，我伫食慢性病药的人，你嘛爱食。有伫食薰啉烧酒的人。这组更加爱补充，三顿无正常的人，这组一定爱吃啦。吼，当然你讲啊，我常常在臭嘴干呢，啊，我嘴常常会干呢，会流鼻呢，啊，迄个嘴的味无好呢，这当然爱吃吼。啊，甚至有的人常常在旧筋，常常在脚麻手麻的人。真的，这组你爱吃，让你的代谢较好者，吼、哦。啊，就讲有的人有脂漏性皮肤炎啦，吼、哦，生条花痣的啦，啊，常常落头脏的啦，困眠无好的人啦，吼、哦。其实你比前拢欠着济，我拢建议你爱吃，吼、哦。啊，食伤甜，食伤咸，吼、哦。啊，也是较偏食的这囡啦，我拢建议你甲做一个补充。尤其咱一寡生理期的妇女朋友，吼、哦，你嘛是爱吃，吼、哦。就讲大块的人，你油爱代谢啊，吼、哦。有滴减肥的人，迄油嘛是爱互伊代谢。西游记的人啊，甚至讲我常常伫食外口的人啦、啊，我是压力较大、较够紧张的人。这组 B 群真的，你逐工拢爱补充，互伊有够安尼吼。啊，像咱有滴运动的人吼，食素食的人吼，你嘛拢欠遮多嘛。你有滴控制体重吼，还是讲我生理期我较歹入眠的人，这组吼，我建议你拢一定爱食。我较够好眠吼，我够晕车晕船吼，够安尼吼，身躯起个红疹子的这吼、 这组真的你一定爱吃。哟，像讲吼，咱胆固醇就好啦。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啦，胆固醇你要甲代谢分解，一定爱有 B 群，无伊无法度代谢。啊，所以讲你看是不是应该爱吃？
3: 我
0: 不知道。好，一组电话提来哦。好来，啊，赶紧哈！啊，像迄阿兵哥啊，阿兵哥啊，人拢有互伊补充 B 群，为什么？因为这是行动电源，互伊吼较袂疲劳。吼啊，最主要就是生活物理师一直要甲你强调，就是讲 B 群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嘛无法度储存，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对不对？啊，所以讲哦，咱逐工拢来个食，一工开无九块银啦。好，你全方位照顾你的健康。哎，这我感觉这真价值的呢，因为你欠 B 群，慢性病都来找你啊啦。哦，啊，你讲哦，咱台湾人哦，哦，无精气神的人真多，六个人就一个人欠 B 群啦。哎，这个比例很高呢。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这叫做维生素哈。啊，这叫做维生素 B 群哈。啊，你若要补充哦，一定要去八项 B 里底拢有，安尼效果才会好哦。
3: 我电视多，
0: 电话听了。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我你讲，你吃落半点钟哦，你就感觉哦，人家袂遐忝啊。哦，啊，过来，咱是长效缓释型的吼，唔是像迄化学合成的迄种，化学合成的迄种吼，你效果只有两三点钟，啊，而且化学的迄吸收率只有三成。咱的酵母 B 群吼，伊是长效的，伊能维持长时间，而且呢，伊的吸收率来个八成。你是要食化学的三成，还是要食咱这吸收率八成 ？Hello， 来，咱来几招？
4: 一组，
0: 一组吼，啊，这奥利修哈，谢谢。好，来潘小姐，爱几组？
3: 来一组。
0: 好，奥利修，谢谢你。好，来杨先生。
5: 哎，你走吗？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来阿丹来几组？喂。
3: 来，我们一组。
0: 一组哈，好，啊，奥利修哈，谢谢你。好，来阿丹来几组？
6: 一组，
0: 一组高阳家哈，奥利修啊哈，谢谢你哈、哦、，OK 哈，无精气神的人爱食就对啊啦哈，嘿，这是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哈，嘿，影响到咱身体五百几种的生理代谢哈，毕竟你一定爱经济哈，像咱这有八种的哈，啊，你爱注意你食的是化学还是天然的，咱这天然的哈，天然酵母去酵母哈去萃取的就对了，天然酵母去萃取的哈，而且伊的比例。真重要，完美的比例吃下去吼，我咧讲你若讲吃下去两三点钟，就会嗯嗯有药啊味的迄种，迄种化学的啦，迄化学的哦吸收哦，加三成啦，而且伊加维持两三点钟啦。但是咱的无同哦，咱的是用个长效的，而且吸收来个八成。要吃当然嘛爱吃这个吸收来个八成的对，要吃吃上好的啊。那再佫甲你加一寡氧气的萃取物，你半点钟你就有感觉啊啦吼。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等我卡这里哟。
7: 我要两组。
0: 好，来刷卡给你接一个哈。好，来，安尼咱哪天挂电话继续个看，安尼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风尽头，真久无听哦。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B B 啊，求公播帮生活爱健康节目。咱是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服务专线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当来准时收听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曝光这期间哦，咱电话拢一当卡，一当做利用。而且要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就是讲吼，咱的手机啊，那是有网络吼，你会使 Google 搜寻哦，咪咪啊球公布网 A。A P P， 安尼呢，不管你去到倒位，你拢会当用手机来收听咱的节目，全世界各地拢听会到吼，任何时间拢听会到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就是咪咪啊球广播网 A P P 哈。啊，即马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伫个听新闻护理师讲话，也是你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连。利用咱拢有客服人员吼，同阿甲你服务哦吼。啊，讲哦，人哦，真免去做歹代志啊哈。有当时啊吼，不是不报吼，时候未到吼，搁较可怕的就是现世报吼。你看高阳家、红山家啦，五家一头一间吼，这是吼废弃的便当店的对话啦吼。伫个今仔日4号早起，有人发现讲一个先生啦吼，哦，阿公。尸体伫个3楼啦，嘿，手诶阿哥吼，电啥啥，电线剪呐、啊，电线剪呐、啊，这是红山分局派出所吼，这成功派出所家吼，早起8点半吼，啊，民众报案安尼啦，哦，讲这个红山区5甲1路一个空厝吼，阳台铁皮顶头吼，那有人倒去遐吼，啊，看敢若过往安尼吼，然后警方来到现场了后吼，哇、哦啊，这先生吼。确定已经真明显已经死亡啊吼，而且吼现场阁有迄个电缆线剪呐，啊阁有迄个去互伊加断的这电线等等这物件啦吼。这死者呢是47岁姓周的先生啦吼，即马呢初步看起来是敢那吼走入去迄个空厝吼，要共偷摕电线，无小心触电吼，啊煞煞再见去安尼啦吼。啊发现呢吼报案的是51岁姓李的女子啦吼，伊是这周先生的前女朋友啦吼，敢那是早就知影伊的计划啦吼，啊但是。一直无法度联络到这周先生啊，啊，走去现场去找人，啊，才发现讲，死伫遐啦，吼、哦，啊，心内会惊，吼、哦，毋知要安怎处理，毋知要安怎处理，吼、哦，啊，一直到今仔早起，吼、哦，啊，才甲警察报案安尼，吼、哦，我即马就是封锁现场啊，就是去现场采证啊，当然会叫这个检察官吼、哦、相验来厘清伊死亡的原因安尼啦，吼、哦。迄若真正因为讲要去偷摕电线啊，叫电电死的吼，啊，这边哪讲？所以讲人哦，唔好做歹代志，你讲是唔是哈？好，啊，另外搁只啦吼，哦啊，这嘛趣味啊，你知无？对岸啦，辽宁省丹东县有一个村委会建筑啦吼，迄、那个排水管啦，去拆掉的啦，厝顶煞无得排水啊，啊，厝顶煞积水嘛。吼、哦，啊叫当地啦，当地一个姓马吼马先生，吼、哦、出头真济，伊是讲吼，我细汉真爱耍迄冲天炮，感觉迄个冲天炮吼，即、這个威力蛮多的吼，啊无吼来甲耍看卖啊安尼啦吼，啊当时即个厝尾顶排水系统都拢塞掉的啊，雨水无法度出去啊，哦啊积水积遮济伫厝尾顶啦吼，啊即、這个马先生。伊就想讲，哇！我细汉拢耍迄鞭炮嘛吼，伊就想讲要用冲天炮来解决安尼啦。伊就甲这冲天炮对准这排水管的方向哦，啊，就甲发射，你知影？吼、哦，啊，一入去哔哔啵啵吼，结果吼，拆掉迄个排水管，直接互伊嘣一下，你知影？通啊！嘿，本来吼、哦，伫这个厝尾顶接掉的这雨水吼、哦，哦，大量都下落去安尼啦，敢那小心瀑布啦，吼、哦，大家当场拢惊到安尼啦哈。伊讲吼，这个马先生讲吼、哦，其实这方法我早就想过呀，因为我细汉哦真爱 放炮啊那啦，啊，我知影冲天炮有一定的冲击力啦。伊讲哦，白水贡本身是白铁啊，哈，白钢的材质啊，很坚固啦。哦啊，所以讲哇，啊，结果这个影片哦，在网络上大家就全部都在那边疯传啊那啦，哦，恭喜民间工程学奇迹啊那吼，诶，物理疏通法的达人呐，啊，哈，哦，诶，看起来敢那滴诶胡闹对不对？其实哦，至今有效哈，烟火冲管术安尼啦哈，诶，这民间的智慧啦哈，啊，但是哈，新闻护理师无建议你安尼做啊，哈，无建议你安尼做啊哈，诶，因遐伊知影讲伊的迄个白水讲是这个白铁啊，啊，咱遮有当时啊，敢那用塑胶讲吼，会崩歹去无？我唔知哦，你莫学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这个电话二四点钟拢会当卡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硬功格。
2: 如果你今仔来是会忝的、无精神的、歹入眠的、睡破邋遢毛、代谢歹的、目睭真畏光的，你那读册未集中精神的、读无册这种熬感冒的，甚至欠血、情绪介歹，这拢是欠米去。所以咱今仔真实酵母 B 群就是遮个行动电源，唔打 B 群尔，伊内底佫添加着咱的人参萃取物、牛磺酸、佮咱的肌酸、红花木素、葡萄糖酸锌，伊会使提供着咱规间满满的精气神。而且呢，咱金石酵母 B 群甲一般的 B 群无共，因为咱是长效缓释型。一般只个 B 群，你可能冻两点钟、三点钟，一包个爱包个包一粒。今仔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唔免，伊一粒会再互你冻十二点钟。所以呢，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伊一天补充一粒，就会使提供咱一天所需求 B1、B2、B6、B12 烟碱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项的米群，一概带着，让咱身体所需求的体力、能量，让咱代谢维持会使正常运作。那其实酵母米群呢，尤其咱伫外口食食较不均衡的人，也是讲你外食食较油炸的、上甜的、上咸的，这拢爱来补补充。尤其长期咱有咧食素食只个阿爸母啊，你一定爱补充哦。年纪大只个大哥大姐，咱嘛是因为咱吸收一定较无好啊。啊，你大个熬紧张诶，工课量大诶，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诶，只食薰、啉酒爱应酬诶，咱女性来咧说生理期的，还是讲你有咧控制体重诶，哇，这一定爱来用。西药剂的吃慢性病的药啊，好朋友，这一定欠的啦。身体爱运作，佮更加需求大量的米群，还有一挂你熬晕车的啦、晕船的啦、腰酸背痛的啦、脚麻手麻的啦，也是讲你熬臭嘴壳、嘴熬破、熬生头破的啦，这拢是需要米群来给咱做代谢的维持。所以有够遮好的成分，咱听众朋友，你这时间嘛介重要。咱建议咱的米群是饭后食，特别是会在饭后还是中昼饭后这两个时间，因为会使甲咱所食入来食的食物转换咱体内能量，所以第一个你会感受到哦，足明显的啦，差不多半点钟后，迄精神就来啊，因为你身体细胞食会到这营养素。过来呢，你若讲啊，拄好你有啉咖啡的啦，有啉茶米茶，还是讲你有擘到。酒精类的这些东西，咱建议跟米群隔一点钟才来使用。那你吃到咱的金石酵母米群跟一般的米群不一样的所在，就是你放料没有油味啦，还没有臭味。过来呢，你料吼不是黄黄黄那种哦，反倒是清清的，这才是天然所萃取的酵母米群。
0: 会记得哈，你若食外口诶化学诶 B 群，再吸收加三成；那食咱诶金石酵母 B 群，这是天然诶吼，吸收会用来加八成。你若虾米货未给你食，但是 B 群一定爱记得食。身体若无大量诶 B 群，慢性病都会来催你哦。趁钱嘛，当地优惠，咱诶金石酵母 B 群一罐30粒，多一个月份。 980元。咱今仔日快闪特别提供五罐只要1380元。以上广告哈，来电话甲敲0800-333-77哈，哦，手存二十几分钟，咱爱赶紧做一下方案哈。新冠护理师一直甲你讲。强调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吼，即个 B 群嘛无法度储存呐，无法度可能遐讲我后摆再来用吼。这一大群的 B 群吼，爱靠食食个补充有够，讲实在有困难呐，所以我拢建议你逐天个补充者。来嘿，来咱来几张？
3: 迄个 B 群，
0: 嘿对，你爱几张？
3: 一组
0: 啊。好，一组哈，后日让你收哈。好好，谢谢你。好，雷英啊，记得爱几张？
4: 我买两组
0: 哈，两组有票，趁个提，趁优惠个提价哈，啊后日收啦哈，好谢谢。
4: 一组几罐啊？
0: 一组五罐呐，啊两组十罐哈。
4: 好，
0: 谢谢你。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5: 喂，
0: 嘿你几组？嘿，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后天收哈 ，OK， 后日收啦。
5: 明天后天收。
0: 后天呐，后天呐。
5: 好，
0: 嘿嘿嘿，谢谢你。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6: 哦，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有票嘿。
6: 嘿，是。
0: 好，啊，两组哈，谢谢你，
6: 哈哈。
0: 啊，咱那厝内面人较济吼，咱那家己一个人，你提一组啦。啊，厝内面那两个、三个，你就提两组、三组啊，安尼上好啦，吼。啊，你想看卖五罐你拄吼，你开一个1380元，食爱五个月呢，食爱五个月，一工开一个9元，讲一句较歹听，即马你去。买一粒鸡卵都要15元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喂，
0: 嘿，你来几组？
7: 我一组，啊，你拜一后礼拜拜一到下上，好不好？
0: 后礼拜一二九号哈 ，OK，、欸、好，谢谢你，安尼就会使啊哈，一组哈，谢谢你。好，来，阿雄阿姊，你来几组？
8: 我买一组。
0: 一组，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啊，好，
8: 谢谢，
0: 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哦，好朋友啊。咱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无法度储存，吼，所以我拢建议你爱食。你看吼，医生护士吼，大家拢有食啦。Hello 嘿，来吴小姐，
9: 嗯，你请一桌
0: 啊，一桌啊，你让你收哈，
9: 好、嗯，
0: 谢谢你哈。啊，我你讲哦，你若讲哦，外食，定定你食外口的。吼、哦，拜托个你即组你甲食，因为你身体需要大量的 B 群，你知无？吼、哦，来嘿，来谢小姐爱几组？
9: 无，我要甲你问讲，因为我有今仔收到货吼。
0: 来，你卡0800-0800-0800-777好不好？哈、哦，早回先问迄边。
9: 0800-0800-0800-777
0: 迄支哈，谢谢你啊、哦、哈。好, 好, 好来啊来来来几组杨小姐？
10: 幸会啊！
0: 嘿，你讲。
10: 哎呦，一组，
0: 一组，
10: 必勤吗？
0: 还必勤一组，奥利修啦哈。OK， 好，谢谢你哦。好来，0800-0800-0800-0800-777哈。因为我跟你讲，你常常吃外口的人，你身体需要大量的 B 群。好啊，你年纪大的人吸收较无好啊，哈，你嘛需要较侪，所以我建议你爱补充。食薰啉烧酒的人，这都一定爱吃的啦，哈。啊，你讲啊，我常常腰酸背痛呢，我常常脚麻手麻呢，我吼有臭嘴干呢。这拢表示你吼 B 群欠足多啦，啊拜托个你甲食者，吼、哦、一点点啊钱啊，一工开一个9元，卖互家己啊，你慢性病来催你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11: 喂，
0: 嘿，你来几组？
11: 你请一组。
0: 然、啊、后阿李兄哈，谢谢你哈 ，OK 哈
11: 哈。
0: 啊，啊我你讲哦，咱就早起也是中昼顿饭后来吃，一工吃一摆就好啊哈，一工一粒就有够啊啦，加吃无效啦，哈，加吃拢加啦，一工哦一粒都有够啊，都对啊啦哈。啊我你讲哦，你即件讲哦啊，袂恁的人诶啦，啊出门裤裤装袂恁的，恁到门口行，我甲你讲，你身体吼、哦，你一定爱补充有够的 B 群，为虾米？因为伊甲咱身体吼，诶运作吼，即侪运作拢足有关系，所以你袂用诶，互伊欠啦，吼，伊会当提升咱身体代谢能力，啊，咱就较袂疲劳嘛。Hello 嘿，来嘿，吴小姐，嘿，你讲，
9: 你会当拜人来无？因为
0: 你才多少卡呀？
9: 嘿，我
0: 拄啊
9: 有卡。
0: 好，啊，你拜六，我甲你写拜六，好不好？
9: 我拜五，啊，叫
0: 我先。无要紧，我甲你写拜六，你七号哈，谢谢你，甲你改好啊哈。
9: 好。
0: 来，邱小姐，你爱几组？
12: 几
0: 组？几组？好啊，奥利修哈，谢谢你哈。好。来，今仔欢呼比群的，咱拢奥利奥利修哈。后来，林小姐，你爱几组？
6: 嗯，我拄仔头订一组，今仔要搁订一组。
0: 哦，他拄仔有一组啊，今仔要加嘛一组，总共两组哈。好，来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哎，今天啦。咱若一个人叫一组啦，吼，你厝内面吼，若较侪人哦，建议拢叫两组、三组安尼较好啦，啊，无定你优惠啦，哎，即摆物价拢一直起，对毋对？趁今仔日一工开无九块银，哎，咱人若欠比群欠久来，慢性病就来找你，你知无？哈喽嘿，哎，丽英阿姊啊，嘿，丽英阿姊。喂，你甲接者，好 ，OK， 好来，啊，我咧讲哦。咱若有伫食薰啦，有伫啉烧酒啦，吼，生活习惯无好诶人，诶，你 B 群绝对欠遮多诶嘛，所以你一定爱食。而且哦，伊对迄黏膜诶修复足好诶，吼。Hello， 来，嘿，啊，咱来几招？
8: 哦，我要将迄喷诶，要将诶伫喷诶，诶，感觉有。
0: 哦，你要爱 UC Pro 啦，吼，抗菌能啦，吼，好好抗菌能，吼。啊，我嘿，我即马我咧讲。有是一定有啦哈，啊有优惠价无？我唔知影，我先甲你登记。
8: 唔
0: 是唔是，我甲你讲，唔是，我甲你讲，我甲你登记哈。啊，阮小姐哈，打卡电话甲你讲，甲你讲吼，吼有优惠价无？嘿，阮小姐甲你回电啦呢哈，哦，小姐甲你回电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几招 ？Hello，
13: 我接只生产系统要不上来。
0: 啊，来，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那边才有法度查，我才无法度查，吼，好，空八空空拢眼光，后壁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吼，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啊，我咧讲哦，好朋友嘛，吼，你若常常伫落头脏的人，你常常有头皮屑的人，你常常伫生青春痘的哈，生条仔痣的人哈，啊是常常伫起疹毛啊咧，身躯即个起疹子的人，啊是你皮肤较无好的人，表示你 B 群拢一定无够，吼，拜托个你小甲补充者，睏眠无好的人，你 B 群嘛一定爱补充，因为你 B 群无够的时候，你嘛是睏无好啊，吼，咱来甲补充者。Hello， 嘿，来罗小姐，你爱几招？嗨，嘿，你爱几招？嘿，
14: 我买两招，八三，
0: 两招哈，哎，两招哈，安尼就是七月一号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14: 两招偌济？
0: 两招，来，两招的话是3160，
14: 三一六零，
0: 嘿，好。哎，唔对哦，月经来滴水，你 B 群爱食，为什么？因为你若有吃啊，你月经来滴水，你 B 群若无咸的时阵吼，你无爽快迄种症状吼，伊会较改善啦，吼。啊，过来，我伫控制体重，你要互油燃烧 B 群足重要的啊！你控制体重啊，当然袂使欠 B 群啦，你甲食者好不好？吼，洗药剂的好朋友 B 群你嘛爱补充，因为你洗拢无伊啊嘛。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Hello， 嘿，你来几组？嘿，你几组？
15: 我
0: 几组？几组哈？奥利修哈？好，谢谢。好来，柯先生，爱几组？
16: 嗯，
0: 嘿，
16: 两
0: 组呀。
16: 嗯，
0: 两组奥利修哈，两组奥利修哈，谢谢你。好来，梅月爱几组
17: ？B 群一组，礼拜六收。
0: 啊，礼拜六27号收哈，一组礼拜六27号收哈。OK， 好，啊，咱电话继续扛哪听歌，安尼好不好？哈。哎，记得啦，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B 群啦，嘛无法度储存啦，吼，这一大群的 B 群，你要靠食食补充会有够较困难啦，所以身为护理师吼，建议你爱来个补充。建议你爱来个补充，医生、护士家己拢有伫食啦。好，啊，我话你讲吼，拢爱补充吼，有够安尼吼。来，你先接一下吼。啊，过来吼，咱 B 群吼，唔好介意了加 B 茶啦、酒精吼混在一起吃吼，啊，隔一点钟安尼吼。啊，上好就是早起也是中昼饭后食，安尼上介好哈。后来啊，电话继续卡，咱也听一下霓虹舞蹈。

好，来，好朋友，好听的歌曲，跟咱大家做分享哈。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哈。有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播光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哈。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吼。啊，好朋友，你若讲吼，收到物件感觉袂歹，啊，想要吃嘛吼，啊，就讲啊，我用完啦，我想要吃嘛，无紧，你拢敲电话来问吼。嘿，这简单呢，你会使敲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吼。你讲我要爱甲新会买快闪的什么会？伊就帮你看吼，啊，佮有迄个快闪的优惠价，有就互你直接优惠价互你，安尼了解吼。你一定爱吼通关密码，你一定爱讲我要甲新会交代啥。伊就知影这吼爱找优惠价，吼你安尼有听懂吼？好来啊，来，讲哦，人哦有当时啊哦，爱真细腻啊，这一个吼先生啦吼吼，一个阿姐啦吼，伊甲迄个伫交友软体内底吼，吼我假做好野人安尼多金的大叔，甲迄年轻正妹小情吼，真大方哦，甲讲哦，来啦，5万块甲你包吃啦，吼、哦，啊，结果吼、哦，哦，甲拐去迄个汽车旅馆吼、哦，先整一下，再搁讲啦，吼、哦，吼、哦，这个上床吼、哦，大战都落幕了呢，吼，又登去因家紧的甲删除方式甲连甲清除掉，安尼，互人找无人，彻底人间蒸发，刚被家都丢啊啦。哦，这个小情哦，气甲吼去报警安尼啦吼，哦啊这，伊就是伫交友网站顶头，啊就甲这查囡仔怪，伊讲哦，你有想要用包几块买啊无？介绍应该讲啦吼，伊要表示讲伊是足有钱安尼啦，伊讲哦，无我逐个月5万互你啦吼，啊那无套吼，就6万啦吼。啊那互我会当内事吼，我就是一个月互你8万安尼啦吼，哦啊。最后两个就讲好啊，一个月5万安尼啦吼，要带套安尼，啊结果吼，就东港下晡就招去汽车旅馆啦吼，先整一下再搁讲啦吼，啊伊一到现场哦，就讲哦，啊我拄下班无带钱包甲证件啦吼，伊讲哦，啊无我吼，这模特的这個。房间钱啦吼，我先答啦吼，啊，咱先答只发生诶性行为啦吼，吼啊做完了后吼，伊就讲吼，先登记啊啦，登记了后吼，就先甲伊诶吼联络方式全部都给他删除啦吼，结果这个小姐这个小群网络上变作用户无法显示，完全拢无就对啊啦吼。嘿，法官认为啦吼，性行为吼，这是有利益的啦吼，所以这个查甫伊在我这个诈欺得利罪，判伊爱关有期徒刑6个月，嘿嘿，可以一颗罚金，那一颗罚金一天1000块啦，你看安尼的生活者，吼啊，所以讲伊6个月5万块，你做3次至5次来算吼，结果吼，单次性服务的犯罪所得哈，10000块哈，还没收啊呢？你看啦，这个真的，这个社会真的，什么人拢有哈？啊，所以讲咱女性朋友啊哈，目睭比较紧的，目睭比较紧的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七七。

0: 好处。哎呦啊，汉家气，你是爱做生意啦？啊，暗时倒去哦，搁爱款内底。伊讲有阵时吼，迄半晡啊五点外倒去吼，哇，买菜买搁煮饭的时阵，哇，真正人足辛足忝的，无法度啦。我讲啊，大姐，你着信我一摆啦。真实项目比像你透早啦，会再食饭吧，甲食一粒吧。你感觉迄精神已经差足济。后来佮问我讲，哇，我佮食了后要来甲你买，我讲啊，你是安怎食了有效无？伊讲有啊，但是有效要佮你讲啊。我讲啊，你是安怎感受？伊讲我透早我起啊，安尼无聊后，我即马半晡啊要倒来煮饭诶。我体力甲之前差足济，永存会下去，即马袂下去。唔答应，厝里款款食饭饱，我佮会使去外口公园行行诶。哇，这就是咱金石项目美群代表的上界名会。第一个，你的精气神、精气神，这部分会使来做维持。这就是咱的金石项目美群带着长效缓释型。伊甲一般咱讲食了两三点钟，尿放黄黄，啊，佮惊无精神，这差别就是伫遮。金石项目美群建议咱好朋友每天伫即个饭后拢甲补充起来。
1: 好朋友啊！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哦，有 SGS 无磷精 A 哦，无任何石油的成分，而且咱是黄金比例复方的成分。六岁以上的囡仔都用个可以吃，素食的人嘛用个吃。有一点甲别人拢无同，比别人强太济，就是咱是长效的，慢慢啊的释放。等于讲你吃一粒落去，一直的释放只应用成分。一直在做补充的对啊，市面上 B 群这么多，你一定要来吃我们的金石酵母 B 群。会记得哈，你若吃外口的化学的 B 群，这吸收加三成，那吃我们的金石酵母 B 群，这是天然的哦，吸收会来个八成。你若什么话没给你吃啊，但是 B 群一定要记得吃。身体若无大量的 B 群，慢性病就会来追你哦。趁钱嘛，当地优惠，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一罐30粒，多一个月份980元。今仔日快闪特别优惠，5罐1380元。空吧，空空66337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这种哈真的嘿，因为哈，咱哈 B 群达刚都唔通欠，达刚都唔通欠啦。哦，人欠 B 群的人常常吼，拿嘴干呢，常常脑发炎呢，吼，看到日头，伊都流目油啦，皮肤会就常常咧哈伊啦，无就困真久啦，吼，困咧10点钟、12点钟，伊嘛是神叨叨能搞搞，吼，这拢欠 B 群啦，吼，你若讲常常我常常咧头晕啦，吼，心脏皮薄菜啦，会酸痛啦，吼，闭结啦，慢性病，其实你欠 B 群，这拢来催你啦，真有可能，我咧讲你欠 B 群。吼、哦，而且 B 群是吼，肝脏的维他命，为什么？因为吼、哦，你若欠的时阵哦，你会伤忝，忝你的肝你就无好啦，吼、哦。所以我咧讲 ，B 群你爱食，所以 B 群叫做食的行动电源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好朋友，你会记的，你 B 群若欠的时阵哦，真容易头晕啦，心肝头噗噗菜啦，酸痛啦，闭结啦，慢性病拢来找你啊！所以咱绝对唔通欠，唔通欠，好不好？今仔日只俗啊，一天开9元啊，尔对不对？嘿，一摆你看开一个1380元，食喺5个月呢。来嘿，阿雄阿姊，你来几组？
2: 我要加一，我头拄啊有卡。
1: 他拄啊，哦，他拄啊叫一组，今麦阁加一组哈。
2: 对对对对，
1: 总共2组哈，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哦，赶紧哦哈！咱内底阁甲你加迄个氧气萃取物呢，半点钟你就有感觉啊呢，你就感觉人无遐新呢。吼、哦，所以讲咱常常食食，你若讲食伤甜、食伤咸，运动量有较大，工作量有较大的人哈，还是讲你有一日食薰、啉烧酒的人，建议你即组来个食哈。啊，我食素食的人啊，对不对？其实你会真欠呢，你爱个食，我有滴西药剂的，啊，我滴控制体重的，真呢，即组吼，你千万唔通欠。你一定爱来个补充者，吼、哦，本身有个人较欠血，有无吼？即、哦、组你嘛爱食，嘿，你嘛爱食，吼、哦，生理期的人你嘛爱食，吼、哦，有滴食慢性病药啊的人，真的即组你绝对唔好不欠，你一定爱食，因为你欠较济嘛。啊，来，咱来几组？
3: 小姐，
1: 嘿，
3: 甲你祝你 一组迄个米线，
1: 好，一组后日让你收哈。OK，
3: 迄、那个八，迄、那个七月初一好啦。
1: 哎、欸，七月初一哈，七月一组七月初一收啦哈。OK， 好，谢谢你。好，好来，咱来几组？
4: 我别
1: 一组，后日收哈。谢谢你哈。啊，像讲吼，咱有伫食慢性病药的人，我建议你这组爱食。哦，歹入眠的人、困眠无好的人，这组哦，你一定爱食，因为你袂用个欠嘛。你食你好眠，你爱得真大的人，真的这组你一定爱食。你若较好晕船、晕车的人，还是讲头壳背吼，皮屑较济吼，结核细条的吼，胃肠机能无好、较退化的人，还是大腹肚的人。真的，你比群，你千万你都莫欠，这组你也甲提转去食，趁优惠甲提转去。来嘿，郭先生，你要几组？
5: 我一组啊。
1: 一组奥利修哈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来，咱来几组？
6: 一组。
1: 一组奥利头你修哈 ，OK， 好好。
6: 欠费敢袂使？
1: 哦，欠费的人一定爱食，因为铁质吼要吸收，你若无比群，伊嘛无法度吸收，嘿，吼、哦哦、一定爱食哈 ，OK。
6: 一组啦哈。
1: 好，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你要几组？嘿，
7: 一组，
1: 一组，后日让你收哈。
7: 我无地址伫遐哦。
1: 有啦，你着三重埔遮。
7: 对啊。系
1: 啊。嘿，啊，你着咱遮有地址啦，你有甲别个主持人买过，咱着有哈。OK 哈。好，来，多谢你先接。好，来，好朋友，时间来到遮吼，咱吼落节目了，继续甲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8: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
4: 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子。

0: 小的友谊啊。
1: 来，这是小黄旗收到来最近来去看电影，唔知讲听众朋友呢吼，有偌久无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即卖呢吼，要看一寡影片吼，实在讲拢足离边的啦，手机啊啦，吼，甚至呢吼，即个电脑呢连接电视，麦当呢吼，安尼呢，接起了足大台啊，吼，所以讲呢，麦当伫厝内底看电影，不哩过呢吼，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一种的气氛啦，吼，一种气氛，尤其是男女朋友。哈，来，杨超朋友，来，望看嘛，你有偌久无去电影去伊看电影？哦，咱来去嘛，有够久的啊，哈，很久了，哈，真的很久没有去看电影了。来，杨超朋友呢，哈，有闲买单去安尼呢，电影去看电影一下，重温一下，哈，过去迄种呢感觉，哈，熟悉真正去电影去看电影哦，感觉不一样啦，迄、那个声光音响，哈，加迄个气氛哦，真正无同款。啊，即卖电影去伊吼，那新呢，拢改良加足好诶，迄座位吼，真正头前拢别甲你炸掉，不管头前坐一个偌悬诶人吼，拢别甲你炸掉，哈。啊，即真正以前咱看电影时阵哦，真正呢，头前迄个哪阵讲较悬哦，你哦都爱闪来闪去啊，啊，那无呢，伊拢甲你炸掉安尼吼，真正看一个电影。压落来吼，哦，腰拢酸了，闪来闪去。来，乡亲朋友呢，哈，回忆一下过去看电影的情景。啊，咱呢，即卖吼，甲听众朋友报告，你所收听的节目哈，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工两点钟，欢欢喜喜听节目，欢欢喜喜过日子哈。欢乐忧愁的代志哈，嘛不是讲甲放一边啦，会当解决咱就解决啦，别当解决的咱就唔当庸人自扰。来，乡亲朋友呢，谢谢大家哦。节目当中点。我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啊、哦，先来播一首歌，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大家做好准备。今天是拜三哈，稍、哦、等一下，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男性朋友要点歌，咱呢三点都来开放，三点的时候不分男女都有哈、哦，所以讲呢三点的时候大家拢会当来点，谢谢你。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哦。这回欣赏，这嘛是昨昏播不完的歌哦，干瘪几秒，今麦为你来播送。

0: 아주 하나도 쓰놨다오.
1: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干瘪之庙》哈，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咱先来邀请到女性朋友哈，咱的姊妹伴来点哈，电话是2265-2233哦，2265-2233，外观切表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你好，
2: 来看你好，
1: 哎，郭主任你好，
2: 哎。哎、欸，你安那无声？
1: 有啊，该无声？
2: 做细声，
1: 做细声。好，来，欸、你跟我讲要听啥？
2: 我要听张亚文的《一生的期待》。
1: 一生的期待哦。
2: 哎、
1: 欸，好好，再来安排哦，哈、啊。安尼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线。
1: 喂，你好。
4: 我。
1: 喂，你好。
4: 喂，小姐，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听邓丽君唱的《我只在乎你》。
1: 我只在乎你，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4: 哦。
1: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庆，你好。
1: 嘿，你好。
5: 我点歌。
1: 嘿，请讲。
5: 我点的庭院深深的蔡琴唱的。
1: 庭院深深，敢有蔡琴唱的？
5: 有。
1: 像我江淑娜呢？我找看卖啊，有蔡琴的无？啊，那无就该报江淑娜哈。
5: 江淑娜。
1: 那无菜钱的叫江淑娜啦，哈、
5: 哦，
1: 好，谢谢，
5: 谢，
1: 来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嘿，
5: 我要点那个赵传的歌，
1: 呵，
5: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5: 哈，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嘿，你好，
4: 我点一首吴尊威唱的《孤单酒》，
1: 孤单酒，什么样唱的啊？
4: 傅振辉
1: 哦，傅振辉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欸，
1: 好，
4: 對對對，
1: 谢谢，来你好，
6: 李健，
1: 嘿、hey, ，你好，
6: 我等有点李碧华的心语，
1: 哦，都准备，好，稍等你要报啊哈，昨昏报不完哈，安尼稍等你就给你报，好，拜，好，再见，来你好，
7: 李健你好，
1: 嘿、hey, ，你好，
7: 我点张秀清的《春花望露水》。
1: 春花望露水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7: 拜拜，
1: 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你好，我想要点那个葬花。
1: 葬花上唱诶。国语的吗？好，再来安排哈，你的这个来你有爱乖哦哈，收音机要关呐，啊那不呢哈，这个有回溯，所以讲我的赶紧给你呢，这个电话挂断去啊哈，账花我待会再来找找看，听众朋友再次出提醒哈，咱那别卡电话开点关哦，先加来你有关个细声，或者是讲得个关有无声，好听电话来底声都有啊哈，啊不呢有这个响声还是轰轰叫啊，安尼都较不礼貌哦哈，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这首歌是张伯伯玩的春啊，这个。星鱼这会影响。

来继续看，就是李碧华所带来的新语，再加上吼乡亲好朋友哈，乡亲好朋友呢，所点播的歌曲为你安排，这嘛是足古的老歌呢，国语老歌，一直呢拢无退流行，足些好朋友唔是呢足爱点来听，啊无就是去呢和这个卡拉。OK， 非常爱唱，常常拢会听到哈。来，乡亲好朋友哦，讲到这个台东玄济宫主神会当甲着外星人沟通，主神是祭奠神师哦，祭奠禅师哦，甲着东方紫薇圣人哦。为什么呢？真侪这个宗教界呢，吼，因为制服都是要用紫色的，敢会甲着紫薇哦圣人这有关系？紫色的哈，啊，佮有主清宫是凌霄天尊哦，那也真侪种的名啦哈。这呢有多重身份的驾殿哦，师傅为什么有这驾殿师？因为常常拢会讲驾殿，啊，驾殿到底是甚物意思？咱嘛唔知呀哈。这个人伊的名字乌心如啊，伊日前就是伫屏东老境的时阵呢，吼，这个言行古几句呢，引起着社会关心，所以讲即卖不离啊红。啊，倒呢，吼，这个网友根据着伊直播当中啦，吼，针对着这个乌心如的穿着打扮啦，吼，来改做着一个估价，吼，来改估价，吼，发现讲这个乌心如所穿的鞋啊呢，吼。你唔知影偌济，咱呢吼，伫咧穿个鞋一双哦，400块啦嘛咧穿啊吼，啊那总共呢吼，这个较贵个啦，差不多1000块左右啊啦吼。你讲要叫我呢吼，穿个呢吼，这个偌贵个鞋我嘛是买袂得起啦，我都觉得好穿就好。结果呢吼，咱这位乌心如吼，驾电吼，这个驾电吼，神师伊呢吼，伫网络当中有人啊，就伫个估价吼，看到讲鞋啊，讲嚯，这双鞋啊那是真。真的啦，不是仿冒的话啦吼，那是呢吼，这个真的话，这双鞋都要40000+啦吼，40000+。如今呢，遭受着有人伫咧讲讲，伊要求信徒爱支付着6000块，而这个仪式费用，并且汇入着伊的私人账户，这引起着大家议论。这呢吼，宗教界钱汇入着私人的账户，安尼敢会使？我嘛唔知呀，因为我也没有在从事宗教。呵呵，来，啊，这呢，日前就是有一票穿着紫色外星人衫裤，有这个驾电两字衫裤的信众，在这个老境向着乌心如来膜拜，有人一个跪嘞哦，跪嘞拜啦，哦，这呢，家己的爸母无定嘛，唔捌。跪咧个拜，所以讲引发着社会关心，唔打讲遭受外界吼，该何苗做啥？唔是我讲的哦，外界人讲的哦吼，尤其是其他宗教的人在咧讲讲，哎呀，伊这个人这吼，或者邪教啦吼，更加遭受着踢馆，一个人哦去解破吼垃圾的物件。不过网络在咧传呐吼，这个乌心如曾经要求信众爱支付高达6000块的。仪式费用，更加指定将这个款项汇入到伊私人的账号，大家都开始伫咧讨论啊。6000块对着一个人来讲无介济啦，但是如果伊的信众闹100个，甚至1000个，那么你甲看吼，这汇入的是偌济钱的呢？吼，所以讲咧，伊啊吼要穿啥物鞋啊，那会无对无吼？所以讲有人就看伊直播的片段咧，挖出着伊所穿的两双鞋啊，唔是一概穿两双啦，是咧两摆拢有介伊吼估价得着，竟然是。什么品牌你知无？哈，咱大家伫咧买包包，拢买 LV 的包包。那唔知讲 LV 爱出鞋啊呢？哈，有咯，贵三三哦。所以讲呢，哈，竟然伊穿的是精品的 LV 的这个鞋啊款，其中有一款粉白色哈，而这种鞋啊呢，啊，伫官方新台币卖偌济？你唔知？44500块。另外一款呢，哈，是经典黑白配色的哈，这个哈嘛爱4800-3000。这个48,349块，都讲讲的是44500块哦，哈，都讲一箱是44500块 LV 的，啊，另外一箱的是48349块，哦，有真侪人在咧讲讲，哇，真的有够好赚的哈，这种的宗教，哈，这个网络当中是不客气的，直接改讲和做神棍呐，但是我是。唔敢安尼讲啦，歹势安尼讲啦，因为咱是公众人物吼，咱咧做这波咱
啊，未证实之前吼，咱是袂使咧讲啦吼。啊，不哩个一般诶网友甲着真侪人拢讲啊，这得神棍呐、啊，吼啊，这神棍真正遮好谈吗？吼、哦，当然啦、啊、吼，有人伫咧讲讲修身，你爱找着你诶市场啦，你必须要有市场啦吼，啊，必须爱有人认同你啦吼、哦。结果消息一个曝光咧吼，有人傻眼，表示讲吼，这个吼我嘛无穿遮尼好吼、哦，这真正诶吼啊。当年啊，读唔到科学啊，你输掉现主席，也个是平民百姓啊。如果当时也要读宗教学系，安尼咧吼，有可能啊，得当造就自己的身份啊。我咧讲不一定哦，因为这个人吼、哦，这个伊嘛不一定有去读宗教学系，咱有真侪人去读宗教学系吼，人是因为对着宗教有一种的虔诚，唔是为着要来赚钱的哦，吼、哦。所以讲咱袂使安尼讲哦，吼、哦。所以讲咧，这就是网友吼伫咧调侃呐、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咱讲话吼，一定爱安怎，一定爱经过大脑，因为咧咱台湾真正有宗教学系，但是有真侪人去读宗教学系吼，因所学的就是宗教。坑人为神一族啊，就是各有画图哈，画图画呢吼，这个观世音菩萨啦，还是画呢释迦摩尼，就是画图啊哈，很虔诚的哈，啊这个很平静的哈，伫咧呢哈上学，我知影有真侪这个圣公退休的人哦哈啊，有去选择读这个宗教学系，所以讲呢吼，这个网友哈伫网络当中哦，伫咧讲，哎呀，后悔家己无读宗教学系啦，啊那无得当出来做神棍，这种的讲法是错误的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哦，哈！所以讲呢，有当下咱讲话都爱经过大脑啦，网友讲话就是没有经过大脑啦。啊，那是这个吴心如啦，嗯，我嘛唔知伊有读过宗教学系无，哦，那亲像无呢，好像没有啊，哈！啊，这呢吼，嘛有这个网友伫咧计算啦，哈，那是外星人套装一套1800块，加两只压99块，啊，990块，吼。这吴心如讲是加持过的啦，加了会平安、会健康的啦哈。啊，这呢，伊只要卖出20套的外星人服装，加上呢加20盒，就会当呢吼买到正品的这个呢吼鞋啊啦哈。所以讲呢，伊对伊目前的信众的人数，估计有1/3的信众拢有消费，拢有买伊的衫哈。啊，加两咱都唔知啊。所以讲呢吼，有这钱啊，吴心如要穿这种鞋啊 ，LV 的哈，这个呢香奈儿那买不起，当然买得起咯哈。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啦，吼，实在讲啦，有人伫咧讲讲，啊，这呢吼，你甲看咱所看到的宗教的人物啦，吼，宗教领袖啦，倒一个唔是穿这个吼，算讲宗教的衫啊，对不对？吼，尼姑和尚都有他们的自制的这个服装啊，鞋啊嘛是穿因的吼，这个呢自制的鞋子啊，那有人呢吼穿这个像这个吴心如吼，安尼穿名牌啦 ，LV 呢吼，哦，所以讲呢吼，大家就感觉讲啊，这个人吼，伊呢。假信徒爱放弃着遮一寡物欲，甲着一寡呢吼外在事物啦，家己煞拢啊拼命买高档货啦，穿名牌啦，真诶对着吼这一票诶信众呢吼，真正是相当诶讽刺啦。但是伊诶信众呢吼，是毋是抑阁保持着即个理念呢？即个信念呢，咱毋知影。啊，这最主要的是一种同温层啦，同理心吼，同理心无一定拢是好诶吼。啊，同温层当中诶同理心吼，就是安怎？有人曾经跟我讲啦，吼，会去参加着私人的宗教活动，有足侪拢是心灵受创，吼，啊是讲呢，伫这个社会当中得袂到这个认同啦，吼，就是得不到别人给他的认同感，所以讲呢，会去参加着私人宗教，诶，这个圣公一挂会啦，啊，嘛有人伫咧讲讲呢，就是心灵受创，吼，想要去遐得到安慰以外，嘛有一挂人就是要去参加这种的团体，吼，啊呢去。看卖有啥物人日子比伊过了更加歹，所以呢吼，会觉得讲，哎，家己的日子过了比别人较好，得有安慰着啊啦吼。啊，当然这拢是一寡呢吼比较较激进的言论啦。事实上啦，大多数会去参加宗教的人，拢是对着宗教有一种诶，这个呢啊虔诚啦，吼，有一种虔诚。不离个咱要参加宗教，我们要吼，这个呢，就是爱选择着真真正正。真真实实哈，是一种以身为出发点的哈。这个主事者一定要真的哈，这个呢是一个要哪讲啊哈啊，对着宗教有虔诚的人，安尼才好哈。啊，咱嘛唔知讲这个教典，教典，这个教典
师傅啊，伊到底是真是假吼？即卖目前咱嘛无法度去甲伊做评论啊，只是讲伊的行为啦吼，安尼受到外界对着伊的批评吼，比啊即、這个娱乐较侪啦吼，大多数拢是批评较侪，啊，佮有人去甲。即、这个呢，吼，倒迄落物件，你知迄落物件，什么物件嘛，吼，哦，真正的吼，咱若总讲做宗教的，你啊受这个呢，其实自己也要检讨啦，吼，来一生会期待做伙欣赏。

0: 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食大北水饺，彭公园进前食偌久啊？
1: 哦，我进前食不过咱食好去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食好去。
1: 袂出事啊！我总弄真久无去叫呢。
0: 好，弄足久无去食，无去保养吼。
1: 啊，我即马拢赶快来，腰筋拢会禁袂掉。
0: 即马佫小夸放腰啦，腰筋佫禁袂掉啊吼。啊，你是咱偌久无食？
1: 我当半年哦，
0: 好当半年啦！啊，你是食几罐了好去的啊？
1: 我食，我食几，食三四罐
0: 的款。食三四罐就好，等于讲你食差不多两个月就好去啊呢。哦，啊，你好去了。
1: 我忘记没过电锅啊。
0: 对，慢者，我先讲大北水膀胱炎。啊，你食好去了，你唔得打电话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佫继续食落去保养？
1: 我总一段时间无食，啊，即拢腰筋拢会禁袂掉啊。
0: 所以，
1: 你罐豆汤食几个一个
0: 月，我拢半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较少，你即卖得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佫继续食。
1: 哎，
0: 好啊，好啊，吼，好，好，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咱来听顺续要甲听众朋友讲，你也看，这食两个月就全部好去啊，本地吼药拢足紧的，拢冻袂掉，食两个月就好去啊，这呢听众朋友现卡电话起来，甲咱订产品，我甲伊问看会当呢吼，上山做见证的呗，伊讲会使，啊，所以讲呢吼，你甲看哦，咱来听直咧讲，你若食好去了，你爱个保养，食好去了，你去继续食个保养，可以完全长筋吼。啊，讲实在话，咱的腰子本地伊达讲，就是爱接受着咱的五谷杂粮，伫咧甲伊安怎，伫咧甲伊呢吼，即、這个啊，算讲科研嘛，所以讲呢吼，咱达讲食的物件，伊就是达讲制作腰子的即个呢辛苦，你都爱继续食，这呢吼。长期食拢无副作用诶，长期食拢足好诶，愈食愈用诶。大北水膀胱炎唔通等吼，食好去了继续食保养吼，阿要治疗赶紧来食。大北水膀胱炎过腰子过膀胱，当当食好去，你甲看两个月都拢好去啊呢吼，继续保养继续食，来抓得起吼。咱立庆呢啊，直接提醒你，红千不要电话卡通嘛，感谢咱的秋莲甲咱做着，即个见证甲分享，谢谢你以上功德哦。

来继续歌，我只在乎你。乡亲和朋友们好，我的帮忙。阿兰呢，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这部是咱呢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阿兰趁钱爱有糖村，趁钱爱来顾健康，啥咪拢炸袂走啦，钱啦、厝啦，拢炸袂走啦。只有健康会永远留伫咱的身躯顶啦，哈、哦！愈健康，咱就活愈久啊。乡亲和朋友哈，不管咱活到几岁啊，咱就是家己当做家己的主人，唔免坐轮椅，唔免倒门床顶，唔免得去排队啊，哈，这上重要。所以讲，好咱的肯来照顾，大家拢会当咧健康、食饱哩。这部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乡亲好朋友，今日来吼、哦，并传这个丧尸烟弹，也就是依托迷子独家作书第四的事件。即卖呢，警方吼拢有伫咧安怎？这个吼、哦，安尼重点是吼伫咧呢巡查吼、哦、拦截。啊，那是这一关呢吼，食毒开车的人千万唔通啦，酒驾已经够惨死啊，毒驾更加严重啦，吼、哦。所以讲呢，真正咱来肯伫遮啊，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提醒吼、哦。你卖讲，哎呀，你肯啊，这听众无人咧食，哎，无一定哦，吼、哦，无一定啦，吼、哦。啊，那总讲真正有伫咧食毒的朋友呢，尤其是食这个依托米子的人哦，我要甲你讲，唔打讲呢吼，这个算讲意外频传呐，你敢知避疗科医师呢吼，就伫咧讲哦，吸食着丧尸烟弹。除了会损害你的脑部甲神经系统移植外，这未来啊，伤严重无定变成阿达吼，更加是直接毁掉你的小老弟的定时炸弹。小老弟，你知影啦吼？这呢，针对着查甫人讲的吼，就是你的小弟弟，可能因为依托迷子受损害。以后你得安怎？以后你得呢？吼，会封锁着你的吼，这个快感，吼，就是得不到呢那个快乐的感觉，甚至会让男性不举也袂起来，吼，也够有可能就是讲呢，吼，哎。这呢哦，不管啊，伫咧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呢吼，代志办完啦，一点点啊呢吼，快感都没有呢，哦，都袂感觉舒服的对啊啦，哈。所以讲呢吼，一旦功能损害高几率，就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袂好啊。所以讲呢吼，唔通去食这个呢吼毒品，尤其是依托迷子取得很简单，介绍又个呢吼，安尼比较较俗哈。依托迷子本质当中，伊是医疗所用的麻醉药啊啦，却是被非法加工吼，安尼放入去电子烟的烟油内底，因此取得真方便，嘛不需要注射的器具。伫输在社会当中的严重吼，安尼泛滥呐，只要呢吸一口吼，就会有差不多30秒。轻飘飘、放轻松的感觉，但是最近伊就会退后啊。因此呢，吼，这个吸食依托迷子的人会一直吸、一直爆的掉啊。结果呢，就会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来堆积啦，哈。30秒你就吸一口，因为呢，吼，它大概维持30秒的爽度而已，哈。啊，那是依托迷子之所以呢，红合作丧尸烟弹，是因为吼吸入了后，控制你的肌肉、舒克

表现会变足歹。丧尸烟弹会好男性吼，即、這个射了之后完全没有感觉哈，没有那种快感。加上这一挂神经甲着性功能的损伤，高几率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唔是讲啊，我到输了后吼啊，煞没有快感。啊不，我这段时间吼想要来甲即、這个呢对方发生关系，那么我就不要吸哈，安、尼是不是就会恢复哈？即、這个健康哈，即、這个恢复有快感没？因为呢吼，伊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未好的，就算讲你解毒哦，嘛不要多个再恢复啊哈。所以讲呢，唔通相信讲只是电子分泌成瘾的这种讲法，上好的办法就是拒绝伊的哈，即、這个诱惑。爱注意的是讲，就算讲家己无抽丧尸烟弹，伫路人哦，无小心你如果吸到这个丧尸烟弹的二手烟，买受影响哦。所以讲呢，之前咱伫网络当中看到讲有一个女性呐，伊讲呢吼，伊啊伫遐咧单车啊，结果有一个查甫行过了，在他的面前吐了一口气，伊就感觉讲规身躯够戆的人，强要昏去安尼吼。啊，大家就讲吼，啊你也太夸张了吧，哪有这种事吼？这已经个是伫咧清查后边讲，诶，结果专家伫咧讲就是有吼，如果有人吸了一口丧尸烟弹啊，配伫你的面吼，啊你直接吼用鼻啊吸进去，那你也会不舒服吼，你嘛影响到，所以讲呢，足恐怖的这种毒品吼，就是讲呢吼，方便买啦。吼，阿计小俗啦，刷得起啦，吼，啊，有一挂人伫咧讲讲吸了之后，过一段时间检查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安尼，咱嘛唔知。再讲起来，乡亲朋友啊，毒唔坦白，吼，毒啦、胶啦，这种唔坦白，酒啦，吼，嘛袂使啉过量，吼，嘛袂使啉过量。反正就是，吼，这个呢，喝酒就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尤其是食毒的，尽量唔当食毒。啊，万不离你啦，真正食毒，啊，你得卖安怎卖开车，吼，来庭院深深菜，请收多来哦。

0: 来，这首歌曲是《庭院深深》哦。杨千伟，记住这部当中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标头前爱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2: 太阳联播网
1: 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用心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李李春，伊在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咱在听直接搁再甲听众表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用下标呢，进入到第二阶段，等你欢喜李李春，未来邀请听众朋友继续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即卖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哈，有呢，即、这个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即、这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想要听歌都会当卡几摆。咱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谢谢大家，赶紧哦！每点关好朋友，即卖电话靠通哦。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一生只爱你一个哈。
1: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對對對，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月光向前往》。
0: 月光向前往，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安尼听众朋友，各个要点歌，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哈。啊，要点的好朋友，即卖卡起来，各会再点哦。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喂，你好，嗯，
1: 你好，我点歌，
0: 嘿，请讲，
1: 卓越先生。
0: 昨夜星辰哦，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
1: 谢谢哦、
0: 再见，
1: 呵，
0: 来，扫了其他的听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回影像。

来，谢谢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这个造船的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造船的观音吼，属于听得到的，不会安尼干嘛讲嘞吼？这个疲劳轰炸的，你有干嘛讲嘞吼？那去中国啊，参加到这个歌唱比赛啊，一定拢爱会晓飙高音呐、啊！你那波都飙高音吼，去吼拢无在调安怎，拢无在调呢吼，进阶啦，一当面的红油落来啊！不管你唱歌歌感情吼，你那不要飙高音的，我都安怎吼进阶啦？这嘛是足奇怪一件代志。敢讲唱歌的一定爱飙高音吗？有的人哦，唱迄观音吼，飙高音都听得到的，脑神经强要衰弱呢，真正。但是呢吼，亲像。有造船医啊，就是吼，我听你到底，这个不会脑神经衰弱吼，这个歌手之一啦，有几个歌手飙高音哦，听了不会像张雨生的也观音吼，听你到底也不会让人家脑神经衰弱啦吼，但是有部分的歌手吼飙高音吼，唱歌呢，吼、哦、真正我真脑神经衰弱啦吼，所以讲唱歌唔免一定爱飙高音啦，我们唱歌感情上重要吼，啊这造船呢，伊声音本来就足悬啦，伊嘛不一定飙高飙高音。可是他的高音真的好听的，亲像张雨生同款，迄观音拢好听吼，这拢是老天爷赏饭吃啦。啊嘛有人低音低得很好听呐、啊，吼、哦、有无？的亲像杜佳吼，这个呢庭院深深的蔡琴，哦，迄声音较低，但是足有磁性吼、哦。啊，亲像这个啊桂金花吼、哦、小巴掌，诶声音足低，但是听得到底足亲切吼、哦。所以讲不管观音呐、啊，还是低音呐、啊，拢好听啦。哦，都好听。啊，这讲到桂金花吼，咱会肯得个想到啊、哦，这桂金花吼，真正到最后呢，也是吼、哦，这个呢，要他讲啊，都在他最爱的舞台上啦，吼、哦。这呢唱歌吼、哦，因为唱歌可能伤过疲劳，还是伤过忝，啊，搁再加上伊可能有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哦。所以讲到尾安尼吼，唱歌唱到一半呢，就是唱小巴掌呢，唱到一半吼，安尼倒伫啊，这个舞台当中，好呢吼，作者好朋友看得到的，拢非常的艰苦，吼、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一个有人食饭，食到一半，吼、哦，讲啊，要来上便所，啊，结果呢吼，这个爬起来有无，当趴落呢，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啊，这就是呢吼，坐底下食饭吼，啊又个饮酒，啊又个开杠吼，安尼上油车吼，啊个有酒精刷入去开杠入去啊吼，啊个呢上过兴奋，所以讲呢，这种种一挂不利健康的条件吼，安尼聚集在一起，结果呢吼，一个酒托本地是欢欢喜喜，一个徛起来趴落去吼，哇，当啊安怎，当啊失去着宝贵的生命，边啊还个坐着台大的医生呢吼，这是新闻呢吼，这新闻。一个呢吼，这个生意人生意做足大吼，四十几岁的吼，这个生意人呢，生意做足大呢，吼啊结果呢，说同我安呢，所以讲用钱买心血梗呢吼，会一病足恐怖的，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吼，啊这个有足侪人够高血糖吼，三高也很恐怖，所以讲平常时你爱会晓当啊维护着你，而这个呢血梗会健康，血梗爱保持有弹性。一定爱有求多吼，才别讲咧，哇！啊，这熊熊安怎？熊熊煞当啊，吐破吼，碎破去吼，安尼话就是出血啊，吼，出血性的中风。啊，话是安怎？话是啊，这个食了上油车啊，这个脱掉的已经脱50%吧，或者是。他60%，结果去跟人吃一顿吼，啊，这物件拢足好食，啊，但是伤油啊，食食了后，哇，这个血压就飙高啦，吼，这个肾功血更多塌的呀，吼，走袂过啊，平常时都塌的，只是你唔知，吼，结果呢，食了伤油车，吼，结果吼就在那一瞬间，吼，人就趴落去啊呢。吼、哦，要救，当下都救袂你呢，心肌梗塞。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平常时，咱都要安怎照顾身体？这个全世界专家都拢有甲咱教，Omega-3脂肪酸爱食，吼、哦，这个鱼仔油，鱼仔油就是上好天然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清血梗。
哦，这个铜会更青会油，上好的物件就是鱼的油，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物件你一定爱吃，这就是呢吼，这个算讲呢健康的这个敲门砖啊、哦，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基础你都不得吃，你搁要吃什么神丹妙药来维持着你的这个生命不可能。所以讲上个基础的爱吃，青会油、铜会肉的一定爱吃哈。欧米伽三脂肪酸哈，这个呢鱼啊油啊，唔但讲青会油、铜会肉俩，搁顾目睭呢，好咱目睭搁较好呢，搁顾头脑呢，好咱呢头壳较好。甲袂老人痴呆症呢，所以去阁予咱身体袂发炎呢，抗癌呢，吼、哦，袂发炎阁会当抗癌，所以去即卖人情绪拢比较较波动，吼、哦，情绪化有无？这个当然吼，即、這个压制着，吼、哦，即、這个远离着忧郁症呢。所以讲你看鱼啊有偌好啦，遮好的物件，吼、哦，遮好的物件，唔再通食足无菜，平常时加食一寡呢，吼、哦，即、這个深海鱼，减食一寡呢，吼、哦，即、這个红肉，吼、哦，减食一寡红肉。吼、哦，安尼话对咱身体也比较较好，所以讲呢，吼，咱若总讲唔敢食鱼啊，还是讲呢，啊，得麻烦，吼、哦，而且呢，你呢，常常食鱼啊，吸收吼，嘛无法多达到咱身体所需要的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伊的分量，所以讲你得当食补助品啦、啊、补助品啦、啊，吼、哦、，omega 三脂肪酸啊，安尼话呢，吼、哦，你得免烦恼啊，吼、哦，因为也当甲咱清肺油、通血咯，照顾目睭、抗发炎、抗癌，啊，佮当预防着失智症哦，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加你喝。物件哈，真的一定爱把握哈，喜爱优质啦哈，加食一寡鱼啊哈，阿无就是哦，这个呢补助品哈，喜爱优质来听歌哦，这个傅政辉所带来孤单酒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是《孤单酒》，这是傅政辉呢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和朋友。即卖吼已经进入到 AI 的时代，虽然吼咱即卖目前对着 AI 咱嘛无讲解了解，懵懵标标，感觉讲 AI 到底会当带给咱什么好处啊？这个好处还没带来吼，那亲像到一挂问题产生呢，包括有一挂人用 AI 来做诈骗，对不对吼？啊，而且甲着咱当地啊，是不是相关的就是 AI 科技执法？AI 科技执法，好，咱呢想逃也逃不掉啊！吼，所以讲用钱比如 AI 到底是什么玩意呢？各位当呢吼带领的我们台湾的股票吼不断哦。安尼往上飞咧，吼啊！但是咱今卖咧吼，啊搞不清楚 AI 啦，吼！我跟你讲吼，这个AI 吼，各会安怎？你老伫咧追剧啊，吼，看到一挂短剧有无？尤其你老咧看中国的一挂短剧，迄个短短呢一点外钟就当看完的短剧，干免讲底下看连续剧，大家拢爱看有无？所以讲，足侪人爱看迄个中国的短剧呢。你敢不知今卖中国的短剧演员呐，吼，拢等于因真卡正常呐，当然要个。一部分留底下翕啦，较红的啦。啊，那总讲咧吼，这话吼拢无多吼，都没有角色可以演了，因为都回去乡下种田了。为什么？因为今卖咧吼，这个短剧哦，唔是跟他中共聊哦。咱台湾较少，咱台湾足少伫咧拍这种短剧，而且咱目前嘛无 AI 的短剧。今卖咧吼，这个外国啦吼，啊，加掉咧吼，这个中国啦，因有足侪短剧吼，你若点入去看，打开始看，你真正看不出来，迄是 AI 的假人呢，吼。结果呢，你若看差不多呢一段时间过了，你就发现讲，啊，那大家生做拢一模一样啊，怎么长得都很像啊，而且每个都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帅啊，到底好人歹人拢水当当，缘投缘投，到底是为什么啊？而且剧情拢非常的夸张啊，啊，这哪有可能是人演的出来剧情啊？来，我咧讲，哦，AI。AI 短剧即卖占到呢吼，所有市场吼，即个短剧市场的三分之一，所以这就是 AI 未来吼，未来哦吼，可能会占比要更加大啦吼。啊，这呢，咱台湾咱感受上个深的，就是即个 AI 科技执法，你有感觉无吼？即个 AI 科技执法对着咱的生活影响上个大。伊早讲无警察咯，吼，无警察咯吼，安尼可能袂去用翕无吼，袂去用即个俩。违规哦，但是即卖 AI 科技执法真正吼法眼呐吼，哎，真正无可能有相同的机会啦啊！那杨姐，所以讲恁家附近哈，还是讲你开车过程当中路过的路段，你有这个呢观察无？有没有 AI 科技执法哈？哎，这个啊，算讲路段啊，那有吼，千万唔当甲伊拼，拼袂过哈，一定翕袂到的哈。来，另外咱来讲，为着要守护的国际级的景点哈，日月潭、日月潭呐、啊，日月潭呢哈，哇，真的很漂亮。迄、那个清新的空气真的非常的棒吼，啊现场嘛足水啊呢。这个南投县府呢环保局最近宣布啊，将要升级日月潭空气品质吼，而这个呢维护区以这个管制力度，根据了解呢吼，自7月1日就开始啊，将原本的这个分阶段管制正式转为着全面管制机制，无可再区分着这个车辆的大小甲用途，凡是出厂完。两档以上的柴油车，那么出得到一档之内的这个排烟排气检测合格的记录哦，进入到环潭公路者，将会透过着 AI 主动变色直接开发，而且遭受到开发的驾驶恐惊要缴纳到1000元以上的罚金哦。所以讲，此路是我开，来过路费的对啊，过路费啦哈。啊，这个南投县府呢，以这个环保局在咧说明哈。南投县第一座空气品质维护区，涵盖着日月潭第21线60K 到69K，以及第21架线吼专线吼，这个环湖公路环保局指出，这个区域将会实施着24点钟全时段的管制哦，并且利用着 AI 主动辨识系统精准来执法，而且 AI 这么厉害哦，吼，也个会当呢吼去观察出讲。
这个呢，吼，是不是有经过检测过无？哦，哇，这 AI 也太厉害了吧！哈，经过了解，自疫控技术，你开始实施的阶段性，而这个管制以来，环保局已经累计各发处分2592件违规的车辆啊！啊，这有点呢，吼，这个今年啊，吼7月1日就开始啊，这个管制的力度将会搁再增进，哈，只要是出厂2档以上，无排烟检验。合格记录的柴油车，只要进入到你国潭空围区，就是空气维护区，都会直接给你开发哦。啊，这呢吼 ，AI 都知道哦，你躲未过 AI 哦。所以讲，即卖呢吼，咱台湾呐吼，这个交通违规啦，凡是呢吼，这个有 AI 执法的路段，你逃也逃不过。所以讲哦，咱真正，咱到目前为止，咱嘛唔知讲 AI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啦。有真侪人会当用 AI 的。网络当中问代志啦，问代志不是问讲我今仔去出门是好好运啊歹运，不是这啦，就是问吼一寡呢吼，这个算讲囡仔做功课，诶，这个功课啦，或者是咱都对一寡代志无了解吼，咱会当去 AI 输入关键字啊，伊就会当安怎，互你呢很多的答案啊，吼，这是呢吼上个基本的，就是运用 AI 吼来呢寻找答案，但是 AI 的答案哦，你讲是完全健康吗？其实呢吼，只要是知识化的东西它都是正确，但是人性化的东西它不一定对啦，哈。所以讲呢，这个 AI 未来啦，哈，咱是不是用得到呢？我们要如何去运用呢？反正咱目前是还没用到啦，哈。无定已经有伫咧用啊，但是用上侪就是咱的国家的这个哈科技。执法啦，吼，就是这个交通啊，吼，所以讲呢，吼，咱的国家自从有 AI 科技执法了后，哇，这个国库吼进账很多呢，吼，你是不是也有贡献啊？所以讲的 AI 到底是什么？吼 ，AI 怎么用来跟咱科技执法、跟咱罚钱的吗？当然，也功能是有够多多哈。所以讲未来呐，运用在这个。电脑当中听讲，未来啦吼，这种 AI 电脑一台要15万呢，吼是真俩假？如果那有，你敢未去买？我咧讲哦，如果你咧工作上用得到诶，那么你就会去买 AI 机器人，吼是我今卖想盖几台，吼，就是呢 AI 的机器人，吼，我最想要的就是家事机器人，吼，唔免陪我开讲诶迄种诶啦，吼，得爱家事机器人帮我做。家事的，吼，洗衫、捂衫、拖，这个又那个扫拖卡，吼啊，这个拖地，吼，这种的 AI 机器人，我最期待啦，吼。啊，不知你最期待什么？有真侪人是最期待那种嘞，吼，这个生病照护的机器人，这个呐破病救护机器人呐，吼，到时阵呐有咱得免挖客工得爱去这个聘请到外籍的这个看护啊呢，外籍看护吼实在讲啦，吼，真的有真侪代志伊嘛不法都做到，而且我们国家规定吼，看护干来当做看护呢，伊袂当干。你做家事呢，但是如果呐，总共有这个 AI 机器人吼，看护啦吼，得免烦恼讲，相当啊，伊搬袂起来。你看今麦有真侪看护吼，伊边呢吼抱一挂病人哦，伊抱袂起来呢，啊靠技巧呢，啊那 AI 吼，哇，我看力大无比哦吼。所以讲今麦呢，大家足期待就是 AI 吼，而这个呢，照护吼机器人加条 AI 家事机器人呐、啊。当然咯、哦，以后 AI 是不是买做成男女朋友，咱嘛唔知。来啦哈，来春花望露水。

0: 来讲过，来徐大姐，你讲你卡疼疼多久啊？
1: 那是我去电他摸今年啦，今年去我去电他摸啊，坐伤久啊，坐我坐几啊点钟啊，都安爬起来都迄个无做都唔捌安尼啊。
0: 吼、哦，啊你即卖都要食咱的骨碌用啦吼。
1: 哎呀、啊，啊食食骨碌用，直接两片我啊。
0: 啊食食有较好无？
1: 有啊有啊，即卖拢袂疼袂摆脚，即下都拢有啊，都拢有骨食呢，紧食呢。
0: 啊无本来循环、啊，本来循环无好，拢感觉走路摆脚摆脚。啊，即卖咧食偌久好起个啊？
1: 啊，都会晓都食了，有紧食都我都较好啊。啊，第我拢运动半点钟啊，拢还有四点外遐就去运动啊。
0: 哦，所以讲食食都较好啊。
1: 有
0: 好啊，即卖都
1: 啊，拢有在食，有拢有在食啦。
0: 啊，即卖都会当去运动啊啦吼。
1: 嗯，有啊，即马逐工嘛去运动啊，就是恁两工啊，我甲你叫遐哦，足疼呀。
0: 安尼哈，吼，得疼的时阵随叫啊随食。
1: 即马好啊。
0: 哦，即马已经好啊。谢谢谢谢，阿姐好，谢谢好，再见来再见来，非常感谢哈，再见。来，那你这位怎么看？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2: 八罐都好起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2: 骨碌用啊，
0: 骨碌用啦吼，食三罐就好起啊，嗯，
2: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2: 本来卡吼，都卡拢会酸过的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2: 即卖拢好起啊，行路都好。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袂到两个月呢吼。
2: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2: 嘿啦，
0: 嗯，啊，食阿伯到四罐就好去啊，啊，即卖拢安尼，最近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2: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2: 家来都唔家了，我即马第
0: 一啦。安尼讲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哈。你等我刷卡，来用亲个朋友来。大姐，来这讲个，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碌用食阿伯一克啊唔？阿伯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
1: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伯一克都有较差哦。哎呀！吼，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1: 哦，袂行哦。
0: 袂行哦。
1: 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用夹起来拢袂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1: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1: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同啊。我听到你在讲这骨碌用才好，我同啊赶紧卡去恁个。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工的呢。
1: 啊，袂啊。
0: 食几工啊？尔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1: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搁要加一克啊吗？
1: 两克啊。
0: 后尾两克啊，是这支电话吗？
1: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1: 我姓柯啊。
0: 哦，徐大姐。哈？
1: 今天来对五块资料啊。
0: 啊，就是这支电话啦，吼。
1: 嘿嘿
0: 好好好哈，安尼才甲你行过，后期交，谢谢你来以上功课。

这个凤飞飞所带来的帐花，乡亲好朋友呢，欢迎回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现场，又在咧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搁再加听众表白个，记号调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来听个手机啊号码呢，落实不了，你打贝贝产品拢会当卡。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好朋友，是不是你都有在睡？也都有睡八点钟，但是都睡不饱。尤其是男士朋友哦，来讲到台南有一名45岁陈先生，每一天睡眠的时间呐，吼，这个差不多6点钟啦。啊，其实6点钟到8点钟，吼，应该一早起来精神拢足好啊。但是呢，因为暗时咧睏的时阵，拢一直打呼啦，吼，一直打呼啦，一直咕就对了啦。所以讲哦，明明睏6点钟，但是伊当时精神嘛有够歹，一直打瞌睡。伊家己感觉讲，伊身体那真像不对劲呢，怪怪哦。伊个早堂个前往成功大学，而且连内附设医院、成大医院家庭医学科来求诊呢。这个健康检查结果出炉啊，陈先生不但有肥胖的问题，血糖、血脂异常。肝指数嘛，对咧标高，进一步安排腹部超音波的检查，发现讲已经罹患啥中度的脂肪肝。这个成大医院的这个陈医师啊，吼，伊伫咧讲，吼，这个呢，吼，陈先生伊呢治病关键，除了平常时拢无伫咧运动以外，佮哦习惯食高油高糖，而且个饮食、睡眠品质嘛不好，竟然嘛是促使着伊代谢异常，佮着脂肪肝形成的温型杀手，吼。啊，这个医生呢伫咧表示，睡眠是维持咱人体代谢重要的机制，当着咱睡眠不足，还是品质变歹的时阵，咱的身体就会出现着大量哦荷尔蒙的失调。掉哦，胰岛素会阻抗哦，啊，这个呢就会增加甲着慢性的发炎，不但讲会让咱的食欲大增，继续爱吃物件，特别想要吃高热量的食物，得输掉你人做大颗，更加会进一步引发着代谢吼，正好困甲着脂肪肝，形成着困袂好、变大颗、代谢变歹、恶性的循环呐。咱台湾目前差不多700万人受到这个脂肪肝之苦，医学界呢吼，近年来更加呢吼，改正名做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病。真侪呢吼，患者呢初期无感觉，确实可能点点恶化，变成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此外，亲像当前是这种有呢吼，这个困眠、呼吸中止症的疑虑的患者，这个困眠的时阵，反反复复拢会缺氧，更加会加速着脂肪肝恶化，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医生一个提醒，民众若是出现着呢吼，这一挂症状，爱赶紧就医，评估困眠的状况，包括你长期拢感觉失眠，严重伫咧打呼，困眠吼，这个呢呼吸中止症吼，这个呢困眠呼吸的时阵暂停，你当时过度爱困，加着呢吼，这个啊，算讲一挂困袂歹。经营，咱来量早治疗困眠的问题，并且透过着呢吼，困一个吼，安尼呢啊，甲八九个困眠啊，平均的饮食规律的运动，甲着减重，大多数的患者拢会当有机会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摧毁着健康的肝脏哦。所以讲吼，你的肝呐有脂肪肝，只要阿别肝硬化吼，阿别带着肝癌，拢有机会和你的肝搁再恢复。健康吼，啊，真侪人认为讲啊，脂肪肝就是爱看吼，这个医生食肝药啊。来，我咧讲，脂肪肝上好的方式就是食吼，这个呢，欧米伽三脂肪酸鱼仔油，鱼仔油就是一种足厉害的油，伊会当将你呢脂肪肝吼，内底咱一早咧讲脂肪肝就是肝包油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呢吼，这个肝内底垃圾油哦，会当借由着欧米伽三脂肪酸鱼仔油，该安怎该氧化掉，该排出去，所以呢。吼、哦，你呢？腹内的油，不管讲是吼，这个算讲
肝包油啦，还是心包油啦，反正吼，咱身体腹内油哦，拢会当透过着遮好的油脂吼，就是鱼仔油、鱼仔油、omega 三脂肪、omega 三脂肪酸，该安怎？该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该优化，甚至你人伤大可能吼，伊咪当将你遮一挂褐色脂肪该拍破缩打吼，然后排出去，你得感受着啥？感受着讲，人愈来愈轻哦，吼，这个体重袂阁愈来愈重啊，人愈来愈轻。因走路愈来安怎，愈轻松，刷入去吼，身体愈来愈勇。因为你会感受到讲，人甲袂疲劳安尼，脂肪肝渐渐安怎好去啊？袂搁再伫遐包油啊，袂搁再呢吼有只油车带互你疲劳亚身吼，加一病吼，油车。油车的物件啦，真正和咱人感觉足疲劳呢。你有感觉无？甲大考的时阵的你，是不是足够疲劳？你啊减重小块瘦落来了后，还是看安尼真正甲瘦甲标准的时候，你感觉讲哦，人家足轻松，人家足轻轻油，人则个家族庄严的有无？所以讲呢吼，要减肥卖食减肥药啊，吼，食一挂欧米伽三脂肪酸鱼仔油，就当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过油拢甲排出去哈。来，所以起来听歌，一星期爱你一人，这位英雄。

0: 讲过来，大姐，啊，你要跟咱分享什么？欸，
1: 我吼，我唔知讲到迄个歌翻是何用，你知？
0: 哦，万用节能快歌呀。
1: 嘿，我不要肉空肉块，萝卜块有诶无诶对无？
0: 嗯，
1: 我拢会定定拢会去买鱼骨吼，
0: 嗯，
1: 来练的呀。
0: 吼，
1: 啊哟，点加始终练几多点钟？
0: 啊对啊，嗯，
1: 对啊，足好诶。啊个像讲啊无我则有讲吼。一天上礼拜我才买150块的鱼骨了哈，
0: 鱼骨嘿，
1: 嘿，迄个三毛鱼骨啊，
0: 好，
1: 剁剁剁的，啊，甲放咧快锅内底啊。哎，我甲理啥物呢？我甲理落地卡迄几格哦，
0: 嘿，
1: 我下早甲理落到下晡吼，无差别啊。
0: 嗯，
1: 到就讲5点外吼，甲掀开，
0: 嗯，
1: 啊，拉看卖咧，哦，遐物骨头都腐去啊。
0: 啊，三毛鱼会当腐去哦。
1: 哎呀，啥物鱼骨拢腐去哦！
0: 哦，三百鱼壳的鱼骨咪足顶吗？
1: 啊，唔知咧。
0: 嘿，
1: 啊，安尼
0: 蛮腐去哦。
1: 落地卡嘿啊！
0: 哇，哦，安尼真好呢，迄个
1: 鱼骨盖嘿。我哩落去哦，哦，啊鱼骨真好啉，足甜诶。
0: 啊，拢唔免搁再加迄鱼骨好起来啦吼。
1: 啊，
0: 唔免搁再好起来吼，就安尼照安尼落去食吼。
1: 无爱好起来啦，我
0: 爱好起来，
1: 我搁加过滤一下啦。
0: 好，你搁加过滤一下安尼吼。
1: 啊，无，因为吼。想会想渴啊！
0: 哦，哇！啊，再来做高汤足好呢，
1: 足好，足好哩咩？
0: 哦，对，
1: 我迄骨拢软绵绵的烂烂。
0: 来哦，阿姐呢吼，要来家煮糜啦，还是讲呢吼，要来家煮点囡仔副食品，上介好。有万用钱能快过点当试看卖啊，真正有够赞嘞！一斤2300块，有够俗的俗，有够新，顶个奶草奶用。用亲好朋友哦，要赶来听各位当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做回来呗。好、哦，这里、个、呢得力养生好汤口3罐1。清，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吼，一支才2300块，赶紧来赶来听询问定岗价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0: 乡亲好朋友呢，时间来到咱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背起来。咱呢，好哩贵的备起来，顾了用哦。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得罪不了，别找你轻卡怪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四，过了德国的车站哈，跟他拜三南仙姑边哈，有一个风带，叫做米克啦，但是无你这气象专家咧讲，大拢知啦哈，伊都用提早往北边吼，都今仔日开始转弯吼，今仔日已经向北去哩吼，但是听讲增强啦，啊增强迄个跨度就较大，所以讲气流吼，对于台湾最少用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有可能去暗下开始这个南部吼。较有落雨的机会，注意哈。开车出门吼，今仔暗时啊，开始吼，山谷啦、地啦吼，可能有较有落雨机会，甚至有说会落大雨。这风台气流吼，一阵哇，马一阵吼，我那算这个真大浪吼。到今仔暗时啊吼，可能开始有这个叫做风台气流吼。不过这风台无力吼，是因为气流的关系啦。好，大家。知影啊，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人中华，这个所在中华这个大川啦，大川有哦，但是不是伫家己的城道？你看最近安尼，差不多三个月上严重哦，这三个月，食到规只弄死人啦！啊，人想讲袂使，这一定要加重吼，加重无遐尼紧啦。特别个这食到规只全部个改掉吼，哇，无遐紧长哦，佮壮下来，规一台。连接啦，伊这大卡车是大卡车，比大卡车吼，佫较大台吼，迄种载较甜甜啦。这驾驶食毒开车，车顶全毒无单经过炸枪呢。我讲哦，奇怪哩。你开大卡车出门咧，先过炸枪吼，怎啊？家己开这台货柜载较甜甜啦，伫对呢？伫中华溪州啦，中华溪州吼。准戆戆，规台货柜车刚弄过中安全岛，下回以后无动吼，准弄去人迄连接处头前，顶下加去学头前的车，甲条啊冻掉，无入去安尼，得过台弄入去啦。嘛好个，在当时身躯边无人吼，得家己受伤，我那无严重啦，弄掉啦，乌青啦吼。但是主头前一台停路边的。轿车啊，甲条啊吼，弄掉咧吼，人现场处理啊，随到位来个快筛，都食个丧尸烟弹啦，啊个唔知啥物毒吼，两种毒品反应啦，而且伫车顶阁查到一支解除的酒精啦，啊，这里开大卡车啦，你看我咧车开第二单啦，快变乱，姓陈，搁在台平村。这个驾驶是中华大川乡吼，有一间运输公司，就专门咧共出大台车。伊这厝内面是家己老爸，这个有经常咧驶大卡车，这种大卡车啦吼，货车啦吼，啊较货柜车吼，都是老爸有货啊。伊准甲老爸接一台车，佮来驶这家己的车啦，家己车，这个货柜车吼。真可虑虑呢，这个人尽情吃毒啦、枪爆啦、公共危险罪啦吼，过去伤害真可虑虑吼，马上关过那边，而且我那防上去列解锁，到人去解毒的所在拢无效，啊当然无效啦啊，人讲吼解毒啦什么话吼，这无啥效哦。那么这间运输交通公司吼，听讲伊。内面的大台车有够多啦，货柜啦、连接的啦吼，啊山车车啦，有诶无诶？但是听讲这间公司，就是运输交通公司，内面车的司机素质真歹，常常开车共逼啦吼，啊有诶无啦，甲人冤家啦，一大堆啦吼。到这间这个叫做费用嘛，费用吼，那民众当身躯边有人，需要修改，修改以后得甲补我啦哈。那警务局咧讲，姓陈的这个长开这台货柜车，内面哇载个甜甜的，伊这是一个货柜内面装物件吼，因为对呢，为了中华，搁在基隆路啦哈，往溪州这个所在咧开吼，伊开到中山路基隆路路口就是向阳，准开台车慢无掉啦，刚弄过中华红街道，准撞过对面嘛。撞过地面了吼，好个台湾也无啥车，准一直撞，撞到人邻居做头前，人头前吼有动台车弄着，已经小块掉了呀吼，啊邻居做个铁门啦条啊吼，我那弄着，这是好个台真正头前有停一台车啦，啊个条啊小块裂着，我那弄动着，大部柜台都撞裂了啦，撞裂大台铁门，啊真有歹嘛，铁门啦吼，条啊啦吼，包括一台。小旅社，门到开开，到货柜车门啦，哇，山到几多卡，顶管所在这物件，迄个咧现场吼，哇，民众听到，别样子咧，像炸弹啦，才知讲我来车祸啦，是在大台货柜车，而且唔是家己这边，车掉啦，弄掉唔是，是伫对面边咧，伫对面边，咱那几个开甲几台车飞过。
中个分界道，或讲较大台个车啊，着足紧啦，啊无你注意吼，啊大台车恁大大粒嘛吼，你甲看，一个开始偏啦，迄几台车着撞过中个分界道啦，真若有人绝对稳死个啦，迄时阵无人啦，哇，真个，警察就有报案，现场处理圣诞个较快筛嘛，即马吼。那发生车有得两种啦，得酒测，是不是食酒吼、哦？过来得毒品快筛吼，无食酒，但是毒品的快筛吼，伊在顶款有两种毒，叫做安慰他命，啊个叫做丧尸烟弹啦，两个毒品的反应吼。而且车顶有一支手枪啦，这已经鉴定啦，这支手枪到底会弹真无啦？还是咧查好看吼，不管。告诉你真正手枪未单只，这是真正改造的手枪。不管哪里是枪啦，都、就是安尼啦。假毒开车个两种毒吼，无大件车顶够枪，有人讲这来关着久了啦。啊，这今日怎么出来讲？那像这种公司，这个都职业的公司嘛，你讲再会，是运输交通公司吼。一旦来确定讲公司。无遮尔严格管理，你的司机食毒、身故做诈枪，啊，佮驶你的车嘛？这就你公司的车啊，因为这台货柜车，不管是咪家己的车，伊嘛登记伫一间运输交通公司吼。那照你讲吼，这个刚才上出来讲，那较严重有可能啦，会加吊牌啦，就是这间运输交通公司就随便。计关店嘛哦，啊，袂当做吼，啊，这卡数即卖在处理啊啦，啊，做我来讲啊，你看这食毒开窗偌济就好啦。那毋是即两三个月啊吼，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到安尼吼，全全拢变来掠着，食毒开车，食毒开车，弄死人对吼，这大大落去即个增加，食毒开车，偌重拄偌重吼，要搁加重，要加重。当然加重是有效啦，但是你讲是，都要甲这食毒开车全部拢灭掉吼，我那无法度啦，无遮紧。食毒阁不比一般呢，食毒你要叫伊讲毒戒掉啦，吼，那哇，真吼顶天困难啦。尤其伊这食毒吼，有一个时间性，啊，真侪伫车顶都拄拄迄个毒，你见得信啦。伊那当做到讲，当然这是拢歹啦。不过我是安尼讲啦，都上歹的结果来讲，无你嘛讲卖当车顶食毒，你伫厝内食毒啊，卖伫哪开车哪食毒吼，来当做间都做袂到啦。我都开车开到一半，哦，毒咧见啦，我无车顶食，都冻袂掉吼，就是安尼。这爱过一段时间，咱讲事实，若要消灭这个食毒，唔通开车吼，无伫车顶安尼，你阁互你较大型啦，法律啦，对拢增加吼，嘛无在调整很紧啦，因为食毒不比一般啦，食毒要叫伊随改掉啦吼，啊那样哇，这样吼无遐尼简单啦。食酒，反正比这较好啊。食酒，我叫你莫食酒开车，我著叫别人驶就好啊，对不对吼？啊这袂当呢，啊真咯吼。你看，法家呢，公家呢，啊佫一再加重，一再加重，咱的法律嘛是共款，逐工在了，食毒开车啥了袂弄。暂时好，个在头前才拢无人。那多多好多摆啦，什么人伫头前哇？这样好多东西，你伫迄边赛向往中快这边，什么人准备有啦？准中快人对面路，人诶厝头前吼，好个在是头前有动车呢，啊个听我小我动听吼，那要规台都钻入去呢，钻入厝内面，讲话哦，食毒开车，啊，唔知要哪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对对对，食真
1: 样，
0: 哎，对对对，哈，好，好不好？
1: 头壳是真好，啊，目睭吧，安尼食保养也好，
0: 伊啊，会
1: 帮他整，本正咧帮他咧背只嘛。
0: 马龙，
1: 豆豆青叶，豆豆青叶，
0: 马龙好呀，吼，哦，
1: 系呀，
0: 就好啦，安尼，诶，你介绍一下今天好不好？安尼，哈，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先，先姑，吼，那火炉未到遐，迄个所在绝对故障啦，都木啦，吼，啊，暗啦，诶，旧啦，吼，那不都拆啦，吼，诶，酸啦，吼，啊，都火炉未到，迄个所在会透啊。到你真正爱食，到你真正土黄通通，迄回来面人咧规圆规角啦吼，像个按摩遐咧，像个涂刷粉啊同款吼，一罐甲拼走，上好拼者，回来面拼清气，较袂咧回咧行吼，不接伊，计成买过个人唔过吼，你得通通通，咱人身骨循环即句话大家听好吧，人讲啊，回来循环，回来循环，循环就是处理礼拜，处理礼拜，都做顺序嘛吼。处理吼，夹袂到位，礼拜阁收无啥会转来吼，迄个身躯全麻痹，电锅锅按病病啦吼，袂活啦吼，丢丢单啦，一病相病啦吼，啊，夜袂悬，穿衫足歹穿，好像个乞丐同款吼，啊，若不如坐袂调，就那咧酸啦吼，尻川头所在，那不都旧筋啦，啊，袂点头啦吼，淡下都安尼麻麻麻吼，都那呢得力的经验啦，得力的经验，指定帮指名经验。那对这个睡眠相当帮助，阿爸阿姆人老有话吼，这个睡眠介重要，啊，足歹办，足侪人那边愈侪话话愈无困吼，你甲食真灵食一个长期，准自然困到天光，真灵对睡眠相当帮助。第二，咱的道理的真灵吼，到你食咱的头壳，咱的下个基底啦。老大人吼，你看愈听愈侪，即嘛偌侪案件吼。出去胖伊毋知倒来啦吼，啊，拢毋捌人啦对啦吼。老大人年岁有啊，上惊记忆无去。你长期甲食真灵甲固掉这个成分，会甲咱的记忆锁掉咧。记忆吼，甲袂叫胖去。道理的真灵，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毋通买毋到。若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甲教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即阵也已经五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3: 是的。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3: 你家己唔讲。
2: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3: 阮姐姐伊。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食毒亏才有够多啊！一件讲了吼，又过来个一件，安尼讲未完啦哈。好，桃园伫昨日到拜一，暗时啊，算下晡啦，下晡时间吼，伫桃园市连续弄两台轿车，阁挡无掉，准一台食毒亏车啦，一个做囡仔，一个妈妈吼，车顶带载囡仔呢，嘛同款食毒亏车，结果。准弄了吊面，这就弄入去啊！头前两台吼挡无定吼，砰砰弄着，准规台车弄入去，人咧袂安全无，一间店大底玻璃弄甲脆糊糊啦，哇！结果人开始调查，才发现讲，这个人吼，改成伫迄个手机啊顶管叫做网红啦，就是拢咧播迄个直播啊，吼、哦，都美术跟那咧做生意相关吼，啊直播，那么伊直播，就是伊个一寡话题啦吼、哦，大部分咧讲啥咧，讲伊足爱饲囡啊，啊大家要哪饲囡啊吼，顾囡啊吼，安尼话讲对啦，你查囡在你家庭，你去食到归家啦，啊弄到归死去啦，叫做做个顾囡啊，叫做育儿网红啦吼，伊、哦、个。吼，互人号一个名称，就是伊常来抱伊囡仔吼，啊伊偌好照顾囡仔啦吼，啊分享经验啦吼，啊这囡仔着安怎教煮啊啦吼，啊饲饲饲哦，佮成安尼做好一个妈妈，结果你甲看人吼、哦，真正唉袂过一搭哈。啊这个姓林啦，这个少年妈妈吼，其实我那三几岁啦，三六，当时开只轿车到唐古山去载查囝。可能还有点好，好，要等下半钟头，先我去买一个物件啦。伊西里屯，伊西里屯中山路、中山东路啦，这个所在吼，好，形容规台车船控制无掉，都是绝对古怪啊。头咧开车，正常开车人了头壳清楚，正常靠咧开车无代步，只讲规台车控制无掉，准规台准连续弄两台轿车，搁动伊无掉呢吼，准。规台载囡仔，这个妈妈全弄入去人个路边一间未安全无个店吼，哇，大底玻璃破了了，加载挡有条，内面有人客呢，无弄着人啦吼，无其他另外受伤啦，敢若惊着了较惨死啊！这未安全无内面个店员吼，包括人客惊者淹死，哦，我规台车全撞入来，大底玻璃破了了，见到个现场，发现讲。目睭看起来奇怪，我跟你讲，那警察我听你讲咧，警察即马咧看人吼，看目睭介紧，迄目睭看起来无啥对吼，就先测验嘛，这个毒测吼，伫车内有查到迄个毒品，就丧尸烟弹啦，丧尸烟弹毒品吼无大件，加检体内吼是阳性，就是多只。就是辛苦多啊，食这个丧尸烟弹这个毒品吼，那无这个丧尸烟弹，那经过五六点钟就无影嘞，就身体检袂出来吼，检出来就表示讲打架尔吼，伊个查囝三岁，打可能会有点对，甲带转来，结果在你车顶嘞，啊你妈妈车顶食毒嘞，食毒开车啦，啊载查囝啦，讲伊做个高音啊，啊要分享经验，定定伫个手机顶管吼，拢直播咧。分享伊个经验，讲安那，顾囡仔、饲囡仔啦吼，啊，饲囡仔无简单啦，讲甲好安尼，一篇像咧故事吼，结果我长得贵老贵啊啦。那进前吼，改成伫个即个直播，有甲买物件啦，什么人家吼，哇，大家都错个，大家都随时手机啊，世界大家命啦吼，你较会使安尼，代志若无发生，拢毋知即个人啦。真系，另外，台北市有一对姓杨少年男女朋友，结果生三个啦，拢无一定去结婚，两个是翁仔某啦，但是拢无一定去结婚吼、哦。啊，伫厝啊，拢定喺食档吼，生三个，上大个较差不多七岁外啦，打开始读国校，上大个吼，啊，佮其他较细个吼，总共三个人吼，这两个吼。食毒食偌济呢？人一个知影了吼，如果验因身躯毒品上少四种啦，什么的丧尸烟弹啦、吼魔灰啦、吼安慰他命、K 他命啦吼，大概身躯的毒绝对拢四种，
反应啦。结果长人一个知影，才知影讲原来，嘿，这两个人食毒，真正是袂正常嘞。因咧食毒的时阵哦，是三囡仔伫前湖边啦，伫老爸老母边啊食毒，啊三囡仔伫遐倒数。长哦，地检署已经命令出来吼，就是四个囡仔。三个囡仔啦，全部找到，全部找到，袂当阁会带做伙啊啦！你看这食毒的吼，哇，真害！这是市政府的社会局接到通报，就是可能大楼吼，人用偏掉嘛。人个大楼内面，计先有这囡仔问题吼，都人看起无啥掉呢，奇怪。啊，三个囡仔吼，用秘密，但是厝内常常偏掉咧奇怪味，你甲看伊厝内个毒品遐尼多，绝对。比足歹片啦，还有啥物咧？丧尸烟弹啦、魔鬼啦、吼、安慰他命、给他命啦，吼，都先人通报嘛。通报以后，人开始经时间对伊个检查，结果检查一个出来，先检查啥物人咧？检查三个囡仔，就是三个囡仔是毋是有喂着这毒品吼、头毛啦、尿啊哪样吼啊？来检验三个囡仔内面吼，有两个有四种毒，就是因所吃的毒，两个。全部拢有，另外两个吼、哦、有三种毒，安尼啦。迄个我，啊，这三个囡仔吼，正咯。就是咱今朝看咱正式起诉嘛，就甲这两个仔关啊啦。食毒，你爱加重，因为你食毒的时间吼、哦，三因为咪去弄身躯边啦吼，啊，结果这三个囡仔吼，为什么人？作品级别成绩老师，伊这已经有小可读册年岁啊嘛吼。人老师同你讲咧，讲这三个囡仔的感觉吼无啥共款。同年岁个囡仔吼奇怪，伊个反应啦吼，哪样啦吼，无共款，都是安尼啊。啊，作品唔则讲，常常鼻头拢有一挂味啦，唔则决定加三个盐，唔是盐大人啦，先盐囡仔，三个囡仔里面吼，身躯全毒啦，啊，到老爸老母伫边啊食毒。三个囡仔在倒数啊！你甲看，咱随落去起诉了吼，就三个囡仔全部带走啦。三个囡仔绝对爱带入去家庭吼，落去安全的所在啦。讲袂了呢，这食毒的吼，伫厝食，身躯不稳定啊，也无该主导。我食毒上大，食毒无只会死啊！啊，伫身躯边不管啥物人，囡仔伫遐共款啦。啊，车顶食毒啦，弄来弄去，甲你讲加重足多，要甲你关到大门洗手铺，也无你惊你啦。共阮车顶食毒死几笼啊咧，一只食毒的吼，报袂了，真正报袂了，惊倒人吼。逐工都有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安尼停差不多十天无食，还佫迄心跳安尼吼，我昨昏甲食三粒，
1: 哎，
0: 再佫食食，还是今仔日心脏拢袂安尼跳得变
1: 慢嘞哦。
0: 我拢食焦虑个呢，我一个 QMB 无食，拢食焦虑个呢。
1: 哇，你即马个食来继续顺啊吼。
0: 哦，继续好。
1: 安尼
0: 啊。然后是我今仔日去家里吼，安心遐吼。哦，安尼跳多吧，拢无要紧。
1: 哎呦，好感
0: 谢。安尼快点往再食一吼。
1: 哎啦，甲配你食上好上好哈。
0: 哦，安尼简单，互人靠。
1: 足够喘吼，啊，足够安尼噔噔噔，唰唰唰，哎，一个心肝头呢，都轻下啦吼，很不舒服吼。在咱美国进口 QMB 上外国嘞。美国进口的 QMB， 人伫美国卖偌好呢？偌济人知影讲这个物件对这个所在帮忙，袂安尼白白杂杂，当面来困里面床吼，像个石头底条条吼。若要喘气无好喘，啊，若你是头吼，凊彩叮当，加两波啊爬楼梯也好，喘甲吼滑壁。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加美国对哈，美国进口个 QMB 哈，指定个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จังอ่ำจับตัวจับตัวมึงก่อตีตามเซมงโดะยูก็ตัวไปเชี่ยวปิ้งย่าจนตัวเลยฮะหลังก็เปลี่ยนรถยนต์ละเอาเปลี่ยนที่แต่เช้าก็เกาหลีจนเกาหลีก็คือที่少年走一趟哈八到五斤那里哇真惨哈能当官不结果人家钓了金丝鸡，看看，这里后边交叉个搞掉这里吼，当然下里我老唔钓吼，但是无大唔钓啦。以前停一下哦，也不是无停，停落来在边啊，人够落来安尼吼，看一下了吼，准走啦。安尼就派别人站门水钓嘛，这里开车刚到这里吼，今嘛这里少年妈妈吼。差不多二十通话，听讲去大高中，唔知啥物事啦，唔知吼。反正有问题吼，到这个少年妈二十几岁啦吼，甲巴肚这个囡仔相当无稳定。但是谈到最新的消息，经过昨暗几枚抢救吼，让医生决定，就是囡仔无爱救啦。囡仔无爱救，迄药啊可好用吼？囡仔吼已经袂动，即摆救大人啦，救大人。伫差不多十点外嘛，伫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和威路附近这个所在，到这里少年妈妈是甲边啊一台奥托牌小骑掉啦，到骑奥托牌停骑路边嘛吼，结果骑掉以后奥托牌边啊是人准摔倒以后吼，人准拼出来路中后边车听讲原来已经吹掉，就上心小心吼，到这里做六十通会太太啦。伊开车到伊交过嘛，直接从交过，当然袂有动啦。找着，我都系偏伊人，偏路中吼。交着以后，这个太太到这个开车这里吼，有停哦，有停看一下吼，搁做伊走。我讲啊，你嘛拜托咧，你都已经停车，你都处理到完吼、哦。你停一下，看一下，警察什么物件拢未处理，你准做一道吼，人做你了，你会钓嘛？都免得半工沾面就水了钓啦。人钓军事性吼，人路边有其他民众水捕啊嘛哈。那消防救人到现场，我听讲这里少年妈妈，改先去哦，车甲交过吼，水了一钓，钓迄个军事性嘛。才知影讲原来真正车甲交过吼，而且车交过这个人吼。伊当时第一时间，有停一下，停一下了，人阁有落车呢。落车甲看一下了吼，可能，家己愈听愈惊吼，准先走。你走阁愈害啦，这个大姐啊，哇，你嘛拜托嘞吼。人本来当作讲，这左囡仔受伤，结果甲看，原来巴肚囡仔。这囡仔吼，原来有一个形啊嘞，这个囡仔伫巴肚这个所在，人家赶紧送去。病救救啦吼，那医生赶紧落去开救救了。当然警察这边得做成专小组嘛，俩人吼，军事系条设定到一个差不多六十岁啦，一个太太吼，但是伊的身份证吼，无伊的资料啦，伊的资料顶下完全无改过。到这个太太，伊是资料拍出来，伊当时住址搁写台南县啦。就是哦，你管这过了十年前，住址无改过吼，伊个写台南县吼，啊，即马已经抓到啦，抓到一个六十岁，一个太太吼，啊，真系吼，你甲看，你都告着人啊，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嘛，人都你告着吼，不管哪讲，你一定要留伫现场啦，你无按照规定留伫现场，代志处理完，不管哪样。你吼、都一条罪啦，唔知咧讲这真系啊，定定发生安尼啦。你甲看，奥托牌烧崩掉，结果人总拼在外口，啊后壁车来吼交过。你看台南进前，迄个查某警察嘛是安尼崩掉弄出去，哇，准叫车交过吼，相当危险。你骑奥托牌吼，真正家己要注意，你骑奥托牌蛮紧噶安尼啦。奥托牌能练吼，你小我回着。人若拼伊吼，后壁车拢袂互动啦。迄话到就到过啊，长过一件，
十点外，到这个大不多的妈妈，啊，即马送入病院，人听讲最新消息，医生可能无救这个囡仔吼，无法度，这囡仔歹救啦。啊，那要专门救大人啦，到这大人发救会起来无吼？那救无起来吼，哇！你开车靠一人去走这个大队啊吼，这就真正代志大条啦。昨差不多十点外嘛，暗时啊吼，伫台南西门路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因张这个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交接，闹一挂产品有办无详细，会当多多使用，甲抄起，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使用。好，咱小等再个继续。

0: 两个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

0: 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来，咱转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老百姓会当偷偷使用，啊，咱报关时间立卡，咱来去听电话吼，报关时间吼，啊，谢谢，感谢收听，咱台北市大同区啊，这是国家已经落一定的吼古迹哦，在清朝时代的老家庭嘛。有一个叫做陈月记祖厝啦，吼，陈月记吼，陈月记古厝吼，内面还有多少人对个子孙啊？唔知第几代子孙啊？吼，有讲今日姓陈姓陈啦，到一个75个阿伯啊，吼，去用开证断了脚腿啦，啊，你看嘛，知影要甲建过啦，要甲修理吼，开证断脚腿吼，建筑有了地方啦，这个庆州吼姓江啦。就是这个姓陈的外甥啊啦，吼、哦，伊也叫阿姑啦。有人讲，天顶天公，地下宝姑公啊，啊你开成大阿姑吼，无法度，这是听讲足常见吼。你个调查抓到人嘛，姓陈，佮住这个所在，就这间祖厝，就是国家所定的古迹吼，伊。祖先啦、啊、吼，就是清朝时代有着纪念嘛，吼、哦，这个不简单啦、啊，吼、哦，清朝就着纪念吼，唔只这个所在留落来吼，留落来又变叮当，变做个古迹嘛吼，但是内面能住人啦，都住伊家属咧吼。这个姓江是姓陈这个阿伯的外甥啊啦，听讲已经一段时间啦，因这个阿姑吼，都姓陈这个纪念的后代这个吼。外口共跋歹叫啦吼，心里借钱啦，唔行。有诶，看即个甲你有关系，迄个阿姑，但是即、這个姓江诶，可能甲即阵人拢熟悉，就是去互跋歹叫吼，啊甲借钱者拢熟悉吼，大家找拢找伊啊。有诶，讲你们找阿姑，我阿姑甲你跋歹叫，我阿姑吼，甲恁借钱吼，结果你拢找我，啊无法度，即、這个外甥啊姓江诶。准来找阿姑讲啦，讲你无安尼咯，讲袂落去吼，唔再想起身躯早上都较大啦，长就是安尼，哎，我会讲我真正老家，伫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叫做陈月记祖厝嘛吼，因为家族内面有清朝时代赵继林、贤德林氏，所以后代吼嘛准甲用一个陈家宗祠做这所在啊。为清朝时代留来嘛，到今嘛准备做国家的古迹吼，这已经是有登记哦吼，袂当叮当哦吼，国家的古迹吼。那么子孙啊吼，嘛是可以当住伫遮啦，就是恁若住伫遮吼，原本继续住，就是安尼。从个报时点我上叫叫车叫老保安来讲，第一个陈家古厝的陈月记祖厝吼，即撮有人受伤啦。叫人到位去看，这是调情呢，叫情单调呢，随通报警察。那警察现场采证，发现讲真正有火，火车吼，但是找无枪支头，有可能迄个枪支头啊吼是断伫脚腿内面啦哈。那经过现场啊，个人看到嘛，你甲警方讲吼，去用断掉迄个人吼，就断伫这间厝的人啦，啊，你就当家的人啊，去用断的厝吼，住这个，迄人就住这间厝吼。甲看，原来就是阿伯啦，阿伯啊吼，姓陈这个阿伯啊，就迄个纪念的子孙嘛吼。佮住这所在吼，代志发生到警察落去甲调监视器，就随锁定啊，就是个外甥啊嘛，还有外甥啊吼，这个65岁姓江啦哈。姓江的当时开车到是另外一个开车，其实就是因囝啦。就是姓江的这个外甥啊，因囝吼，开车载老爸来遮找因阿姑吼，啊，这个开车来叫舅公呢，对不对？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开始雷炸掠啊，换别台车嘛是掠着啦，掠着吼。姓江这个吼，一个手证啦。啊，当然在出面，那警务叫你讲，姓江这个今年65岁，伊也叫这个姓陈的，就叫阿姑啦，那么姓江的，你甲警察讲啦，伊讲这个阿姑吼，真正真害啦，伫外口边甲人跋筊跋歹叫啦吼，啊借钱四界笑，
照拢无用，但是伊所照身躯边这个人吼，拢介有熟悉我熟悉啦。若无介熟悉，少我熟悉吼，大家拢找伊啊。哎，恁阿姑甲借钱啥话无？恁阿姑跋板叫你也赔出来啥？我一大堆。啊，伊来找阿姑，找滚阿边来讲你唔安呢？你安尼哦，大家拢找我呢？阿边安怎？啊，讲未听，结果怎来讲？佮讲未听，别人得个多。外省啊，大姑就是安尼，真好咯吼。唔只警察伫这个长嘛，长吼，会使死啊啦。今日掠滴掠滴人嘛吼，已经以上法办啦，开成这个啦。哇，我讲你个看，阿姑个外省啊，母家呢吼，结果听听咧，应该这个阿姑较乱来啦。在外口平间，人乱输来啦，有诶无诶啦，阁无清气啦吼，啥物咧连咪半歹叫啦吼，啊卡手震啦吼，啊那无就照钱唔行啦。结果，卫生吼，因这个卫生啊，伫外口交配较好啦。啊，这个卫生吼，交配较好吼，伊那大概照钱，还是啥物代志拢讲阿婆你找卫生啊吼，啊这个生刚用找甲挡袂掉，你讲照钱，你讲半歹叫，有诶无诶代志，结果大家拢找我。啊！我找你讲，阿姑你无安尼，啊讲未听，哦啊怎安尼？讲甲上基准，穿衫个那个大呢哈，大家队吼，对安尼，啊这当然是绝对发笨啦吼，哇，真好，老家我来怎台北迄个大东区吼，有一个租主吼，发生开枪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家己的亲人吼，那如果有一个龙流人啦，有诶无诶吼，啊，歹规矩吼，结果你都介伊都亲人啊、亲情吼，但是伊都讲都拢催伊啊，我呢个卫生啊，改成较好办法，啊，大家都催我，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我食你的迄款迄落 Q 吼，
1: 嘿嘿 ，QMB
0: 哦，有够好呢。
1: 是哦，你是安
0: 那？我现在吼，
1: 哎，
0: 拢好像没有冰啊。
1: 哇、哦啊，你无你是安，本来是安那？
0: 我本来我都捌打电话，都倒咧拢安尼摇啦，安尼穿安尼穿啊。
1: 安尼哦。哎、
0: 欸、呀，我都第三天买、哦，我即摆已经食。
1: 加到20
0: 罐 QMB 啊、
1: 哦、啊就不要这样穿了啦、
0: 哦、没啦差不多两罐就不穿了啦、
1: 哎、呦
0: 但是我继续吃啦、
1: 啊、对对对、
0: 我本来两粒暗时要两粒这样嘛、
1: 这样好、
0: 哦、这样好、哦、我暗时要给点一粒起来、
1: 这样好
0: 更省一次啦、
1: 好好
0: 还有都改好洗啦
1: 改好洗好加载好加载恭喜恭喜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心肝豆带着我们穿啦人家说婆婆像这样长长长如果像我石头底条条要穿一个鬼哦，大家素质大烂吼，那无像我石头底条，尤其暗时啊，就像这个大姐啊吼，暗时倒眠床哦，哦，准穿起来吼，那无就石头底条条了吼。啊，那你是大吼，凊彩叮当行两步路，爬一个楼梯头，从穿甲穿平平吼，会在咱这个澎湖啊，美国进口 QMB 加价，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就是。有效啦，人大家知影讲，买那好物件顾身体吼，买安尼平平转啦吼，哇，阿台数大贵啦吼，那无一个想无当穿啦吼，安尼杂杂八八啦吼，啊人呐呢，一个时间佫无甲处理好起来吼，人就软搞搞呢，那穿了到底人吼，软搞搞啊，看你物件无爱食，到美国进口佫在 QMB 上个高质量吼，咱一个碰不啊吼，如果愈用愈顺手吼，人就足轻松，足开阔啊。穿过足轻足平常吼，人都有信心啦吼，迄、叫做放心嘛。无代志吼，安尼轻松轻松吼，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规身躯的生死官啦。这个碰布啊吼，加够用，人愈侪话，这个所在愈好提，啊加动咧。咱哩美国进口去用美动咧，慢咧继续生鲜，继续卖吼，啊愈来愈进步吼，人吼哇足开挂吼，指定房子名，咱哩。美国进口叫做 QMB QMB 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问我钓买好钓啊个食好钓啦人吼靠这个货砍斩吼绝对拢会提啦提不要紧那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咱甲冻好条甲冻咧卖一直提提到伤紧吼人就做袂干净吼甲冻咧慢慢啊提人一定会退化啦迄个退化吼因为愈侪吼啊咱有咧个保养有咧个吼都有差啦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暗，我先伫台南西门路吼，一个有囡仔大不多，少年妈妈嘛，甲二十几岁啦吼，姓林嘛哈，结果就车祸了，家己先跌倒，到迄个奥托拜处理吼，人拄啊认出来，路中后壁车甲交过，这台轿车是一个六十五岁阿妈级袂使轿车啦哈，甲交过，结果有停吼。一个啊，警察未到位，准做伊走啦。这个阿妈告着人，这个死嘛，这个囡仔吼，巴肚内囡仔死，人到位已经落去甲处理吼。医生决定，老母甲囡仔要做伙求歹求，因为你有当时啊，伊话咧用这种严重的外伤吼，这要开刀要创啥有诶无诶吼，这伊话用来到底吼，巴肚囡仔绝对袂活啦。所以人决定救大人，无救囡仔嘛吼，就是。巴肚囡仔已经无恙啦，啊！这里姓林的少年做囡仔，少年妈妈这里吼，即马定交病房啦。应该是开刀有诶无诶吼，已经紧急先甲处理了吼，已经送入去交病房吼。即马所有代志全部清楚，而且应该你也拢了着啦。应该叫当阿门卫全部叫当阿门卫吼，哇！这有当时啊代志发生吼，你若知影讲。伊个原因啦吼，实在真正正还好。昨暗是安怎样呢？人即马开始调查清楚。昨暗吼，差不多十点通啊嘛，迄、那个时间吼，伫大南西门路有一台违规停车的计程车啦，改成伫路边先放人落车，人也唔知吼。伊违规停车就对通知出来啊，到计程车都凊彩停咧吼，伫原来算什么路中啦，这个所在好。伊违规停车本来拢点点伫啊。但是人后壁奥多麦吼到位吼，伊阵向阳要起步，伊违规停车就卡出来咧。你向阳起步，弄也无安怎样。后壁这个奥多麦先惊着，唔是这台哦。这个奥多麦叫警察惊着，惊着了阵喷出去嘛，一定是安尼啊。你向阳起步，我连动都袂好动，我就伫闪你啊。奥多麦咧闪车，违规的车绝对卡出去。伊即马卡出去了吼，准去揢着这个啦，到这个。大不多一个吼，姓林的吼，伊算上尾啊啦哈。到客轮车违规停车开始起步，边啊一台奥托拜，哇，去互惊着，佫偏甲出来，偏甲出来以后，再去骑着这个姓林的大不多这个少年妈妈这个吼，姓林的这个又骑着种跋倒，一跋倒以后吼，准人偏出来，伫路中的所在，后壁姓叶这个六十五岁阿妈开车到种个高过嘛，就是安尼来啊。原来就是安尼，代志全部拢调查清楚。救护车到现场，发现讲姓林这个少年所囡仔吼，唔是干那家己受伤呀，是巴肚有囡仔啦。因为巴肚已经看得出来嘛，有囡仔哇，有够这个紧急吼，准赶紧加送去病院。因为警察第一时间完全唔知讲因到底什么人嘛。完全的都无出人哦，所以唔只这个开始处理吼，已经联络着吼，到今仔日全部联络着，在这个姓里面少年妈妈的这个妈妈啦吼，阿玲啦吼，囡仔是真正查囡巴肚囡仔问题，但是怎我来先讲下啦吼，医生有决定啦，就是囡仔真正无法度救，这囡仔吼都放我无去啊吼，啊，都救大人哦，救大人啦吼，是安尼吼，那么六十五岁这个姓叶开车刚到过这个吼，当然伊也真无辜，人讲事实啦。不过你袂当走啦，伊是做哩新化六十五岁姓叶吼，好当时开车甲这个到过嘛吼。但是第一时间发生是那个调监视器，伊真正有停哦，伊毋是无停吼，伊停一个了，啊佫离开，有话讲啊你无在你咧停一个，已经发生代志啊，大姐啊，你爱处理好煞。你袂当讲停一下，我都有停啊！看看，哇，着惊，准做你走啦吼！伊即马停到着人啊嘛，伊停，但是一个啊，准做伊走啦。啊，当时人看到了，赶紧敲电话吧，一直报警察啦，报警有车，而且人调监视器，有随掠着个车牌，车牌随掠着人嘛，怎毋了掠着啦？怎毋了吼？这个，这个，大姐啊，吼是住伫新化啦。当时车祸时，吼伊惊一个啦，大家嘛惊着，卖讲你啦，大姐你个查甫人也惊着啦，迄人吼你为车搞过来吼，好，
当时伊走动以后吼，伊就跟后生问啦，问讲妈妈，我先车要怎办啦吼？啊，后生甲讲，你袂当走呢，妈妈都走啊，就是伊走啊，甲转去厝，甲打电话跟后生讲，你唔得摸，你唔得现场问，伊是惊着啊，大家拢会惊着。65岁这个大姐啊吼，伊就到着安尼哇，伊本来已经停啊嘛，结果准看着了，想想唔得准走。啊！你走就代志大条好，伊才打电话甲后生讲，讲吼妈妈发生车，唔知咩嘛。后生又甲伊讲，你待留伫现场，等警察代理处理啥？但是妈妈讲吼，我唔敢家己一个人啦，将来一世人都唔去警察局啦。后生都赶紧陪伊出面嘛，但是已经离开现场啊。你离开现场都歹讲啊啦。但是问题是事后解释，那如果会过关就过关啦，因为吼这都免啊讲。因为当时的情况，事实就是安尼，你监视器调出来吼，人嘛是会当发现啦吼，就是当时唔是讲这个大姐啊，伊开车调工去弄这个大巴肚这个太太吼，唔是吼，现甲调出来吼，事实就是安尼，就迄台计程车，所以迄个计程车啦，包括第一个奥多麦身边啊，这拢找到啊啦，拢找到，这拢人出面嘛吼，就是迄台计程车伊违规停车。唔知道是要放人落来，还是咱也唔知吼。本来点点底下，结果伊一个要起步叮当吼，阿婆个性阿婆无安那样吼，准汹涌啦。啊，你汹涌边后倒摆拄啊到伊绝对会闪嘛。哦，啊这车咧叮当吼，啊计程车你本来违规停车就卡出来啊咧。你像安尼边后倒摆就绝对要虾米边啊？伊即马虾米边啊卡出来，拄啊去碰到这线里面啦。啊，这个线里面叫碰到像顶位的查某警察感官吼，你甲看，伊就是后壁甲弄来，后壁甲弄来，伊本来是伫遐无代志，后壁甲弄了，伊甲喷出去啦。啊，这个嘛感官啊，这个就是去有头前迄个奥多麦，伊为着要闪头前迄个违规的迄个计程车，准一个闪甲出来，一个闪甲出来了，就碰到线里面。啊，这线里面叫碰到好衰，碰一个吼，你甲看，迄奥多麦起伊就出出去。人从平水路中后边多一台，这个多地生活的十五，这阿妈级的这里吼开到位啦，啊，规个代志，然后你甲看，实在无够多，啊，计程车做伊晒，伊想讲我都无代志，我都计程车也无解弄掉，我跟你讲，人绝对找你找到啦，你是所有代志的源头呢，你也知影呢，你违规停车伫路中开始起步，就是惊到人个奥多麦嘛，唔只奥多麦去碰奥多麦，奥多麦碰奥多麦。另外一个准，去用搞一个严重吼，结果这么死一个囡仔，就巴肚迄个啦。因为医生到尾，当紧急到伊的时，医生讲这都爱救大人，无救囡仔，因为你救囡仔甲大人要做救歹救啦。药啊用来搞掉吼，囡仔绝对死啦。唔则，当医生紧急搞掉啊吼，啊找无厝内人啦，想要该找着嘛，找着老母吼，这个做囡仔去用弄掉迄老母吼。当然医生已经处理了，讲我的决定就是安尼，就是。大人可能救会到，但是囡仔歹救，所以囡仔吼都无药啦。囡仔无药，大人即马我那算轻伤的，我那算严重，但是可能有甲紧急处理吼，即马人送伫家护病房啦，到这个少年妈妈啦，长久的代就像安尼啦，哇，真吼真正。所以我咧讲，你问你咪讲啊，停一下较好紧啦，恁来闪一下就好，你也知影哦。但是起因那是你违规停车啦，啊，正共停唔对哦，害人别人为着要闪你，上尾发生车祸，叫发生种出人命的车祸，你是有代志呢。你茫听讲啊停一下啦，吼啊违规一下啦，吼啊恁家己闪一下啦，非得我无甲你弄掉啦。大家拢想安尼，大家上好想安尼，你是所有的因果关系的原因嘛？当然，当然你个看一个唔对，就全部唔对啦。发看见偌济人都好啦，迄、那个计程车违规啦吼，啊包括奥多麦为着要闪计程车，准碰者准变安尼啦，正路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维他干有效。
1: 维他干嘛较有效对？
0: 诶、欸，维他干。我先生的两百几，两百八十几，啊，起码拢百二。
1: 哦，安尼介水啊，介水啊，嘿。
0: 啊，伊就吃维他干，啊，皮肤个过敏拢好。
1: 哦，安尼哦。嗯、哦，过敏老人好样呢，
0: 特别因为啊，
1: 特别你脚痒安尼啦吼，
0: 无一礼拜挂去诊挂三摆。
1: 哎呦，维他干啦吼。
0: 哎、欸、啊，食药买啊，可能搞这种刚正常。
1: 哎呦，有够好吼，
0: 好、哦、
1: 好，那维他干好，好好。
2: 咱身躯吼，你代谢拉伸就加出来物件，身躯无水海物件拢滴干啦。你看外口食酒应酬酒精啦吼，那无就三顿食外口一挂垃圾啦吼，你搁输空气，冇垃圾入去体内，入去体内遐垃圾拢从阿渣拢滴去干。肝，让你来比较近，因为肝本来就是咧代谢这些阿杂物件，好的给你留来，歹的给你拼碎嘛吼，就是拼袂离，爱甲倒甲倒手，咱的维他干上高倒甲倒手，甲只人拼碎吼，肝若开始无啥拄的时，就是咧白大肠排袂离的时吼，有一个真大现象，就皮肤尿白痒吼，啊生生规拍规粒吼，啊哦啊白大尿啦吼，结果抹袂好呢，奇怪个抹袂好就体内啦，体内肝。第二摆下袂拄吼，维他干上好倒甲倒手，咱个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啥正牌维他干，外壳写一个啥，你甲食，身躯无需要，需要处理遐阿杂物件，都拢全部靠肝落去甲代谢吼。着维他干，维他干吼，上好甲肝倒甲倒手，肝来好吼，真正足好。我来讲这大家上知吼，大行好啦吼，肝那正常肝吼，阿渣拉什么都，大刚个咧排泄嘛吼，好诶，唔再上高位吼，肝那无好，就规身骨歹啊，因肝叫做五脏之首啊，身躯脏腑有诶无诶所在需要营养，拢靠肝落去制造分药伊，身躯一寡拉什么拢靠肝甲排除，啊肝那无好就惨啊。肝叫做五脏之首，维他干，维他干，爱甲肝、甲豆、甲大手、拉伸、甲变好出来吼，较免白上尿啦、目屎过规过啦吼，那无得诶，嘴定咧破工吼，啊那无得呢诶，唔在对咧生一个一大啦吼，都维他干，维他干吼，一个会救人的肝药啦，那个外口写一个沙哦，这两沙的沙就好啉吼，那无上地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去年十月在半暝时间吃毒安慰他命开车，这个是毒驾啦，就是你个看几啊个月几啊个月吼，大概咱吃毒开车，吃毒开车吼，唔晓得个话最近安尼一直提悬迄个刑罚吼，就是一定要处理这吃毒开车吼，伊就吃安慰他命那开车开在米顶个呢，速度话紧共弄红灯。弄到弄过红灯了，总控制袂掉吼，人食毒，准弄入去一间地行，伫大东西区五权路嘛。结果地行内面吼设备简单，就是妈妈甲后生啦，困伫一楼这所在，车弄入去，你车若弄伫头前大门关，这还好。所以还好就是无弄到人，伊即个车弄入去吼，准一个子女要从一直打打打到底啦。两个困伫上后壁顶下坡啦，妈妈困伫下边死嘛，妈妈当场拢是有人讲，车弄入去车内吼，当个厝内啦，到即台吼弄一个哒哒哒，惊死人！你甲看，偌紧个人家个吼，刚弄破大门无弹琴无电，佮弄入去个上内面，就是人个眠床个所在吼，准妈妈死嘛，啊，这个后生原来严重生病吼，结果这个案件人开始要判决来啦。经过差不多八个月嘛，即马六月咧吼，去年十月吼，经过八个月吼，好，要判决台中地院今仔日有开一个辩论庭，就是要互你讲一个，就像咱讲的啦，要甲你判死刑吼，唔爱互你讲一遍吼，好，伊全部认罪啦，我唔对吼，你唔好收钱，无唔对，你唔对吼，你著食毒开车绝对唔对，弄入去人厝内面吼，弄死阿嬷嘛，啊，阿嬷八十七岁啊吼。啊，后生有六重伤，唔知出年也无呢，真严重吼。这个后生，有救着，但是我那伫病院一段时间嘛吼。好，今日开迄个辩论庭吼，有请律师呢。律师吼，要辩论吼，当然伊家己本身就认罪啊嘛吼。好，啊，法官讲啊，你阁有虾米通好？卡辩呐吼，就是讲你要辩一下吼。好，律师就替伊讲讲，法官啊。甲判较轻淡薄，因为这个人吼，这段时间修啊嘛，一直修啊，伊有咧抄佛经啦，又过来啊，哦，抄一篇佛经啊咧，讲伊有咧忏悔啊吼，当然我咧想，无一定假啦吼，反正伊真正忏悔啦吼，真正，但是问题是伤慢啦，你弄死人啊吼，甲咧咧忏悔，为什么人家要处理这假毒鬼这吼？到去年十月，食安慰他命，结果食甲茫茫茫吼，啊，阵哪食毒哪开车开一台米顶个，伫台中转来半暝三点外嘛，伫五权路这所在共弄红灯，人家个弄红灯了，规台车控制袂掉，阵撞入去即间地行嘛，当时困伫地行一楼，到店面上内面边吼，伊有在条位大门一直弄弄到上后壁，这个所在你看伊车完全。拢挡无掉吼，准弄死这个妈妈，困伫一定会抱着妈妈困下边嘛，准弄死。后生有呐，头壳哦，拢大细钢了，关上边吼，有救着啦吼，有救着吼，妈妈死嘛吼。这个案件就今仔日人开一个，迄个辩论庭啦，就是要互你讲一遍吼。安怎样？我认罪吼，我唔对，坦白承认。但是吼，我已经后悔吼，啊，又请律师，所以讲收我的干许多的时间，律师又靠律师，伊讲我抄一篇忏悔文，就是佛经啦，抄佛经，希望讲吼，会当判较紧的吼，会当会较早出来就对啦吼。我讲你敢要相信？咱吼是袂当一己得个阿得鬼家全部唔对啦吼，大家拢该当作歹人，但是问题是，像这食毒食得重啦。食毒食干动歪歪，好，你已经会做这个代志安尼，开车弄死人吼，食毒安尼，吼，你真正化解了解，我唔相信啦，我都唔相信啦，真正有影吼，迄拢是要判罪先吼，为着要脱罪啦，消火警啦，我咧忏悔啦，我讲啊，真正放出来吼，都唔是安尼啦，啊，唔只讲吼，真害啦，后悔后悔，唔得咋后悔。协会的弄死人的代志，这大条啊！哈，阿个咧协会哈，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的，但既然将时间到这哈，那我不去欢呼，一挂产品有帮补上济哈，爱甲抄开这个电话0800-8689999，阿妈你咧问我讲最近较好喘吼，迄个退化，这个胖脯啊吼，你这都要食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听咱内话足好用啦。即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吼，咱特别较进入来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喘吼，你看足济人食，甲即马爬楼梯啦、对啦，甚至人较早烧烧讲爬山吼，即马吼，都拢教人去吼，无较早拢唔教咧，即马拢未喘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指定有办甲指名啦，无上济拢会当卡来问。电话抄起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0: 弹金笑笑，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好爱我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这个发票啊，啊讲上千万的呢，迄条一千万的呢，哎，这发票无人去领。高雄这个查甫人出头真济，伊就请店家吼，甲补印一张啦。伊怎连闯哦，两个银行去冒领诶，吼、哦，结果去啊，看破卡手，你当做行员拢戆诶哦。这个高雄姓陈的这查甫人哦，啊，伊看到新闻，伊就知有一边哦，伫凤山饮料店消费135块就1000万，而且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别到期啊啦，无人去领啦，啊伊就家己想，家己丢啦。伊竟然吼来冒充着这个消费，冒充这個消费者，啊骗店家，改补印发票，伊就企图要向银行来领这条千万的奖金。哼，啊你也想伊够戆，伊靠你戆伊只巧啊！伊戆人家己想家己对啊，但是重点是代志啥啦？唔是像你戆人所想的安尼啊，无遮简单啊！这个检方认定这个肖像陈的啊，伊虽然伊无领到钱，但是伊的行为啊，哦，取巧诈哦，诡诈，对不？假鬼假怪，破坏了社会信任，来依照哦。这个诈欺、取财未遂罪，甲起诉。伊这个行为吼，唔是食饱弯腰尔，伊这叫食饱用牙，就要躺咧尻川咧尿。哦，都是按只讲咧，而且向法院具体求刑2年以上。吼、哦，这样我吃不完多就走去。啊，种代志到像像要这尼啊简单，对不对？这个姓陈的哦，爱看了新闻知影嘛，啊，所以就去伪造嘛，吼、哦。这个金光在咧讲哦，这个、财政部这两天啊，吼，我稍等了去。对，吼、哦，因为这两天啊，吼。财政部公布的2024啊，哦，七月甲八月，这个统一发票抽奖的名单，那么其中一张开伫高雄哦，诶，凤山，一间饮料店吼，再开一个135块尔，就抽1000万啊！你甲看，一直甲要对奖，要十几进前几工啊，同款无人去领，哦，啊，这个哦，单笑想的啊，伊就看新闻知啊。他觉得就马上哦，动起歪脑筋啊！伊在2024年12月底，伊打电话去饮料店，伊就过几过来讲哦，啊，我家己哦，就是这条钱的我啦，迄138块哦，迄就是我开的啦，吼，135块，迄条就是我啦，吼，啊，我倒转吼无去领，把放进去啦。我讲伊放进，啊，就讲阮这间饮料店嘛，因为这间饮料店有记录啊。伊开就发表有记录，伊即间着1000万，伊嘛知影，有记录啊，对吧？吼、哦，哎，啊，我就是即个人啦，啊，我都碰见去啦，啊，无偷鸡，啊，无你敢当，你敢哦，补一张发票吼，阮发票碰见你嘛，吼、哦，啊，伊我是抽奖的吼，哎、哦，啊，发票遗失啊，做理由吧，要求吼、哦，无店家你搁订补用给我啦，即张着我的啦，哎，啊，即、这个店家吼。哦这个、店家真正阁补印一张给伊呢，啊，你都补印了，你哪会抓到？对不对？哦，这就是厉害所在啦。啊，伊就要补印一张给伊，啊，甚至哦，为着要增加这个公信力，伊阁要求店家的发票吼，会正反面呐、啊，哦，爱盖这个店章。啊，这行员要求也出示吼、哦，这个发票的正本。那么国税局咧，敲电话，和真正得奖的人，我甲逼空伊啊！
啊看呢，因为这个姓陈的陈少祥啊，伊去摕到保银的发票了后，哦，伊就伫咧要查这个进程，伊就大胆呢，伊去前往哦中华银行、盐埕分行、甲第一银行高雄分行，伊遐计生计，逐讲调奖就是我要领，但是因为哦保银的发票并非正本电子发票的证明人啊，不是证明人啊，所以这行员感觉这奇怪，这都不爱好你啊，哦，不爱好你啊，要求讲啊，不你提证本来我该不要你呢。啊，这个吼少上单的啊，伊个怎个登来红山这间饮料店？艾小如店家爱补开正本的发票给伊。啊！这店家互伊撸甲真正受不了，直接哦去找这个消费记录，发现得奖的中奖者，因哪想常常来店内底消费的哦，这姓齐的实在人客都毋是伊呢。这个店家在向国税局反映这件代志了后，国税局就直接敲电话真正哦，这个姓齐的得奖的人，这时阵才循线逼空这个荒谬哦。而且诈领案呐、啊，这个少上单的，真正少上钱，少上啊，他个开会呀，你也看这个吼。所以到高雄地检署该侦查了后，这个少上单的啊，伊就摕店家保银的发票要对账，因为发票确实是店家因为陷入错误，哦，怎真实列印的嘛，所以因此这是无构成行为伪造。哦，而且文书罪，但是检察官认为这少上单呢投机取巧啊，哦，伊恶意要来榨取国家的财库啊，哦，所以改哦以普通诈欺未遂罪改起诉嘛，而且建请的法院爱从重判刑两年以有期徒刑，安尼嘛，对，以儆效尤嘛，哦，杀鸡儆猴嘛，对不对？系啊。所以这个少上单的哦，哎呦，你真欠！我跟你讲吼，人情世事你真欠。你想钱想到头壳开花，啊，那这个想钱想到性命无去，哈、啊，是哦，一个是高阳，吼、哦，诶，这两天新闻咧报啊呐，那恁讲北漂无？即卖囡仔要南漂啊？是安尼？因为高阳你啊薪水该达八两薪水，即要差不多啊、哦。而且高阳同都来甲北台北比起，高阳是最适合居住的哦。厝租上无白较俗，对吧？是都我问这少年囡仔讲，厝租上无较俗，有人都想要带南部啊，因为南北两边，咱即马你啊薪水得要差不多啊，无是应该讲有台北较好赚啊，有无？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中南部来往最好康的啊，所以因阮北漂样是无得欠啥物钱，厝租都假死死啊，厝租假为了薪水假要三分之二啊。啊，无就三分之一哩啊！啊，就出来剩食饭尔，拼拼嘞，哇，裤底啊，甲月底阁空空啊！所以即马有人要南漂，当然是北漂阁较济南漂，但是即马有囡仔咧想要南漂要来南部啊！月底讲讲直接单大厝，阁先要要甲两万块的厝租，对嘛？万七八的厝租，因若去租一个套房，买了几万块起哩呢？万七八呢？那就直接单啊南部大倒啊，嘿啊，是不是？嘿，即马有足济囡仔想要南漂啊啦！哦，啊！若这想钱，想我性命无去这啊，讲去整顿，要共偷偷整顿啊！啊，家己整死安尼啦，对不对？嘿啦！啊，这四日排骨店呢？啊，这女朋友两个是烧酒哦，都单机倒头烧酒去啊！结果伊目滴目酒前我看伊顶会死啊！啊，唔敢报警呢？甲伊尸体安尼换一工伫遐买啊，甲去报警的呢？看这大汉，这目高阳哦，目是去红山。哦，这个高雄凤山五甲一路一间已经无营业吼的排骨店，伫个今仔日下早啊八点外，去互发现了一个臭味大的查甫的尸体，哦啊挂伫个三楼的窗仔外，啊摇摇欲坠，有惊死！个手哦，手个电电缆针啊，电缆针，啊你要人偷家人电啊死啊！手个摕电缆针，哦啊这死者是47岁姓周的查甫人，那就要人偷针电。哦，要头前电去卖啦，啊，内底红铜啊，煞叫高压电活活电死。啊，即个报案的是伊女朋友，嘿哦，两个人那就是共犯。
吼，啊，想袂到，伊怎目睭金面看个男表电视，啊，伊惊甲会惊，会惊惊甲袂惊，啊，怎判尸体吼倒几枚，伫遐一枚，尾啊，伊详细想说，唔会惊，伊怎会惊？尾啊，想也是来报案好啊，安尼啦。即、這个警察人报案，即、這个洪山区五甲一路，哎、人遮这排骨店都无咧开啊，吼，无营业啊。啊！有人死伫遐，马上封锁现场，通知这监视人员来到现场。啊！除了发现死者吼，伊倒伫迄个阳台的铁皮顶悬，佮发现哦电缆针，哦去用夹断伊几啊条的电线，佮种的迹象哦，拢指向这查甫是来偷夹电线的啦，无说甲家电视的这啦，吼啦。都即个是想钱，想我特甲开会呢。即个想钱，想我拢死死去，你无看有无？嘿啦！即报案的呢，报案的是即51岁姓李的查某人。啊，前一天啊，要暗妈6:30，伊就发现着死者，但是因为心肝会惊，唔知要安怎处理，一直甲家人刚刚提出勇气甲警察报案。吼、哦，啊，伊咧讲的话哦，拢个疑点重重啦。尾甲承认是即死者女朋友啦。两个人那像是共犯啦，但伊七目睭看到咧真的时，真正是去电视安尼啦，伊家己嘛惊到啊，吼、哦、啊，这个半尸躺了一整晚呐、啊，啊至于这姓周的查甫人是贼仔，伊是贼仔的惯犯呢，都伊的头颅就是贼仔啦，嘿，伊的头颅正度是贼仔，嘿哦，啊乌白大，居无定所，这个警方嘛想讲要来联络因家的家属。哦、但是目前已经报请到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吼、哦、来验啦，进一步厘清伊死亡原因，啊，这都臭味淡，吼、哦，够恐怖你啊看吼，迄、哦、要整个电缆线，你嘛爱知影迄落，迄进前无一个影片，迄个电报条吼，迄上万伏特电报条，嘛是风太怎卡断呢？啊，断在对溪底啊里，落去咧，啪。规个鱼眼浮起来，听我规万只鱼眼浮起来，惊死，有无？嘿啊！啊，这呢，这爱买钱，啊，甲家己电电视你也要倒去。啊，那这个嘞，吼、哦，这是无电视，这是偷用政府的电，吼、哦，罚200万倍。你也看这个，台中这个妇女人吼、哦，啊，家己想家己着，乌日啦，我这目屎池呢，吼、哦，他都还是着发表生气，这目屎池。在台中乌日，这个姓徐的女主啊，吼，因为欠租金啦，啊，怎去用断水，搁兼断电啦？哎呦，趁厝边隔壁吼，无伫的时阵哦，共偷充手机啊电啦。但是伊甲警察讲吼，啊，我甲充1分钟尔，迄电费都无甲0.0015嘞吼。但是去予法官认定吼，伊构成窃盗罪啊，哦，罚3000块啦。这个代价哦，超过200万倍哦。啊，那么伊的厝边隔壁就指控伊，根本就是24小时拢偷插电啊。所以伊的这个，哎呦，真是，这个查某人嘛，歹康。这查某人的身上佫背负着42件哦，切刀的案件呢。这个正刀嘛是做贼啦，吼。啊，你食对一刀，贼啦刀，吼。啊，这个的正刀嘛是贼啦。伊个身上判42件切刀的案件，对乌人哦偷到无方，甚至已经3届哦，互关出来啊呢。啊，若卡袂着，就甲厝边隔壁口角，爱阁出声共讲要杀人。哦，这个查某人怎啊是偷听人物安尼呢吼？后即种人啊，迄都无法度，伊个正道都查啦，你都无，迄啊都拄着查清该败啊，啊无变安怎，对不对吼、哦？啥物种人都有。好啦，咱来听歌。听哦，好吧，听好，我听红英红好啊，红英红甲刘一纯哦，刘一纯，刘一纯是包伟明的某吼，包伟明娶刘一纯，两个感情做，咱来听灿烂，嗯，的恋歌。

0: 就是我灿烂的恋歌吼。啊，今日规工啊，头壳有咧听无？哦，药水食几啊罐啊吼？啊，无止疼药食几啊罐啊吼？啊，酸软啊疼食止疼药啊吼？哟，卖食一止疼药啊啦！那郭伟霆医师讲爱食银杏啦，安吉就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啦、啊。爱食好丢啦，哦，较袂安讲形听啦。
1: 银杏吼，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耳鸣当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嘴圆歪起，
0: 哈，黑龙食银杏，有无？耳会尖，叽叽叫的食银杏，哦，啊，脸歪嘴斜。假金星，
1: 假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南口店间耳鼻喉科，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郭医师，嘿，有诶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诶呢。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毋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诶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好，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
0: 候，迄个皮蛇都足疼足疼，一直食止疼止疼，医生嘛无法度，嘛一直开止疼止疼，迄袂好哦，还食银杏哦。哦，咱来听咱的郭婷医师讲，无定你无皮蛇，生过皮蛇，你即马搁咧带神经疼，迄种艰苦艰苦，食银杏。安吉讲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
1: 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疼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同调啊，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幼稚号啊，哦，要达到幼稚号，
1: 包含调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神经痛哈，
1: 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几回八十七回，调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要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当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做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注，银杏萃取物也使用注。我甲注注了，才解决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价格起码九十七回
0: 哦，
1: 十年前的代志，价格今年九十七回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唔捌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一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因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听。
0: 有呀，有呀。
1: 利用这个银杏哈。有一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那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甲只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法度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他容易会冷。卡冷手冷， 脚麻手麻，佮会丢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摔跤会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脚容易灌水，甚至铺脚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迄、那个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吼，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咧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就讲神经内科，
0: 吼，
1: 包括就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吼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滑
1: 水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隐性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一段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剧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搞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糖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糖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概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早知我就不要那。早知，你莫去得中风啊！你早知。一世人无在咧病，我甲咱讲，是不是？年龄足重要，咱身体90%的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血路循环足重要。咱食50年的嘛，吼、哦，蔬菜水果鱼肉嘛，好、哦，或是食素食拢同款哦，吼、哦。然后你食这细条血管爱顾，你看咱国庭医师讲，你油脂无会当食银杏无，你更加爱食生肖过滤啊，吼、哦，未通透过啊，一定爱有通透过啊，爱食足好的银杏，会升温。有时候照到万里姑娘的病母，所以按其点讲是真的啊！人年龄真啊，真正这尼好啦，我讲无准算啊，普卡金的啦，你家食到这尼啊好啦。
2: 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2: 系啊系啊。
0: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啦，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予医生看，你知道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道哦？吼，阿哥，你又咧介绍迄个香啦，阿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筋，你知不？哎，消气呢，迄拢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不？
0: 龟、
2: 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2: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话甲恁买，你知
0: 道？
2: 我想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不爱信的
0: 吼，
2: 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2: 真正真有效，我迄卡筋吼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啦。哦，安尼哦。
2: 嘿啊，讲迄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卡筋哦。
0: 有啊有啊，抽抽爱个抽卡筋，无会中风啊。
2: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停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未？应该食物件来解解艰苦未？
2: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2: 哦，哎，真要叫哈，我听头，是啊吼，讲唔就好哦。
0: 啊，佫会惊咧，
2: 对吼。啊，迄个广告讲甲袂输，什么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骗一届，
2: 好气呢。
0: 有呀吼。
2: 我足感恩咧，足感恩。
0: 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2: 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尔，我食看买下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2: 我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
2: 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也袂佮摇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呀，就简单嘞。
2: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我的产品真
2: 做
0: 好，
2: 系
0: 啊，得家做好啊。 啊，像这目生皮蛇有无？哎，目足艰苦生皮蛇。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楚
2: 咩？你食五条呢？这个希望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吼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饥寒啊，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或者外头我无
0: 睇。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的。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的。
0: 哦，安尼哦，
2: 系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太公
0: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啊，
0: 听
2: 是
0: 真艰苦。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尿
2: 味，啊，饮奶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前去买听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点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十分钟，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健身呢，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这个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才会知影怎买啦。
0: 好，啊，这个你哦嘿，
2: 好，好，
0: 谢谢谢谢。哎，啊，因为这个听足艰苦，哪捌听过拢知影足。痛苦痛苦，卖人卖过来听。如果安尼听，已经造成你生活困扰啊。如果安尼听，你食足侪止痛药啊，食足侪消炎的啊，也可能无改善，吼、哦，也阁无改进，啊，表示你无针对吼，无针对这痛的原因来做处理啊。那如果因为循环无好所引起，啊，循环都未过，咱古早就讲啊，通关过者无过，会安那红、热、肿、痛、丢、丢、断。听啊，像加咧毒酒吼，啊！那苏完未记读空哦，苏完未，我就塞起读空大脑，即大脑会血流吼，伊、哦、无接触到这个上锁，你就戆啊，晕啊，哦，晕就机啊，啊！他戆啊，像个有咩变变白的兔安尼无有无？顶下坐救护车，戆啊要死吼，咁要死，许读空戆啊要死，目睭闭未紧的这，你就试看卖啊吧，吼、哦！俺今日讲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呐、啊，哦，好，谢谢。那阿那需要服务，加卡电话，啊，卡咱0800-3355-99，0800-3355-99。这首歌嘛是红英红唱的吼，《神秘的恋情》。

神秘的恋曲吼，来啊，那这件代志，哟，咱拢定讲啦，食金马啦、虾啊啦吼，啊那无说伊去互伊这壳吼，插掉、搭掉，我拢爱注意有无？结果伊是南门街啦呢，那个吴国宇呢，处理这南门街啦吼，去互这鱼鸟插掉，做人做到去吼，啊抬鱼抬甲起吼，伊这叫鱼鸟插掉。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去感染到海洋弧菌，你那海洋弧菌，你得用十六马丁。英国的英国大英百科全书顶完写啊，放十六马丁，这张枯枝草、水飞剂、枯枝草写呐，因为伊救着所有英国这海边啊这些人啊，哎呀、啊，啊所以就海洋弧菌，迄阵伊就感染海洋弧菌，所以用十六马丁救我啊。哦，十六马丁吼，这个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因为这个。去哦，这个南文杰啊，吼吴国宇啊，吼一只鸟去插掉安尼，我做来撑鸟，安尼啦。啊，你那医生，你那是较慢来哦，可能爱记掉啊，手爱记掉啊，安尼啦。好，今晚我惊死，你们当作不要紧呢，我们当作不要紧呢。这个森林北港地区六月吼，陆续有传出了六个，哦，六个案例去感染到海洋弧菌的病例。一个六十几岁的妇女人，伫因兜咧抬迄落乌龟鱼，南门街内是无细鱼吼，去互鱼鸟插着。啊，迄暗哦，爱倒手插着吼，啊，迄暗伊个倒手吼，手盘甲手骨头，规支拢肿起来，而且佫开始发烧，啊，佫畏寒，而且症状，嘿，爱着前往吼去即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去就诊。会该确诊的是海洋弧菌感染着，安尼，啊治疗了后，伊情形较稳定啊，所以医生提醒哦，即、這个海洋弧菌哦，即、這个致死率足悬的哦，爱民众千万唔通无药医哦吼，即、這个妇女人是即个肉粽侪，东港去菜市啊买一只乌龟鱼倒来，啊又倒来厝咧处理吼，无说即倒手去搭着，安尼，啊又过去无把脏巾搭着，啊即脏脏的倒啊都。老火都迄落啊吼 ，OK 绷甲淡淡的就好啊。你嘛是爱继续做工过啊。你想袂到东港的暗倒手规个手盘甲手骨头肿起来，落尾足痛吼，剧烈疼痛足痛，爱着困咧监听，困咧加，啊困咧加伊，咱的白血球要来防御伊啊。伊这咱的白血球知影这是歹人啊入来，所以规份白血球拢起来啊，所以你会发烧啊。我要来拍这个病毒啊！因为这个病毒咧困啊，歹困入来啊，啊伊要甲拍，咱身体家知这物件唔是好呀，伊要甲拍，啊所以咧寒个胃寒吼热，发烧啊个胃寒，哦啊厝里的人今日今日上北港病院上诊，吼急诊的安尼，啊这個、北港病院医生哦，吼陈建营医生，伊讲这個、海洋弧菌哦，就是创伤弧菌，你若是无说去感染到病情。伊进展足紧的，伊破坏力吼足强的。啊，你若无马上治疗，会引起败血症，那较严重是截肢，甚至休克死亡。好佳在伊有囡仔，医生也无甲囥啊，明仔载因敢去，无定人转去啊。啊，不然这支手骨还剁掉，佫袂复起的。伊对伊用迄个困对咱身体火咧走啊，对无？对火咧走安尼啊。啊，这海洋弧菌哦，感染的途径有两种。一种就是食，你也食落，食落内底含有吼，这个海洋弧菌的食物，特别就是煮无熟的海产，吼啊，另外一个皮肤伤口接触着，吼，比如像这个鱼鳞插掉啊，去给虾啊插掉啊，去给蟹啊插掉，等等，这伤口，吼啊，甲伤口接触会甲海水等等哦，海洋弧菌哦，伊虽然是生长伫海洋当中，但是伊卖随着吼水流，吼啊是鱼血咧运输，啊是环境吼。会较阿杂吼，会烧烂掉，海水甲咸水、正水烧烂掉安尼。比如讲，正水吼，即、這个淡海水养殖的等等方式，伊把即个菌啊，海洋弧菌啊。所以，即医生就咧讲哦，暑假足侪人去海边啊耍水，去海边烫车卡咧做即沙滩哦，因为你手啊、脚脑伤口的吼，爱去海边接触到即个海水啊、个海产哦，因为海洋弧菌就是海啊。啊、你去深海啊，深海你卡人有健康啊，你把可能会丢呢。
哦，另外处理这个海鲜，上好是安那戴手套，哦，伊用去擦掉啊，不就都勒掉安尼啊。要享受海鲜尽量爱煮哦，煮哦熟吼。啊，那是有接触到一寡伤口，一定爱特别注意这伤口的变化。伊若红热症痛，吼，还是你有发烧的症状，一定爱紧就医。这都袂当开玩笑，吼、哦！你甲你，所以你甲看，你甲看有无？系啊，咱若咧抬鱼啊，敢无人啦？忙嘛是咧卖鱼啊，卖咧抬鱼啊，对哇？系啊，抬千万百只都无安尼，啊，但是拄啊遇到啊，拄啊遇到啊，好加再紧送病呢。啊，无这都嘛是讲嘛是做食力的，对不对？系啊，还是鱼啊？即个咱全台湾吼，全国人口上少的一对。在这个英雄川，哦，被列为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仔头，竟然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哦，美丽的误会啦。安那讲，这个、南投县仁爱乡英雄川是全国人口上盖少的庄仔头，甲顶个月五月底统计，这个规庄仔头，哦，36个人尔。哦，但即阵嘛吼，近日啊，台湾所得吼、哦，所得地网哦，地图哦，所得地图地图的网站，将这庄仔头列为2023年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仔头，而且是全国吼、哦、中位数排名第16名。这个网友啊，该检视统计表格时才发现，这是一个美丽误会啦。原来是2023年，全庄仔头只有一户需要缴税啦，嘿啦，啊，其当年报税的所得是全庄仔头平均的所得啦，吼、哦，规庄仔头看了一个报税安尼呢，所以这地底这两天哦，有一个台湾所得地图的这个网站，哦，叫这个网友来关注来讨论。啊，这个网站以村里为单位，哦，统计伫2012到2023年的综合所得税的统计资料，和这个网友吼、哦、网友跌破眼镜的，竟然是南投县最小，也是全国人口最少，诶，这个仁爱乡诶英雄村，居然对这个所得税资料判读是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仔头。而中位数排名也在全国7747个村里当中，以高居全国第16名。这南投县的所有的庄仔头整理，也只有这个吼荣兴里排入第1名。结果这是不对的，这是这个仁爱乡的这英雄村呢吼，在那个台八中横公路顶端。是仁爱乡哦，最边陲的这个庄仔头，1980年吼、哦、才新设。啊，这个庄仔头内底吼有碧绿溪，有致远庄哦，日新岗哦，这个、松泉岗等等在聚落。庄仔头的人拢是做事较济哦，以生产的蜜苹果闻名啊。15年前的人口哦，够有89个哦，顶个月嘞。剩36个吼，唔、哦、爱去地拍拼，听讲外口吼，诶、哦、钱较好赚吼，吼、哦，诶，总之人口吼、哦，人口有这严重的外流，对不对？好、哦、来，恁讲恁食节瓜，吼、哦、节瓜哈、哦，节瓜，恁去看迄个啊，新营复兴路，新营恁南港复兴路复兴街啊，复兴路要不一间足老的羊肉店有无？因为我定边前面佫加一烘肉，好用烘肉。我伫网络看大家学了呢，去伊帮我食看卖，好食甲甲我讲吼。你甲看老板有烘节瓜无哈？因为这个比龙的佫较贵的黄如意，对节瓜黄的节瓜，天价啊，天价行情，即嘛报袂台落去种就无天价啊吼。这个、菜贩啊讲哦，一箱爱破几万的呢，哦比小黄瓜较贵，哦这个。菜钻啊，吼，菜钻，菜的选手啦。新北市新增公有市场哦，菜贩啊，廖先生气象的粉砖哦，分享菜贩啊，
还有蔡奇爱的日常的工作，想不到因为这几天发文，他说黄杰瓜的介绍一路飙破每公斤几千块的啦，上架达到1194块啦，会当一箱啦10公斤的哦，都要万几啊啦！已经阿兄安尼介绍，已经大家吼菜赚几啊，菜赚少几啦，诶菜赚几啊？行情，食菜比食肉较贵的年代啦。啊，这个、黄节瓜每公斤破1000的呢，这个、菜贩啊讲哦吼，这真正是菜赚几的介绍，被封为最强的菜贩啊！对，这个廖先生吼，伊咧讲哇。如今已经来到每公斤破1000的啊，而且东港的介绍上爱管吼，增20%的平均价上架，更加是来到1194块。哎，节瓜呢，比小黄瓜贵啊济吼，搁比笋啊较贵啊济，所有菜伊上贵哦，一公斤1195块，唔是94，1194.6呢。四舍五入啊，咪1195啊嘛，哦，遮贵吼，甲换算落来等于一箱60公斤的爱12000块，嘿，所以讲你啊，快看卖啊，你啊，节瓜啦，节瓜又称为啥物啊？哦，称为这个黄如意啦，哦，比龙虾搁较贵啦，哦，你想袂到的吼、哦。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这首歌原唱者是江蕙吼，碧鸾的酒杯。后来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老爸都明明有把小爷载出去，为什么现在报警了，警察来来找调我这所谓监视器，五楼的监视器都没再出现到这小爷的形影呢？哦，这些老爸有够紧张的紧张啦！就哪像吼，有一支无形的手，把这囡仔带走去啦。而且这姓邓的队长呢，伊把这段吼，这个录影，伊反复看几啊十摆呢，就是找无这形影。而且伊搁调，去调这走廊另外一头吼，所谓电梯，诶，所谓这录影带。含这楼梯口的监控，结果拢有所有的人拢怀疑啦。对，下早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拢无搁再出现这小爷的形影呢。伊嘛无惊入面吼，这个钢琴教室啊，入面教室内底都落就监视器啊，伊无啊。伊嘛无对迄段吼十几公尺的这盲区啊，的走廊内底伊行出来嘛无呢。啊！要看伊行出来呢，啊！这个囡仔对对去啊，更加无离开这栋大楼，就安尼呢。一个活跳跳，这领活泼的七岁查某囡仔，就伫迄条十几公尺长啊的走廊内底消失去，无影无迹去啦。哈、啊！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发生啊？邓队长啊，你一定爱找着我的查某囝，伊才七岁尔，伊才七岁尔啦。这个马卫国的某，伊嘛接到电话安尼，好个消防队工厂紧来紧走过来啦！一看到这个邓队长啊，伊就安尼跪嘞啦！邓队长啊，你来帮我找着我查某囝啦！吼、哦，迄个哭声真凄凉，真凄惨啊！这个邓队长，大姐啊，大姐，你紧起来，你紧起来啦！找着囡仔是我的责任啦，我一定尽所有能力把这个囡仔找出来啦！这个邓队长就把这个哭到要死死昏去哦，而这个太太哦，做个扶起来，面色也是真凝重啊吼，目头角角都哪像打着千斤重担啦。这个案件真的是太离奇啊啦！这个市警察局马上成立吼一个专案的小组啦，由这邓队长亲自带队，都哪像一张哦无一个大的网子啊！迅速地把公司哦内内外外拢啊绑起来，爱特地去找一件代志，那就甲规栋大楼拢绑起来同款啊！对这个楼尾顶的天台开始吹，地毯式的吹，对楼尾顶一直楼吹，一站一站吹，无漏高的一个所在，伊就一下命令就下落了后，一组二组的几组的开始落去吹。所以学校家长问清楚，今仔日有人看到啥物可疑的人无？还是有听到啥物奇怪的声音无？哦，就安尼啦。三组的编排好，三组的恁安排着哦，规栋的大楼所有行李单，交工作人员交恁去查。特别就是哪，遐临时工送货的人。第四组的以包的公司为中心。哦，向外辐射2公里，拢在甲吹，地毯是来吹，来甲问四界四周围啊，还是所有社区的生理店家啊，看是毋是看到可疑的人啦、啊，还是有看到这囡仔有带走无啦？几啊十名的警察马上就行动起来啊啦，安尼编排足济组啊，哦，大家紧张，时间足紧的，因为咧甲时间赛跑啊，含警犬都带来啊。金庆，哦，喊金庆就派来要骗啊！伫个五楼迄段盲区啊，诶走廊内底，即只金庆啊，骗来骗过去，
迄、那个专注的样子啊，就那像咱片出的线索同款啊。那么呢，自头到尾拢无任何的警示啦，那像遮从来都无发生过异常同款呢。地毯是咧吹啦，对日是吹到三更暝半啦，对三更暝半吹到第二天的天光啦。规栋的百货公司拢啊变过啊同款，拢超过啊同款。对楼顶买，甲地下室，所有每一个空棚啊，拢咧敲，拢咧吹，包括地下二楼停车室。这个、警察连续几啊天吼，地毯式的搜索，含天棚呢，含天棚这个都无放过呢。所有的工具做详细个检查，但是互人做绝望的啦，一无所获啦。佮包括第四组的，咧招聘咧来封查，哦，这两公里内底遮的人，在生意店拢无人有看到啦。大楼内底的商家，哦，咧开做店家，还是工作人员，拢无人对这排粉啊、这个细胞啊、这查囡仔有留下任何一个印象啦。那假啦啦，找拢无啦，前前后后问过将近一百个人，拢无得到一条任何线索啦。那像小雅从来无出现伫这栋大楼同款啦，但因两翁仔某马卫国两翁仔某，吼，鉴定我真正是顶顶哦，会搞遐啦。安尼要安怎？因嘛唔知要安怎啦。因应着吼上万分哦，即、這个找人的 case 啦，寻人启事，顶管就是小雅做高追的，即个笑容的相片啦，迄、那个笑容。哪像就让恁看到，伊就是这样高举天真的囡仔。这两阿婆吼，哪像起笑同款啊！在高雄的大街小巷，拢啊大骗所有的啊，公车牌啊啦，电报条啦，哦，社区的公布栏啦，甚至公共便所顶完，拢有出现小雅这块哦，找人的寻人启事，拢大伫遐啦。但是要安怎？等待吗？要等待吗？四界甲问啊，大哥大姐啊，你有看到这个查囡仔伊无？你有看到这张的查囡仔伊无？我查某囝七岁啦，伊长伫这附近碰见去啦。两阿公婆啦，看到人就揪来问，看到人就揪来问啦。这边阿公，安尼就两个一直希望讲有人看到啦。但是因所换来的。对大家讲，无呢，我无看到这个囡仔呢，无看呢。看到人就问，看到人就问。一个讲无看，迄、那个讲害头啦，要安怎样啦？啊，那要去找到小雅啦？拜托的啦，拜托恁帮我找这外查某囝，恁拜托恁帮我找啦。所有的人那边害头讲唔捌看过啦，安尼要安怎样？足伤心的啦，一天、两天、三天，安尼过。时间一分一秒，安尼咧流失去啦。每一秒，那像一支刀啊，安尼对这两阿婆心脏安尼微弱啦，找囝足艰苦啦，唔知是生是死更加艰苦啦。因足希望啦，足希望哦，会当紧的时间经过，足希望这个哦，生奶兼可爱高追小羊，会紧紧出现个，讲妈妈、爸爸，我伫遮，我无要紧啦。唉，两个即马甲咱靠靠吼，来安尼来，让即马的心情甲咱靠靠尔啦，啊无要安怎样啦？唔知要安怎做组织的。这个老爸一摆搁一摆哩脑海内底，伊就咧想迄天下仔的每一个眉角啦。伊就咧想讲，我应该吼亲身甲伊送入去教室门口才对啦。我为什么甲送啊走廊尔咧？为什么我无穿目睭看查囡吼行入去教室内底咧？如果我加行几十步啊，是毋是一切都袂发生啊啦？拢怪我啦！拢怪我啦！老爸像咧起笑同款，拳头无提，对家头壳一直整，一直整，一直拍，一直拍啦！唉，那像安尼，就咱减轻一内心的痛苦啦。
因某讲啊，你唔通安尼啦，为国啊，你唔通安尼啦，我无怪你，我无怪你啦。两阿婆咱咪阁一直哭，一直哭，唔知道要安怎样啦。这个案件安尼过了第五天的啊，拢无进展啦。这个小雅失踪去，含一个线索都无啦。这专案小组的警察呢，大家都面头面夹啦，唔知道要安怎来找这查甫囡仔伊啦。这个郑队长竟然是几啊天哦，无眠无日啊，迄目睭拢扑血丝啊呢，哪像一个足疲惫的战士啊！队长，敢咪是人口贩子啊？一个少年警察向安想哦，敢咪被卖去啊？被拖去卖去啊？啊，不过这时阵队长讲应该唔是吧？转摇头起来，应该唔是用提去卖吧？但是这想要安怎讲呢？嘛是有可能哦。因为对这栋大楼出出入入的人太多啊，因为是包的公司啊。啊，那这个买卖人的人口贩子嘞，伊若想要伫安尼这样大的队人，哦，正众目睽睽之下，会当悄无声息，把一个手的囡仔带走去，会当讲是无可能。而且，那有查过所有的出口啊，拢无发现一种异常啊。这个囡仔突然间消失去，到底是为啥物咱嘛拢想拢无呢？敢会阁藏伫大楼内底吗？咱已经敲三摆啊呢，除非伊家人藏伫底，藏伫壁斗内底啦。哇！这群郑队长啊，全鬼家己头毛嘛是扭咧呢。哇！这个案件太邪门了啦，何解警察束手无策呢？这个马卫国这边哦，伊的精神嘛已经崩溃到边缘啊啦！哎，姐姐听查某囝七岁囡仔呢，安尼胖进去，你捧在手心的心头吧，你卡袂烦恼，你会起笑去哦。做老爸的这五天内底散了一大连，鬼拢散嘞，目睭耳塌嘞，喙手老长，两眼无神，迄看会比你实际年纪。老尾二十岁啦，超凡未困，未食未困，因某安那苦加苦劝，伊拢无肯，拢不爱离开这走廊啦。哪想希望吼，伊讲吼会当底下看到小雅，等安尼第六天啦，第六天的代志吼，足诡异的代志发生啊啦，就伫第六天的半暝，这个马卫国啊。去让因某啊，在恶梦当中，甲杀甲杀甲杀甲杀个醒起来，伊规身躯变青光，迄哪像正对水底起来，规身躯淡糊糊啦，伊个嘴人哦，还佫足含糊呢，咧花咧花咧花呢，花小雅小雅，你会寒无？爸爸来救你啊！爸爸来救你啊！一直花一直花，因某伊甲摇摇醒起来，伊讲为国啊！你做恶梦吼！你做恶梦吼！某吧脑更甜啦，这脑更甜嘞！伊个烦恼，你到底是安怎？你迷茫着啥物啦？这个做人红色目睭白金啦，眼神内底充满着惊吓啦。哪像看到啥物恐怖的代志、恐怖的物件，伊就一手甲某手砍嘞！哦，我梦到小雅，我梦到咱的左家小雅啦！哦，伊梦到小雅，你梦到啥物啊？咱家伫底啊，咱家伫底啦！这个眼神足期盼，伊家己讲啦，乌暗，足乌暗的一片哦，那就大水同款呢，那就是大水同款，我看到小雅啦！哦，伊在想，想到梦到的情景啦，有一种味，讲袂起来。是啥物物件囥坏去、烂去的味啦？佮那像一病院迄种消毒水的味啦，难难做一下，予人啊心肝会破心啦。我唔敢看伊，但我无看到伊啦，我无看到小雅，我敢当听到伊的声音啦，伊在哭，喊爸爸，一直喊爸爸，爸爸，这个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啦！

好啊，叫爸爸救伊，咱妈再来解听。台湾小雅变作是安怎样？伊到底是对是生也是死啦？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这首歌《宝贝啊囝》。

0: 来，安尼规工来心脏够艰苦，因为热人心脏会足艰苦，心脏的茶食无够，啊血变高，啊你心脏本来无力的人，你就愈无在拍，啊所以你会愈破破产、破破产，愈严重，这袂使嘿。哦，啊那心脏若稳定哦，像这食到九十岁啊，再六七十岁啊，行路行输伊，啊顾身体就是爱顾安尼嘛，啊心脏是毋是充电了变有力？啊，这是事实啦！哦，来听这个大哥哦，来跟分享。啊，你几岁呐？讲人行路拢惊死你啊！
1: 我要高大来。
0: 我真牛哦！要高大去报完兵，行路人惊死你哦。
1: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过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敢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啊，就大哥会看我讲。然后也加点你你加三万门外啦，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九十岁才够行，迄都是你就是话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无勇健较好，我来加我未欠的啦。
0: 哦，加未欠的，心中有力啦！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
1: 哦，你都到九十岁，加我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冇爱用钱啊！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我拢有叫安睇下看。
0: 系哎，慢慢医生顺咧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人，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2: 哇，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非常非常的喘呐，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较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马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2: 嘿呀，哎，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2: 是啊，药啊胃药向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很足艰苦的，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一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
2: 嘿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好，
0: 我叫你跟你喝哦哈。
2: 嘿，
0: 好，谢谢你，拜拜拜拜
2: 拜拜。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2: 别人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2: 去别人红包，别人甲咱足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2: 诶。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紧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2: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2: 哎，无电，
0: 现在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2: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安阿伯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2: 系啊，啊，
1: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阿伯，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1: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咯。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才提咧讲手哦，开始是食，安尼爱家咧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即心脏足酸嘞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1: 哦，心脏拢无了，你用要死咧！
0: 哦，无啦，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3: 哎呀，我食都好用哦，伊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3: 对，
0: 伊的电是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啊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3: 去咪，
0: 充个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3: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无电掉袂惊吼。
3: 学历还在说，面白细细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3: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几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4: 我是近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近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我甲你感谢你，只甲你讲一下，我无未动你。
0: 哦，有听就对啊啦。
4: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4: 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4: 太好啦！哎，心中就然后我点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两点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4: 诶，我拢 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4: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4: 哦。
0: 啊，祝我你好嘿。嗯，啊，人伊买啊吼，买啊个都去等于隔离哦，医生检查，人医生检查医生身体作用惊啊嘞。
4: 三个月做
0: 迄
4: 个
0: 超声波
4: 啦，啊，我前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去查救，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小心啦，讲诶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心跳袂拄啊好啦吼。
4: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4: 哦。我有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嘞哦，
4: 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脏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再啊食一粒，夜晚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4: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一滴高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4: 好呢。
0: 啊你是几？算坐会，
4: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4: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嗯，安尼有影无？有影啦。讲迄无电尔，你无破病，你爱相信？你无电尔，甲充电就好。勇敢哪牛嘞？真正啦，勇敢哪牛嘞？你本来会浅呢，
5: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5: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浅的先会安那。
5: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5: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健哈。
5: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
6: 差不多97的身家，食到即马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嘞，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嘞。
0: 哎呦，
6: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的，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嘞。
0: 有够好诶，
6: 嘿，足好嘞，真正。
0: 好，谢，拜拜。
7: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气喘咯，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还没多久的事了，接受到你们的 Q10 对不对？
0: 欸，对，
7: 我是要听足久了，我又没啥信心，医生跟我说他这不好，吃什么气喘会短而已，不好，不然好，我想求神托卜，我说那个来，我来吃 Q10 好不好，结果我有吃，我吃四罐都完全不好哦，我已经要放弃了哦，结果我的叔叔跟我说，心里你不放弃，你已经吃四罐哦，你的病体就不可能随时随好哦，你要继续吃，没太跟你吵了在吃待那么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说不要，我说好了，我再换一罐第五罐再来吃看看哦，结果我再加一罐林志雄吃咱的 Q10 按改吃了哦，我吃那个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哦，哦，总好去了，我好在我不放弃了，我现在就一直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
0: 啊。哦，啊，你即摆恁咧跟我讲话，做大声，佮也袂喘呢。
7: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今过年75啊，我84，我今安我几岁啊？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7: 啊，我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7: 嘿，袂晓弄，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工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7: 看下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7: 继续接。秋天干啦，林志雄有够好诶，
0: 够赞的赞。好。谢谢大家哦，刚无破病无电尔，咱的老化嘛，咱的退化，啊，萎缩的你想血流血管也萎缩，也老化也萎缩，啊，心脏也无电，无电你就艰苦，该进行都无同款，都坐伫啊无创啊，爱弄起来，乌白弄起来，哦，暗时把咧弄一下，要弄想要弄就弄啊，足艰苦，啊，有当时啊袂咧唔咧袂咧唔咧，无啥要甲你跳，有当就乌白肿有无？是哦，去予医生看。去心脏科医生看，一定爱，和心脏科医生顺啊，讲无安那，紧来充电，电充500，吼，像安勇行行，要佚佗到佚佗本啦，诺啦，啊要八关八阶，咱也较免了啦，用早会都无问题啦，心脏脑电用早会呢，你像大概90岁爸爸，用早会呢，哪拢走输医呢，是不是？就查一队，查你心脏有电啊无电尔。你若是日头卡打打地打，你爱充电，你要时到夜歇电，你甲你扩个妆哦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 谢谢吼。啊，若无了解，敲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嘿，咱来听歌，听牛有答。

现在吼，这个诈骗集团都落的啦，肉粽在网络讲啊，足俗的，啊，互骗几百万的。去买奶汁，网络咧讲啊，互骗几百万的。啊，现在网络正咧传传拉拉山水蜜桃滞销，就乌白讲啦，乌白讲。这个贴文一个是诈骗啦，你看，桃园的水蜜桃滞销便宜团购，这是假哦，唔茫去投入落去哦，骗你哦。你讲阮只够可恶的，还是奇怪？这诈骗愈掠煞愈侪吼，嘿，毒者嘛是，毒者嘛愈掠愈侪，这卖敢趁的哈？伊无减少呢，一个比一个增加呢，这食来袂济啊？这即马网络咧传哦，拉拉山因为伊做接地气的啦，肉粽侪是肉粽最夯用肉粽啦，奶汁咧大出用奶汁啦。啊！因做一人去网络互骗你有无？即马换拉拉山水蜜桃啊！网络咧传讲拉拉山水蜜桃咧滞销，乌白讲，讲今年都减三成咧，他有够咧，他有咧滞销啊！大半把水当当都咧滞销啊！所以桃园市政府哦驳斥，这就是安那吼，这要吸流量啦，啊那无就诈骗又过来啊啦！最近网络咧传讲拉拉山的水蜜桃，因为吼盛产滞销，无影，今年量少，啊，价小崩盘，价拢价。即、這个桃园市政府农业局甲复兴区的农会，还佮即产销班的来查证了，确定就是假消息。因为目前伫拉拉山的水蜜桃啊，销售是足稳定的，啊，订单持续咧成长，啊，市场的供不应求啦。所以，这个农业局已经吼，甲这个速发布啊吼，完成通报。每一个拢是吼农民的心血吼，会精心的培育，会宝贝。桃园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了这盛产期，那么今年所种植的面积差不多167公顷，哦，年产量超过1200公顷。但是最近网络咧传出着滞销啦，吼，啊，无人要买啦，价钱崩盘啊。但是你也看。民众一箱一箱拢搬上车呢，一直讲买都买无够的啊！哦，这咧买民众人就起阿是讲，你感觉唔啊乌白讲啦？哦，咱来买都看看就对话啦，大家把这样隧道都咧滞销啊，是不是？所以讲哦，即马网络人讲啊，来买准备着做俗的哦哈，来团购啊，迄假哦嘿，唔通小贪就软鸡蛋哈，迄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哦嘿，哟，哎，这个敢有可能真呢？伊讲台湾吼，每五个女性都有一个受到叛逆暴力呢。恁敢有敢有互恁翁拍，互恁的枕边人拍？啊，你别拍倒等伊哦。啊，若会拍，你莫甲伊做伙啊啦。拍你要互拍，袂啦，人啊甲拍，你啊甲笑笑的，安尼努力啊咧。倒我一个姓王拍你无倒伊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嗯，啊伊下手嘛是搁拍呢。你一位去拍愈食力嘞，马紧啊！拍惯是我样动啊！啊，你努力啊！这个无大，这有无改啦？这无改吼，闪叫换闪晒。啊，你个性就是安尼欠拍，哦，欠拍拄就爱拍拄好。所以你甲讲，这台湾每五个女性都一个叛逆，受叛逆暴力呢。台中哦，防暴规划师啊，吼，搭着这个防哦防护网。嗯，啊，你唔爱，哎唔爱，你也通报，啊，你无通报就好。对吧？你嘛免通报，你莫甲这种人做伙得啊！你要甲做伙通报了，伊个小可得阁拍愈大。台中市今年三月吼，伫个15天内底，就密集发生了3件情杀的事件。即根据卫生法律部上个新的统计吼，妇女遭受着亲密的伴侣施暴吼，终身盛行率大概19.62。哦，每五个妇女当中就有一个，伫个其中一生。曾经去遭受到这亲密的伴侣吼，施暴、拍过安尼就对。这个卫生局呼吁各界吼，爱正视亲密的这个关系暴力。哦，应该的人足够会敢拍呢？应该的查某人古早就会互翁拍吧，有啊打架拍呢。即卖查某人去拍看卖啊，我大个换细个，对不对？吼、哦，要拍台来拍过，对一个咪爸母生啊，嫁去恁家都咧衰啊，佫叫你拍。对不对？嘿哦，这个社会局在咧讲，卫生福利部上届是咱2020年台湾妇女遭受着亲密关系暴力的统计调查，哦，那咱台湾哦，18到74岁哦，曾经哦有这个亲密伴侣
而且妇女过去一年曾经遭受到判例施暴，施暴哈，施暴哈，而盛行率8.99%。妇女哦，去用去亲密拍，而且施暴终身性行率，诶盛行率19.26%呢哈。啊，有当时啊，查某嘛拍查甫咧讲安尼，对不对？查甫不出来讲尔，查甫向讲啊，歹势见笑有无？查甫嘛想要甲咪咪猫猫嘛是会呢哦。这我嘛爱讲者，唔是讲查某。啊，但两个相拍都袂脏眼，对无？啊，为查甫，即阵啊，网络无一乌手徛水牛啊，因某就水牛，伊是乌手啊。伊暗时因某要甲招，伊无爱甲海边，伊都无爱啊吼。即因某起怎掠过呢？我上你门窗卡，啊，都乌手甲水牛，你话抖音，伊安尼拍水因某，会迄个啊？啊，查甫嘛通拍，伊来口说讲，迄歹势讲啊，拢有应该嘛拢有吧？但系较少啦，是查甫。查某的拍案是较少啦吼，除非你啊看到安足大丛的啦，迄丛的就无较会拍，啊无你某比案较细汉，一粒仔囝你敢甲拍，对无？都无你都换迄落个，都要过去讨官刀个，对不对？哟，讨剃刷剑嘛，哦，剃刷一剑嘛吼，都要你讲个，对不对？啊无就精神暴力哦，比用贬低，看你无去骗上你的。哦，啊，讲话甲伊糟蹋口着口，讲话糟蹋口舌侮辱的，啊，无两包你拢唔插伊，含远者下就都唔甲你应，当作你空气即种无，啊，你卖做位倒去，啊，做位红阿婆，啊，你无像红阿婆啊，对，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安尼，我一首歌无，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出去看房，你嘛会点一个头，吼，啊，说自己白。那结果等下厝家某枕边人，佮把你洗碗煮饭扫落卡款内底，啊！你佮含看都无看，啊！讲也不爱讲，安尼做要创啊？这也无成家庭，这就两个做无意义啊，对不对？所以伫亲密关系当中，常常被美化成爱与在乎的，为了要提升了这个提升哦觉察啊，佮辨识的能力，这个、小的叫把提供的吼精神暴力自我检测的测量表，好安尼哦。好，进行暴力的自我检测量表，安尼吼，哦，要来协助民众来检视亲密关系当中控制的这状态啦。哦，啊，这个测量表啊，吼，用第讲你的另一半到底还用讲话口舌的侮辱你，吼，还是感觉吼你哦，作恶的呢？娶你是恁爸上衰下一件代志，安尼，啊，到这种的，吼，来第一个来第二个，你的另一半到底其他人面头前吼？啊，骗秀你用听，哦，啊，就糟蹋你用看，哦，这种这样，来，啊，这就免做伙啊，你啊，这来第三种的，你的另一半吼，佮会随时要知影你的行踪，吼，互你倍感压力，都无时无刻吼，无时无刻哦，啊，你这样对，哦，拢无你吼，你只要离开伊的视线吼，伊就紧迫盯人呐。哦，随时要知影，你伫对安尼，你爬去对死啊！吼，安尼吼，这种这哦这，啊，过来第四种的吼，你的另一半定做出对吼，互你惊吓还是惊吓的代志，吼，互你惊吓还是惊吓的代志，安尼这种吼，啊，来第六种，你的另一半定吼，束缚着你，吼，啊，甲冷漠相待，啊，就无感情啊，这两个做伙创啊。对吧？这种就无感情，啊，无着你爱甲你无依你的死吧？啊，但伊感觉吼，伊感觉这就是这个测量表安尼啦，嘿啦，这就是咧伊互你测量表。伊啦，如果只互你这五项内底，哦，你看有几项啊有对的安尼啦？哦，好啊，安尼也着搁做伙，安尼都无意思啊，对不对哦？嘿啊，较听家己的啦。哎，我有一篇要讲，我袂记，我看会回。现在7:40也找人好了，我看，欸，我的篇，我要紧找出来，我今天找一篇是女性的吼，欸，刚才有下现在这个议题，不错哦，这个我看，这个女性，好，来，直接来，好，来，这个聪明的女人吼，你必须要明白这几点哦，第一个，女人一成不变，男人一定会变，哦，第一，女人必有三力，美丽、能力、魄力，好。第三，不要做三品女人，卖做花瓶、醋瓶、药瓶，安尼。第四，女人要有三美：形象美、
语言没，内心没，安尼。第五，千万别当哦三心女人，在家里放心，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哦。千万别当三心女人哦，在家里放心哦，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安尼哦。第六个哦，千万别做三转女人哦，三转对不对？围着厨房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子女转哦，拢无家己的思想，无家己的生活方式，拢无来。第七个，女人必须要自立。思想独立，代步独立，家己开车，家己骑倒来，家出门啊！吼，就像阮即摆去荷兰，即妈妈80岁，伊讲哦，女人上爱烦的代志就是爱开车。我要去对，我家己会当去。哦，伊78岁时阵，佮买台新车送家己。伊讲我买是开啊，85岁。哇吼，嘿吼，伊讲所以这篇伊无讲哦，女人必有自立，思想独立，代步独立，要去对面等着人阿仔。哦，我家己要去，我当来。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经济独立足重要。通常女性身躯若无地钱，吼、哦，无地钱，所以你首啊，尖阿门首歌，钱是查某人的胆，是不是？身躯爱地钱，爱茁壮自己。啊，你莫感觉啊，有翁啊了后，啥物都无，啥物都奉献去，你会听这首歌哦，叫做《短灯西游》，我家己讲哦。

0: 其实我有很多背叛的故事，说啊，我本来是说啊，常说这样负面的感受，常说啊，讨客业，说娶走吧，常说感受，其实我有很多，我有很多的故事通好说。啊，咱若无啦，甲这个啊小雅这个故事讲完了，咱再来讲，好不好？小雅这可能还阁讲两讲的呢。路路长啊，恁时间够啊？好，来，现在呢，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谢谢大家。除了你不再爱，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这个风台可能会引起到马仔落瓜雨，吼南部落瓜雨，因为扫过伊扫过安尼吼，哟啊，身体家己保暖靠自己。马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啊，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Goodbye。

0: 馆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及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做卡。
0: 好，来，稍等一下。哎，沙卡，来，谢谢医生。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哟，那么个那门有帮。家你买，那你去边也是那边点瓜买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哈。要点瓜两扎卡也不要紧哦。啊，那要家你买，我是最喜欢的哦。哈，那个卡通诶，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
0: 有听到？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系啦，
3: 啊，你好，你好，拍摄，啊，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3: 啊，我嘉义中波，
0: 哈，中波，
3: 嘉义中波，嘉义中波，
0: 咱几岁？
3: 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3: 小白也甘美，
0: 好，淡蓝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还是咱在几位？
4: 秀爽，你好。我台北蚯蚓，我今天收到碳啊吼，阿哥，我有甲你寄落下去，我买一罐那个。
0: 我生病了。
4: 哎呀，得呐！
0: 哦，你今麦要买呢？
4: 我已经买，今仔日寄到。
0: 哦，刚收到啊！
4: 你啊，我今仔吼要请问，敢那无中文呢？
0: 有啦，有在叠起，我靠！你稍等来，我现在接掉。嗨，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5: 有我。
0: 哎，你好。
5: 我点一条迄个蒙奇啊！
0: 你是郭大姐吗？
5: 嘿，
0: 蒙奇啊，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秀爽，大富。我要秀爽，我听微亏爱你，
0: 微亏的爱你。
6: 谢谢你来，
0: 不客气，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7: 你好啊，我是小弟，我要点那个星星。
0: 再见，拜拜。来呀，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嘞。你那是要点歌吼？啊，讲迄个我听话，你那讲迄个我听无的吼，我就没有办法了吼。很给你抱歉哦。来，我是陈立辉，你好。嗨，蔡公伟。
8: 蔡局长你好，我陈天宇喂。
0: 啊，你讲我啥人啊？
8: 我陈天宇啦。
0: 啊，你讲我啥物人啊？
8: 啊，秀山你好啦。
0: 你呐，卖我别跟我叫啊。你听啥物歌嘿？
8: 歹势。
0: 我要
8: 听一首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你好，等你来安排。
8: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秀爽哈。
0: 哎，是。哎，你好，你好。
9: 哎，我叫高荣，我姓严，严格的严。
0: 哪一个严
9: 格的严，严格的严。
0: 哦，您住哪里啊？
9: 我住高雄这个新兴区的。
0: 哦，你是新朋友吗？
9: 对，但是我听你的产品很多了。
0: 哦、你有用我们的产品哦？
9: 有。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9: 淡水暖情，杨德唱的。
0: 淡水暖情。
9: 嗯，
0: 好，等下
9: 给你吹
0: 哈。
9: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有线，清爽。
0: 哟。张大姐你。
10: 对，我点那个邓丽君的歌，那个美酒加咖啡。
0: 好，等下拜。好，再见，
10: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11: 秀爽大富，你好。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11: 平和民生靠家己。
0: 我给你唱甘好，
11: 足好诶。不过我今改委托的名字要复电。
0: 哦，
11: 拜托一下。
0: 要安那呢？平和民生靠家己，平和民生靠家己啦。你明仔载要复电呢？
11: 我。礼拜二、礼拜四在复线。
0: 好，等你尽量哈。
11: 到时候各位给你家物件。
0: 好，等你尽量哦哈，好不好？
11: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谢谢你好。
0: 咱在几位？
12: 我沙拉县等一只手腕。
0: 等姐，山那个五线你有点过啊？未使去点啊？
12: 在个点哦。
0: 你有点厝的网络？你个要点？系啊。
12: 好啊，你好。
0: 来，你好，你好。哦。来，对不起，别点歌，先听见，咱今晚拜别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来稍等我一下嘞，我先看看嘞，等一下要给咱讲什么。

0: 好朋友要点歌先听一下，现在拜拜了哦，对不起，先给您抱歉哦，咱现在先来讲的这个气象，哎哦，米克啦，有接近了哦，哦，拜三拜二五到二十七号，明仔载，明仔载开始就没出巡哦，没啊，不是啦，明仔载开始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呢。哇，迄转台湾哦，落雨几率增加，因为咱第八号风台叫做无花果，无花果跟那个米克那两个相重叠呢，哎呦，这个好个在不奇怪哦吼，但是咱的受的影响的关系，外环的关系呢，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较悬，那么呢，一定哦，这个明仔载到四五六，等于就是三天落雨机会盖关，啊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有那盖关咯。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唔去爬山，唔去上山甲落海，甲咱报告。来呀，过来甲咱报告。爱欠水，爱欠水，为什么？要禁水咯，要停水哦，哇！因为呢，大蓝给水厂呢，因为是高低压电器，也设备检验的工程呢，所以新北市甲桃园六月二十九号有八个行政区呢停水，上盖固有可能停21个小时，哇！我觉得很久呢。那么光停水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再是八点到六月三十号透早两点，哇啊，包括泰山区啦，甲五股区，那么当然新北市呢，共有可能的6万多户呢，这个会影响到吼，所以呢，去甲恁讲一摆，也就是时间停止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再是八点到六月三十号透早。能电，那么包括林口区呢？林口区泰山这个五股区哈，所以呢，讲的应用到的呢，就是咱新北市甲桃园这两个部位，所以大家爱注意哦，爱先欠水哦，要储水哦，赶紧报告。好来呀，咱报告是过来报告什么呢？来稍等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哈，咱的好朋友请进门。你那里不管是食药啊，是食健康食品，恁有一个习惯性头壳欠欠，莫头壳欠欠呐，那是错误的姿势。因为包括你啉茶嘛，咱都是鸡啊，鸡啊，鸟类诶，鸟类因嘴拢是尖的嘛，所以因啉水的啉的啊，然后头壳欠欠啊，咱是人呢，所以讲哦，根据的一些报道，讲有介济人就是头壳欠欠吞药啊呢，啊因去的是比如讲卡的喉咙啊，哇，甚至呛到，那个风险都蛮高的，所以建议好朋友头壳小块鸡鸡啊。哦，唔免得讲哦，解解啊，消化解解，安尼哦，会当帮助咱哦吞，这个吞的禁忌吧吼，吞的方面呢，会当帮助咱有一个叫做舌骨上肌群，就是呢，和咱这个肌点面迄个骨头诶肌肉呢，会当有力啦。所以，甲您建议，您若要吞药啊也好，啊是咱若是要吞这种迄个一般的有胶囊的物件呢，那么希望您的头壳消化解解就好啊。不用欠欠，唔免头壳欠欠哦，因为头壳欠欠呢，有可能姿势唔对啊，我惨啊！你这个头壳欠欠的关系，有去可能会黏住脑、喉咙，这样就会受伤了哦。赶紧报告，这样是不对的。来哟，你有啉咖啡的习惯无？我等下这样。跟我们的好朋友跟您报告一下，哪有 喝咖啡习惯的人，等一下跟您报告。其实我在时候起来我喝早上有一杯啥，总会喝黑咖啡的习惯哦，来稍等，我先来给等我一下嘞。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是啥？你好呢？
1: 姓啥呀？
0: 还是嗨？
1: 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我叫人服务来，等姐来接接哦，等姐哦，嗨，谢谢。我先来个曝光啊，蒙奇啊，来谢谢。

0: 谢谢蒙奇啊。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问是人家郭大姐说电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家公嘿安
1: 娜。我用你的那个一挂卡来卖。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你现在做生意来，三片也不接，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哦哦，你搬了那好。
1: 本来香港卡吼，做严重，
0: 做严重哦。啊，今晚好不？
1: 那报告拢好起啊。
0: 哎呦，真的哦。啊，那就讲多谢伯呢。好，好，大姐，谢谢哈、啊，太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2: 你好。
0: 啊，
2: 你秀川呀，是哦。
0: 嘿，我秀川，你好嘿。
2: 哎，秀川，拜托个哦，谢谢哈、哦，恁助理今仔日哦，
0: 嘿，
2: 来有来搞啊。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好、哦哦，
2: 啊，我有去给你去南投公园遐钓哈。
0: 嘿。
2: 买款迄落挖卡挖生鲜的到做啥？
0: 哦，诺诺皮啊。
2: 哎，诺诺皮啊，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给我介绍嘿。大哥，谢谢谢谢你的介绍，感谢你的鼓励，嘿，谢谢，感恩哦。大力哥你好，喂，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3: 我今日想想人家
0: 哦，
3: 就搞一杯这些诺诺皮羊的话，你也想不好喝？
0: 哦，香港卡不好，啊，那你就跟咱道小伯呢，大哥，嘿，这么好的呢，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陪我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羊，专给当时弄个淡薄呢，大家拢不晓得有够好呢。虽然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咱们不得有哈，咱们上到咱那个不得安尼哈，一座是850就可以叫两星呢。哪一些不安是个塔夫那些哦？一见呢，不好的个咱到小宝爱抓起来捞起来哈，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多加咱的公的这个咖啡啊，为什么套餐起来不要喝咖啡？咦？但是咱这么讲是安尼哦，你我这么讲是讲你套餐起来扛棒，无扛棒就是马上啉乌咖啡。无唔对哦，啉乌咖啡呢对咱人是袂歹，只要你卖人疼就好啊。但是啊，因为咱套餐啊起来吼。咱的巴肚拢空空，而且咱的血管内底有点半较轻度的脱水，肾功无啉茶的关系嘛，所以咱有点啊空白的状态呢。你无马上啥，马上得啉黑咖啡，因为呢，即咱身躯你若啉黑咖啡呢，阿袂食啥拢得甲啉呢，来啉黑咖啡，咱人身躯会释放皮质醇呐、啊。那么这个皮质醇呢，甲肾上腺素也提高，那么到时咱的血管会缩起来。血液的欠管，所以呢，安尼讲起来，咱的刺激对咱的交感神经或者心跳加速，所以呢，给恁建议，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啊，你有高血压，你个睡眠不好的人，给恁建议要啉乌咖啡呢，唔要空白啉，上好是一早起来有吃一点仔物件，啊，咱再来个啉，这样子会比较好，不要空腹就对了，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哟、哦，您敢知咱人咱这水啊，请姐们，你敢知上面人发明的蒸汽机？瓦特啊，瓦特发明蒸汽机，对不对？啊，咱伊种伊个咱的兄弟伊个水呐滚的时阵哦，迄不是有些挂很贵，啊，伊个道理同款呐吼。所以咱本来是水的物件，水了水也变上水蒸气。啊，水呢变冰的物件，就是冰，啊冰就是水的体积会增加10%，所以呢，咱是先有水，再当结冰，再当做冰，啊那过来有水呢，再当水蒸气，哦，啊你若无水蒸气吼，当然啦、啊，天顶若无水蒸气，袂落雨呢，不会下雨呢，所以你不看人的人工造雨吼，拢爱调工回有种有水蒸气呢，这个水蒸气是咱的目睭看无的物件呢，哦，那袂输咱对着讲的，迄顶咱的兄弟啦，啊，迄地咧滚迄水珠啊，迄水蒸气呢飞去空中冷却掉，会当凝结成鬼粒的状态。那个就是下雨哈，所以可能不过咱水呢，因为咱 伫这世界吼，会当啉的醉酒干那几趴，三分之一，所以咱来俭俭啊用，不要浪费水哦吼。哎，水呢，那要洗手吼，免得转大缸的哦。我感觉有真济公共场所，即马拢用迄个喷的迄种的较细缸的啊，我觉得不错的。来呢，那么咱个甲咱讲一下，你敢知咱的细胞一盖窗口换气量，咱人是15%到20%，算讲竖一个开，过来吐出，这个一气一吸一呼，一气这个一吸一吐当中呢，这个气呢换气量差不多15%到20%，或者有这种动物咯，嚯，够厉害呢，也达到了95%，是哪个动物？鲸鱼呀。鲸鱼偌厉害呢？伊会当伫深度，伫下底深度海内底深度1000公尺，1000公尺呢？你敢听我的意思？我讲的意思，迄偌深啊，深海呢？那么伊会当靠伊，伊水阿无，该掀盖吼，缩下来，伊就该伊空气挤出来，吼，安尼好伊氮气呢，较袂融入回来底，所以迄也是咱人入去的所在，炸了翘起啊。因为那是高压的，我地还有水里面也有高压的哈。你敢知抹香鲸？抹香鲸有一只大只，上个大只还袂喷水遐。伊的身躯很特殊哦，它为了伫海底会当唱作亲密关系呢，因为它必须要啥？这个会当出因为水压爱有高，所以伊的头壳吼，迄头壳颔骨来部位呢，头壳甲颔骨那的地方吼，占身体1/3。现在都有真济啥物呢？高高的脑油，因为咧希望会当用这水呀帮助伊吼，会当把迄个也胸腔内底空气当挤出去。嚯、哦！所以你看，这万物真的有没有厉害？很厉害的。啊，哪个讲的较厉害？各有几种？青蛙，这个青蛙哦，咱人是哺乳类动物嘛，对不对？咱是因为空气为细胞入面嘛，然后再吐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咱喉咙哦，然后震动都有声带都有声音嘛。啊，青蛙很特殊，伊哦，伊袂一盖个，伊巴肚内底气呢，从迄个气咧甲吐完，伊会慢慢甲空气啊，牵伫到现在伊身囊。伊咱咧发生迄个声浪来底面，然后输入去细胞呢，所以你们知道青蛙无？恁到附近搞青蛙，细卡咧叫一声，吼！我这大树这真卡有够济啦，超时啊，够牛蛙吼！所以你叫起来呢，一旦慢慢的叫，慢慢的叫啊，你改气慢慢的吐出来。所以呢，田蛙呢，因为嘴啊那挂一的种捧起来呢，就是表示啥？伊就是咧唱歌呢，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求偶啦哈。来，送说给咱报个好朋友嘞，谢谢。啊，那我先来干拜的歌曲嘞，咱先来个唱几首歌。幸福人生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什么人，当然嘛是靠家己啊。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

0: 然先靠家己啦，啊，不是要靠什么人呢？当然是靠家己哦，哈。这首歌主持人是邱银子啊，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拢抢拍啊呢，我在赶火车，好像我在赶火车一样。我将个性给别人。O 型的人，哎、欸，就是这种急性子哦，呵呵，连唱歌也是急性子哦，哈。来，那你黄大姐吗？不是，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欸，搞点杯。
0: 好来，谢谢哦，一心哦，嗨，谢谢。好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秀爽，谢谢啦。
0: 黄大姐。
2: 啊，你唱拜忘记啦，
0: 欸、我都是你挂回家呢。
2: 啊，这都叫给你叫好的呀、啊，被个丢丢，好棒哦。
0: 我啦，我哦，有快乐就好了啦，对不对？
2: 有啦，
0: 你啦，快乐就好
2: 了。拍摄呀，我个拍摄啦。
0: 不要紧啦，咱有时啊三不变啦，不要紧啦。
2: 我今个去看眼科，
0: 我、哦、爱看。
2: 啊，三点外去，等来上热，啊，赶紧就来休息。
0: 忙去多少呢？哦，
2: 啊，都热掉啦！我跟万金牛，
0: 哎呦，
2: 上面上面拢改抹抹。
0: 啊，你冷气该吹就吹啦，莫想咧
2: 啦。
0: 哎，那莫想莫想。
2: 天天冷气，房间冷气。
0: 我又好啦，安尼掉啦，安尼掉哈。
2: 哎、哦、啦，有啦有啦，谢谢你关心。
0: 好，好，感谢，祝你健康，
2: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小亮哥，你好，不亮哥，卡里巴里哥，你好。
3: 喂，先生。
0: 哟。
3: 你的唱的声特好听，我无点歌，不过我最爱听你的唱歌，搁在唱，声特好听。
0: 我唱歌，唱歌像咧赶火车。
3: 袂啦，特好听，阿你唱嘛特好听。
0: 是哦，感谢感谢大姐，哎，感谢你，
3: 哎呦，拜拜，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再见，谢谢。人都是爱快乐啦，真的，哎、欸，人生哦，对对啦吼，人生诶，陈瑞讲啊讲，人生对对啊，啊，人生都是爱快乐哦吼，来谢谢。来呀，请进门，咱人是那是讲起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细胞的来源是靠蛋白质，啊，而且咱的细胆外靠一点膜是靠胆固醇，可是咱伫妈妈的巴肚内底生生生制造出来是虾米骨头？啊，咱的骨头敢是细胞组成的？是啊，咱是先骨头，迄、那个先迄、那个人形哦，生出来啊，有脚有手啊，无咧，无你变啊骨，你若无生出来，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咱的五脏六腑要挂伫这变啊骨来底面啊。虽然平常时咱拢怎讲啊，咱人有260骨头，迄变啊骨24啊，咱两骨24。啊，个有喙齿32，佮包括着咱的血内底有一趴需要的钙质啊，甲咱酸碱中和。然后佮有甚物？上钙重要是腱子吧。除了是咱人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佮需要有一个 D 三，咱特爱透过晒日头，或咱有这 D 三，按这皮肤甲咱制作了呢。那么这个 D 三是经过的肝甲转化，肝甲油脂转换啊，然后叫做三型的，这叫做骨化三醇。那么因为在咱的血内底循环，和咱人调节的钙质甲磷的吸收，就是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和咱吸收钙质会当好安尼。所以你那是无这种小肠啊蠕动啊，咱的钙质吸收的就变无好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爱吸收啊，晒日头啊。啊，唔过有人惊晒日头晒乌呢，那么咱干脆的啥，用这种这啊用吸用这的。直接就吃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很便宜，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脆脆的，那当然啦，咱要吃什么种都有啊。虽然说你吃一般的食品啦，有啦，有这D3，比如说秋刀鱼啊、鲑鱼啦、香菇啦、乌龟鱼，不过这种东西吃了，那不是说有人说，哦，我都哦，把我孙子控骨头呢，控那个大骨哦，给他，这看的骨骨架比较漂亮呗，拍摄，这种东西，食品的东西咱人体若无经过萃取，你变成成一个大量的，啊，你若无甲伊萃取变哦，也精华出来呢，怎变成你袂吸收？啊，袂吸收呢，你阁食一堆呢，你变成呢，敢那空一个大骨啦，不只是无吸收了钙质，连脑瓦、规身躯拢吸收，你食着拢食着啥油啊？变成你食的油的三酸甘油的关啊，安尼是唔对的。所以咱即马拢爱用啥物？即马科技的发达，拢食萃取的质量。你看人诶，咱即种那是去太空啊，去太空哦、啊，外太空啊，因咧太空的食物的物件拢是贵劣的，拢是无像咱即马咧食安尼，安尼是变哪食？那么是太贵劣的，营养拢伫内底面啊， 所以这嘛拢是科技的哈。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要希望咱的骨头有咱的，不是干啦，不是光干啦补充钙质呀，咱的腱子嘛爱有咱啦。咱听讲过，咱人的咱袂当减少的腱子嘛。所以咱一般来讲哦，咱好平均检查，咱的牛抽血拢会检查啥？检查油脂，啊，佮有一个啥肌酸酐。所以呢，这个肌酸酐就是爱0.5到1.5，伊甲啥物有关系？甲油脂。咱的代谢有关系，所以如果是咱的运动的时阵，咱会产生一种叫做乳酸，啊，这个乳酸呢，代靠咱油脂给咱排出去，你若排不出去了呢，一种积在咱这关节，所以人叫人哦，因为这运动引起的啥，运动引起的钙啊，就痛风，所以咱人需要的骨头、需要的软骨啦、胶原蛋白，佮需要的腱子吧，佮需要的你运动。那你根据吧，这当啥？一当三型这种叫激活素，和咱人将来呢，咱特别骨头的发炎，特别慢性发炎，而且咱的骨头特别萎缩哦，吼。所以补充钙质，这是一个钙多的康亏，而且呢，咱的达工价，不是你讲你所想的讲啊，我唔免食你这啦，啊，我都看了欠我这，我都食我这，你哪知道你欠我这啊？咱人达工需要是1200mg每到1500的钙质呢，咱哦。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咱就是爱食一世人。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我有讲过，慢性病拢是啥？袂长筋拢爱一世人，包括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也是一样的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要保养，爱补充钙质呢。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以外，啊，搁兼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搁兼做，我甲咱建议的做逆卡位。这个对你绝对有帮助，让咱的腱子肉有烂，无你腱子肉呐，无咱阿爸呐得着肌少症呢，怎么办？迄阵啊，卖讲行路，你含爬起来你都有困难哦，吼！甚至呢，今毛钙质量啥，生了骨刺，咱拢爱有那个做复健，做复健爱做。如果是生骨刺，伊袂家己救起，真正严重，医生呢，请你爱开刀呢，那么是袂当，我一定爱开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哎，如咋是如何哟？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我请教一下。
0: 好呗。
4: 咱迄、那个想做够救筋吼。
0: 哦，你拢半暝啊去洗？
4: 半暝啊嘛是，下去洗嘛是。
0: 安尼你，安尼就是，嘿，你有欠钙质啦。嘿，对，来，等一下先咯。嗨，谢谢。

0: 亚当兵，那么这是安雄老师收起没有？喜人界的郑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丁哥你好。喂，恰公喂。
1: 哎，先生你好。
0: 哦。哎，江阿伯哦。
1: 哎，是是是。
0: 好，你好阿伯，你好呢。嗨。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嗨。
1: 我要给小鼓励一下啦。
0: 哎呦，鼓励一下，生病都不一下，阿伯谢谢。
1: 呀，这个解过事吼，我安尼感觉安尼，
0: 嘿，
1: 你敲敲都歹安尼，宝贝也歹安尼，起来拢无安怎了？
0: 哎呦呀，你说你啦！
1: 呀，有诶，我安尼行行跑未个，骨哦，看看遐长长卡外厉害安那啊！我感觉安尼都安尼，我都听正面啦。
0: 阿姆哥，你说你呢，阿伯，蛮个跋倒咧，将阿伯老朋友诶，阿伯，你做啊，作为人来保重我哈。好，保重，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好，
0: 请讲下来。
2: 好，我有迄个食诶，咁真心补诶哦，食得都好诶。
0: 安那好嘿。
2: 叫做食诶，有只骨酸会好，阿哥钙过一呢，吓、啊。
0: 你有食钙过一年啦？你有食钙过？你当就会记错，当这是食钙过一就对啦吼。哦，呵呵啊，你无听到啦。感谢大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啊。
0: 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大卡电话，年来就靠我啊。
0: 嘿啊，什么代志啊？
3: 我食了，我好无？我好啦，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什么也不
3: 吃。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3: 嘛，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3: 也未歹，好都好。
0: 啊，你没讲重点啊？
3: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我要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3: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啦，吼。
0: 目睭吗？
3: 六百啊，嘿，就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3: 啊，未行啦。
0: 哦。
3: 啊，我食到会行啦。
0: 哇，你手术干六百个，哇！安尼你行落去哦，蛮个跋倒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哎，黄大姐哈。
4: 在做在健身。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4: 我乖啊，无野啊。
0: 哎呦。
4: 啊，也要爬楼梯，
0: 这样你好哦。
4: 啊，都也要去，本来七岁，即马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4: 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哈哈！
4: 我安尼。我乖啊，唔是讲十二小时的，会加攀外处。
0: 安尼哦。
4: 加几个加倒转来。
0: 安尼哦，哇，进步就真的掉嘿哇！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4: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你要保重哦，哈。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秀华，大夫你好。我食三千新贝个钙固是食了，哎，钙固是卡哦，本来拢会食白个，即卖食哎，拢出好个啦。
0: 啊，什么感觉吗？
5: 袂啊，啊，都好啦。
0: 哦，你别叫啦，哈。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请讲下来嘿。
6: 哎，秀爽，
0: 你好，
6: 你
0: 好。
6: 我迄个食钙过去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阿爸来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6: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阿来甲看咧，好看咧，好，大姐谢谢。没有，保险盖几粒，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需要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底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养生的。这个重要呢，最养生吸收度较好啊，含钙量较高，矿物质嘛较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可以食一粒，食早暗都可以哦吼。那么咱这钙质的钙小的人，有钙质人的钙小的钙质，但是咱这最养生的 在咱的医学界报道是上介好的，吸收度是最好的，所以咱来吃上介好的哦。那么呢，咱登记了，干么的有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呢？在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等你，我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没事，嘿。
7: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哦，好，你好，什么贵族？
7: 我有开过刀吼。
0: 啊，是，先来开刀啊。
7: 两骨啦。
0: 哦，我那里也不用嘞，来接接我一声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没事，嘿。
7: 我新听友啦。
0: 你好，什么贵族？
7: 我拿手指敲的，阿叔讲买来买恁
0: 的。好，我叫人给你听啦。来，我现在接接，安尼就对啊啦。哎，等下手术完来个来保养上好嘿。好，来接接二线哦。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哟。来，咱的斗南的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We could AI 这首歌的主唱是詹雅雯，啊，我来个唱哈。We could AI 听我唱歌哟，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当当来试试微苦的阿姨。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哎，那朵南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1: 一个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试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呀？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刮包油吼，
0: 好，
1: 你嘛去检查吼，
0: 好，
1: 我去做超音波，伊讲你这下刮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
1: 哎
0: 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好好，
1: 兄弟，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好，我知我知，好，感恩啊，麻吉你也干两顿哦，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2: 哎、欸，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2: 哎呦，红诶，产品是不真正有好诶。
0: 产品都不记得，
2: 阿姐讲，
0: 讲了那好。
2: 阿姐拢，阿姐个本啊，迄换指数足悬的吼。
0: 吼。
2: 今麦食到刚刚剩42了吼，阿姐个剩28啦。
0: 啊，无你稳定是偌悬呐？
2: 哦，稳定足悬的，迄、那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道。
0: 啊，哈哈哈！我查者，
2: 拢都家己做，你怎唔都家调啦？你叫我去
0: 是哦，
2: 到位啊你啦。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几有只 GPT 剩18哦，
2: 42啦哈，
0: 啊，佮只18，
2: 28
0: 哦。这样好棒啊！安尼你没烦的，好，感谢大姐哈，好，不中了，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原来一罐三千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食一罐滴咧五罐，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粮，较袂食个贵刀哦吼。啊，那是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食咱的钙过紧，这两罐三千金宝加。甲钙过去，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痛的人呢，才个加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感觉，先去进老关告诊个无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冒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说的捞起来。那两点五即马有上节啥保温瓶，希望喝一瓶啉着温温来得哦。所以咱这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吼保温瓶哦，两点的换一支，啊那无咱过上紧药房换，啊那换无则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而且呢，正好得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尊的讲，谢谢。来呀，真济人有这种困扰无？应该拢有啦。其实我嘛不有这个经验吼，是虾米？虾米经验呢？困眠无好啊，当然啦，人老烦恼的时阵就会啊。像我讲，我捌讲过嘛，我妈妈往生一段时间了，我半冬哦，拢无法度困，半年啦，久哦，一天可能啦困有三点钟哦，我唔知道到底困偌久的。懵懵安尼啊，反正就想妈妈，想到哦，叫咩起笑起安尼，真正真正，阮姐姐惊到要死的。所以呢，咱人困眠啊无好，你敢知啊？迄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是困眠无好哈。啊，甲精神有关的有啦，因为咱人哦有三神，咱的是有心神，心脏这个心，咱的心明管理心脏，咱的咱的心明管理心脏的卡介片叫三魂七魄。那么呢，咱人个另外一个神的目睭叫做眼神，啊，个另外一个神是啥？脑神。

0: 南青毛天经灵鸡呢也有的呢。那么咱有啥物天经鸟的这种困扰呢？因为咱欠少的荷尔蒙，荷尔蒙这个物件就是咧帮助咱心电代谢。咱的荷尔蒙的部位背部位吼，就是包括咱的后壳，这就脑下垂体的啊，这就是跟困有关系。过来咱的甲状腺、脑，过来咱的胸腺，过来咱的腰鞘，过来咱的器官，男性的器官、女性的器官。所以呢，荷尔蒙这座那是。有正常的时阵，咱人的新陈代谢会较好，相对咱困得较好。是困眠不好的人，大部分拢是啥物呢？女性比男性较济，因咱女性有经期啊，啊个有更年期，所以当然啦吼，咱一定爱注意哦。即当然啦，困眠不好会伤到脑，啊那也比较起来，你较容易精神方面的问题，包括脑发炎。脑哪发炎，就是叫做忧郁症。包括你那是感觉哎，我连咪的遮疼，连咪的遐疼。啊，检查拢无病呢，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自律神经失调，去检查一个看卖啊，一个吼。而且咱困眠啊无好人呢，我拢甲恁建议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叶、酒唔好啉。然后要困的以前呢，前一点钟唔好耍手机啊。啊，要困以前呢，唔好食宵夜。啊，也不要靠，唔要靠啉酒才来困，安尼无好哈，就甲恁建议哦。那时间的关系，哎，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欢迎连麦报音网。那么这个是朱雪是昂云红，是让这个杨先生电名来，谢谢。阿丽儿你好，
1: 哎，秀爽你好啊，
0: 阿丽儿，
1: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有用那个啥呢？爱困的那个
0: 叫啥？阿雅德纳，
1: 阿雅德纳啦，哦，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1: 因为有啊，咱空较高后边
0: 啊，高超晚
1: 黑，哎，
0: 今麦有较好无？
1: 有哦，啊，我着食，我
0: 啊，今麦好困无啦？
1: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咧，
0: 啊，拄久啊，
1: 啊，你先走，
0: 唔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1: 早眠安尼，
0: 安
1: 尼咧，啊，我搁有买落去手诶。
0: 喏喏皮痒啊！
1: 嘿嘿，哦，迄指甲拢会乌呢，是那开始指甲变拢会乌。
0: 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1: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
0: 安尼就是好啦，表示有效果啊，嘿啊。好，大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嘿，是你好，
2: 张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2: 哦，好个，在我你这个这旁转的，你这旁
0: 转的，我这旁嘿。
2: 我咱闺蜜拢无当困的呢。
0: 啊。
2: 啊，拢听个听个十点啊，十点啊，即马半暝啊，搁在接咧，搁听你。
0: 哈，啊！你这边困啊？
2: 系啊，
0: 爱困啊！
2: 啊，我今嘛吼，公司在歇息，无要当困的吼。
0: 哦，歇息的人较容易失眠掉啦。
2: 系啊系啊，啊，我当买你买你关系。
0: 哦，三病的不是阿雅德纳吗？
2: 阿雅德纳来讲吼，
0: 嗯，
2: 加了无少个改善作者呢。
0: 哎呦，真的有改善呢，有较好呢。
2: 改善吼，继续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简单就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阿丽芬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3: 我有食阿雅德纳，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3: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食半个月就会困啊你？我连你紧呢，大嫂。好，你等一下来哈，谢谢。好，谢谢，甲接掉，嘿，我靠，接接，谢谢。来哟，卢克西，那派昆明派了名，派了名，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那么来钓另一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各有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也让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也让帮助让回咖啡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猫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咖啡疲劳哈。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具体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让好困是假。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好变咱无记无咱要食，要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真好，一记个咱到小宝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4: 哎，小爽，
0: 哎，
4: 请教一下
0: 哈。好呗。
4: 我迄个顺着讲，暗棍啊，跟侬。
0: 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因到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哪嘿？
4: 我讲暗棍啊，跟侬眼哭哭啊。
0: 哦，啊，你讲高血压？
4: 不呢。
0: 困眠刚好。
4: 拜
0: 拜。哎呀，来等一下来，啊，一线去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啊，恁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列当个转100.5。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调频的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最高来谢谢。啊，因为咱的 A 波是西端，我拢是外台，外台哈，大部分都是 AM 的调幅的比较多了哈。所以咱的分林家去带来嘛，是咱的台中这边那边来要收听 A 波时呢。那么咱只卡里边给咱问，因为我这频率无的无到底线电讲哈，这样麻烦好朋友哎卡里边给咱问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人工人啦，欠 自然就是一世人，就是这种人拢欠袂乌白乱开。唔是呢，为人好一个好家哦，什么名牌啦，啊，拢无算啥啦，迄穿差真正是哦，什么牌，什么大名牌啦，迄伊个鞋啊，干那讲啥，一领牛仔裤四五十万嘛，买得穿呢？安东啊喂，这么的有钱哦，你敢知影有一个人是安尼？迄位人吼，那要讲起来，咱也真够欢乐呢。依照伊是这个佛家的讲法，就是咱就是修养无够，咱才烦恼这么多。好，所以呢，讲有一个先生啊，啊，伫机场呢，因大家做伙出门去办代志吼，结果呢，大家拢因为嘴干嘛吼，啊，所以就大家拢买了矿泉水。那啉无几嘴哦，飞机就来啊，啊，大家拢爱甲手内矿泉水拢一定爱当半热汤，袂当有水嘛，对不对吼？啊，因看到一个好野人，因做伙其中一个做好野人，这个人呢，因有捌伊啊。啊，为飞机顶行落来，吼、哦！啊，大家拢家问好，因为这个人吼、哦、态度介好，伊嘛态度不只是好呢，介随和。啊，但是伊当阿为飞机落来，所以伊当客啥客伊个水嘛，吼、哦！爱的灌了一罐那个矿泉水。那么呢，伊客了矿泉水，这个好野人哎，多看到伊这个这等人吼、哦，这些拢是老师甲教授。就是教授就对了，因能干一看到，大家拢看到这好野人跟教授有说有笑的。但是哦，大家拢看这个好野人的手啊，摕一支空杆啊来底，干那剩一点啊，剩一差不多一嘴安尼啦，一个唔敢淡掉安尼吼，啊，底安尼晃来晃去的，啊，矿泉水吼、哦，这个一直拢有声，伊摕咧海嘛吼、哦，那一直到呢？大家拢要改，因为咱因拢去机场，就是要去接这个大富翁嘛。因为因有要去办一个慈善机构的代志，结果呢，大家想讲阿姨无水啊，要买水喝，伊啊车来电毛水吼，大家要乞哦，伊的时阵呢，这个喝野人他不要拿，一共我还有，他就把那一口水呢，把剩下的一口水给喝完，伊拢无给淡掉哦吼。你敢知道这个人啊？因规定的人去带伊去，这个去参加这個慈善机构，就是要去一种病的方面的谈医院的事情。这个好野人哦，一捐500万，不是代表哦，是港币哦。哈、啊，这个人哦，在香港著名，伊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伊嘛是一个慈善家啊、所以呢。咱若是听了我讲伊个名，恁可能伟人，可能捌伊，可能有这个香港人就会知道了。这人叫田家炳。那么呢，伊二十几年来，伊拢总捐偌济，现在十几亿个港币呀、啊！啊，十几亿呢？所以呢，这对伊来讲哦，人讲看行为的看会出来，这种人就是做破事，伊平常时就是袂喜欢啦，哦你。看伊这个人，这个先生看伊穿的，伊表啊嘛是用卡西欧尼啊呢，伊用一种西体人的，然后啊嘛是穿差嘛是拢穿个简单的尔。所以呢，上个予人感觉有感动的，就是伊的迄、那个嘴，迄、那个迄、那个橄榄水呢，剩一嘴伊个无啊淡掉。所以人讲哦，好野人的地位呢，增加会当帮助提高人的修养，无唔对，要唔过得看这人修养好甲歹。善家人善的人呢，因为无钱的烦恼啊，好家人因为钱伤济买烦恼，吼、哦、对不？啊，钱买用去对啊，无得用，为人吼、哦、钱无得开销的去买啥？买果冻啊，啊果冻讲较价值啦，啊而且吼、哦、这个果冻一定较价值吗？啊，你得爱样买哦，买掉你也买唔掉，你嘛是钱拢要加开啊吼、哦。所以呢，咱要讲的就是讲。咱没欣赏的别人，欣赏别人吼，等到咱加艰苦的。那秘书讲哦，我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农夫啊，伫山内底面挖着一只，挖着一个百几公斤的啥，百几斤呐、啊，一百多斤的啥，金的罗汉呐、啊，真正价值连城。这个人足欢喜的对吧？要唔过尾啊，变成一痛苦。为什么一痛苦？贪嘛、啊。伊感觉讲哦，啊，我挖到一尊呀，啊，罗汉是十八罗汉吗？ 我感到为了一家呢，为了一个呢，啊，其他的十七个在什么所在？现在是拢爱的服我呢，哈！啊，这个人有贪无？有。结果你敢知？伊为了一个金刀汗呐，结果呢困啊困未好啦，食也食未好，一方面惊人家偷啦。一方面搁咧烦恼十七个罗汉，唔知伫对安尼啦，总做事也无做啦。啊，食饭哦，伊本来是一个食饭拢无烦无烦无恼诶生活的过人呢，即马变成啥痛苦，困也无先困，食也无先食。为什么？都我对阿讲啊，惊人伊若无伫厝，惊用偷去啊，爱搁想要去挖矿，搁有另外十七个罗汉无啊，安尼唔是贪吗？所以咱的好朋友，人哦。无必要的，家家己增加的烦恼啦。因为啊，困掉拢是家己生，啊不，这不是家己生吗？上天对足好啦，有会为着一个金的罗汉，你今麦个要十八只、十七只，安尼不是贪啊，不是啥？所以啊，人的烦恼拢有些是家己制造出来，所以不要烦恼太多、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了九啊，数了九。有几里呢？第二国道，也无第二国道，应该大家是安尼讲了哈。来听我唱歌，阿恁继续看哈，谢谢你哦。

0: 先生やぶえてりこと、就是よぎりの第二国道来、谢谢。来呀，咱人做任何代志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哇，啊，要做什么代志嘛？唔通哦，啊，安尼哦，这个暗时啊，无要困啊，无去做小狗尿尿啦，我怕麻雀啊。那个小姐太太七十几岁啊，哦，阿姨吼，个人怕麻雀，嘿，突然间正变吼，我那安尼无力啦。手也无力，讲话煞未清楚呢，人较紧个送去啥急诊？结果一个，哎呀，一个查出来是啥？欠血性的脑中风，这种的死亡率较悬呢。哦，这种的若无较紧的吼，这个紧上病院呢，有时顶也无救。所以呢，这种的来讲起来吼，也因为伊是做明显的，也有做明显这种讲话未清楚啦，规身躯无力，一边无力啦，所以一天一看嘛，真是中风。这种的要紧卡119。但是啊，这种情形呢，当然啦、啊，各有几种人。那么进前是咪连续假日对不对？啊，连续假日呢，有一个先生呐、啊，嚯、哦，这样五十几岁呢，嚯、哦，利用的连续假日，哇，达工哦。甲即个李兄，我伫甲迄个啉酒，甲迄个啉酒，逐工来啉甲吼三更半暝安尼啦。啊哦，结果呢，有一天啊，上班呢，无得休困了，连续假日了呢，奇怪呢，感觉巴肚疼，巴肚顶巴肚会疼，啊，抱心的想要吐。因兜的人呢，较紧的带去急诊呢，互因药，敢是巴肚疼吗？一动作是胃吼，算讲哦，可能啉酒过多，然后引导人感觉讲应该是胃哦出问题安尼啦，因为巴肚疼去检查啊，结果检查医生讲啦，袂使，啊检查心电图，哈，啊不是巴肚疼吗？安懂啊？为一个检查的是虾米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伊的冠状动脉大条动脉呢严重塌掉的，而且哦。已经是上个病的时阵，已经无事，意志也无意识啊。所以呢，好个仔，伊上了紧呢，无一直是致命性的严重死亡率介高的啥？诶，心律不整，哎，所以引起的什么呢？心脏衰竭急性的，伊是原地这个人的心律不整啊，结果得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因为吼，咱听讲过，那饮酒嘛，无必要得饮咖呢，连续，迄连续假日三天拢个人饮酒啊，有安闲呐？伊无饮袂使呢啦，无安尼饮这种饮法哦，唔是干那讲饮酒，就对咱的肝歹呢呢，无啦。咱的酒啉落去是不是哦？这个怕火较紧嘛，因为有阿鲁克鲁啊，有这酒精啊，所以怕火的紧啊。啊，你那是原地的血管的塌掉啊，比如讲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呢，卡的血管变迄胆固醇上恐怖，到时伊会迄斑块哦，从咱点的血管变斑块啊落来，那么是个土石哦，你落都袂当过啊，到时你就塌掉诶。这大动脉是偌大条呢？差不多咱一个大头骨这么粗。咱人的心脏出来，就是有三条动脉，这三条动脉从大头部这里抽三条。啊，你个想讲，咱人呐胸闷的差不多会跟我塌掉70%呢。啊，那真正人昏的是塌掉几%，90%呢。所以你啊，点了胸闷的人呢，你无动作不要紧呢，想要去检查一下心电图者，是不是你本身就是有急心症啊，心律不整啊，啊是你是不是有二尖瓣脱垂无？这种爱去检查，因为咱中风呢，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会当伫这个10点钟来呢，会当救到人。但是你若出血性了，较危险嘛。我比如讲，低度帮出血，这种的死亡率拢介高。那如果是讲死亡率上高的是对者心脏，成都家这个先生啊呢，上百户的无救啊，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呢，唔是一般的而已呢，是急性的。所以呢，咱平常时你家己知道你有咧饮酒的人，有咧食薰的人，你个胆固醇管呐，你个高血压、个糖尿病呢，啊，你个压力过大，定啊困眠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得到心血管的问题机会更高。那所以上好是安尼， 当然啦，压力大不是咱讲不要就不要啦，因为我工作是安尼啦，有业绩的压力啦，哦，这是无法度的，所以你的工作的关系嘛。但是咱得爱家己呢，要求啥？该休困咱得休困，唔好得个定啦，教人哦。啊，有时间休困无菜啊，啊，得去跟人饮酒啊，是拍麻将，啊，一拍了拢是哦，迄个规暝拢无困的。安尼当然你是咧糟蹋身体，啊，到时呢，身体倒当个糟蹋你。我都讲过，唔忙去中风，人啦中风哦，一世人人生间隔拢改变咯吼。我你干嘛先跟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安尼人，咱得好注意哦。牛姐血压一了，看是唔是有高血压无？啊，是唔是心跳无稳定，超过了一百以上无，拢爱注意哈。咱有一个淡水无，淡水软情哦。这首歌严小姐你的歌吼、哦，没有那个。你讲咩杨哲的？不，杨哲的只有王尊平的。我给你播王尊平的哈。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秀爽呀、哦。
0: 秀爽嘿。
1: 嘿，我被猛攻了，假干货也没有啊。
0: 我叫来接接一线呐、啊，阿姆丹姐，我叫你听谢谢。

0: 好来，谢谢淡水暖情，这不是杨哲唱的，这是王宗平，那是严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我是陈立贺，你好。喂，立贺。
1: 立贺。
0: 还是。
1: 哦，我真电信用的啦。
0: 杨先立贺，什么贵姓？
1: 你三千先报哦。
0: 三片都不记得嘿。
1: 我吃十二罐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1: 说这个血压哦，
0: 嘿，
1: 有较降啊。
0: 哦。啊，你若讲药啊吼，
1: 我拢西药房，我是。
0: 冇紧啦，药房关得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你好。
2: 谢谢。
0: 冇，你那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那就先关，你那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2: 哦哦，那。
0: 那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啊。
0: 我来请讲嘿，来讲重点嘿，
2: 产品好不好？
0: 请讲嘿。
2: 请
0: 讲请讲。
2: 我食三片全部哦。啊，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啊，
2: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片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2: 我食爱雅得啦哦。
0: 嘿。
2: 我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0: 哎呦。哦，这样好哦，哦，哎，大姐，你介好哦，不过你那是阿伯，万一那个疼嘞，爱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皇帝你好，
0: 啊，
3: 小皇帝你好，
0: 小皇帝哦，我什么时候变小皇帝了？
3: 假皇帝，
0: 哦，假皇帝，
3: 对吗？
0: 哎，我扮皇帝，
3: 没错吧？
0: 哎，是是，你好，请讲，什么事？嘿，
3: 嗯，我来讲你三片经过才好用的，
0: 三片都不记得，啊，吃了那好嘿。
3: 我上山干些事情，你怎样跟你讲一九九五？
0: 哦，你刚讲做管的店啊？今嘛嘞？今嘛
3: ？OK 啊，今嘛168吧，180。刚刚忘
0: 了。你管的1995呢？
3: 对对对，
0: 19951995呢？啊，今嘛存今嘛存180几哦？
3: 对啊。
0: 哎呦喂
3: 啊！我跟你讲，假皇帝你好，的是吗？啊，你听见假皇帝的招呼声？
0: 我听你中皇爷呢，今天我1995啊，那你要继续努力哦。哇，差好多、哦，嘿啊，真的要保重，要保重啊哈。好，啊，莫想做啦，莫套中道，跟你做安尼啦吼、哦，保重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喂喂喂喂。
4: 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4: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哦，好来，三片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4: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450哈，
0: 哦，
4: 已经有5年了。
0: 哦，还管哦。
4: 结果我吃三圣金宝哈，
0: 嗨、嗯，嗯，
4: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4: 200以下就标准。哦
0: 无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4: 150，
0: 嘿，
4: 啊，那个单也、哦、那个单子写200，啊，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啊，我告诉你哦，我所有的检查哈、哦，
0: 嘿，
4: 都正常。
0: 安尼好啊，就这样最好了。哎、欸，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传你，我给你见证。
0: 我、哦、来生病都不记得，来吃讲嘿。
5: 我吼较早吼，那像安尼寒天啊吼，我常常拢挂急诊。
0: 啊，
5: 迄条拢200哇。
0: 哦，
5: 啊，自从食你这吼，起码拢120哇。
0: 哎呦，够标准嘞！
5: 我已经10罐啦。
0: 哦，够标准哦。
5: 我太疼小太太。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嘿，哇，好棒哦，好，好看嘞，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同款食一罐，大家拢是食一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管当个食啦，唔好干那听啦。那你好物件、好产品，就是大家食了该好，你若唔相信，管当个食你就知啊。到底好几堆呢？你食了知影嘛？食一罐滴滴五罐的，你这么好的产品，你唔管当个食？啊，咱规身躯拢去给你照顾掉呀！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重复啊，或者心丁。代谢好，消化好，食了个放出来， 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啊食。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一面去半个加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你来捞起来哦，胖起我都无多玻璃哦。吃好一起跟我们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立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啊，
0: 哎、哦，接着一线哦。心脏无力，来一线哈、啊。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车工，喂，你好。
7: 喂，
0: 麻烦卡起来，工位好不好？
7: 好好，
0: 嘿，什么贵叔你好？请来啊，先哥接接哦。来，大姐，等一下，我想跟你讲哈，谢谢你。来呀，我来个唱国语的《探食神》欸。哎，真久无唱啊哈。那么，咱后边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探食神。

0: 来哟，碳十声，应该是讲只有碳三声，因为咱唱三段，所以应该是碳三声。不对，歌名叫碳十声哈。来，谢谢。来哟，咱干么干么怪怪哈？是我哩干么怪怪的？讲奇怪哈？从这今天呢一些报道报有些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本身呢，这个油气有一点无，油气无好，因为本身有高血压，伊个有糖尿病。但是伊讲哦，伊甲医生讲奇怪，医生啊，唔是讲你百十以内，安尼就是血压正常，我血压拢保持伫百十以内呢，而且我糖我嘛拢保持伫迄百还是一百，反正伊血压拢绝对伫百三到百四。有时拢伫百四通啊，一百四十二安尼啊。伊甲医生讲，我安尼为虾米我油脂愈来愈无好？为虾米我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医生就甲讲啊，无唔对哦，你的血压是有正常，但是如果那是正常，应该是爱百二，因为呢，咱这个血压吼，会对咱油脂呢，会一种的啥，会造成咱的压力啊，就像那个那本书讲哦。你本身啊，从个水管啊，迄水管啊，咧甲咱，咧甲咱吼，甲你冲咱呢，冲你个血管就对啊，你个血管啊变成有压力呢，血压就会欠管。所以呢，伊本身拢是控制，伊个肾丝球过滤率本底是有60几，即摆一直降落来，一直降到即摆剩40几尔。医生讲，你个好个在呢？你可能保持你这数字来对呢，你那个愈来愈管会啊，把管会成哪个管哦？你个敲的敲在啊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长期的敲在迄个高压的环境呢，咱这耳盲啊，会许冲破去，你们知纤维化去呢？会低速的油脂功能的破坏啊，提早一件西油脂哈。所以为什么咱讲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排第一名是啥？糖尿病？为什么？糖尿病嘛是伊嘛是有糖尿病啊。不过伊嘛讲，以前我血糖我嘛控制了，伫饭前伫百以内拢紧紧嘛就对啦。饭后呢，伊拢控制伫百四到百三。医生嘛甲讲啊，你无超标无唔对。不过咱长期糖分甲长期高血，尤其是糖尿病呢，这个全世界。低速油脂萎缩的就是糖尿病排第一名，长期高血糖的低速咱的肾丝球的微血管变高变硬，也整无也无烂，也疲乏，也硬化，也失去的功能，伊袂听哦，肾丝球呐萎缩伊袂听哦，也唔过慢慢的油脂会愈来愈严重，到尾整无伊的功能，像你拄只医生讲安尼，整失去的伊的功能。那血压那管的人，咱有讲过，因为咱这血压管哦，尤其是尤其的血管哦，盖油。你有血压管的关系，造成了啥？像迄水都只讲啊，水里冲里冲嘞，怎么变成长期咱的血管会受伤？那你血管的内皮呀、内底皮呢、内底面呢会发炎，那你血管的弹性会降低，到时你尤其过滤的功能的一路下滑，就是安尼来。佮包括你。三酸甘油管嘛，同款呐。三酸甘油管嘛，是甲咱的血流会愈来，互咱油脂的血会流动会愈来愈少啊，会种造成油脂的功能慢慢呐，是会下降。到尾你就是爱洗油脂，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吼。除了是你即马就是无法度有无奈啊，因为咱有慢性病，一定爱食药啊嘛。无你敢敢无食药啊？袂使，一定爱食哦吼。这是一定要吃，当然的长期的造成咱都只讲的油脂也不好，所以你得忙去吃其他油啊啦、偏方啦，忙听人讲吼，吃一种哦，迄种哦，吃落去血糖也是降低啦，无就是油脂也是好起来啦，绝对无听信的偏方，所以这咱的好朋友家己另外。家己要求家己呢，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像咱听讲，咱热天一年四季呢，心顶代谢上高的是啥？热天，咱加些流汗，但是咱只有那补充有够。 那如果是要补充水分，你无希望是啉茶是放药，还是讲哦，一暝起放过来解药呢？不管是女性甲男性拢同款呢，咱即马就是定爱听咱建议，一定爱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尽量如果来当时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而且咱个有甲咱建议，一定爱做提肛法，你的膀胱腱肌肉收缩较有力。卡袂定定哦，爸爸去要去诊所放药，要让咱的膀胱腱肌肉收缩有力的，就是提肛法，伊无撇步，伊无快速的，只有你要达工作，一定要达工作，不管女性甲男性拢同款，袂当平淡的对啊吼，啊个兼爱做打卡底。那你好朋友呢？你老有做提肛法，你感觉你做了感受袂歹，你会当卡你要讲其他人鼓励。好，咱的好朋友呢？你老有。比如说你有感觉说，你听我们秀山说的做提肛法感觉盖好啊，还是你感觉打卡底盖好啊，还是你卡位盖好呢？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可以看你们说出你的感想好在对，给我们其他人鼓励，因为人很没耐心，那三座四休困做一天休两天啊，我不记得啦，现在想到又做这样好又好，当然不好，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咱要有耐性，一定要做功课，而且逐天做就对了啦。包括哦，我最近是不是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去检测啥？这个压那个穴道，可、就是咱人坐咧，啊，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用倒手的四指指头啊，用伫正脚的脚板的边啊，甲囥诶。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垫迄个四指指头的边啊，甲垫迄个穴道，安尼几分钟，一天咧垫三摆。你若认真做的人，你会慢慢的感觉安怎呢？咱这膀胱哦，有人垫无，照你讲起来垫250cc到300，有人垫无100就要去诊所啊。除了是啉茶啉紧以外，个来个是膀胱无法度垫济啊，无垫济药，你就想要去放药，变成你的膀胱较神经质。神经质的对吼，所以呢，咱有咧做，有咧甲恁建议，我秀山店咧甲咱建议，会当做一寡帮助恁有帮助的，恁来做，啊，无平淡啦，哎呦，做休困啊，啊，无就是哦，啊，袂记的啦，啊，无就是啊，感觉一开始袂感觉效果，迄个较明显呢，为人就无耐心啊，所以呢，爱有耐心，人讲哦。去白卡徛久人诶，所以你要有耐心，绝对要认真做，爱为着咱家己的健康要认真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山，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咩？
1: 迄个水食茶水放尿，啊，这是安怎？
0: 啊，你就是油脂无都欠着水分啊，所以你啉茶要慢慢来啉嘛。啊，你我讲道理呢，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

0: 来，谢谢美酒加咖啡。那么这里邓丽君说，请回来的庄小姐说店名哦，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吃爱三神神补
0: 哦，
1: 嘿，这只哎有基本来64分，
0: 六十四，
1: 啊，起码89分，
0: 哦，别慢，进步，客气，进步，
1: 嘿，别慢，嘿，我有继续喝下，
0: 好，安尼对，继续个，看嘞，看嘞对，好，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是啥？
0: 哎呦，
2: 那个超准高
0: 材生，
2: 我买给你三片红蝴蝶，
0: 三片都。来，谢谢
2: 请讲。我等于有个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
0: 系
2: 解个节，
0: 谢谢。
2: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2: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着罗罗啊，个有生坡
0: 哦，
2: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好起啊，我拢有看咧看咧，哦我食。
0: 看咧看咧，好，安尼高太太嘛吼，好，谢谢，看咧看咧，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还是嘿。
3: 哦，给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
3: 哦，你的迄个三星金杯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3: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吃了哪好？
3: 哦，吃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前一摆疼起来拢未惊的，我后生甲踹用住家呢，
0: 还疼风啦。
3: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现在没啊，
3: 现在没啊，没没啊，我吃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买个三罐。
3: 啊，我那个呢，我那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3: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嘿，大姐，谢谢。好，感谢你，嘿，我嘛祝福你哈。好，谢谢。我先转另外。
4: 喂，秀山。
0: 喂，
4: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4: 哎，我食那三层煎包
0: 吼，
4: 啊，这放料吼，弄啊清清清啊。
0: 哦。嘿。哦哦。
4: 啊，今麦吼，感谢甲连做食两遍。
0: 好啊，你那靠个改两改啊，改两摆，甲看嘞看嘞好啊，好啊 ，OK 啊，好。好，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
5: 我干脆来关一关啦。
0: 好，谢谢你啊，食了那好。
5: 然后袂歹啊！
0: 安那好，唔得爱讲实在。
5: 较无遐搞了啦，哎，国家一个，
0: 嘿，
5: 脚腿本来咧咧走路个会冷酸啊，啊，即嘛冷袂啊。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咧，感谢你，谢谢。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感官拢是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神煎包啦。所以你也听着大家吃好都没敢保，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劣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是安尼哦，真正有这样好处的哦哈。所以咱们加吃这個，吃这种也较好。看我们吃个贵量，看我们吃个宠物，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让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几枚，可以放过了加油呢。那接下来个讲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哦，咱登记拢我的根本呢，有台南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再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哈。来记哦，加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掉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6: 你好，秀山，我请问嘞
0: 哈。好
6: 的。嘿，有几积水是安怎？
0: 有几积水哦？你讲会有压管无？
6: 无呢。阿哥，迄个哥拢大便哦，四五天拢未通啊！我。
0: 安尼，等一下来先接着哦。嘿，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哦，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秀仙哦，
0: 是。
7: 喂，秀仙，我请问你嘿，你都讲有咧讲你闹发炎的呀吼，是睡眠不好嘛？
0: 困眠困眠不好引起的闹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嘿。
7: 对，我今麦要问你哦，安尼忧郁症安尼是要吃什么药啊？
0: 你医生刚开药，我好你列队
7: 咧。医生有开啊。
0: 安尼等一下来接招，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51163。要么个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的，现在我就算

0: 啊，另外一个太太是平常时呢，一天内底面有坐咧，坐咧差不多三点钟尔，加加起来差三点钟。伊拢在创啊，伊拢在做家事，啊无就是去运动，啊那无就是去书店看册。所以呢，这个太太啊，伊的心中的脂肪呢，咱咧讲叫心包油啊，伊的心包油呢较无，所以。咱人哦，真正人的医学报道，你敢知？人个拢是用真久的时间去做研究报告的，所以我老甲恁讲这种这方面的数字呢，恁来听入去，因为我拢是有数字，有这种真正是有研究的数据呢，我才会讲。啊，那咱也无数据，咱就唔敢讲啊啦哈。所以我希望你们健康，祝大家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1008078，进行卫福部公格有集合11003003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啊，这么一开始吼，咱要来讲啥会啊？咱要讲到喝水好了啦，啉水啦，啉水啦。而且热人热到要死吼，啊，多喝水不是很 OK 嘛吼？嗯，要看情形啦。我不 OK， 咱来听一篇好了啦吼。当这公因啊吼，啊，到天气热啊，得看安尼吼，一直灌茶，一直灌茶，应该是不要紧吼。结果呢，居然。差讲急救哦，这严重哦，这好来听一下哈。台中主本讲有一个高血压小妹妹，大概两礼拜前吧，哈，都唔知安怎吼，伊都看安尼，伊啉茶吼，迄种形像啊，袂像咧灌肚杯啊，咁款，就一直狂喝水啊，就对。啊，平时啊，这个囡仔看起来都真活泼，活蹦乱跳的。阿算一直拢讲伊足忝，伊足忝，伊安尼迄个喘不过气啦，讲伊喘气喘袂顺安尼就对了吼。这个礼拜佫较惨，直接就讲啥物，伊巴肚疼，脚只偏疼，啊放屎佫放袂出来，都啥物物啊又出头的，样样来就对了吼。更夸张的就是短短一两个月来呢，体重直接暴跌五公斤到七公斤，就是三五公斤至七公斤啦吼。所以你看，咱定来讲讲。体重如果啦吼，咱如果说咱可能是节食啦，亦或者讲有可能咱最近胃口较无好吼，啊食较少，会瘦了。但是迄种瘦拢是寥寥瘦，无可能像坐流量瘦一个瘦咧五六公斤吼，六七公斤，那是拢唔对。两个月狂瘦五到六公斤，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啦，高血压来讲，这是唔对诶，哎，这是不对诶。所以说。大人，你看大人真正读个歹个这种型的哈，所以我就跟你讲，无知害死猫就是安尼啦哈，无知害死鸟。如果你哪拢有在听节目的人哈，对这个医学观念应该拢有一个基本常识的啦，对不对哈？明明囡啊，安尼两个月来瘦五六公斤，五公斤到七公斤就五六公斤好啦，咱就爱讲五六公斤，这个老。身为老爸老母的人，我感觉讲，哎呦，唔对哦，这个囡仔嘛，咱讲伊巴肚疼，嘛，咱讲伊放屎放袂出来，哦，啊，第一，你灌就灌肚杯啊，这拢是红灯信号呢。啊，这老爸老母哦，头壳真正哦，他这些脑袋进水了，你敢知影吼？可能灌红门头的啦吼，竟然还搁咧欢喜呢，起了暗自窃喜呢。囡仔瘦了也是好啊，安尼较袂红笑大口袋啊，哈，安尼佮感觉讲 OK 呢，所以你也想，哎啦，咱就赶紧囡仔要带去病院检查，既然佮讲安尼是对的啦，囡仔吼安尼家己会瘦了也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啊甚至嘛感觉讲可能是巴肚疼啦吼。就是咱拢家己想解得啦，啊，巴肚疼啊，放袂出來，啊，伊可能是胃都无好啦，吼，啊，咱伫灌茶，啊，伊得热嘛，吼，啊，伊可能有热着，毋则囡仔会迄个，即个灌茶个，啊，讲啥物喘气喘忝啦，喘气喘袂出來，反正一寡现象拢会找足济理由吼，找足济理由去美化了，你感觉哎，都无代志啦，阿免遐紧张啦，吼，对啦，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啦，吼。哥哥，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到尾啊，吼，总连喘气喘袂出来的，喘到总讲话讲袂出来。大人啊，怎讲？迄喘气，小可喘无要紧，大喘讲袂出来，迄就严重啊。才知影讲这时阵爱紧上病院呢。结果去到病院一检查吼，吼，医生真正倒退路，惊一个，妹妹血糖竟然飙高到537， 哎，知影哦，正常咱空腹血糖就是要食饭，空腹血糖吼，咱嘛是有七十到一百尔，对不对？这个兽医是直接，予伊确诊，就是免阁讲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啦，而且已经并发严重的酮酸中毒甲肺炎啊，所以情况危急到赶紧的直接送去家护病房插管啊。才把这个妹妹对死神的手来，把抢救倒转来就对了。所以讲，看到这真侪人第一反应可能讲啊，是不是平时啊，就糖啊吃伤侪啦，啊饮料就啉伤凶啦吼，拢是就是即卖囡仔拢爱啉饮料嘛，什么红茶啦，什么咧绿茶全糖有诶无，对不对吼？啊无就是什么汽水啦啥，可能这囡仔平时爱吃糖啊，啊无就是讲啉迄有滴饮料啉伤侪啊，可能吼就是这样子想，一般得的人拢来收啦。可是这个红丸病医生吼特别澄清哦。这真正是很多人的盲区，盲区就是你唔知嘅所在哈。第一型嘅糖尿病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含食偌济糖无直接嘅关系，主要是身体无法度分泌足够嘅胰岛素。上可怕嘅是因为初期嘅症状，含感冒改善，含胃肠炎嘛改善，啊无就是感觉讲受人。忝嘛，你讲啊，大人可能会讲啊，做了伤忝，啊，囡仔忝的啊，滴好，遭了伤忝的吼，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恁唔知讲台湾竟然有高达70%的小病患，就是囡仔，拢是拖家真正病危啊，严重啊，并发酮酸中毒才被救出来，因为未去想到囡仔会安尼啦。好，是不是？所以好你家在就是讲医疗团队伫日月就是。日夜跨科抢救之下，这个妹妹终于挺过难关，顺利把关。不会讲，就是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哈。所以你总袂当插工插伤久吧，对啊。就是迄个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应该是无问题啊。哦，度过危险期啊，才甲伊背讲背起来呢。啊，又一。段时间已经完了，平安出院了哈。虽然未来日子拢啊，搁是爱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免讲这糖尿病一定要注意胰岛素的嘛，啊，不然吃胰岛素嘛哈。虽然未来日子吼，需要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但是终生免扣等来的好代志啦哈。会当继续的给他长大吼，这嘛算万幸啦。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咱的家长，如果咱出来小朋友熊熊，那是出现着啉足侪，吼啊，食足侪，放足侪，啊，体重莫名其妙减轻，千万唔通当作天气热，或者是囡仔吼咧大代谢较紧，有诶无，就是找着一寡有诶无理由的对啦吼，赶快带去诊所抽个血检查一下，求一个心安嘛好。毕竟这年头哈，一个口能平平安安坐伫客厅看电视吼，真正是比啥更加重要。所以有一寡病唔能当作是大人，开有囡仔是未有这种病，那不一定。好像这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无定啊。第一型第二型不然我说可能家长那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遗传嘛，对不对？可能也是啦齁。啊嗯哥咱知的知我熊熊看囡仔安尼伊嘛袂想讲这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像阮孙的安尼，阮大汉孙，就是阮大汉小弟会惊阮大汉孙啦吼。伊就是啦，老母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啊，出血顺序囡仔唔是讲足大块啥的，急丢啊吼，算讲嘛健康宝宝一个吼。安那熊熊的。啊！伊吹到够做好，伊袂讲像伊那惊叫话无吹到做好，吼！安尼肥嫩啊，肥嫩啊，毋是讲迄落，啊，就是到伊国小六年的时阵才发现的，吼！国小六年级才发现，安怎发现我是不知道，謝謝我是毋知，因为囡仔毋是我咧带，我爸爸妈妈咧顾，吼！啊个阮小弟安尼，所以讲，迄个啥，阮爸母讲。啊！医生讲去检查，讲什么？伊是糖尿病呢？安尼啦，是啊，这唔得遗传你老母，阮倒无糖尿病诶迄落病史啦，吼，我无甲家族遗传，我是啊，等下想讲可能会闪过个吼， 因的就是讲因老母有糖尿病嘛，啊，阮弟弟无嘛，啊，可能做幸运种闪过安尼，个个嘛闪无过，嘛是真正过小六年的病发。啊，有几人咧讲哦，妈妈若糖尿病，囡仔遗传糖尿病是迄个90%哦。查那个。那一种 B 型肝炎感染哦，如果是妈妈有 B 型肝炎，囡仔垂直感染的几率也是几乎100%啦。啊，若是爸爸，可能还阁无一定啦。啊，所以糖尿病嘛感染啦。如果若是爸爸有糖尿病，妈妈无糖尿病，囡仔无一定有糖尿病。但是妈妈有糖尿病吼，遗传到囡仔糖尿病是100%，几率是足悬的，对啦吼，是这样。所以讲，伊就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不过伊毋是食迄个胰岛素，伊胰岛素唔用只用煮诶。啊，我看伊家己安尼把煮加食迄个巴肚皮吼，啊就啥迄个衫裂起来哦，啊对巴肚皮咧煮吼，我讲啊，有要求够勇敢，啊为着要活命啊。啊，伊即阵对糖尿病也阁无，即个病也阁无了解嘛。拄拄啊一摆出来去食饭，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甲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我讲不会死啊。但是要控制啊！哦，迄时阵咧，囡仔为着得这個病，敢那心情无介好呢？啊，伊来问我讲，啊会不会死？我不会死啊！啊，但是要控制啊！啊，没有关系啊，要有信心呐、啊。我们的医学科技很发达哈、哦，或许啊，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年哦，糖尿病就不是病了。你说真的吗？我真的啦。现在我嘛是甲安龙真的啦，无管囡仔的手术，敢那无。心情无介好安尼啦吼，伊个惊死来了，怎讲这边？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吼？哎呀，嘛不一定，我讲安尼嘛对啊。无听，唔知几下当熬的时阵，你糖尿病了，无算病啊，是不是安尼讲？只是这些饮食方面要控制一下，要不然那个并发症其实也蛮严重的，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度假，咱讲这第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啦。如果出现的吃多尿多，吼，吃多尿多，阿哥啥瘦得快的话，吼。而且要看紧缩的话，这个都要注意了，好不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中华咱有一个哥哥，讲要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来，咱的这个郭伟庭医师讲哦，灵芝的参照迄落，即马的 AI 科技同款。精准定位啦，啊！就讲灵芝，就亲像咱身体的顺手对吼，咱是咱家己唔知呢。其实有只灵芝真正会当用来形容呢，亲像顺手对咁款，伊就是会甲咱顺，甲咱吹。所以对有毛病，伊就开始底下改调整，吼、哦，改修理改调整。啊，所以灵芝虽然唔亲像西药是急症，哦哦，伊啊吹落就像喷蚊啊水咁款，吼、哦、噗噗跳。无遐紧，但是伊会了了甲伊调整，调整啊，调整的时间吼、哦，就是会较久一撮撮，但是未足久啦。但是讲需要啦，需要一撮啦时间啦。所以阿君定拢甲咱相亲咧，比如讲，你若急症当然牙开种急症爱找医生嘛吼。但是如果你若是慢性病症的，是讲慢呢，了了啊来迄种的吼，伊袂爱你的命啦，但是若去予伊牙开并发症是拢较可怕的，是种病叫做慢性病啦吼。如果若是有慢性病，灵芝是了了条上好的物件，上温顺的物件。哦，较袂应该着咱的药剂，这是灵芝真正足价值的所在。啊，伊除了伊如啊灵芝，现在跟我从 AI 科技，因为双向平衡的产权，讲咱迄个啥迄个。身体诶免疫军队同款，咱身体本地都拢免疫军队，是你的军队到底会扛起红拍袂，还是扛起拍人袂？你若是你若冷战同拍，你若是有够烂的话，你拍人哦。你有没有办法对抗敌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免疫军队若是一种冷卡下，你得爱用灵芝来加强。好，咱的身体会做主人，好，这就是灵芝价值的所在。
1: 嗯，啊，来听郭医生咧讲哦，我听听，感觉这个灵芝吼，是即个咱的这个科技的 AI 呢。
2: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都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对，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但是伊唔知影讲变哪可以个。就可以讲佮提升啊，即马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马拢知影讲，吼、哦，伊内底变怎摄取伊多糖体，所以咱唔免像以前安尼，啥物去抓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吼，而且可能，譬如讲，吼、哦，咱咱若食了若掉，好、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好多不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好浓缩再浓缩、所以呢，如果咱来再取得好的这个灵芝哈、哦，这个精华来来用哈。好，事半功倍，就是好
0: 个
2: 是
0: 个
2: 如何？
0: 来，知好个个如何，事半功倍哦。哦，所以讲来，咱的得力灵高精足价值，就是一个无分年纪。你讲啊，我一寡物件可能大人价值，囡仔袂价值。喏，灵芝就是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价值。好，可比你即马哈，咱的囡仔拢大济啊。哦，咱到孙啊是咱的囝大济啊，对不对？哈、你伫迄个伊个啉的茶当中，你得当加加一寡咱的得力灵果精，甲切切的，互伊准茶啉。你唔相信，你来看嘛，有咧食即味的吼，诶囡仔咧大，是毋是继续结丢的？是毋是继续袂啰嗦的？这有差哦，你家己会当去感受哦吼。所以囡仔唔是一种迄个大瘫痪的，伊就是结实的，好结实的啊，起来。这个抗体比人较好，袂安尼啰啰嗦嗦哦。比如讲，去读册幼稚园，同安尼，特不是咧话，而且囡仔伊的迄、那个毛病较少，真的啊。所以你来从囡仔，咱来讲，一个囡仔做实验，那对可能无好，像咱讲药罐子好了，拢是食药大汉的，迄、那个囡仔到伊登起来时阵，绝对输人的，是输人的啦。啊，你若一个囡仔做实验，你讲啊，天选之人呐、啊，人啊咧流行赛也拍死过，迄、那个囡仔我来讲，伊到咧登起来时阵，绝对一个手起里八百拢无问题。查甫囡仔，查甫囡仔嘛同款啦，吼，那大比人较水啦。啊，所以伫李时珍的本册感冒讲灵芝就是心情本咯，包括咱大人同款。吼，咱若做少年，就知影食灵果精。你看食到一个回春，你气色也无相像，像个活菩萨、活先生同款，你会感觉你的这气色是无相像的。咱的面色是叫做光正的，唔是了白白白、摇摇摇的。所以我讲老的老较慢啦，所以大家拢会老。无想无再条像皮做，但食到八百岁啦吼，大家拢会老。但是你发现讲，你从少年都会食灵芝的人吼，你真正老会老较慢，就记得。所以讲，唔通去食遐索妖饮啦、红地绿茶啦吼，啊，不时咧灌灌遐物件， 无意思啦，白白来开钱。即马听到，即个钱要开伫对吼，对啦，企业办个官啦，得利零高精吼，咱一做就是2000块啦。啊，你讲阿妹拉跑，啊，就拉拉泡泡准地啉安尼尔。我讲阿妹拉跑，我拢拉拉泡泡准地啉，伊嘛是迄唔管咩拉跑。有阵只加一袋杯啊，哦，加一袋小袋杯啊，讲啊1:5，啊1:5，你也要用。照说明书甲你讲，1:5，你着1:5，一杯零果精，五杯水，安尼甲淘就好啊。啊，我是无遐功夫啦，我拢留我家己欢喜食的啦。都亲像迄拉面嘛，唔是叫你泡面啦。伊讲吼，我后尾啦，是啊，真正记者，我讲听话真正，我讲唔是啦，真正咱爱嘛爱训练家己听话。我讲亲像拉面，唔是叫你去食面。伊讲哎，面丁丁，我讲我是叫你食面呢啦。我讲我是叫你拉，像咧拉面安尼薄膏，你家己调。你啊，今仔去想讲啊，我都嘴泡泡，我想要食较重口味的吼。那你零果精，你得加得挂，啊水减挂，啊你拉起来，咱就是一路较重口味啊。啊你讲无，哦我今仔足脆到，我食重口味，我要食较清淡的，就爱食较清淡。你零果精得倒一撮啊就好，啊茶拉较济，啊你拉起来就饱的啊。哦，安尼冰箱吼，清凉个退火吼，足之脆哒，有够赞的。晓，安尼知影无？吼，像咧拉面同款，拉要拉薄拉高，拢素在你家己去拉，就是稀释拉拉泡泡准得啉。安尼知道了吼，简单吼。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家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往店去。当下像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呼，想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9个卡两边嘿，来空白空空2799，2799，金门的乡亲都比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讲个说的，咁想什么呢？按紫色。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直接收紧。我继续安排的这首，这首歌叫做《香根巴黎半次郎》。红坤的哈基里诺，含基诺，哎呦。过来这点子，啊，就是日语啦，哎，这足贵的，我当然我不介留，我得爱聊聊念啦哦。来，香根巴黎，香根巴黎半次郎哦，这首歌是好听哦，来，大家到底先听多少？

0: 欸，我听说，嘿啦，我也一句话晓啊。这个哎，你来这香根巴里半次郎了哈，哈困呢，哈吉哩喏，忙吉咯，然后好听啦，这首歌够好听哈。OK，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礼拜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巧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在这，好在，独家咱多的。报告的时阵吼，带队带刀男张大姐，我昨日接落公主不咩敢二喝连高精啦吼，这嘛是算功课嘞哈，这嘛是算功课无嘞吼，后来你嘛是个真正的功课，伊讲好，你爱甲阿公讲啊，我迄天伊讲啊，讲伊去菜市买鸡掌哦，啊买无汤哥，
1: 伊在要问三个公用
0: 咱哦，鸡掌吼，鸡掌一般是拢问汤哥啦，伊会教你吧，伊也不会买鸡掌，敢无教你汤哥吗？
1: 他是
0: 无特别讲哦，安尼无特别讲吼，啊，所以讲你经常要等问啥，哎、欸，就是这讲我都唔知要问啥，我也受到林国精嘞，伊讲哦，伊到咱林国精老婆西施是哥哥对了哦，啊，伊讲伊到林国精吼，落去个落一个起来讲哦，好好吃啊吼，到林国精问经常，哎、欸，这食法嘛是袂歹嘞哈，对啊。哎、欸，阿、啊、不是跟阿丽尼啊啦，那么有一个阿姊哈，白毛丽，朱白毛丽，加零高精，所以咱为红青都不又不爱加、那個，你不加汤，有当下咱的煮的物件，你也爱加一寡这个汤哥较好吃啊，但是为阿姊因的加汤哥伤甜哈。所以因舍弃汤哥，因经了健康的哈，哎，加零高精，小姐阿姐，伊、啊、是白毛丽加零高精啊，讲很好吃嘞。
2: 哦，哎，足好食诶！都人即卖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毛鸡嘛。啊，你白毛鸡甲煮煮咧吼，卖含糖甲放诶，放在冰箱哦凉凉。啊，即卖带来要食诶时阵，你甲炒瓜丁瓜丁甲辣辣咧，有够好食。
3: 聪明咯、
0: 哦，你看人用白毛鸡加丁瓜丁，看袂使，管他咩安那食，人伊讲好好吃咧，好吃就好，对不对？啊，古咱诶阿志贤啦，热人要食串冰，冇人看到用食串冰。如果你唔要甲加迄个汤哥哦吼，伊炒要炒冰，内底加一寡物件，伊要爱的吼。伊讲啊，我伊拢甲炒出来，等下伊讲伊加零果精，伊讲好好吃哦。人嘛是人个咧食，惯人，人感觉好食就好吧，对不对？先重点是食健康嘛，人个食健康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记得天热到要死，你零果精来啦，泡泡啊，含咱雪莉旺做伙来会使哩啦。零高精血，你讲哪好做伙吼？啊，咱着冰个冰箱也好，还是讲咱着要出门加个冰格伫咱个水道内底，再来红淋淋。哦，那今麦即落天啦，你啊冻了，规身躯干。啊，你无补充水分，你会热着呢？要卖讲着煞热着，着足艰苦，着放无啊啦，真正吼。咱个叶着放袂大步啊啦。吼、哦，所以讲人着是，你着加个冰格，啊，人着早起。再去迄个红林啉，哦，安尼哪坐哪啉，讲人较袂忝呢，嘿，差足多的喏，对啦，所以会晓一个性命，甲袂晓一个性命，差就差安尼尔尔，对不对？你唔通看恁咧，逐工安尼啉咧啉咧，敢那无啥呢？其实恁的健康嘛是伫迄逐工安啉咧啉咧安尼积来的呢，安尼积来的呢。所以我讲咧，白白，就少年会怎样食恁高精的人啦，吼，你食到七十岁，白白食到七十岁，你甲看，当年的哦，当年的哦。有咧食零高精诶，迄真正迄面色气色，真正继续更正。啊你若唔啉诶，就无定咧到七十岁，你无咧顾诶，无来到七十岁，你无法度面色更正，凡事你都轻轻，都嗨嗨呀，都红安尼糊糊叉叉，都差安尼尔尔。我讲时间袂骗人啊，看你要用时间，你也投资咱的健康无？用时间投资健康，人介聪明呐，真正介聪明呐。隔一日回来，你会知影讲你一路来投资诶。无别开，真的好，所以来投资健康，含投资事业，赶快拢爱用心啦哈！得力练高精，咱得逐工跑，逐工啉，自然趁钱，唔免分离性。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如果对我们的这产品有任何不清楚，电话都可以打卡空吧空空 G79279 0800279279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阿姬你好。
5: 阿君的呀，
0: 哎呦老早嘞，
5: 哦，我不知道我吃
3: 食，我停你停噶，我是不爱上线啦。啊，停我去食着机长哦，物件无他运去停咧来运啦。
0: 哦，你搞你有够聪明的，举一反三呢。
3: 我想讲啊，打三买三个啦，啊贵个哦，食一个未爽，两个我套了食三个，我买个容易几啊，个买六七个。
0: 哎、欸，我来讲下这机长好食是好食，机长咱食伤济哈。
3: 真的
0: 啊，因为鸡肠对咱本身鸡肠伊内底成分都不是很健康啦。啊，当然，那有当下好食，爱食就搞掉无要紧哈。所以食一两粒嘛，就好卖食济哈。哦，啊，所以用鸡肠来温2500哦。嘿
3: 啊！
0: 啊，感觉安怎？
3: 啊，感觉到安尼，吃到一个未爽啊，两个佫未爽，所以我早起啊，买咧下晡好食啊。
0: 我吃一个好食，你从到两一个两两五斤来好食，你从佫走去买佫买来食呢哦。
3: 哎呀！
0: 还讲经常人食伤济，你是在斗？
3: 有，我即马知影，我听你讲啊，但是我只要拢听你呢，我离别人咱袂呢。
0: 不要，啊！你拢点点啊，听听讲，我拢唔知哦。
3: 哦，我唔可以的啦。
0: 你好，谢谢，你带刀郎张大姐啦哈。
3: 对啦，我是我是真丢啦。
0: 啊，你收点着爱甲考一个对不对啊？
3: 有哩。有。啊，我想讲哦，这神奇啊，哪来问机人啊，遐好食。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3: 我呀，我75啦。
0: 你看啦，我即马是安那要问你75，是问你今年几岁呢？
3: 哎，
0: 因为你刚才你等等做有哪你讲话气气球呢？
3: 我细声都不要讲啊。
0: 哦，节目阿伟，我讲75岁人讲话这个开口等等下有哪，这是好很凶呢。
3: 嘿啊，我做啊呢。
0: 你做够顾身体吼。
3: 啊，我都拢吃你物件，唔顾身体。
0: 啊，当有影无？你从几岁开始食呀？
3: 哦，那食是顾着食，做啥物？
0: 你从
3: 迄个嗯，啥礼拜迄个，
0: 你落来
3: 经营
0: 啦，
3: 经营。
0: 你够有十档无啊？
3: 嘿，阿哥为啥干？阿哥零五种我都食上济。
0: 啊，我问你啦。
3: 我的皮肤哦，
0: 嘿，好。
3: 白白，比我搁较少岁，阮拢规群暗头啊，拢较凉着外口庙啊遐
0: 吼。
3: 哦，问我皮肤，搁抹啥？我讲去抹阿君啊，
0: 林国精
3: 啦。阿君啊，嘿，你甲提来，无你甲偷个浴槽来浸啦。你若要较真
0: 个，你甲差不多啊，真咁用林国精来洗身躯哦。俺是非常的你，
3: 真正属实有影。我方看起说实在的，你看我单田甲讲话甲迄个，我先做啊做啊。
0: 我是还无看到你的人，但是我听你讲话迄个声喉，我就知讲身体有够用的人啊。哎啦，
3: 啊个骨卡骨，骨卡骨袂久嘞，要放叫坐火车呢，安尼硬去坐火车，
0: 坐了
3: 放叫我爬袂起安尼，有咩法救人？
0: 有影哦，你讲安尼是有影，你其实林国正伊对游泳咱的筋络嘛足好用的哦。
3: 真正的我拢有挂水力，我家己你的林国正我拢有挂起安尼啦。
0: 有影哦，赞呐，要顾身体，你看，水也要水野人啦吼，啊水也要水野人啊，
3: 嘿嘿。钱有够，咱开三顿就好啦。
0: 对，
3: 唔免存落子孙啦。
0: 有。
3: 这我听这些，一个朋友拢安尼讲。
0: 哦。
3: 啊，自信呐，也要喜欢嘞人，今日人就是巧。
0: 巧嘿。
3: 你知道？
0: 有。
3: 啊，你啊多伊哩呀，你换尿珠啊。嘿，人爱去解看片啊，病人爱去解看，就不爱解看。
0: 真正有影讲安尼。
3: 真正啊，家己的身体啊。
0: 真正，看伊落倒看起来，落就臭油香味啦。
3: 今年都75岁啊。
0: 赞。那按照你这声头啊，按照你这个状况吼，我看你个吹到90岁都无问题哦。
3: 哦，那唔系啦，我啊，托你爸讲，我饲只狗啊，47年啦。
0: 有。
3: 啊，我去拜，我拢4点外去阮后边，还庙啊帮拜，拢去甲拜啊，甲红香甲讲，哪要扫到，我的狗啊先扫。
0: 嘿。
3: 我的狗啊，这只我47年啊，我这。这财钱，
0: 哦哦、
3: 啊，我47年啊，啊，伊拢对我，啊，我饲了都爱一粒甲饲，
0: 哦、啊，开
3: 个房间啊，恁开个爱一粒一粒甲饲，啊，我那阵我那转去哦，
0: 看啥物甲饲啊吼，
3: 嘿啊，伊也足可怜的啊。啊，我唔是叫我未死，我是叫讲哦，我好好啊安尼，
0: 没啦没啦，阿姐，你这你这啊，你搁这那开朗的人吼，啊，身体搁会晓顾的人，我来讲你食到九十岁无问题啦，是健康的九十岁哦吼，安尼知吼。
3: 啊，你看我唔捌甲你上山。
0: 嘿嘿嘿，安尼好，安尼上山讲到这得。
3: 好啦，你讲未煞
0: 钱。好啦，啊，唔能讲未煞啦，因这时间内限制哦。好，谢谢阿姐，张大姐，感谢你。
3: 哦，
0: 这里大赚钱哈，这里老空间呢。
3: 我过来挂你。
0: 可以挂可以挂哈，谢谢，拜拜拜拜。哦，够好，水要水赢人，身体够要好赢人。啊，食人唔是安尼上瘾好无咧？对讲个真正啊，你钱唔敢开啦，欠啊侪钱要送啦。啊，家己身体放我安尼，安尼迄落，拉跋哩跋啊，放我安尼矮矮个啊，互人安尼浮浮叉叉啊，甚至人讲话人个要甲你看过来都唔看啦。因为你若倒欠欠的人哦，你用浮浮叉叉啦，迄身体一个臭油化香味吼，真正闻到介艰苦，甚至一个油香味也介艰苦啦。看过来就别爱看得点，是啥物人爱看别人诶，对不对啊？啊，喙齿嘛，一过去，食老就是这老空间的趣味啦。哦，啊，所以咱是爱食到九十岁健康的老人哦，唔是九十岁咧红拖的老人哦，迄是无相像哈。好来啦，所以讲得利能高精啦，大家跑大家啉碳钱免玻璃心，去到药房各位听一名，再看对面老大老囝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唔得去。多下乡临时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者，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传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啊，啊，今麦要来讲这吼、個，哎呦，这边嘛是真精彩呢。咱来聊聊八卦好了哈。这个加油本难念的经啦哈。啊，所以你来想看，一、那个在去年十二月哈，十二月上演的哦，这个老家去法院足歹看的家庭宫斗剧啊。啊、因为是去年发生的嘛，所以有当时你咧走法院吼，那是闹上法院，你迄种无可能一庭两庭嘛。但是那个那个让足久还有个该传的，对不对吼？所以讲最近哦，看到了判决出来了哈，你那个听，这故事的开始爱对去年十二月十七迄一暗呐哈，十二月十七迄一暗来讲起啦哈。我讲的是桃园一个蔡爸爸啦，无经过十七岁后生同意啦。大主大姨去的房间，把伊私人的物件全部包包做伙，创啥丢掉了。啊，所以你爱怎样讲吼？应该人讲，少年较懵懂嘛吼，血气方刚啦。你应该嘛经历过了，啊，我嘛经历过了，我阁会记哩吼。我较早我主本我有写日记，我有写日记的迄、那个。习惯啦，我细汉有写日记的习惯啦。啊，有一摆吼，我老爸甲我偷看我的日记啊。我的日记嘛是有锁哦，上锁的。我老爸足厉害，伊唔知起什么，我去甲我撬开。有锁啊，迄嘛是爱锁起来对啊。啊，迄锁的普通锁呢，哎，有当下人用一个什么铁安全有诶无，硬撬得开啊。既然伊硬撬开哦，撬开甲我偷看我日记内底的物件。我甲你讲，我那次真的是气到一个不行不行。那不是讲看到是老爸混主上哦，我真正甲摔落去，我真正甲斩，你敢知影？那是是老爸了多，只能一直哭啊，气甲吼是六六喘啊，干嘛嚎你敢知？我只气甲六六喘，底下嚎。我得讲老爸大声讲，你有够过分的呢！我老爸当家底下记，伊知伊家己嘛知偷看左囝的日记是足无道德的代志，但是伊忍不忍不住伊的好奇心呐、啊。就想讲我们在写啥货嘛？这不好奇，已经不足好奇心，真正侵犯到我的隐私权呢。但是伊无感觉讲安尼有啥物唔对呢？伊感觉是老爸啦，老爸上大啦，看一下我的日记在搞什么东西，有啥物唔对啦？伊唔知讲这是对一个对一个人，因为日记都是你心里面你不会对别人说的哈，你自己的想法有诶无诶哈，那种心里面。的事情秘密被人家知道，好像是整个人被掏空那种感觉，那是很，然后真正做美送的感觉啊，那个心被掏空、被偷走那种感觉是做美送的，你敢知呀？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搞老爸，真正搞老爸吵架，我从我主席摆过来哈，我就不写日记了。我本来有写日记的习惯呢，都、就是因为主席摆过来，我就不写日记了。 我说很 很多事情秘密还是放在心里面，烂在肚子里面都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一定要写在日记里面。对呀、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不写日记的。啊，因为咱较早高二，哎，像今麦吼，咱哪个囡仔拢今麦囡仔无像咱较早武功啦吼。我真正过阮老爸。啊，我感觉像这个格多好呢。啊，过来你要教人，你要教人学歹呀？这嘛是学歹，这要让许大人知影。是，就算讲你是囡仔，还是大人，有囡仔嘛不可侵犯的那一块，嘛是爱尊重囡仔啦。爱尊重囡仔，所以讲，我感觉做这这代志应该啊，搁讲起来吼，这代志发生真正唔对的，就是老爸。这老爸是介可，啊，我碰到这个囡仔介叛逆，啊，硬，人讲硬都硬得对啦，硬碰硬就碰出这样一个事件来的，安尼就对啦。啊，你搞少年时期那个绝对领地被侵犯的心理，咱知影。哦，这囡仔吼。会真正是掠狂，你敢知影？那是反抗性的掠狂哦。你敢知影？总跟老爸骂一句讲：“阿你娘，咱的国嘛，跟老爸叫叫阿你娘就对了。”哎，老爸总啊个意思讲：“你敢叫我你老爸呢？”这囡仔总在红，那个叫红灰的诶经营之下。呀，插插台是不是？你是我老爸，是不是？理智线都断掉了，伊讲袂安尼尔。哎，老爸讲，你敢跟我叫我你老爸嘞？这个囡仔讲，我跟你俩讲嘞。

火爆场面来了，火爆场面来了。你老爸呢？跟他一直說，我跟你人讲的。你老爸听起来怎么没穿？母啊母天龙，你我生我跟你念大嘞，你竟然这种态度对我，什么我阿公听起来没穿，你老爸就啪一下怎么可以啊你啦？把这囡仔生一个嘴巴。加大 A 哦，哎，还是啊，加大 A， 老爸我拱起来，你知道我劈了迄个我真大 A 的，对啦。结果这一巴掌就打出了这个少年的左眼挫伤，目的的手边目睭挫伤，嘛拍出了一张拿靠中家白的家庭暴力验伤单安尼的，对啦。结果哦，这个后生都要摕到这个验伤单去告老爸啦，去告老爸啦。你就想讲，个人老爸应该家家就是走法院嘛吼，代志到尾啊，诶，结局就是走法院嘛，让法官判嘛，对不对？我来讲哦，还有下半场，什么下半场还没完呢，还有下半场。隔当当的隔当当的中岛，这个郑慧写一个阿公的心想，跟阿公有关的哦，你唔知哦。你唔知道这诶迄落牵拖着伊啊，系啊，昨无盖无带过牵拖着阿公，阿那公牵拖阿公，这个囡仔或者少年呢，就是伫个冲，对各样法院嘛，可能看面老爸伫个厝诶，佮发生冲突有无？啊，即卖囡仔，你着知影讲吼，伊若有甚物代志发生，第一个反应拢会摕手机啊，要搜证，要录音搜证嘛。即卖伊拢安尼。人家手机啊，起来哈啊，就是对着家人狂拍啦！啊，这个激动去打掉阿公的地雷啦！那的，不跟阿公是无关的，是这个囡仔摕手机啊，底下咧搜证啊，阿公看了起毛歹啊！你这个写翕啥是啥啥啦？嘿啊，嘿啊！哦，阿公就怎啊，要甲抢伊手机啊啦！这个囡仔怎啊冲入伊房间啦？阿公怎啊，我来入伊房间啦？啊！入去房间的时阵，娘娘总个入伫个眠床吼，要家己手机抢过来啦，安尼啦。所以经过这少年介老爸、因老母哈，少年的介老母哈，向法院的控诉是安尼讲，伊讲这阿公做夭寿，这个阿公为着要抢手机啊吼，甲因孙的阿妈棍缩下来，佮对巴肚佮整落去，连阿妈都加入正局，甲因孙饲伫卡只片了掉。伊讲最后这个少年呢，带着阿妈棍的伤，像一个双手的伤，卡只伊啦，胸坎的伤。卡接片的伤，卡掌骨的伤，小腿肚的伤，得一大堆挫伤。这回甲阿公告上法院，两阿公可以啊嘞。就这样，一家三代的法院吼，为着这个家务事就对簿公堂了吼。哦，咱喜欢讲哦，个人也得当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最近的股市不是很夯嘛，很多人哦，就是拢去。车贷有诶无诶吼，房贷、车贷、啥物信贷有诶无，一大堆就是四代同堂，不是那种剧情。所以讲吼，你看，到尾去告法院诶时阵，咱先看老爸诶公房哈，老爸甲法院讲吼，甲即法官承认讲，伊有拍后生，伊有肾衰退，但是无拍着伊目睭，但是伊讲伊无承认伊拍着人家目睭。伊个变个底下变讲家己只是肾诶衰退甲下害。哦，甚至讲迄目睭可能用目睭靠什么挫伤，伊若要拉我锐一锐嘛，按记记嘛挫伤啊安尼啦。啊，你想这个话讲出来，啊法官敢是第一敢办啦？当然，伊个法官唔相信，伊讲一个成年人吼，就是查甫人，你若要信了，迄个情绪啊失控，扒落迄个就对，有当下角度了了无准，真正的，卖讲目睭挫伤，有当下你讲扒，唔好讲伊那扒面，就是有当下你。但你就啥，查甫人的手头吼，较重，迄拔落到底，唔是健康赛，那骨力大，那骨力大呢？唔是拔者拢臭伊人，过去就是安尼。我拔落到底，唔是健康赛，那骨力大是真正拔者拢臭伊人，所以唔好甲囡仔拔嘴皮。啊，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囡仔把酒的挫伤，跟恁老爸迄个有关系。判了不准多了了，无搞的对啊嘛哈，所以法官就认为说，虽然是后生出言不逊在身呐，但是老爸身为大人诶，身为大人啊，你对这个理性的处理，你应该是有在条控制。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有在条控制你的情绪，你唔控制，你既然含一个囡仔哦，就是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了，甚至你个个动手个拍，这也是犯了伤害罪了。
我认为是伤害罪啦，所以考量讲受害者当时才十七岁，依照法院依照成年人对少年犯伤害罪，佮个加重刑度哦。最后判决出炉，就是即、這个爸爸被判罚一万块，得役服劳役啦，哦，缓刑两年。爸爸有罪，阿公即局咧，阿公即局大逆转，因为迄个囡仔身上所有的伤，法官大人感觉，因为安怎讲，伊当时有录影嘛，哈，阿公看迄个录影的动作角度，有可能啊，是伫个 QQ 六六的时阵，唔是阿公真正甲拍的，有伫个 QQ 六六所造成的伤，所以，反正法官对阿公吼，真正是手势也管管的，敢知？伊感觉讲画面吼，跟这个囡仔妈妈、囡仔跟妈妈讲的迄种攻击腹部、压在背部种惊悚说法，未必是不一致的啦，不一致。啊，因为妈妈显然是徛伫囝这边也是讲一个，所以一定会讲较夸张啦，哈。好啦，所以讲有可能是那些伤，唔是阿公故意个拍，是底下 QQ 来让弄出来的，对啦，哈。所以说，基于罪疑为轻的原则，就是嫌疑足轻的啦，哈，罪疑为轻的原则，法官最后判阿公是无罪。啊，所以刚第一节出现发生冲突，差甲报警抓啊老爸抓阿公，可是法院是给了那个白族户籍的判决无唔对哈，只是咱看讲啊爸爸吞罚金甲缓刑，阿公是全身而退，嘿嘿，法院判决也是乖乖的哈，但是咱讲啊，你这张判决书下来了，这刚一口早以后是变那刚得食饭啦哈，那个气氛可能比冷气还要冷。要那讲得假崩啊！我看哈，反正划清界限啊，等着别家关系的有了哈。所以你就觉得说，一个靠爱的人，如果那有一个无在场忍耐，好啊，大家都是那种冲动的惩个性哦，特别像就一些冲动的惩罚的店，大家都是冲动的个性哈。我跟你讲，到尾啊，都是闹到亲情破裂了，亲情破裂了。我就跟你讲，有一个故事，我嘛讲，对的时阵。

0: 只是感觉讲，即摆大人你袂使受着出手就要拍囝哦。即摆囡仔是互你袂拍一刀，一个老爸老母哦，较冤啊，较有影哈。好，谢谢感谢来。第一阶段咱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等。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你在笑谁？
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啊，谢谢，感谢小丽猪所演唱的歌曲《爱在我心》，感谢咱向亲爱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0: 潘学当真正是搞笑人诶！你要看咱迄个线上老咧听阿公节目诶，你开店就好，卖讲是一定做生意啦。只要你是开店就对了哈。开店拢是要做生意诶，啥物店拢是啦。你若去碰到有这种笑诶哈，就是起码无论我想啥物讲留啥物品啥物。富贫嘛哈，留富贫，这边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啊！这边少年那真正流行工，真的会去看这个东西呢。我到遐少年那得安尼啊，哦，伊要买一项物件，拢会去看富贫啦。啊，因感觉那是伊的富贫是评论，就是有四颗星、五颗星，你拢会感觉讲哦，啊人拢评论都是拢好的哈，评论拢好，因就是会去买哦。啊，那真正是。一颗星、两颗星的，因的也讲可能是不好哦。他们买东西哈、哦，咱用亲的朋友来听过来接报，买产品嘛是有可能会去参考着别人见证。所以讲，你如果是真正那是食了真正好，你会当起来给阿君分享。但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拢是真的，真材实料哎。您绝对拢是假货，起来分享，拢是真材实料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富贫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材实料，有当是可以用钱买的，还不敢哦，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走你买过，这个富贫是可以用钱买，你万一开钱的有啊，所以你要想，你看咱双雄，你开个做见证的，得起的是我开钱给你买来，不是嘛？所以这个哦，真的。这个感染病敏感是放心的呢，这个网络上的评论 是有点，然后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了。啊，不过这帮囡仔就是会去看这足奇怪。所以说哈，你若想你若开店的就对，开店的人，这个尝试也是要有啦。最近网络出现到一星怪客，真的很瞎。一星怪客讲一点钟来狂洗版面哈，就是咧网络上的百家店的、就是。只要头笑的，只要那是一看袂爽的哈，伊就要讲留负评的对，一颗星，那就是足歹的呀。评论足歹，开一颗星呐。小家乱呢？这个因公叫做灾情了哈。我这波灾情哦，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啦，对民宿、诊所、游资宴，哦，告诫健身房、目镜行，甚至就是有当一挂连锁店的对哈。这个老兄哦，是讲起来歹听，伊连门都无打入去哦，就是讲伊也唔讲哦，去住民宿啦，去诊所给医生看，医生无效啦吼，还是讲去健身房啦，还是什么话，根本伊拢无去过哦，无去过，伊竟然拢去了伫个网络版面讲留一星负评，留一星负评。这真正是要来乱的啦！这应该是讲键盘怪小，没有这要求过来的对吧？这真是百上瘾，你敢不知道？真正要来乱的，所以足侪人拢去留下一颗星负评，真正也很无奈，也冇很生气的。所以有一个律师吼，叫做雷秋律师，伊讲来，移动这原来世界港留一星负评没有事呢，冇代志吼。没有没代志，有一个刘秋律师哈，伊就直接叫战反击三步骤，叫战守则甲恁讲反击三步骤，伊讲不要啰嗦，直接上主菜啊。第一步就是确认上出面，是不是叫做确认上出面？伊讲如果那是登记公司，请负责人去；如果那是独资的商号，就是头家老板亲自出马。律师的重点哦，注意你出马是提告。不是去备案，备案无刑法上的意义，所以备案很多时候是在做心声的，所以你就是提告，直接提告哈。来，第二步是啥呐？带好装备去派出所，就是讲把迄个莫名其妙一星负评，你就是爱个截图登录了，对哈，截图，然后带着你是老板的证明，你是头家证明，证明哈，加去。附近的派出所，其实网络也无国界啦，这跟警察局拢是可以受理的啦哈。但是会记得对警察讲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爱甲警察讲，我要提个妨害信用罪，我要告这个人妨害信用罪。虽然讲一星怪客，你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去 你去提过，警察伊就爱查，警察局伊就爱你啊，哈，所以你就讲去到警察局通关密语就爱讲讲，我要提告，告什么呢？告妨害信用罪。刷了警察伊就会协助你做笔录，啊，再来就是第三步骤，等开庭开年终，也就是讲等警方拿去抓到。即位一心键盘侠的真实身份，地检署就会通知，请你去开庭侦查，哈。然后开庭的时阵，千万会记得去，爱去，啊，照实来讲，讲安那来讲，对方从来无来遮消费过，却互阮一心呐，却给一心安尼得滴，安尼讲安尼得得，讲对方从来没有来消费过，却给一心就好，就刚才讲的慢慢的迄个啰嗦啦，哈。如果检察官那问你讲要和解无？哦，嘿嘿，这时阵你要哪回答？啊，要哪回答？伊讲，如果那是安尼啦，迄个雷律师讲，那如果运气不好，没抓到，没有顺利抓到人呢？律师的是会坦白讲，地检署诶，最后通知你签结，其实你完全不顺利，是辛苦检警大人，记得下面说谢谢，不一定抓得到。好啊，所以抓不到，我们就会签结，签结，你嘛是爱甲警察代理说谢谢。如果那是有抓到，都假迄个讲，法官问你要不要和解，你要不要和解？怎样哈？和解？我告你，给死人物嘞，真正哎，和解哈，好不和解哦。所以说，这個、雷秋律师嘛是做趣味的，讲我、哦、为什么这么好心教你们呢？一共免费大放送这些实用的法律知识，我干嘛要教你们呢？一共我把就没来，因为我把现在无辜被一个评一一个无缘无故被评一心的律师，一共衰，因为讲我把是无也无过，一刷到红台位，我也被评一心呢。哟，一共哦，一共啊，这个伤害是不大了。但是侮辱性很强啊！伊本身是一个书，和这个唔加加评为一心的对吼，啊表示一概两公嘞，所以讲哦，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啊，所以该袂爽啦，免费家人跳出来，家人免来应付这种拗客的对了吼。所以赶快去巡视一下自己的 Google 评论区信息，我那默默躺着一颗来路不明的一心复评呐，哈，要怎么做交给你们了哈，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公播网，待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嘞。来了来了，过来个听歌，听虾米歌？后来。嗯，安尼来听这个李明阳噶，林森说英雄的歌曲《金锁链》。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邀请现场，我说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就
0: 关药，维他干哦。
1: 今天
0: 嘿，哦，今天
1: 关药我已经吃四罐了吧？
0: 好，啊，你关药吃掉安那，精神就好呢。
1: 精神有较好了，真的。
0: 系啊，无，大刚像杜姑鸡啊。
1: 系啊。
0: 好啦，所以记得听哦，维他干来吃啦。另外，我跑来搞的，拢心肝亏得呢，迄种像迄个会，唔是，人讲心肝得会啦，哎，唔是会小心点呢。我咪讲吼，哦，啊，大家心肝火燥吼，啊，迄落咱的这个碰波也袂堪住，连咱的肝嘛袂堪住，嘿，心肝原来得火，啊，重点心肝得火，原来含你得水啉无搞有关系，所以我希望咱乡亲的朋友，你就是啉高精，拉拉泡泡的，吼，甲配这个维他干上好。其实，那要伫古早时阵哦，是无是什么小小是哩嘛啉啦，但是古早人都无肝病哦，当然有。啊，所以古早人因面对肝病，其实就是拢去食，原来是拢食灵芝，因为灵芝内底有一个叫做三铁类这个物件吼，三铁吼，这个物件对修复肝细胞也是有作用的。好，嘛真好哦，嘛真好哦。所以讲食，较早古早人食灵芝原来是咧过关的啦，很有心讲啦吼。所以你看咱得力灵果，整个来来当泡准地来啉茶水熬搞三铁类个当过着咱的肝，然后咱的维他肝最主要是也当修复肝细胞，伊来对迄西里马林的作用。厉害的所在，就是咱的受损的肝细胞，咱的细胞弄只膜啊，好，伊受损的肝细胞，伊就是去给修复起来。所以，伊这个西里马丁的作用，就是和咱伊的基转，好，西里马丁的基转，就是和咱肝细胞再生，这就是会当再生的一个厉害所在。咱的肝，好，特别去要定壳壳去，安尼就对啊，好，肝特别去要派去，袂去要当机去。所以，咱这。这几支产品你也要安尼吃，是较高理有高理想。恁所以我即个恁讲恁的恁高精拿来泡泡，甲配维他干就上好个啦。热人，你的肝是毋是得火？其实用心讲，对你嘴大、嘴口、嘴臭都感受会出来啊。唔免得等下讲一粒肝要歹去的时阵，再来紧张。是你嘴大、嘴口、嘴臭，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你得爱紧食啦，好唔好？阿伟咧甲我问讲，阿君啊，我食你的维他干放出来以后，唔叫用咧，像维他露 P 迄个成了，讲对正常诶。伊个就是 B 群转化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拢安尼。咱身体啊，转化有一个化学作用，所以一出来就是迄个颜色正常诶哈，唔通惊哈。啊，如果我要搁来讲，换一个方面来讲，你平时啊，你放尿，我想你嘛是爱家己看哦。那是一种茶味啊，是困过眠的茶心无吼，困过眠种茶味啊，是红油油迄种，你替身色。那是你放出来会尿是一种色，吼，还是大小便倒安尼塞塞尿尿的，这有当时我是跟肝有关系。好，所以讲咱那是安尼嘴大嘴口嘴臭啦。啊，得水啉走袂离啦，管啊像我倒杯啊啦，啊，个别几句大你来说字啦，吼，啊，个再来啦，这得下雨穿公公过去，讲我家己放袂起啊，啊，都唔是困袂起，啊，无就困唔知醒啦，啊，困得人就足忝，安就对个啦，吼，这种拢爱说字，目睭晒个腻腻，老济嘛拢爱说字，哦，所以讲咱若收只红灯信号出来，咱用心的不要赶紧去到药房管了维他干，甲配点果精。真正一杯一中有够赞，差不多三天过你，感觉讲哦啊，这像不足本哦，嘴足苦呢，啊再接着食三天尔，哇、哦、啊，都无这个感受啊，安尼你就知影讲咱的产品有偌厉害啊，对不对？那嘴大嘴口嘴臭，这对维他干来讲是小菜一碟啦。人讲简简单单，亲像得定年干嘛？即卖今日讲受损肝细胞、坏血细胞是修补的得定来袂？你无维他干会烂哦，你唔当当做每只关要弄这个能力呢？修复的能力呢，所以你修补的等啊，这是一个，就是你开钱的原因呢。所以呢，维他干就是一旦把咱的肝细胞修复起来，这个就是不简单的地方。安尼怎样哈？所以来，各家把像咱的这新马丁是胳膊浓缩的，所以人家顺，咱的一个在体内的过程，好，伊技术到位，所以顺滑了，顺比QQQ更加顺。所以有够顺无够顺，包括在你接落去，伊的修复会吸收袂，这也是一个最重点的所在。所以咱相亲的，比如，我常甲你讲花钱吼，不要花到冤枉钱呐。哎，我讲花钱花在刀口上，我说你平常时老咧开，那是有咧保养身体的人，恁来去花在刀口上咧，开去食刀啊吧咧，对不对？开钱嘛是爱开伫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所在。哦，所以讲咱市面上肝药满满是，真正有够多，那搭三卡波一斤啦，你家买无肝药安尼啦，对啊。但是要买一支真正会当过咱的肝的肝药啊，也蛮唔是啊简单。所以你看咱维他干有这个药剂盒，毛公格药剂盒，伫咱的这个 卫生福利部伫咱食药署，因对这个产品的这个检查了对。我来讲哦，迄是真正核定足悬的，比欧美国家佫较严呢。好，你要互这种这个这顶尖专家这多这厉害的把关这严格的单位，会当互因发出药剂盒，迄是足无简单一件代志呢。哎，这个官药满满是会当摕着药剂盒的，我存镜头我存出来，五支镜头存出来来算，还佫有存。你也知讲，迄真正是。寥寥无几的对，迄无几口罩的对啦，所以讲恁真正的这支官药真正是世界水准的，国际级的哦，世界水准的官药，所以讲平平来开钱，咱当然一定要开伫遮。好，为金德利官药为他肝，好，金德利官药为他肝，保护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德利官药维他肝上赞，好来，咱来记得维他肝哈，一罐是2800块，一罐是2800块。
2: 2800，
0: 啊，几百粒，200颗啦。所以咱乡亲，我算算，你看大罐的较会好哦。结果诶，你小罐的就100颗，1500啊。啊，你大罐的是200颗，200粒，2800啊。那当然嘛是看大罐的较会好哟。啊，我个唔是一工两工，咱就是长期遐顾的，当然是要大罐的较会好，喏，对不对？哈，好来，啊，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专卡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唔得去。多花销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想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业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阿君的电话就好记哈，2799，你得改卡两边嘿，看嘛看看，2799。今晚相亲的朋友，咱到这双花金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莫尼样子说。来哦，安排这首好咪咪，情咪咪，真心美，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这骗吃骗喝的人嘛一大堆呢，嘛是爱注意呢吼。像阿明啊，阿明就转过啊，伊讲伊伫咧一间餐厅咧做工课啦。伊讲有一间哦，因店的保养甲要死哦，啊姐吼吼，穿甲真正花枝招展哦，哦打扮甲吼，真正袂像像拜咱讲花枝招展啊，要讲啊讲叫做拜金啊。拜金吼，对啦，请个求拜金啊，那个对啦吼。啊，讲啥？讲伊是网红啊，讲伊是网红啊。网红，你不相信吗？哦，你刚才伊要介绍的时阵哦，要结账的是食物件食食，准备要买单啊嘛。要结账的时阵哦，你刚才个手机啊，小甲起来阿平诶，迄个把酒精诶，你讲吼。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网红哦，哦，讲伊拥有的十万粉丝的网红哦，我都讲吼，帮恁点发一则限动就是 IG 是不是
1: ？IG
0: 嘛，我都讲吼，帮恁点的吼发了一则限动哦，所以讲你进餐厅，因为我发这个限动，恁的生意也就好的啦，所以你应该爱边会给我交代才对安尼啦。阿明啊，我看到伊的粉砖，也开始有影十万粉红了吼。顶面的显示是十万网红，十万的网红，算安尼啊，算粉丝很多了。但我跟你讲啊，网络这卖物件拢会当做假的，哎 ，AI 本地就是假的物件嘛吼。但是每一篇贴文哦，伊发觉讲每一篇贴文按赞数大概是20个。有10万粉丝的人哦，啊去给按赞的哈，按赞就20个，你袂感觉这足奇怪的吗？是不是？所以阿明啊吼，就笑笑，不好意思哈，阮店的没有付费活动啦，所以你消费总共1850块啦。这个网红听到安尼讲，你敢知影？我发一条限动价值偌济吗？哈，我跟恁头家足熟的啦，你个个唔免来招待我。我来讲，你也没有交代我吼，我好快分析出来出征你们哦，好恁点多点哦，而且哈咧到底阿平啊老神在在呢，这时阵阿平啊从我手机啊开出来吼，阿就从我用赖卡面头家，伊个开扩音啊，老板，这有一个网红公益吼认识你啦，阿公妹公叫咱免费招待他来，甲咱发行动哦，公叫咱免费招待他。那头家听到吼，第一遍听，哎呦，扩音大家都冇听咧。头家讲安那讲，啥物咧免费招待网红？你想啊啊，我唔捌伊啊啦，卖伫遐无识见识好唔好？哈，哇，那网红，有一个网红有差这点仔钱呢，你骗笑诶，给了钱来闹诶，老婆吼，直接跟联系警察局，直接报警就好了，不要再打给我啦。哎，老家嘛是做，老家嘛是做主业嘞。啊，都一样，我嘛有影。啊，网红十万粉丝的网红，有差到这点仔钱哦，得跟我来交代哦，是不是啊？警察来嘞，来嘞，报警，报警才叫来个你，嘿啊！真正有影，这个网红听到安尼尔，你敢知影面前顺顺，心不甘情不愿刷卡，笑死人真正。所以你就讲。是按那迄个阿明，我是看到老心仔仔，十万粉丝的人，居然只有20个按赞。咱看这篇哦，才知啥物叫做僵尸粉丝啊？僵尸，你有看？恁看电影有看过吼？僵尸啊嘿！今麦因在讲这僵尸粉丝啊，僵尸粉丝哦、喔，讲我恁听哦，恁把一个好啊啦吼。就是社群媒体上未去跟你互动的，不会跟你互动的。像死丁丁僵尸，唔想徛滴滴嘛吼，对不对？这些社群媒体上不会跟你互动的粉丝啊，不上线也不浏览，嘛要看内容的空壳账号了。讲这账号通常拢是自动化程式大量注册的虚假账号，或者是透过买粉平买这个粉平台付费购买而来，就是用钱去买来的。哦，这账号有可能就是用钱都去买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哦，伊有迄个粉丝军队，像袂像伊就红就请粉丝军队，其实那边公开叫做阴兵呢、啊。哈哈哈！哈，你有看过恐怖片无？ 嘿，阴兵了哈，拿着十万阴兵来人间要白嫖的迄种个就对了哈。当作家己是开坛做法的这个尬电神棍来了就对了。所以这是虚拟，直接跟我说这虚假账号，就是用账号。伊就建筑一个袂像，伊足侪粉丝，庞大粉丝啊，其实是一个人都无啦，可能是真正有人遐关注的，而且粉丝可能真正是咱人，可能没几个啦，没几个。啊，所以阿明靠要十万粉丝，按赞就二十个，哎、啊，你的杂工这个是僵尸粉丝啊，这个是大量注册来的虚假账号了，所以自称什么什么十万粉丝网红，是骗人的啦！乖乖给他立即啦哈，卖有劣阴兵来吓人，好不好？所以说以后如果你们开店做生意遇到这样子那种白吃白喝的粉红，一样也是这样哈。付钱了，给钱再聊天。好 ，OK， 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明明姐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啊、哦，来，咱继续安排着这首呢，蔡秋红所演唱的歌曲《今夜秋风吹啊吹》。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啊，我拢申请啦，加迄幸福金啦，啊，加钱钱大大吼，那套幸福金加迄一个利润啊，哦啊，拢袂大特别的，手拢袂麻，袂麻。
0: 你较早来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啦吼。
1: 嘿，安尼桥倒啊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啦。
1: 对，我食白牌，
0: 无啥差别就对啦。
1: 啊，食真
0: 食一个好开就对啦吼。
1: 对，我这来讲我这。
0: 你食真心食了安怎好？
2: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2: 对。
0: 哦，啊，你要怎么踹球呢？
2: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食要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2: 嘿。
0: 哦。
2: 啊，我著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当金换了几当啊？
2: 走，等我啦。
3: 真性贵吧？我顶把手卖肉，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一只卖
0: 肉。哦，卖肉啦，你赞。真幸你即马食了安那？
4: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拢
0: 有
4: 食。哦，啊，五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
0: 啊，真幸，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哈。
4: 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0: 安尼吼，你看吊筋哦，唔是讲寒人熬球啦。你像恁那吹冷气吹几暝啦，嘛是有咱乡亲，比如讲无吹热到要死啊，吹到得目睭啦。所以恁若接到迄、那个，就是对咱若经络无好的人，对空气吼，迄、那个冷热度诶交替呐不良的人哦，就是嗅觉真正要害去。啊是安尼，啊循环歹啊，循环歹人安尼啊，吼啊缺少钙也会这样啊。所以我就讲叫恁进行吼，甲咱的即、這个QMB 爱食的是这个原理，因为 QMB 吼，你能够啊 ，QMB 有内底这个辅酶辅效素啦 ，B 群，那 QMB 内底嘛，甲你加钙耶，哦 ，QMB 内底熬钙哦，对啊，所以我才跟你讲，你哪会使的哦，金星加 Q 是像我兄弟的啦，哦，像我兄弟的，啊，你着人高精的像我老母安尼啦。会错啦，加紧会错，种错路就对啦。所以我才跟你讲，恁如果若要过咱身躯吼，再循环的系统就对吼，你就是去三去甲做伙。进行咧，只就是吹，好就是吹。啊，咱循环的较好，咱袂叹。好，啊，你啊讲 Q 来咧只，就是咱啊，就是咱迄、那个好咱的血管的柔软度较有，啊，佮碰不啊辅酶辅效素咧只，咱充电充好把，迄血送上来拍出去，再大讲。哦，就是安尼，好啊！迄个人工精盘咧，就是像咱像咱讲讲，老母的感哦，会撮起啊，惊咧，甲咱撮咯，好咱规身躯下身的疏通不达，好拢总无障碍的对，这三支安尼的一只就上解赞的，好啊！佮再来拄只讲哦，手内底伊是唔是有加钙？这个钙哪个补充落去，你也真的是比较好睡的，好、哦。所以讲，这三支你若平常时啊，拢有咧食的人，你咧做工课就没力，好、哦，你的筋络就柔嫩诶，你的精神就好诶，好、哦。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证明抓起来，证明老的老鸡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或者有看唔到去，多花销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户，像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也专线，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来 L。那金门乡亲都不会当告诉我，真爱药房各位哈，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会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就感谢沈茉莉安子说。好，继续咱过来安排的这个歌曲哈，来听第几首歌？啊，来把第三龙所演唱的《卡在尤其南阿的塔比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啊，咱拄只迄个住伫大寮啦，大寮韩大姐吼，各种大寮韩大姐讲，你要起来甲做分多金香皂的见证哦，来，啊，这我进，迄、那个电话等你哈。阿咪，赶紧进卡去吧，因为我要来做，要来互你见证吼，啊，这嘛算功德啊哈，来，韩大姐。大寮韩大姐。

0: 咱咧等谈早节当中，先来跟报保德旺诶服务处，因为你若讲要买咱诶林果精啦、啊雪梨翁啦、QMB 啦、活力敏素啦，还是讲咱诶核桃头啦、全多喜啦，拢落遐产品啦吼，包括伫咱快闪出现诶一寡物件，包括比如讲像咱诶即个金石一百，哈，金石一百。啊，像恁拢讲，恁买无到杀文，虽然讲无优惠价，但是去遐买嘛是买着杀文。你礼拜安尼，二线呢？好来，二线吗？第二线吗？好来，韩大姐，来，恁讲，你讲，你讲迄落，你需要咱的芬多精香皂安怎？
1: 芬多精香皂，一年我，两三年前做化疗啦，
0: 嘿，
1: 做化疗哦，去来哦，就开始拢洗黑啊，脱，规身躯拢洗黑啦，洗得煞无命啦，系啊，
0: 你问我问你，你做化疗是皮肤安怎哩啊？
1: 无，我做化疗是淋巴癌，
0: 嘿，
1: 系啊。
0: 你做化疗是皮肤是出现安怎样？
1: 做化疗的时阵，就是拢用迄块煞文在洗哦，感觉皮肤袂安尼打湿啦。
0: 哦，做化疗的人皮肤会较打较白啦吼。
1: 拢会擦啦。
0: 会擦啦吼，会擦啦。恁做化疗人皮肤会擦啦吼。
1: 会打湿，会擦
0: 无，
1: 我啥物
0: 乳液
1: 都拢无效
0: 啦。系啦，好安尼哦，好。总用这地雷洗。
1: 系啊，就爱用迄地雷洗啦。安尼洗洗哦，较袂讲会打湿，啊无，我皮肤本来就是打湿的。
0: 诶，是是。
1: 即嘛，若佫洗一寡迄个沐浴乳啥物货哦，啊佫较打湿，啊伊皮肤佫较够擦。
0: 对，咱这地完全无化学的啦。所以讲，伊个内底有硫酸精油啦，哈，黄金蓖麻油，搁迄个初榨橄榄油，这种拢是高级油啦，用种高级油来做，所以讲足顺的啦。你皮肤咧洗得袂安尼打啦，安尼咬啦，哈。
1: 无擦干吼，你讲那样是像咧，像咧虫子
0: 安尼咬啊。有呀，安尼哦。
1: 好。啊，搁再讲哦，洗头毛哦，人迄无。边边是啊，做化疗的，你头毛拢发个一撮一撮，
0: 有
1: 我诶发个足少
0: 啊。安尼呢啊，
1: 都发个足红。
0: 啊，你用咱这地洗头毛啦吼。
1: 系啊，
0: 我规身躯洗透透咧吼。
1: 系啊，
0: 系啊。是啊，你开钱开了有足稳哩无？
1: 嘿，还要有稳哩。
0: 这地是足，这地是无俗哦，但是是卖恁真正有够俗的介绍哦。嘿，算讲伊落加上架费、成本费拢省起来啊，拢省起来互恁啊啦。咱当个得趁一个工资啊得呢，无你无在场买这个介绍。就是安尼哈，好，祝你健康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佚佗哈，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所收听节目比表且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年哈，好来，我讲咩？报保德旺服务处啦，恁哥继续听落去哈。咱这个宜兰的乡亲呢，比如当这个蛋糕节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少林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庆馆斜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9。然后都在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邮局隔壁，电话是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在咱这个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逝你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已经是在咱这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拄只阿君伫个报保德旺服务处的时阵，如果那是讲有念较紧啦哈，恁哦，但是抄袂好啊，是无，迄个抄无对，无要紧，你拢记住我的电话，24点钟你卡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哈。来，0800279279，甲卡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刚才嘛，要看咱乡亲那边说 goodbye 啊！这波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哦，联名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那边带新特给我满足，录一段叹气。明仔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 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量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果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首歌朱爱军唱的《一朵花》，甲家人嘅辛苦你拍拍手，你也甲家己拍拍手，你真不简单，你伫日头卡心甘情愿做工课，对不对？站起来，甲你敬个礼，不简单吼、哦，足热天气，你咱伫外口做工课。哦，来，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因为今日去菜市啊，因为我是要去买一个手套，吼、哦、手套，因为我有足侪手套吼，第一位拢是寒人的，哦啊热人的有较足侪啊，因为我手是无大个哦，但迄个从逐摆要挂都歹挂，我说啊，无来买一个新的手套，来去，哎，多人咧收单，哎，菜市啊，拢嘛12点外咧收单，我12:20出门开无收单，哪里收单？啊！都哎，这间大咧卖手捞肉，我去去。我头家，恁这个，恁这个手捞肉是对个，我直接。伊讲这是200-150，啊，这一个100，我摕100起来挂。伊讲哦，这样子包伊咧卖哦，这一个爱个199吼，爱咧公园外挂，啊，我讲过哎，啊那大姑母甲狮子两个都一扎啦尔，都甲金角落来安尼尔，讲哎，啊这俩设计安尼啦吼吼。伊讲哦，啊，我昨下个甲看，伊昨咧乌皮工，啊，这边有咧乌皮工，我讲哈，敢是？伊讲无啦，这边滑手机的啦。我吼，因进前滑手机是另外，但这食指加有无吼？下个用另外个搭一块迄落当感应的有无？哎，即马直接我甲加起来啊！像恁咧做工课无？恁若像咧恁咧做工课，有个人较快活哦。这个镜头买甲加起来，我咱咧手咧烫算物件、摕物件较方便有无？哦，有人咧手落把只镜头甲加起来，镜头啊只加起来无，唔是加镜头，是讲这个手套啊吼，哦，啊就甲挂着，哎，我想讲好，我买这个，哦，介方便，啊头个啊我提新的哦你，哦提新，啊讲哎我甲你套无好，无你甲我套，哦套到去我是挂着安尼，就快起来上班，哎介方便，这个正平正手倒手两只诶大鼓棒哦，拢加一扎拉起来，哦啊这食指嘛加一扎拉起来，哦你拍红用钉加偌耐呢？你拍红样顶咧触感加偌赞呢？哦，我哪行哪按着按着咧一把买着啊吼！一道就看着啊，就较买哦。我着搁随迄个红顶了，随搁只红顶了，我着落徛过拄啊！你看偌拄啊！买物件干脆阿啥哩？哎，因为我拄啊买这手了吧？买啊，徛食素食，迄卖素食大姐袂歹哦。安尼我着伊着呾开讲，开讲了我搁讲吼，我问讲你爱寒爱热？因为伊先甲我讲哦，好，即落天热呢，遐加再加有透风呢，若无透风足热呢吼。我讲对啊，你啊看啦，伫外口做工课，你看遐热辛苦，咱徛伫遮，咱是阴天卡呢吼，啊，咱阁有电风咧吹呢，用对啊，啊，嘛足侪伫咧工地食头咧做工课哦，啊来阮遮食饭吼，啊因咧手落肉毛地条拢无透呢，肉毛拢无白热呢，我哈袂热，因可能热惯死啊，我好有够厉害。安尼讲热惯势，你甲看，我听了足唔甘的哦，热惯势足认分的，所以你若甲家己按100万个赞，对无？日头卡呢，安尼流汗搭地呢，真啊汗流无停的呢，安尼恁安尼搁咧做，哦，所以哦，恁是英勇，恁真啊是英勇，诶、欸，啊伊就咧讲嘛，我哈啊手也无拔起来哦，讲无呢，因全咧食饭尔呢，嘿，有诶都惊流汗哦，啊先用一个棉布对头壳。屁嘞吼，啊无啊个滴嘞，安尼无有无？下当那七关安尼啊，是不是？讲啊，忙无透起来，就爱食食安尼尔嘞。哦，我讲，我昨下问头个人讲，安尼你爱寒爱热？伊讲我爱寒。我讲对，你若寒吼，穿好少啊，搁工会做起，你就热有无？安尼若热好，安那就热热到做压杂做车呀。啊，但是我就不爱讲，啊有人爱寒，有人爱热，有会做生意。用阿贤目睭炎吼，啊，你若寒吼，卖冰的无生理啦，姜母也强强滚啦，哦，啊，若这个热吼，姜母也无人啦，带冰的强强滚啦，是不是？我你甲看天公伯都歹做人，迄个头前兄都点天公伯也把歹做人，是不是？嘿啦，一年四季总是安尼，啊，咱人都较认分，都哪都咱今拢惯习，只是愈来愈热啦。会愈来愈热啦，六月火烧坡，七月水流哦。火烧坡都还未到嘞，你讲六月是农历的哦。即马是国历的，到五月尔呢。今仔日一旬尔，五月七十呢。哦，肉粽正食五天过尔，敢有人咧食肉粽？无啊啦，敢要食要惊倒哦，嘿，惊倒。所以肉粽要食一个一旬尔无，
食冬瓜、食鸡卵羹，第三羹要叫食面就热落呀，就是安尼吼。好啦，谢谢。啊，我过一个来问，啊，看电视啦，啊，教育的教育拢教育的，教育咱那想想，教育敢会无好？看也袂放尿的，洗尿质量就是袂放尿啊。所以恁的教育，伫洗尿质量讲好够好，恁的放尿。啊，所以这边啊讲，对唔对？天气热好，还是寒好？落雨好，还是出日头好？总是有一挂行业是靠雨食穿的啊，总是有一挂行业是靠日头食穿的啊。总是有一挂行业做热食穿的啊，电风冷气的啊，一挂行业总是靠寒食穿的啊。哦，再暖暖被啊，哦，再发热衣啊，我这这，对不对？对啊。所以这是咩讲咩讲好甲歹啦，有适合伊拢得总是好啦，是不是？对啊。我拢是交易好，未放油较好。你着看你茶食侪食少嘛，你若正常人茶食食侪，一直咧灌咧灌，那未放，那未交易，足交易哦，对不对？伊讲啊，你着暗时困交易，啊，重点一定讲是暗时困交易。你都睏无落眠啊！你若是正常人，你睏落眠，你来去交友，睏啊，唔知谈要天光哦，对唔对？对呀、啊，啊，所以会放好无放好？那在西游记，我甘愿放友，我不爱西游记，西游记人袂放友啊，无友啊，地无两地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你讲交友好啊，无交友好？那西游记希望讲我甘愿交友，我不爱西游记。交易就是把你卖的体内卖的物件放放出来，哪会无好嘞？啊，你速度伤紧啊，定咧紧，还惊袂放嘞？你了不先，了不算真大，你袂放嘞？了不算真大，真爱个巴肚吼，起个膀胱个要崩破，你都摇袂放嘞？啊，你都叫医生看你，我倒去，哎，通通的倒啊！了不算是十八人通病啦，吼、哦，了不算，了不算要经过要流出来，这个所在不是恁，迄条恁通病会肿起来嘛？会肿起来。一进来去处理倒啊！你唔你搭咧行咧定，不是倒咧要放紧紧，唔放放无。啊，尿无线问题，看泌尿科就好啊，迄足简单嘞。啊，恁就拢安尼，唔去处理啊，听偏远，听偏远，惊叫尿。啊，你我改问啦，你无食茶，我看要来放尿啦，对不对？你茶我卖食，我看你要来放尿啦。所以要放尿啊，无放尿好。规个电视都报人讲啊，尿爆尿爆尿。对所有这人来讲，搞放尿是偌好一件代志，你敢知影？会放尿是一件偌幸福代志，你敢知影？对不对？系啊，啊要放啊唔，吼、哦，卖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来得啦。啊卖讲放尿开双车，伊个共转两双鞋啊，啊无放尿开车转两盆花，吼安尼白好。啊不是放尿开车共去冤家，啊人都徛你边放尿，你放你的尿，你唔放上阵，你不就喷到我家来？啊都无转过去，这便是尿无线的问题。讲简单，足简单，泌尿科同你看这個，你就叫我看完你，你定来烦恼你搞药啥物烦？有病找医生啦，知唔知啊？

0: 黄昏思乡哦。这个一种名考试啦，考满分啦，换只串兵啦，这嘛是一个鼓励哦。分林拿来教育部哦，教育部是教育部，鱼是咧鹅爱鹅吼，教鹅啊部哦，这出的这个超狂的奖励哦，这嘛是袂歹哦。这囡仔讲你只要拿摕考试单来考一百分啦，得当换着一碗免费的串兵，这个天食串兵上该赞。只有天要出兵行李讲解好，对不对？啊，那个金马拢关也无开遐济啊，热甲要海，要食老平安会哦。哦，你当上对金马个啊无开遐济吼啦。啊，这分林拿来，这个石龙教育基地吼、哦，这个、教育部啊，教育部吼，伊这额外额吼推出着满分换兵，而且活动，你只要提出着这个满分的考卷吼、哦，无限地区啦，无限年纪啦，吼、哦，无限年龄啦，吼、哦，无限这年级啦。甚至哦，这个国家考试满分的也会当，一科哦免费换一份冰品。这活动已经办第四档了，这吸引真侪这学子吼、哦、挑战满分。这负责人在咧讲吼，这是除了鼓励学生啊以外，嘛希望带动着地方的观光啊，诶观光，嘿，唔着对吼，唔惊你食啦，一张一百分的换一碗冰啦。加嘛，各种的高中的哦，哎，各科的哦，通通都可以。一碗一碗的串冰吼，清凉兼消暑啊吼，佮加入冬季吼，冬季酸呀吼，还佮加炼乳吼，炼乳。哎，当我是这热天上该赞的哦，这学生在排队排队，哦哟，排队遮济啦，考一百分的遮济啊。希望这囡仔大变好囝吼，唔通去讲食毒果的。食毒个变唔食囝唔食人，唔通去食毒个嘿。嘿啊！你看，细汉来只天真只古锥，对不对？阮天真个哦，我是唔知啊。啊！你爱乖乖去读册，你等下阿妈佫甲你话同，伊一等就记我，伊只一长等下就会记哩。我昨暝一等伊就会记哩，后伊就摕拖引我便条纸吼，就是阮搭阅历啊吼，阅历我甲贴落吼，啊我甲阿我挂挂哩吼，啊变一台便条纸，我就甲放伊拖底，伊即马长哦。看我回来哦，伊就去，伊就拖底开开啊，提笔，伊要叫阿妈画，我要叫阿妈画家雀哦，好吼、哦，啊，啊个画龟，个要画乌龟啦，嘿，个要画乌龟，我把甲画乌龟，吼、哦，阿妈讲啊，个别个个别画马路哦，好，啊个画罗勒好不好？我讲啊画猫咪不，因为我拖总爱画猫咪，好，我讲啊别狗狗不好哦，我画猫咪做笑哦，我画猫咪哦，伊怎啊起爱笑起来？我叫成猫咪吼，伊怎啊笑个嘴个红眉安尼哦？啊，摕因爸爸看，因为阮规家伙啊五个囡仔，都我画图上歹哦，真正我画图上歹。阮阿姐应该是学艺鼓掌哦，阮二姐伊风纪鼓掌哦，啊，阮遐个读册拢是模范生哦，啊，阮小弟做啊画图，因阮家五个囡仔哦，即四个出世拢做啊画图的，啊，着我含慢画图，我真正都含慢画物件。我手快袂卡啦！哦，你若像啊做针丝啊、填面啊、填干呢，啊一针一线啊，足水足水哦，迄我无法度。我拢填一个量机药啊倒啊，卖讲一空，互人咱破题啊倒。我要叫我填干呢，啊做幼咯，迄我无法度，我手袂卡，我手袂卡，无啦就安尼，足厉害吼！啊，昨画到伊起来笑。啊了后，我哥讲我阿妈要甲休困啊，啊我就要甲九点半我起来，因阿爸伫厝。啊！伊就即纸摕几啊张，底下为我下早起哦，为八张，伊都为八张，伊就拄啊摕呾为我哇！我昨暝为啊一张哦，吼！啊，因早因阿爸来讲，哇！昨暝底下为啊一张哦，永下啊伊就坐底下家呾为啦为啦为啊咧，你别摕咧乌白为啊白为，我就拢我全像 A4 的纸吼，等于 A4 的纸我整做四叠安尼啦，就是像安尼大叠安尼，啊！伊逐叠为八张了看，你讲是盲囡仔吼。我像爱乖乖，蛮变歹看，偌好，唔免讲偌好读书，唔免讲偌好赚钱，都卖去食毒倒啊啦，都卖去食毒，啊做歹囝倒啦。所以你排队呢，迄几个学生啊排队，你看考一包，你看偌济，哦，啊手拢摕一张考一包呢考试卷，哦，做欢喜换一碗冰，这把是囡仔欢喜呢。我考100分做，我有串冰糖好食，这把是做欢喜吼。嘿呀，好，迄食着哦，咪是透心凉凉，迄食了个心花开哦，对不对？这是果然哦。这凭实力所换来的呢，这足特别，这无同款呢，对不对？ 这间伫个云林拿来吼，教育部的石农教育基地吼，伊做出了这超狂的活动，唔管地区哦，唔管年级哦，吼，唔管是段考、期中考、考期末考，甚至高难度的国家级的考试，你只要提出着满分的考卷，头家唔惊你食，拢会当免费来换兵啦。哦，安尼足欢喜欢喜。安尼食到蛮欢喜，讲对于这个四年前开始，伊就推出了这个奖励这活动，甲现主席今已经换超过500碗啦。不过这个大多吼拢是国小的囡仔来换的啦，这活动嘛吸引足侪吼外地游客，特别安排行程吼远道而来，哦一颗换一分啦，啊也不少这资优生啊，摕几啊张做下来呢，哦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啦。规家伙啊，做来享乐吼！这个、教育部啊，早就伫咧八年前，由这农委会吼、哦、水保署的辅导吼，啊就成立起来。原本是要作为推广着在地农作物蚵啊，哦蚵啊蚵啊，云林蚵啊，啊无咱早金山蚵吼，哟、哦，金山蚵啊，南加山、北金山，叫人人人。云林都遮济咧，你啊咧吼！云林是咱咧全台湾迄个农业诶，即大国啊，吼、哦、农业产地吼，哎、啊、呀，即个来推出着即农村的诶即旅游啊咧，负责人又做出着即个活动，除了鼓励囡仔，嘛希望带动着地方哦，啊来观光的效益啊咧，这是袂歹诶代志对吼。但是啊，即个囡仔即个较唔敢高中生，即即马都啊放暑假吼。囡仔时间坐啊乌白撞啊，去耍水啊，真危险啊呢！三工死两个呢，这十七岁高中生有无？去这个野溪啊、秘境啊，赌水这无？我讲，寒人就一氧化碳死啦，身骨死怎死啊？有无？困困啊，等有无？一氧化碳中毒啊！啊，那热天赌水的这够济啊，死给都赌水的这，你实在囡仔饲到这大汉。这个桃园复兴乡哦，啊拉拉山的复兴乡啊，我本来就要去拉拉山啊，我要去复兴乡啊吼。这个野溪秘境啊，这个流峡谷啦、啊、吼，哦，第一前几天啊无，一个20岁大学生耍水赌水啦，啊前两天啊，搁上游两公里，搁发生同款赌水，一个换17岁少年囡仔，甲朋友去烘肉啦。啊！去烘肉了，烘啊烘哦！这十七岁，这个阿伟要落去耍水，结果安那？这个水面你看到清清无带，但是下底咧水串流啊，下底咧加了啊脏啊，怎加去啊？啊，拢无起来，比如讲叫安那无起来，紧报警啊！报警就无效呀。老母来看到尸体底下拢软开，你来看，三工带两个走，这热人拢这种的啦，热人这饲到这大，你甲看，饲到高中啊，你甲看这。因为这吼、哦，大家想哦，来溪啊泡凉水足舒服，有无？啊，搁免钱的啊，免钱的较危险吗？对吧？啊有钱的虽然较贵，但是较安全啊。啊，但囡仔总是总要野溪挑战啊，去耍看卖啊啦。安尼三工死两个，你这都免啊讲。啊，十七岁这落去耍水啊，啊唔啊对所在无熟啊，就看哦水凉凉好耍了落去啊。啊，拢无起来啊！因同学讲，啊，唔对，我看咧啊，啊，还无起来啊，找无人，惊紧报案咧。迄是救起来无效呀，死啊！是毋是？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来，啊，我咱来甲听这个大哥吼，这样咧，心中若有灯看偌好，90岁啊咧，90岁拢惊输伊咧，心中有灯哦，健步如飞啦。啊，你几岁呐？讲人惊了，拢惊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岸边，惊到人惊死你哦！
1: 15岁，那去15岁，那我60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吼。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假如一假对你假三万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90岁啊，才够行。迄就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的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敢有较好无啊？
1: 无勇敢较好，我来假如我未听袂啦。
0: 哦，听袂听，咱心中有力啦。 哎，充电充了心脏大来看偌好哈。
1: 哦，你都八九十岁啊，你像我那我你想笑人，那我蛮好，爱用笑啊。
0: 所以咱这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呀，我嘛，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我拢有叫安安睇下看。
0: 系哎，慢慢医生顺着较安心哈。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哪？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2: 哇，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大雕啊。
2: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2: 是啊，药啊胃药向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看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很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
2: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好，
0: 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哎，好，
0: 谢谢你。拜拜。嘿来，咱我国这大姐，这大姐叫医生孙，哦孙，这紧这仔细的呀，叫人讲伊无安呐，爱食足艰苦啊，叫食了 Q 呢，好合理哩，勇敢干嘞。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着啊吼。
3: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嘞。
3: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刷人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个电台，我就要。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3: 系啊，啊，
1: 食足济，我食足济
0: 啊。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1: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调去调个讲手吼，开始自食，安尼爱家己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即心脏做输呢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1: 哦，心脏拢无了，你有咩事咧？
0: 哦，无啦，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4: 因为家之后有没有有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4: 轻微 啊不舒服，阿婆家的水怎样？
0: 哦，对，啊，有家唔做安稳呢。
4: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去你妈，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
4: 去明，
0: 你窗外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做快活。
4: 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会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4: 雪地来咧说，面白死在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4: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5: 你吼，大康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5: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听收音机哦。
5: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5: 嘿，
0: 有听有关系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5: 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5: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顺当啊，遐声音啊，声，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哦。
5: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讲我的心脏不整啦、
0: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5: 嘿
0: 嘿，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5: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
6: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抽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 做伙吼，多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人形甲 Q 弹食的就对啊。
6: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6: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
0: 有影无吼？那啊个 Q 弹甲真甲人人形吼，做一个食，对咱身体帮助足大足大。心中若无力足艰苦，尤其咧热人，热人日头脚咧胖哦，汗咧流。啊，你火，你若水饺无够，火变高。会变哥，你对一个心脏无力的人来讲，是足大的危险哦，足大的风险哦，缩下就起来啊！拍拍，伊就本来咧拍袂过无力啊，啊，佮用会变哥，伊咧拍爱出力，爱都无力啊，免哪佮有才有甲你出力，所以缩起啊，就缩起来。我讲，恁咧拍日头的人吼，热衰竭佮热中暑对个较食力，就说较食力。热衰竭伫中医书咧讲的，热衰竭、热衰竭，就哪像讲哦。你的车咧加温度，车咧加温度，佫会塞住无？你要塞顶厝，佫有材料哦。嘿，佫有法度，这个热衰竭。啊，那热中暑嘞，就刷这眼睛规个缩起来，你无怎塞，嘿死人个哦。哦，那热中暑就拍个死人个哦。哦，是不是？对。所以讲，咱那是等于佮日头咧拍个人，你讲即阵啊，心脏啊，杂杂啊，艰苦艰苦，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好，医生顺者，找心脏科医生爱顺者，安尼较安心，莫甲家己过袂去。心脏若定，啥物拢无，免你偌认真趁钱啊！你偌为家庭咧吃病，你身体无用，惊啥物吃病拢算白费，无路用的吼。找心脏医生做检查，啊，若无得呢，拜托酒店跟他食落去，下当今年个配药行，两行上个赞，一杯一中啊！谢谢大家。不了解不清楚，敲电话，敲来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啊，台湾诈骗哦，已经足济啊，对不对？是啊，啊，台湾骗无够，卡去日本骗来倒。啊，这台湾这28岁，伊去日本做车手，啊，表示伊自己会讲哦，啊，无伊去免啊，去甲日本人交接，对不对？是哦，这个东京80桶的阿嬷哦，怎叫骗1亿啊？1亿的日票啦，哦，咱台湾哎，我算千几万啊呢，啊，这互掠着啊，见消息，真见消息。这个28岁台湾哦，这个叫叶彦辰呐吼，叶彦辰，伊涉嫌伫日本对一个80岁的这个妈妈诈骗，这个受害的这80岁妇女人去用骗咱台票1862万，要到1亿的日本票呢，9500万的日票呢，只要台票。1862万呢，哦，啊，这个正业的这个台湾人去哦东京哦警视厅抓到啊，哦，伊的名甲长相哦，嘛伫日本哦媒体曝光，迄是咱台湾足奇怪吼，拢保护歹人，做歹人做歹代志，伊拢爱拍马赛克，伫个外国无咧安尼，今仔日一个影片吼，即、这个美国。喏、哦，伊美国迄个警察哦，警长，因用坦克车去告死一个歹人。伊是啊，伊讲哦，有甲恁讲过，恁袂当向警察开枪。迄、那个影片啊，伊讲恁袂当向警察开枪，啊，若无用坦克，甲告死。啊，伊是怎甲告死啊？用这都是伊哦，自作自受，伊甲警察开枪啊，安尼呢？啊，这结果下面足侪人留言呢，咱台湾留言讲，咱警察配枪无效啦，警察唔敢开枪啦，啊，用伊肉身哦，去甲歹人搏斗啦，塞车吼、哦，塞车嘞，伊走啦，啊，你警察拍地啊，枪唔敢用啦，警察是人，阿唔是神啊啦，伊要掠人嘛，用肉体去甲你掠，啊，这枪无都保护警察呢，足讽刺的吼，足搞笑吼，系啊。台湾警察啊，都讲保护歹人啊，讲啊，你用枪不当啊，安尼啊，这用枪不当，你啊，甲外国比起来哦，咱台湾警察真足可怜的，伊用性命要去掠犯人，爱狱啊，爱追逐啊，你追逐当中，你袂当夹枪，袂当歹人当夹枪甲你端呢，歹人伊老咧信这，歹人夹枪甲你端呢，歹人使车甲你交呢。你袂当夹枪，你枪袂当端咧，然后发生代志，就讲你用枪不当咧。伊也无想讲，伊当初咧搏斗咧追逐时，伊要爱你死啊，伊要爱你警察死啊，对不对？咱保护歹人，永远拢保护歹人。啊，你拍马赛克，迄在外国歹人就歹人。迄日本哦，迄日本一个唔食惊十波哦，伊嘛是作奸犯科，互抓到，伊的面拢结果安尼五孔了，要做一孔血。伊怎啦？伊惊认到伊啊！伊就结猪鼻子啊，结鬼面啊，结叫我 QQQ 安尼呢？因为因无咧拍马赛克，你就歹人，你惊人看。啊，咱台湾倒兵，哦，拢惊人看，拢惊人去看，这歹人认，拢惊怕看歹人。所以，这个台湾28这查某囡仔，伊的名甲伊长相哩，日本媒体被曝光啊。哦啊，这个叶彦辰呐，伊涉嫌伫咧去年8月，甲诈骗集团哦。联手利用 AI 吼、哦，身为伪装啊吼，而且技术来制造名人呐、啊、吼，诶假影片，而且伫各大社群平台吼，放了投资的广告。啊，这个集团以保证高获利，像咱台湾恁看到手机同款哦，高获利稳赚永赚不了呀。啊，你唔系讲恁查囡仔辛苦啊，恁有钱啊，摕出来投资啦吼，翻一倍，翻两倍，翻几啊倍啦。啊！你查囡拢轻松开话，你咱买厝给因啊啦，拢安尼讲嘛。啊，所以讲，伊就用这个高获利哦，诶，利来甲你成受害人哦，上钩。哎，东京这80岁妇女人，伊信以为真。咱台湾有阵有人拢会较一点啊，网络这订报，已经几啊十档啊嘛吼，报个差不多知影会了解一寡，即嘛我去日本咧骗，落尾咧。该该骗骗，爱加入赖群组，啊！这诈骗集团因着伫咧群组内底吼，用保证会当达到600%呢，600%呢，夭寿久无？更加好就是人相信啊，嘿嘿，
我刚刚你可可达成600% 哦，诶，获利啊，你相信呢？哦，你相信？所以地主这80岁妇女人，都下落因都破解网啊，因的陷阱啊，前前后后累计网骗9500万的日票啊！啊，这个东京的警视厅在咧讲，这个蔡彦成啊，疑似啊，另属于台湾跨国诈骗集团的。而且在组织当中啊，伊担任了亲自出面收款的车手角色。伊曾经亲自哦去前往这被害人引导哦，哦当面改提500万的支票，超新台币97.9万哦，诶现金哦。要不过这省也未伊侦讯时，伊就阁否认，无啊，我无犯案啊。伊供称伊家己是因为伫台湾向朋友借钱啊。后来有人介绍伊哦，一份会当伫日本哦旅行，啊，佮咱有工会通做的机会啊。在对方佮承诺要佮支付伊机票佮费用啊，所以因此伊才去接受到这邀约去前往嘛。但日本这個警察对这個说法吼，伊的讲话是保持态度嘛，所以认定伊就是跨国诈骗组织的重要一环嘛。所以目前的持续哦扩大侦追查。你看，你日本的卡高掠掠到未啦？那阮台湾拢掠未到，啊，台湾诈骗愈掠愈侪哦，啊，食毒嘛是愈掠愈侪哦，啊，毒者嘛是愈掠愈侪哦，嘿，怪奇怪吼，这点是阮想怪奇怪吼，诈骗愈掠愈侪，啊，愈骗愈侪，啊，食毒愈掠愈侪，啊，无卖掠嘛，卖掠看会较快活未哇？

0: 魂是英勇，钱是胆。好，咱来听黄康宁博士讲吼，气气那凉气啊，人就水袂起来啊。这个英勇素。社会啦吼，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就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马博导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跨班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的呀，
0: 安尼哦，哎，
1: 是是，
0: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吼？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只要六千 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
0: 要进入深层睡眠
1: 是深层、哦、对深层睡眠、哦、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行拍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到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做血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血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
0: 嗯。
1: 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哦，对、
2: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哦，啊你讲的是，你甲我讲我食菜。
0: 没营养的啦，对啦，对啦，对啦，安有啦，
2: 好，
0: 用惊喂，你洗什么卵啦？
3: 哎，
0: 啊，洗偌久啊？
3: 洗3年
0: 哇。哦，啊，算正洗年呢。
3: 对啊。
0: 啊，要食，啊，差无啦。
3: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吼。哎。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3: 无力啊！啊，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3: 嗯。
0: 啊，无洗未使，要洗足艰苦。啊，若洗但是啊，人较快活吼。
3: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3: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呢啦。
3: 我一只骨，我得酸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3: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3: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4: 嘿啦，我先啉一组滴啊。
0: 嘿。
4: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4: 啊，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4: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啦。
4: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4: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食足好诶，无？
4: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4: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4: 哎呀，
0: 啊顾着啊，
4: 我七十挂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4: 做十九年出了安吉。
0: 哦，这十月要吃开始健康啊啦哈。
4: 好啦，好
0: 啊，祝贺你哦，祝贺用的妈妈长期吃素食的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吃够，底薪够戆戆啦，闲啦，走路频频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他抽哦。
5: 对啊，抽
0: 啊。啊，无他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5: 啊，都戆啊，都个刚刚还戆啊。
0: 啊，都无回咱吃素食啦吼。啊，你素食吃偌久啊？
5: 二三十年啊。
0: 我吃久啊哦。
5: 哎呐。
0: 我吃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食有咧吃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哎，一定要加，啊，不会死。
0: 一定要加。哈哈哈，没事哦，
5: 老阿他嘛，啊，一定爱报
0: 啊，哦，啊，有够对呢吼，
5: 嘿，对，
0: 哦，你食较袂用公车车啦，
5: 哎，对，我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的这人吼，
5: 我即马干那顾健康就好啊，我
0: 对
5: 健康顾好哦，但是你顾好哦，就是你讲这存钱啊，我这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有够，啊，咱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来啊，啊，营养素呢，啊，足简单，营养素，我无破病，哎，心脏婆婆菜你嘛是无破病啊。欠电呢，我就像大金病，心脏科该看该照该检查，拢检查过一百年通啊！啊，医生开予你的心脏药吧，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嘛是搁平平喘呢，嘛是搁袂堪咪行呢，嘛是话要弄落来弄起来呢，等下充电，充安吉讲的 Q 天，甲充话嘛，你甲查查好哦。啊，个营养无够，百病食够，戆先够，袂当戆呢，戆车车跋跋倒呢，戆车车做无头路呢。啊，都无营养素啊，所以红维铁、你紫维生素、B1、B6、烟碱酸、蛋氨酸啊，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就愈来愈勇行，无破病啦。足侪都是营养素欠缺，无电爱充电，无营养无血爱充补充营养素，即会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唔是食药啊，即食药做袂到，药啊无营养啊。无要生活营养啊，安尼知吼？好，谢谢。来啊，即想要交电台进广告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到咱的0800-33-55-99，这款电话24小时拢会通。好，佮包括你甲警察有帮，袂记你电，袂记按佮讲的啥物对一项的，卡这通电话都0800-33-55-99。祝你健康永健，到电台进广告。
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秉持诚信。

0: 0800-22663333。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1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最伴。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伫这个时阵，虽然公司有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老爸，都明明有把小爷载出去，为什么现在报警了，警察来来找，调我这所谓监视器，五楼的监视器，都没有再出现到这小爷的形影呢？哦，这些老爸有够紧张的紧张啦。就哪像吼，有一支无形的手，把这囡仔带走去啦。而且这姓邓的队长呢，伊把这段吼，这个录影，伊反复看几啊十摆呢，就是找无这个形影。而且伊搁调去调这走廊另外一头吼，所谓电梯，诶，所谓这录影带，含这楼梯口的监控，结果拢有所有的人拢怀疑啦。对，下早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拢无搁再出现着这小雅的形影呢。伊嘛无惊入去吼，这个钢琴教室啊，入去教室内底都落就监视器啊，伊无啊。伊嘛无对迄段吼十几公尺的这盲区啊，的走廊内底伊行出来嘛无呢，啊无看伊行出来呢，啊这个囡仔对对去啊，更加无离开这栋大楼，就安尼呢。一个活跳跳，这俩活泼的七岁查某囡仔，就伫迄条十几公尺长啊的走廊内底消失去，无影无迹去啦！哈、啊，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发生啊？郑队长啊，你一定爱找着我的查某囝，伊才七岁尔，伊才七岁尔啦！这个马卫国的某，伊嘛接到电话安尼。好，个消防队工厂紧来紧走过来啦！一看到这个郑队长啊，伊就安尼跪咧啦。郑队长啊，你来帮我找着我的查某囝啦！好，迄、那个哭声真凄凉，真凄惨啊！这个郑队长，大姐啊，大姐，你紧起来，你紧起来啦！找着囡仔是我的责任啦，我一定尽所能力把这个囡仔找出来啦。这个郑队长就把这个哭到要死死昏去哦。诶，这个太太，吼、哦，都甲扶起来，面色也真真凝重啊，吼、哦，目头角角，都哪像担着千斤重担啦。这个案件真正是太离奇啊啦！这个市警察局马上成立吼，一个专案的小组啦，由这郑队长亲自带队，都哪像一张哦，无一个大的网子啊，迅速地把公司哦内内外外拢啊网起来。爱特地去找一件代志，那就甲规栋大楼拢绑起来同款啦。对这个楼尾顶的天台开始吹，地毯式的吹，对楼尾顶一直流吹吹吹吹吹，一站一站吹，无漏高的一个所在。伊就一下命令就下落了后，一组、二组、几组开始落去吹。所以学校家长问清楚，今仔日有人看到啥物可疑的人无？还是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无？哦，就安尼啦。三组的编排好，三组的恁安排着哦，规栋的大楼所有行李单，还有工作人员交恁去查。特别就是安那，遐临时工送货的人。第四组的以包的公司为中心，哦，向外辐射2公里，拢在甲找，地毯是来找。来个问四家四周围啊，还是所有社区的生理店家啊，看是不是看到可疑的人啦、啊，还是有看到这囡仔带走无啦？几啊十名的警察马上就行动起来啊啦，安尼编排足济组啊，哦，大家紧张，时间足紧的，因为你个时间赛跑啊，含金庆都带来啊，金庆，哦，含金庆都派来要骗啊。在五楼那段盲区啊的走廊里面，这只警察啊骗来骗过去，那个专注的样子啊
就哪像咱片出的线索共款啊。那么呢，自头到尾拢无任何的警示啦，哪像遮从来都无发生过异常共款呢？地毯是咧吹啦，对日是吹到三更暝半啦，对三更暝半吹到第二天的天光啦。规栋的百货公司拢啊并过啊，共款拢超过啊，共款。对楼顶买，甲地下室，所谓每一个空棚啊，拢咧敲，拢咧吹，包括地下二楼顶停车室。这个、警察连续几啊天吼，地毯式的搜索，含天棚呢，含天棚这个都无放过呢。所有的工具做详细个检查，但是予人做绝望的啦，一无所获啦。佮包括第四组的，咧招聘咧在奉茶，哦，这两公里内底遮的人，这生意店拢无人有看到啦。大楼内底的商家，哦，咧开做店家，还是工作人员，拢无人对这排粉啊、些细胞啊、这查囡仔有留下任何一个印象啦。那假啦啦，找拢无啦。前前后后问过将近一百个人，拢无得到一条任何线索啦。那像小雅从来无出现伫这栋大楼同款啦，但因两翁仔某马卫国两翁仔某，吼，紧张到真正是顶顶哦，会搞遐啦。安尼要安怎？因嘛唔知要安怎啦。因印着吼上万分哦，即个找人的 case 啦，寻人启事，顶管就是小雅做高追的，而且笑容的相片啦，迄、那个笑容。哪像就让你看到，伊就是这样高举天真的囡仔。这两阿婆吼，哪像起笑同款哦，在高雄的大街小巷，拢啊大骗所有的啊，公车牌啊啦，电报条啦，哦，社区的公布栏啦，甚至公共便所顶完，拢有出现小雅这地哦，找人的寻人启事，拢打伫遐啦。但是要安怎？等待吗？要等待吗？四界甲问啊，大哥大姐啊，你有看到这个查囡仔伊无？你有看到这张的查囡仔伊无？我查某囝七岁啦，伊长伫这附近碰见去啦。两阿公啦，看到人就扭来问，看到人就扭来问啦。这边阿公，安尼就两个一直希望讲有人看到啦。但是因所换来的。所以大家讲无呢，我无看到这个囡仔呢，无看呢。看到人就问，看到人就问。一个讲无看，迄、那个讲害头啦，要安怎样啦？啊，那要去找到小雅啦？拜托的啦，拜托恁帮我找这位查某囝，恁拜托恁帮我找啦。所有的人那边害头讲唔捌看过啦，安尼要安怎样？足伤心的啦，一天、两天、三天安尼过。时间一分一秒，安尼咧流失去啦。每一秒，咱像一支刀啊，安尼对这两阿婆心脏安尼微弱啦，找囝足艰苦啦，唔知是生是死更加艰苦啦。因足希望啦，足希望哦，会当紧的紧的时间经过，足希望这个哦，生奶兼可爱高追小杨会紧紧出现，甲伊讲妈妈、爸爸，我伫遮，我无要紧啦。唉，两个即马甲咱靠靠，靠靠哦，来安尼安尼来，让即马的心情甲咱靠靠尔啦。啊，无要安怎样啦？唔知要安怎，足组织的。这个老爸一摆搁一摆哩脑海内底，伊就咧想迄天下仔的每一个眉角啦。伊就咧想讲，我应该吼亲身甲伊送入去教室门口才对啦。我为什么甲送啊走廊尔咧？为什么我无亲目睭看查囡吼行入去教室内底咧？如果我加行几十步啊，是毋是一切都袂发生啊啦？拢怪我啦！拢怪我啦！老爸像咧起笑同款，拳头无提，对家头壳一直震，一直震，一直拍，一直拍啦！唉，哪像安尼，就咱减轻伊内心的痛苦啦。
因某讲啊，你唔通安尼啦，为国啊，你唔通安尼啦，我无怪你，我无怪你啦。两阿公某男的，佫一直哭，一直哭，唔知要安怎样啦。这个案件安尼过了第五天的啊，拢无进展啦。这个小雅失踪去，含一个线索都无啦。这专案小组的警察呢，大家都面头面夹啦，唔知要安怎来找这查甫囡仔伊啦。这个郑队长竟然是几啊天哦，无眠无日啊，迄目睭拢扑血丝啊呢，哪像一个足疲惫的战士啊！队长，敢袂是人口贩子啊？一个少年警察向安想哦，敢袂被卖去啊？被拖去卖去啊？也毋过，这个、时阵队长讲应该毋是吧？转摇头起来，应该毋是用提去卖吧？但是这想要安怎讲呢？嘛是有可能哦。因为对这栋大楼出出入入的人太多啊，因为是包的公司啊。啊，那这个买卖人的人口贩子嘞，伊那想要伫安尼这么大的堆人，哦，众目睽睽之下，会当悄无声息，把一个手的囡仔带走去，会当讲是无可能。而且，那有查过所有的出口啊，拢无发现一个异常啊。这个囡仔突然间消失去。到底是为什么咱嘛拢想拢无呢？敢会阁藏伫大楼内底吗？咱已经敲三摆啊呢！除非伊家人藏伫底，藏伫壁斗内底啦！哇！这群地队长啊，全鬼家己头毛嘛是扭咧呢！哇！这个案件太邪门了啦！何解警察束手无策呢？这个马卫国这边哦，伊的精神嘛已经崩溃到边缘了啦。这只听查某囝七岁囡仔尔，安尼胖进去，你捧在手心的心头吧，你卡袂烦恼，你气笑去哦。做老爸的这五天内底散了一大连，鬼拢散嘞，目睭耳塌嘞，喙手老长，两眼无神，迄看会比你实际年纪。老尾二十岁啦，超凡未困，未食未困，因某安那苦加苦扛，伊拢无肯，拢不爱离开这个走廊啦。哪想希望吼，伊讲吼会当底下看到小雅，当然呢，第六天啦，第六天的代志哦，足诡异的代志发生啊啦，就伫第六天的半暝，这个马卫国啊。去予因某啊，伫恶梦当中，甲塞甲塞甲塞甲塞个醒起来，伊规身躯变青光，迄哪像正对水底起来，规身躯淡糊糊啦，伊个嘴头还佫足含糊呢，咧花咧花咧花呢，花小雅小雅，你会寒无？爸爸来救你啊！爸爸来救你啊！一直花一直花，因某伊个摇摇醒起来，伊讲为国啊！你做恶梦吼，你做恶梦吼，某目脑更甜啦。这脑更甜嘞，伊个烦恼你到底是安怎？你迷茫着啥物啦？这个做人红色目睭白金啦，眼神内底充满着惊吓啦。哪像看到啥物恐怖的代志、恐怖的物件，伊就一手甲某手砍嘞。哦，我梦到小雅，我梦到咱的左家小雅啦。哦，伊梦到小雅，你梦到啥物啊？咱囝伫底啊，咱囝伫底啦。这个眼神足期盼，伊家己讲啦，黑暗，足黑暗的一片哦，那像大水同款呢，那像是大水同款，我看到小雅啦。哦，伊咧想，想到梦到的情景啦，有一种味，讲袂起来。是啥物物件放歹去、烂去的味啦？佮那像是病院迄种的消毒水的味啦，难难做一个，予人啊心肝会破心啦。我唔敢看伊，但我无看到伊啦，我无看到小雅，我敢当听到伊的声音啦，伊在哭，喊爸爸，一直喊爸爸，爸爸，这个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啦！

好啊，叫爸爸救伊，咱妈再来听，听我小雅变作是安怎样，伊到底是对是生也是死啦？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这首歌《宝贝啊囝》。

0: 嗯，咱妈再该看小雅是安怎样吼，是生是死吼。好来，啊，这个银杏对咱的目睭色调血肉酸足重要重要，血肉酸啊无就酸啊，会抽会疼会麻，会关节转转安尼。啊，你把我生过皮蛇哦，迄条神经疼，迄银杏上该好用，迄食止疼无效哦，食止疼无效，即种的疼神经疼，你爱食银杏。爱食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使用证号码，安吉条真诶真诶真是真诶真哦吼吼对，迄足好用诶，迄你拢食食止疼无效，你用郭伟庭医师嘛讲哦，迄定生皮蛇，食止疼无效，吼、哦、啊你包括伊若像即、這个即目睭视力条有循环有出问题，去啊病伊若是带到病房了后，伊要转普通病房，伊嘛是会伫即大堂内底甲放银杏诶成分，而且药品。哦，你因为因咧穿这细条，甲筋膜开，啊，有这细条会更短球，哦，这足重要吼。啊，筋甲筋膜开，啊，细条短球，啊，你血顺畅，较袂积伫遐，积伫遐伊就抽疼、麻、红疹、丢丢端。啊，咱古早讲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啊，哦，一气通百病无，就是安尼。啊，所以因咧通这细条血咯，大脑，哦，大脑这袂当中风啊，哦，这大脑这袂当中风啊，袂当失智啊。失智了，有一种叫做循环无引起失智啊。哦，即种来目睭细条幼沙沙的吼，有白盲啊症的啊，有白盲啊症啊，无目睭定爱模糊的啊，哦，还是带糖分的啊，哦，目睭这细条视网膜细条盲啊无过无通的，银杏介好用。哦，咱的心肝脾脾肾，咱规身躯细条血管哦，因为咱现在90%的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才济哦，90%细条血管咧走。所以你爱条条通，咱阁是食五谷杂粮的，也会食油草的，哦啊，所以这血肉酸血条会更加减会塌。过来，种你食甲足清的拢无塌，咱愈侪血伊会萎缩，伊会退化，血条会更萎缩退化。哦，所以咱愈来愈侪血，目睭加减出问题。啊，食止疼药也无效，食止疼药嘛无效。我你这种是血条会甲拍过。你像咱郭伟庭医生就是安尼讲吼，血条会更加拍过，这一亲身度过，好，伊度过有像这有生皮蛇的这啦，哦，这种介好用的，哦，佮包括像咱那循环较不好的，哦，这种这。
1: 因为银杏吼，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脏佮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顾。
0: 是。
1: 啊，银杏佮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听，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嘴的歪起，
0: 哈，
1: 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南口店间耳鼻喉科，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嘿，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的呢。
1: 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
0: 哦、
1: 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佮他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吼，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哦
0: 知道了，
1: 这叫是咱同僚，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号，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骨折会87岁，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所以
1: 佫袂当食伤介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会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会使用煮。
0: 对对。
1: 啊，我甲注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 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啊，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哎、欸，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唔把你这10担会减听10担
1: 啊。是啊，对啊，对啊。
0: 哎、欸，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我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这止疼药总是有效，好，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听。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和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会。筋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迄个血筋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着迄个皮蛇，伊着迄个脚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嬷，即马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哦。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的，头拄仔咧讲。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拍通，拍通过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用，就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阿妹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阿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1: 目睭看较金，耳、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铺卡筋。
0: 哇，
1: 到后壁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
1: 无好。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对
1: 吃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
0: 哈，
1: 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普卡金。啦、挂水啦，嘿，这东西爱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伊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足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
0: 系啊，唔等下有代志，中风爱哭哭撞，对不对？咱来讲，咱年来年纪啊越来越侪岁，袂少加减出问题。但像郭伟庭医生讲呀，咱人会退化，会老化。会退化，会老化，会萎缩去啊！会萎缩，细条血管会萎缩去。莫食进前，我等下掉啊，甲你哭哭肿。你看，这大姐就是安那，月来做无好，吼，啊个掉皮蛇才食力，吼，啊唔得得食，食银杏啊。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
2: 就
0: 穿
2: 起来。你食五条呢？迄个时
0: 候
2: 吼，好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食，一直吹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坑安尼顾我，或者我老啊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的。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70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的直咧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的。
0: 哦安尼哦，
2: 嘿啊，
0: 阿爸都爱行呢，
2: 太公
0: 包牵的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45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 嘿，胸坎啊，到后边身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皮蛇，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的吼，较袂啊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2: 喂，啊来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整个袂疼，只较无疼，嘿啊胸坎啊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咧，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讲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安尼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诶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甲你家人
0: 咧。谢谢，啊，祝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在。等下等买啦，
0: 好啊，祝个旅游会，
2: 好，
0: 好，谢谢，谢谢。
3: 有差足多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凉，一种配这安尼食啦。
0: 做好以后，大点点食，大只整。
4: 有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做一包来啊，绿绿的，我迄无滴个啦。哦，嘿，够外面，我食本来冻啊呢，我唔得冻个。
0: 你做好物件不够好。
4: 哎，你讲我食四十几年啊呢？
0: 安尼吼。
4: 我无白讲话呢。
0: 安尼吼，谢谢你，谢谢你，够好。
4: 系啊，
0: 够好吼。
4: 过新年无啥物感
0: 觉。对对。
5: 我已经食几啊冬啊呢，我嘛听你节目听几啊冬啊呢。
0: 够啊，我听几啊冬啊，健康几啊冬啊呢。
5: 嘿嘿嘿。啊，我就是讲哦，看也无够，啊，食了就秋啦，啊，阿红啦，啊个蒸啊，我拢安尼食呢。
0: 阿就有食有补爽，吼、哦，有食有补爽哦。爱用行，爱脚松手软骨头较轻松，一去啊通百病都无。我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吼、哦，会记哩。啊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爱较安心哦，祝大家轻松兼用行，唔通爱去带性命，啊唔通讲安尼去带你中风着，迄乱中哦，足济呢，啥讲？唔是讲半暝。那寒人哦，迄寒人为半暝，哇，叫我这样走几暝先呐？中风啊，因为皮烧烧啊，哦，皮烧烧啊，现在要放去外口较冷啊，啊就收缩未解，啊就中风啊。你像你那像，你那去超商啊，好室内啊吹冷气吼，哦，迄超商惊你热拢在吹二啊二度、二啊四度诶，你外口三八度，啊你这么入来底？啊！你是收缩哩，血管啊，塌哩，袂卡咪，血管收缩起来袂卡咪。啊！你循环本来就无好啊。啊！你上热甲上冰，吼、哦，上热甲上冷，而这两个环境到做位，对热走来冷诶，袂卡咪啊，人就袂卡咪啊。啊！若对冷走来热诶，戆伊啊，是啊，因你血管细条，来啊外口热变大条，啊！你大条了，你心脏爱加压，啊！心脏袂卡咪加压诶，啊！就咚咚咚咚啊，就断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你的血管爱断球啊，你叫我就去应付着天热甲天寒啦，你叫你去应付着热啊，甲这个冷啦，好不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祝大家哈，好来听歌，啊，那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念有答。

嘿，这一台这个啊，一条哦，生命刀啊，生命刀啊，甲拼掉去哦。结果这清洁队的发现，哎呦，内底藏200万的金啊呢，好物件一家呢，捡袂起哩吼。这个当时这个贾先生，这个长辈时代，从这价值200万的嫁妆哦，一只金啊，甲藏伫生命刀的托啊。吼、哦，来底，厝内人无人知影，哦，这老做啊藏物件，哦，你想袂到的物所在，伊拢发毒啊，射入面、甲进入面、甲藏入面，吼、哦，吼安尼，规家伙啊拢无人知影呢。哦，这即马今马落街头啊，那来个21,000的时阵一钱啊，你嘛无啊？以前来个吹着发现你我差偌济啊呢？吼、哦，差足济钱啊呢？既然伫咧大摒扫的时阵哦，通知这個清洁队来清运车车去啦。哦，咱兜若较大型的吼，而且家具，哦，安尼也想要车走的，哦，你着爱另外通知恁当地的消防队，咩，迄清洁队的。那你甲讲啊，我门口哦，我有几项物件要载走的，吼、哦，甲猫恁安排时间来载，吼、哦，阿姨甲你讲，我也来甲你载安尼，吼、哦，阿、啊、英就是。因为大摒扫的时阵，哦，啊，通知清洁队来清运。落尾这长辈是大哦，厝里这长辈，伊才发现，生命刀哪碰见你啦？你生命刀啊嘞？哦，啊，你生命刀要单调，无甲讲一个你啊嘞？哦，伊甲讲出来，哦，卡咪，紧通知清洁队来，紧来找。哦，啊，这个清洁队的，伊咧清运废弃家具哦，因先放伫哦，放置。哦，伫因即个回收场遐，啊，开始动员来找，30分钟内底吼，全数拢找着，拢无碰见，拢无，和即个民众相当的感谢安尼。即、這个当时清洁队的顶礼拜执行着这大型的吼废弃家具哦拆解作业时阵，也接到民众紧急打电话来，讲厝里的长辈吼是大人一时疏忽啦。将这个放在生命刀啊托哦，内底一批家族啊吼所传承，而且金婆连金手指、金家母，连同的这废弃家具吼，一并交由清洁队清运嘛。进前无一个700万的现金，放在一台喷气哦，而这个一个冷风扇，有诶个冷风扇无做大台无吼，冷风扇爱喷气啊。啊！因老爸扛，因老爸嘛袂记了700万呢。看伊钱偌良相，吼、哦！咱若700块判给呢，还有我700块嘞，咱就真吹啊呢。人伊700万老神在在，伊袂记哩，伊生命当中有伊700万呢。你看人个钱偌济，吼、哦！晓啦，都是暗自讲，人都袂比一啦。伊即马伊怎归台哦？怎后嘛是或者回收车的呢？啊！人这回收咧处理啊，甲跳开，那得了700万，唔知影送个呀，唔知影送个人，即摆就吊挂监视器啊，一直找，即卡是伫地咧，是伫地一针收个啊，甲找着啊，找着啊讲，即卡是你的，卡我的对啊，啊，伊将这700万放伫这台歹去啊，吼，而且冷风扇内底啦，啊，伊啊，带因兜要整修嘛，吼、哦，要整修，啊，这要整修的工人。怎帮伊搭单调去安尼啊？单调叫回收的都单调去安尼啊？你看人个钱弄上啊700万，判刑拢无听得到吼，唔知影呢。嘿嘿，这这啊，人个清洁队嘛是甲提刀倒来啊，对不对？啊，这清洁队因就是赶紧来进来查阅哦，大型的这废弃物吼，而且预约清运会记录嘛，伊就前往去这废弃家具哦暂置区哦，都先啊放伫遐还袂拆嘞吼。啊！去找一台吼，去找这生命刀啊！去你找这生命刀啊！你看人咧讲，因咧做代志 SOP 吼。哦，这区啥物？这区三行上一载，啊，这区载了是摕去堆一区坑，人因咧一清二楚。你看，因紧咧紧调阅哦，大型废弃物的预约清运的记录呢。啊，去前往这个废弃家具暂置区先坑咧，啊，袂拆咧，去啊找这台这条生命刀啊！足紧的，伫咧30分钟就找到啊！
而且是这一个拖地足深的、足深的、足深的所在，去找一有几个吼，应该金麦、金麦、金麦茶啊吼，我讲茶啊茶啊足水哦，应该袂红色、红色壳啊，钉个、钉个、钉个有无吼？安尼，吼，啊，搁这纸茶啊，无啦，放内底足侪金啊、金鸡毛，送去派出所，通知这判刑的失主吼，做位清点，找到着黄金破链啦、手指啦吼。啊，手环啦、啊，啊，金鸡帽啦，27件，这个贵重的这物件，这初步估计价值200万。所以这环保局就在讲哦，啊，这个代志上爱发现就对，过年时阵无，过年时阵上济啦，啊，搁厝里长辈时都过用去。哦，咱在生咱补地地物件，咱饲料无涨，值钱，甲这个不动产值钱俩，出拢无值钱。哦，你布袋袋的物件，唔敢穿的衫，有无？唔敢穿的鞋啊！哦，啊，做流乱、做下乱，这相片，哦，啊，做流连、做流乱的这物件，你死了后吼，去了先过了，地方平平掉，迄种无效，迄种无珍贵啊！珍贵就是现金甲这财产尔，无当无常好用的，安尼。所以这就过年过节上街外口，这代志发生啦。啊，无就因在整领导嘛，啊，搁一种就是老人过用去，哦，厝里人过用去。了后，伊个物件甲偏偏，伊也毋知你在生你物件藏一堆，伊也毋知啊。那知你细伫遐，啊个旧衫哦，做好旧衫，吼旧衫暗底啊，吼细伫内底哦，细一大大堆，遐有价值的物件，哦钱也好，金鸡毛也好，拢细细伫遐，你也毋知啊。咱若过用去拢淡淡掉，遐物件无路用，淡淡掉，啊叫做淡淡掉，你来看，吼、哦，嘿啊，啊所以这个环保局在咧讲吼。真正嘛协助民众吼，咧清运这废弃的家具时阵，嘛曾经捌甲因找到现金啦，啊，只金啊啦，啊，其他贵重的物件啦，所以提这民众吼，要清运大型的家具，还是整理吼居家环境的时阵，一定爱再次检查拖啊啦，哦，啊大个柜啊啦，哦，啊无着夹层的空间啦，较紧贵重的物件，我讲你敢安尼拖啊开开，你找无？哦，迄老的足好势。迄细拖啊吼，啊拖啊有当时啊，佮暗拖啊呢，拖啊佮暗拖啊呢，啊无拖啊拖出来，伊咪爱放内底，放下底层呢，吼、哦，偌厉害嘞，偌细嘞，细棚啊都细过嘞，佮有无？嘿，啊通常老大人过用去拢袂去冰遐，即个佮偏偏了倒啊袂过去冰遐，哦，啊所以讲叫你爱冰了嘛，通常拢袂冰啊，淡淡条上好尔，紧淡淡吃吃条上好尔，吼、哦，安尼。啊、所以片面的将承载重要回忆吼，还是具有高额价值的物件，我、啊、误当作废弃物啊，清运掉安尼。啊，这判刑期这真真济，伊就讲哦，这批金啊是厝里这是大人一代传一代保存吼，诶，重要继承啦。这马公具有这财产哦，而且价值，这令更加是承载着家族啊吼感情个历史的记忆啦。啊，这八当顺利找回来，对这厝里的人来讲意义重大。我、哦、真感谢当时区的清洁吼，而且当然积极来协助甲热心的服务，爱袂拆啦。啊，人若拆，因若看到人，因咪交出来，因袂共独吞你啦吼。哟、哦，哦，改一条个店吼，哦，再一条，啊破咧那金马手指一大堆吼，金鸡毛一大堆吼，所以要变物件、穿物件，爱注意细音嘞。嗯，来听歌《月儿像柠檬》。

0: 啊，伊嘛唔惊即个米克拉会影响到南部。哦，马仔伊的第七号的即个米克拉会北上哦，即、這个封面会较接近的西南风会增强，所以南部地区有阵雨加雷雨，伊妈妈会伊妈妈会有啊，着爱加安尼，该注意减细雨一下吼，因为即、這个而且风台，但是本来是无讲安那加来，啊，但是着拄啊拄着会回马枪。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火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谢谢大家哈，马仔讲你比比要求广播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电话下单产品

0: 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欢迎收听咱美的人生。哦，这波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世足赛吧。
2: 哎，对啊，吼，跟大家讲，世足赛也是很精彩。哎，这个世足的这个超级球星哦 ，C 罗哈，云林之光，
1: 什么云林之光？
2: 这是
1: 哦 ，C 罗，
2: 对啊
1: ，C 罗大桥，
2: 男男台湾哦，这个艾尔达转播很，我都跟大家在听讲，哎呦，哦 ，C 罗又踢进一球哈，我们台湾的云林之光。哎，为什么云林之光啊？原来 C 罗哈，谐音梗用到极限啊！好啦，这蹭一下嘛，蹭一下嘛，
1: 真的是蹭的，真的是蹭。
2: 先打台中，不用攻一个哈，就是冷知识啊！全球哈，这足协全球的足总哦，有176个国家，176个国家，小滚鸡好厉害！咱台湾176个国家，咱排行第几？
1: 足协。
2: 全球啦，全球啦，全球的足协啦，
1: 好，足协，
2: 我们有参加嘛？
1: 我们有参加，
2: 我们参加有啦，就反正176个国家啊，我们台湾排第几啦？你就会回答
1: 什么的排名？
2: 就强度啊，
1: 哦，强度排名
2: 啊，嘿嘿，
1: 咱有卡球哦，我的，
2: 好啦，我们就是猜第几名就好，我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1: 哦。我们哦，
2: 176哈，全球176个国家，
1: 我猜168。
2: 176还再加4名
1: 180哦
2: 哦，
1: 你说168
2: 加
1: 168哦172
2: 176个国家，咱台湾排名172名，所以咱台湾是妥妥的这个
1: 妥妥的肉咖，足球肉咖，
2: 沙漠啦，沙漠他叫咱卖工厂，咱台湾要看到卡球场，而且看到人在踢卡球，就几乎是没有。但是我们出了一个台湾之光哈 ，C 罗，云内之光 C 罗，
1: 过过瘾啊！呢，
2: 哎啦哎啦，蹭一下蹭一下嘛。
1: 葡萄牙跟那个就是对上乌兹别克嘛。
2: 对啊，跟那
1: 乌兹别克斯坦哈，
2: 跟那跟哦，还蛮多场比赛哦，一场一场那个，还用不用 bug 觉？
1: 好。

0: 现在好，那个超级球星哦 ，C 罗有出战，代表葡萄牙出战的 C 罗的葡萄牙哈，跟乌兹别克斯坦哦比赛的，这是 K 组的比赛哈。哇，葡萄牙大胜呢，大胜哈，这里乌兹别克哈5-0哈，这场哈
1: 5-0
0: 哎，再来另外第二个是 L 组的哎，也是强权之一啦，这次晋级还是夺冠呼声很高的英格兰的是英国队。英国队想不到英国跟这南非的加嘛，跟非洲的加纳，踢成0-0和局。
1: 英国叫够嘛是足球强国呢？
0: 对啊，英国有什么那个英超联赛啊？
1: 是的，
0: 英国真的最近不太顺，但
1: 真的，
0: 今天刚够英国发现包大吉哦。
1: 哎，来，
0: 阿哥来的是 L 组的，今天比赛就 K 跟 L 嘛 ，K 组跟 L 组哈，刚刚结束的就是巴拿马加哈。Croatia 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以1-0哈，战胜了巴拿马。啊，等一下，接下来的比赛哈，等于11:00哈，就是哥伦比亚跟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哈，已经在踢了哈，踢3分钟，目前还是0-0。所以 K 组的K 组跟 L 组的战绩哈，今天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 K 组晋级的状况。K 组的话
1: 哦。K 组，今仔日老你是讲今仔日葡萄牙乌兹别克嘛？葡萄牙5-0嘛，啊，再来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那是10点。
0: K 组哈，现在四支球队哈，大家要比完2场了。这个葡萄牙是1胜，
1: 已经出来了�啦，
0: 1胜1平哈，积分4分，排行跟哥伦比亚一样，都排行在第一。然后第三名是这个刚果，然后最后一名是乌兹别克。这个乌兹别克应该是淘汰了，因为输能丢嘛，输能丢的在一定能是get到加分到啊。刚果现在，
1: 所以葡萄牙确定晋级啊，都丢了，哎呀，
0: 对，
1: 葡萄牙确定，
0: 而且他进球，如果说有平手的话，比进球先进5球也是大进步。
1: 是
0: 啊 ，L 组的，哎呦哈 ，L 组战绩有点微妙哦，这个英国跟加纳现在都是1胜1和，1胜1和哈，所以啊，克罗埃西亚跟巴拿马哈，这个克罗埃西亚是。
1: Croatia
0: 1胜1负，
1: 加纳
0: 还有巴拿马哈，这是0胜啊。巴拿马是给到前碰到
1: 加纳对巴拿马，
0: 对，
1: 加纳对巴拿马是已经逼完了，
0: 没有在跟那今晚在谈你啊。如果加纳等一下赢巴拿马的话，加纳对巴拿马，巴拿马输两，
1: 加纳巴拿马是6月18号不是就有了吗？1-01-0啊，
0: 那就赢了。
1: 阿力今天的话是英格兰对加纳啊，
0: 现在在比的那场的
1: 还在比啊，现在在比的哦，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
0: 哦，这个就是3-4名啊，3-4名
1: 对啊，
0: 对，克罗埃西亚如果赢巴拿马的话，
1: 目前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巴拿，他起码还在比，
0: 对，还在比，还在比，
1: 哦，7点才开始，7点开始嘛，还在进行哈，
0: 对啊，所以这个是 K 组跟 L 组两组的这个战绩哈，
1: 没错，
0: 葡萄牙是稳妥妥了，晋级是稳妥妥的，啊，起码 L 组的悬念比较大哦，悬念比较大，大家还要看这个下一轮哦，就是第三场比赛，哇，这个真好看哦，
1: 所以哈，
0: 今年世界杯，
1: 世界杯你安个看起来哈，除了原本的欧洲的。这个欧洲队以外，非洲吼，我感觉非洲强哦，
0: 非洲
1: 卡球会当好好发展哦。非洲人啊，足够走的，对不对？拢走未喘，你看走马拉松的，走的拢非洲的吼。
0: 所以你看非洲这个的足球的非洲嘛，是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都是卡球啊，这个人讲
1: 对啊。啊，非洲大草原啊，你加大片记载，你去探啦。
0: 你讲一场演唱会哈，可以挤进5万人、6万人就很厉害。但是足球场哦，有的时候轻轻松松哈，要进入10万人跨一场卡丘赛，这个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加西兰啊，
1: 真的哦，真的疯狂哦，疯狂哦 ，crazy 哦。
0: 因为国际足总哦，这一次的世界杯啊，他当然是每次世界杯都是这个要求啦，因为这次世界杯横跨哈美国、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三个这个国家嘛，16个城市，所以因爱借助当地很多种 大型的这体育场馆哦，其中我觉得 Vigo 的这场馆哦，它的冠名哦，这冠名赞助是宾士，梅赛德斯宾士体育场。嗯嗯嗯嗯嗯、但是呢，基本呢，面度宾士它不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官方的赞助
1: 厂商，
0: 赞助厂商、嗯，所以呢，因为伊勒马库琼多阿玛，他们要在那个宾士体育场踢球，哦、所以呢，伊被比赛进奖，伊爱干啥？这个宾士的马库，就是这个体育场，凡是有冠名赞助，有看到宾士的 logo， 全部你拢要扛起来。因为这个宾士体梅赛德斯宾士体育馆，它的位置是在这个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市嘛、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是在亚特兰大市的这个体育场，他不会叫宾士体育馆，他是说亚特兰大体育馆，所以你看点就叫奇怪，你若去
1: 改变，
0: 伊咧场地看卡球，其实奇怪啊，想到这个看东看西啦，伊都要把所有这个场馆内底看到面对的马库吼，拢甲扛起来，最特别的是什么？这个体育馆上面它是像一个花瓣一样，它像花瓣，它是个可以开合的这个体育馆啊，体育馆啊，它就像花瓣一样可以打开，它开起来的时候，阳光就可以晒这个照到体育馆里面，但是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屋顶嘛，我觉得触电，触电电管就有一个大大大大大的宾士的三芒星的 logo， 拍者基本马西卡看起来，我干嘛？真趣味吼，这个都是商业利益、人家卡球吼，一转播出去哦，随便放一瓶饮料，放一个零食，放个衣服，放个球鞋，全部都是这样。Money，Money，Money，Money。
1: 对啊，这座球场哈，在这个兰多
0: 亚特兰大，
1: 亚特兰大这个宾士
0: 梅赛德斯宾士，
1: 对对对对，这个球场哈，其实以的迄个好几年前的已经完工啊，听讲迄种总共花费了16亿美金
0: 啊，没有错
1: 哦，16亿美金打造的这个球场啊，那这边这个球场在这边的这个啊美加墨2026世足赛来对，其他有一半的哈，一半的这个半决赛哈。球场都在这裡，半决赛
0: semi final，
1: 对，都在这一个球场，但是因为它是那时候是宾士出资盖的嘛，
0: 不是啦，就是
1: 广告，
0: 以及亚特兰大市跟市政府哈，阿加民间的企业个人一人一半，但是这个冠名赞助权是宾士，以及冠名赞助权到2037还是2047吧，这冠名赞助权贵啊也。美金呢？
1: 对啊，
0: 你看他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冠名赞助？因为这个场馆就是金马是专球哈，就是最有名的场馆之一，包括容量啦、科技啦，哈，而且讲这整体场馆的舒适度哈，都是世界很新很棒的场馆，而且可见度又高。包括好像有一年的办过两次超级杯，然后办过这个美国大联盟哈，以这个球场去改造，他把它改造成也可以打棒球，大联盟史上入场人数最多的这个比赛，创纪录比赛，就是伫这个宾士梅赛德斯的这个体育馆、所以你看，几万人去边就看拢，看人面露的 mark， 这是最好的广告。
1: 从天上看，你从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会看到宾士的那个标，那个圆圈圈的标志，
0: 所以你看，基本国际足总爱甲所有这个场馆来的，所有宾士的 mark
1: 扛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种逆向行销
1: 了。为什么何必？这样嘞，
0: 没有啦，这个要钱呐、没有这个，这不是要不要这样？这个都是钱呐、你没有冠名赞助的厂商啊，你对吉他有冠名赞助的厂商，阿内德伯公杯
1: 也是啦，
0: 这个就是资本。
1: 不过这个球场哦，当年南多共花了16亿美金，其实它最轰动哎，是在它那个屋顶。
0: 对啊，对啊，
1: 它那个屋顶哦，一起用6大片的那个没安那共钢架。钢架哦，那也是钢架哦，一座一大片，那你看，刚才唯一的球场的屋顶看的，干嘛讲？哎呀，都安尼尔，但是其实是很大的钢架哦，一共总合起来呢，哈，这个屋顶的那几片钢架呢，哈，这大概就是将近500公吨的重量哈、啊，一阵那起好的时阵哈， 竟然吼，迄屋顶也是屋顶，也的其实它是就是有一点要吼那个建筑，它是有一点要学那个欧洲的那种宫殿或者是教堂，有没有？有天穹哦，有天穹那个圆顶的屋顶。
0: 你的设计原理哈，就是这类哈，罗马的万神殿。哎，导演，那根据罗马万神殿，咱讲几级别哈，就是有一个天顶天穹，啊，那是打开是露天的，然后一些阳光就把它晒打进来，有一种很神圣庄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类梅赛德斯广这类体育馆体育场设计的时尊哈，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设计。啊，以边那开关重点，以这类天馆的这些天穹可以开跟关，它的开关方式更
1: 是可以打开了，就像有的屋顶可以打开的那种体育场，
0: 它开的方式又特别的不一样，要困难，
1: 因为它整个设计就很复杂了。
0: 因为传统的哈，这类棒球场的开关，比如说像多伦多的这个巨蛋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巨蛋
1: 啊，就是两片呐，这种开合两大片开合啊，那里
0: 啊，这类梅赛德斯体育场哈，伊的开合的方式，
1: 伊的给它准一个花瓣，就花瓣一半一半一半啊，每一半都是很重很重的钢铁架。
0: 咱老去看那个镜头，如果我们就拿相机啊，你手机有相机，相机不是有个感光的这个镜头吗？伊的是像那快门这样子，咔嚓
1: 咔嚓，嘿，那个
0: 就是开合，以这个开合的逻辑哈，的就是这个镜头的开合逻辑，所以是六片这么巨大钢铁，然后又要接得很密，所以这个钢铁哈，耗时费工，技术又很困难，所以说那设计师的设计说，你就说你帮忙，真的要这样子搞，为什么不用弄一个简单的开合的机械简单啊？这个啷的行，人家就知道挑战。
1: 设计师有当时啊，都是一种完美的理念，然后。伊要做甲人无同嘞，啊不，你一般你若讲有迄个体育场，像说屋顶可以打开，可以盖起来，通常都是左右两边呢，突啊电动的嘛，好，一定是电动的啊。它的设计比较繁杂，而且呢像叶片那样哈，啊你若从天空看下来，那个叶片呐合起来就是有一个宾士的 Mark 五安呢，
0: 对啊，
1: 啊它的打开哈，我来讲，迄阵那伊本来2017年迄阵特别启用啊，但是呢哈，所以讲甲即嘛这个球场应该是几十年啊，那一阵要启用了，起好的时阵吼，伫咧啊，对吧？准备验收的时候，竟然那个 Mark 哈，就屋顶的那六大片的哈，那个啊，像花瓣的叶片的那个天顶哦，竟然打不开，
0: 好，没法都开关呐，
1: 太重了，而且它那个设计本来就很繁杂，你看就知影吼，哎，不是像咱来讲哦，两个屋顶安尼打开两片，左右两片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那就简单多了。它太复杂，而且它还有高低差。好的，刚才准备花瓣，它有这样一半一半这样叠上去的哈。所以呢，打不开，竟然打不开，兄弟，别人设计打不开。后来安怎呢？打不开怎么行？都还没验收嘞哈。后来呢，真正呢，哈，迄阵也是很轰动，用人工去改哦，用人工。哦啊，不是啊，绑底下啊，这样一片一片啊，用了很多好那个劳师动众哈，是启动了很多人工去把它拉开拉开，一共拉开哈，拉开那个上面那个天穹哦，总共花了12天的时间就把它好拉开，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很啊，那你有比赛赛事的时阵，你要打开的时候，哇，你的人底下要看球赛，人要看伊开天穹，你要等12天的。比赛的比耍去啊哈，所以哈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嘞。本来的认为讲啊，那就永远不能开。他现在到底还能开不能开？
0: 不啦，伊这里多开些时阵吼，没研究的时阵，伊这个电管这个天穹的开关是有问题，机械设计上是有问题，电机设备没办法，
1: 一波复杂，
0: 一波换到自动用电动的开关，所以以验收初期开始启用一年的时间吼，移动的全球就关键，他会讲第二用的栏杆的收。
1: 啊、
0: 但是最后一年后，以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了哈。
1: 后来就有请那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0: 对他就是把这个电机的方面的问题给解决掉啊。所以依然用电机去开哦，其实它速度还蛮快，不用一个小时哦，一开就你这个车可以从完全
1: 12分钟，12分钟就可以开了，
0: 不用就是你就可以马上的在完全打开的状态下关起来，或完全关起来打开。
1: 所以后来去请那个最厉害，一个最厉害的这。这就是电机的那种工程师 工程师哈，去找出那个问题啊，然后呢，解决那个问题，好，就一旦透过电动打开，十二分钟的一旦打开啊，十二分钟打开，但是一个工程师呢，后来完成这一项工程料，一共工啊，拜托世界各位的哈建筑工程师，绝对不要再设计那么复杂的这种天穹开顶哈的这么复杂的设计，不要哈 ，never 哈。
0: 对啊，所以以这个开关哈，这个天穹开关是史上那是最复杂的天穹。啊，各位，我觉得亮点都叫做天花板哈，天穹开关之外，以及天穹下面哈，因为那两公其实 NBA 场馆呐哈，还是讲 MLB 的场馆，它都要什么大荧幕嘛。啊，但是这个所在大荧幕通常那就高雄的高雄巨蛋，在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大荧幕是吊在巨蛋的这个屋顶里面，屋顶上面啊，把荧幕往下吊。但是你看哦，他就没有那么讲，这个体育场哦，它上面的天穹是可以开关，屋顶是可以开关的，所以荧幕一的没法都吊在固定式的天花板。以这个场馆的设计人竟然就跳，他说：“好，那我不能够吊在天花板，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刚好天穹下面的这个钢板，不是有个开口嘛？他把它做成一个大。”超大型的环形荧幕，环状的圆形的这个环状的荧幕，这个环状的圆形的荧幕哦，马是全球到目前最大体育馆内最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来去那个体育场哦，你也一眼所及会看到两个很震撼，第一个震撼的是那个天穹，我刚刚去万神殿来的，第二个震撼的是天穹下面的环形荧幕，这是美国嘛，应该是讲全球上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看，兵士看一看说，哎呦，这刚好哦，以这个天馆这个天穹刚问 Mark 也合啊，这个环形荧幕又很赞啊，每一年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进来啊，2037啊，2047要不要给啊？赞助了哈十几、好几亿美金的这个冠名权哦，这冠名赞助。阿公，这些宾士买够嘛？这是 Mercedes Benz 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笔的就是冠名赞助的这个合作厂商，就是这个梅赛德斯宾士广场。给你那有机会伫这个啊不，伫这个半准决赛。哦，那看这个比赛的话，半准决赛就看到这个
1: 有十几场的家，
0: 对，哎，就是除了看球之外，这个场馆本身的设计哈，也是一个大亮点。
1: 好。

0: 알아요. 어요. 간간이 간간이 간간아. 来看看美国的警察，大家拢知讲美国的警察那个公权力之大吼，真的是啊，也需要啦，恭喜在也需要啦，因为美国你讲话，美国那种啊多元种族啊吼，哦啊什么非法移民啊，或者是说哦这种凶狠啊，什么诶诶诶有诶无诶吼，诶人足多吼，这个警察如果那存咱台湾吼，那咱台湾的警察都被封为。暖男啊，哦，虽然我就这样就挺成功哦，台湾的警察哦，没不啦，警察当然也有可以温暖的一面，但是我当时啊该强悍的还是要强悍。好来，我今天来讲美国的警察，这是发生在加州的一个叫波特维尔市，哈，加州波特维尔市，哈，最近有一个警察，他接受访问，哈，就是有电视台去访问，然后。 听说哈啊，听说你们开那个什么车哈啊，警察开那个诶，那个叫做啥装甲车啦，装甲车，好把一个哈开枪的嫌犯碾毙哈，好嫌犯啊，这个嫌犯开枪开谁开枪？警察，而且他是埋伏，他就是埋伏在路边啊，然后呢。 看到这个执行任务的警察，哦啊，他就是就开枪打这个警察，结果这个警察被打死了，开枪被打死了，哦，就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后来呢，哈，有警长下令指挥，哈，装甲车出动，可能，哦，可能现在美国一直有很多那个还是有非法移民要驱赶的问题，哈，在其实啊，各有足侪啦，吸毒啦、贩毒啦，各有种族冲突啦，哦，每天呢，有时候抗议啦，什么活动，有诶拢足侪啦，哈，所以呢，哈，他就下令说，哈，这一点开枪打警察，而且已经被他开枪打死了，哈，伊讲哦，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像以牙还牙，直接就开装甲车。 把这个嫌犯把他碾毙，哦，后来这个警长在接受这个电视台访问的时阵，讲啊，听说你们开枪碾毙一个开枪的嫌犯，你讲没错，你讲是，我们是开车把他碾毙了，而且我们是故意的，他开枪打死警察，他活该被碾毙，他罪有应得，哦，我们是故意的，警长就这么讲嘞。
1: 警察被开枪打死警察，那个追捕行动的，咱头拉讲嘞，一定伫咧追捕他的当中，一定是，一定是，控控地还有什么所有的吼，州警或当地警察会一起去围捕，但是很这样是像这个警察这样讲，其实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说很多都是你可以说我在追捕他的时候把他杀死，但是我不能说我故意的，啊，万一家属可以去告，很多都是，
2: 非法，
1: 伊讲这个嫌犯他向警察开枪，
2: 对啦，
1: 所以他向警察开枪，说就会被碾毙，吼，他一起伫追逐吼，就是其实是警察在追逐这个嫌犯啦吼，啊，追逐当中他可能埋伏起来，伊埋伏起来，然后向一名警探吼，伫埋伏的时阵就开枪，啊，这个警察当然他因为他埋伏起来嘛，所以被中了暗枪就死掉，
2: 对啊，
1: 很多啦，所以他们就 是美国有一些真的警察执法过当的、嗯、最后被告、嗯、就是警局跟这类可能州政府啊市政府有赔钱给、欸、即便你刚开始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你最后执法过当、嗯、像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念拍手叫好、嗯、但是一定要吹共传我说、欸、美国还是会告来告去的、嗯、不是说美国警察杀人就、欸、都无罪尤其他说我是故意的、欸、这个就是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嗯、
0: 对啊他真的是也这个警察
1: 但听得很爽了、
0: 啊、
1: 但是
0: 大概也豁出去了啦
1: 啊对啊
0: 他应该他也不是不知道啦这些发言哈、嗯、哦当然这就是说起掉 啊或者是说当下就有很多人的误解、啊、哦认为说哦怎么警察为什么哦为什么开枪去、啊、不是开枪为什么开哦这个装甲车碾死人哦那他当然就认为说、他因为他先埋伏哦打开枪打死警察所以他罪有应得啊我们是故意的啊哎呀哦他就是哦就是哦一命抵一命啊那个对啊。
1: 逼供哦就讲像这种大规模的追击啊是供开枪打死嫌犯哦、不管是自卫还是供自我防卫哦还是供这个所谓的去追击啊然后打死嫌犯。通常这些开枪有现场有开枪玩的这个警察哦都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在这些动作他们要做行政休假。好像可以啊好像你很一表面上啊是说啊这个好利益捆到辛苦了然后这比较危险的案子执行完让你去休假。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次要做行政休假后的行政调查。他们哎你弄个这届动作我你说不是说美国警察这样变变变很爽就结束。他们还是会做行政休假完但是在做行政调查觉得说啊开枪把这个嫌犯给打死以及贵点是合乎这法律的程序。
0: 当然
1: 正义对对 对啊所以我感觉这个警长发言有点危险、我就是故意的、啊、你的准备、即便他杀警察很可恶可是这是两码子事、法律就是这样子、

0: 那进攻格，
1: 女人最贵的衣服不是哪一件名牌，女人最贵的衣服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衣服就只是点缀 ，OK，、你身材和衣服就点缀，哪需要名牌？最高贵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的身材，所以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咱这婆婆、妈妈，你几岁？其次，那免想，卖想讲，我几岁啊？我几岁啊？我搁要安那装？我搁要安那水？我搁要安那苗条？啊，有会啊，要安那身材寡到位哦。好，那今天那所以讲啊，但是你这样子哦，每天花很多钱在那涂涂抹抹啊，来去做医美整容啊，但是你没有把自己的身材弄得到位的话，跟你讲五米开外，人讲五米开外，看到你还是臃肿的大妈。好，所以讲哦。身材很重要，
2: 对啊，身材啦，是讲你这个气色啦，气色当然你也当用医美用化妆品，但是咱人真正好的气色是由内而外的。
1: 是，
2: 你若讲困不好、困不饱、歹困、困不眠，哎，我讲你再怎么涂涂抹抹，再打什么丽珠啦、啊、碧丽珠啦、啊、碧丽珠啦、啊、丽
1: 什么碧丽珠什么的，
2: 反正我唔知丽珠啦、啊、什么凤凰啦、啊、皮秒嘛，有没有效？有，但是呢？那个保鲜期就会很短，
1: 短短的啦。
2: 啊，但是你若讲有运动、啊，困眠好，哇，啊，你人的气色的好，啊，你再加上一点医美哈，再加上一个科技力的力量的话，那整个人就是可以散发出哈，那个年纪应该有的闪闪的光芒。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真的睡眠一定要好的睡眠，好的睡眠，睡眠就是一个美容。哦，睡眠就是美容。睡不好的人，我跟你讲啊，睡不起来啦。但是身材还是最重要，但是身材还是真的要靠自己哦。但是你可以注意哦，睡眠不好的人通常会比较容易臃肿发胖。
2: 对啊
1: 。你唔当，人讲睡吼，人讲睡觉，如果睡得好，第一你皮肤会不会变好？第二身材也会变好。为什么？你的身材越睡越苗条，你无听过人安尼讲吗？如无困规暝无困的人，一扑只大扑哈、真的。所以说我那条就没有真，当然你平常自己的营养啦，这个运动啦，这个来调控自己的身材，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但睡眠绝对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要吃护理元素？咱节目中有多少人吃安眠药？你应该说有吃安眠药人给你压手压手，
2: 对啊，
1: 压手。我有看到啊，男的也有，男的有，有人把脚都压起来。你看啊，多少人吃安眠药？咱不是没说过台湾人一年吃安眠药哈，嘿药啊个白白的哈，台湾谁贵啊人呐哈，真正是送不完呐，十亿颗以上，一年吃掉十亿颗以上的哈，啊唔通个药啊动着迄个干嘛疼啊那咧吃啦，吃久你就知哈，这种药就是本来就是它一定有某些对你某些的帮助，但是它的坏处可能也你自己也要要想到哈，要想到它的后遗症哈，所以天然的。舒缓助眠，调整你的体内荷尔蒙，让你的情绪，让你的外表，让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的体能健康都很好，可以保养得很好，特别是四五十已经踏入更年期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全部植物来自美国，里面的成分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然后还有芝麻素、
2: 洋甘菊、
1: 姜黄素抗氧化，另外
2: 阿哥修补咱的器官组织的吼，
1: 细胞修复的
2: 脯氨酸，
1: 每一项成分你家己去 Google， 我都要念出来，就是咱护理元素里面所有的成分，你家己去改 Google 查看，讲哪一样成分是安怎，每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女主角啦。
2: 困眠的时候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你包括这个心。身体组织啊，是讲咱代谢清道夫，还够就足重要。咱大脑，我们大脑里面产生的那种有害物质的清道夫哦，嘛是伫你困的时阵咧启动这个动作，所以你无困眠，困眠无好哦。你这个咱这个垃圾，身体里面的垃圾，大脑里面垃圾，你都无法度该排出去，安尼时间一久。你看人就這樣怕神神懶懶、精神又不好，氣色又不好，護理元素還跟我們的得力蒜藕鈣粉
1: 中年料保健一定要的产品哈，得力酸哦钙粉加护力元素。
2: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呀，要去欧洲的朋友，再一次哈，这个提醒啦，要做好防热浪的准备啦，哈。哎呀，这几天哈，真正的热浪席卷欧洲各地的温高，哎，这个气温都是创新高。法国总理呢，哈，在昨天表示讲，为的要躲避破纪录的高温，法国最近这几天已经有40几个人，因为要躲避高温，40几个人，有的人为酒店，有的人去海边，有的人到河里哈、哦、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哦，海啦，大海哈、哦，去哈戏、哦、水，哈、哦、戏水哈、哦，这几天了的这高温这几天。已经法国人因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多少人好厉害？这几天而已，就这几天高温，
2: 应该蛮多人哦，20-30个吧，
1: 40个人，40个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哦嗯、所以哈、哦，这波的极端气候呢，打乱了哈、哦，真济学校的作息跟交通网络，哦，连交通网络，你讲交通网络，哎，淡马家拢摇起呀，哎，铁机路拢歪起呀，爆起来呀、嗯，哦，连埃菲尔铁塔拢因为高温被迫提早关门啦、啊，谁还去上埃菲尔铁塔拍我？哦这几天呢，吼，这法国西南部的高温来到44.3度，
2: 嗯嗯，吓死了，
1: 44.3度，哈，全国有54个县，哈，这个、法国全国54个省都发布了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红色警戒讯号，哈、嗯，预计今天24号，红色警戒讯号会扩大到全国58个省哦。

0: 好嘞，那这波吼，因这波吼，这个热浪吼，欧洲的这一波热浪是有一种叫做阻挡高压，吼，叫做阻挡的高压，吼，啊，又称为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米嘎的那个米嘎哈，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热空气呢被困在比较凉的气流系统之间，好，加上气候的变迁加剧，所以导致呢这个高温呢哈，好，这个气温呢一天比一天高。那世界气象组织在讲讲温啊，欧洲暖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以上哈。欧洲，所以说以后大家要去欧洲都要注意，欧洲是一定，你说不要在台湾的话热，欧洲比我们更热，这个所以这种高温的现象越来的欧洲越来会越常见，对啊。
1: 那基本哦，这类哦，22号底，这类23号，拍下23号起，这类法国是观测史上最热的一天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什么程度？台湾他都讲啊，因为就这样可以，这类海边啊、水边啊、溪边啊，可以生水溺毙之外，热到连这个法国的核电厂，法国的核电厂都停工。哦，想到那就没工，哎，罗刚这些核电厂发电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在讲核电厂发这个发电的时候要什么？要冷却水嘛。哦，要给降温嘛。结果因为那个冷却水被晒到太热了，没法度哈。
0: 没降温，
1: 这个
0: 工加温了。
1: 所以就是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核电厂就因为这样子停工哈，就包括这个西南部的戈尔费。历史的核电厂2号机组的运作，因为主要是这负责冷却的这个加龙河，水温过高。那么就嘴哈，23号其实嘛是这巴黎的时尚周开幕嘛，然后为了那个应对这猛烈的高温，LV 集团下面的品牌更改了什么户外时装秀，一般来讲啊白天的户外我是走秀，也更改时间啊，今晚是模特直接走就走一走可能会昏倒
0: 中暑。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不只是法国，包括英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都一样，酷热难耐，我的嘞，真不介意的，你还去澳洲这阵暑假，我相信暑假有很多人安排出国的，可能就选择欧洲，真的是大家要有这种防热防暑的准备，西班牙很热，也到44度，星期五的所在都有那个野火的发生，英国也是哈，好，那省开，好，英国还比较的稍微气温还低一点，连瑞士哦，好山好水好漂亮哦，瑞士都是哦，也是受高温所苦啊，真的哈，整个欧洲都被笼罩在高温
1: 啊，这一波从这个北非上来的高这个热气呀，真的是笼罩在这个整个南欧，所以话希腊，我们朋友同事伊的工真的。刚对这个希腊灯啊，
0: 哦，希腊一点个路
1: 了，你的讲哦，要求骨了，按照要求的讲，伊这边去的时阵哈，他住的饭店有一些饭店无冷气。我两个没了过，怎么活？有些他们就跟他说他，我朋友的同事他就说他们这次跟团去嘛，住了饭店有些没有冷气，晚上都不用睡。
0: 娘喂，
1: 鸡鸡思米打，
0: 没冷气还能活吗？尤其咱这台湾人30几度的冷气吹个公公叫啊，你去干呀吼？所以讲最怕的就是这样哦吼，
1: 没有错。
0: 所以欧洲吼，可能今天拢爱整冷气，
1: 爱了。因为澳洲人现在这个观念改变了，
0: 对啊，
1: 过去说啊，这热嘛，我懒得就是去哪个地方去躲个2个礼拜，放暑假去生水，还是往山上走较凉，现在没了，现在6月份就开始热，因为其实欧洲也蛮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很多是欧洲的长辈，夏天也是这样子热中暑，这两天也是热中暑而身亡的，所以冷气卖省啦，你省不了多少钱，但是你若讲真正因为这个掉刷，大家家己唔知讲自己人这个啊，我也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忍一下，忍一下，省电不开冷气，其实对身体来讲相当危险。

0: 咱进攻阁，
1: 进攻阁五大产品，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嗯、通通有卖。
2: 哎、啊、对、啊嗯、
1: 好，要指定药房 ，OK， 北中南都有，全国都有。
2: 对啊，
1: 啊你若唔知呀，啊阮家队伍指定药房，你卡空八空空。7755599，
2: 卡都会问一下，嗯，对啊，知，你讲知就跟指定防备，嗯，就是、
1: 对啊，对啊，啊，你若讲有人讲，哦，不想出门呢，哎呀，我没空呢，吼、哦，啊，但是听你们节目听一听又很想啊来使用产品呢，吼、哦，好、哦，或者有人讲哦，哦，恁的产品，哦，对对对，之前都有人讲讲，我听恁的节目吼。哦其实听不外久啦吼，啊，但是呢，我从来没买过你们的产品，但是哦，你们介绍的产品哦，我从还没有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常常三不五时哦，三不五时在外口都听到人咧讲哦，你卖讲哦，我家己咧介绍人，我家己有当时啊在外口我买听到呢。真的呢，我无甲你骗的哦。听到人讲，哦，哎，有当时啊，比如说公园呐、啊，有当时啊，哦，比如讲，这哦，医院呐、啊，门诊呐、啊，挂号啦、啊，复健的啦、啊，啊是讲迄落啊，做啥，迄落游览旅行的啦，几架游览车的啦，时间到，足侪人哦，开始咧，啊，那食钙粉呐、啊，有人喊一声讲，啊，今仔阿未食钙粉，喊一声，一车拢呼，哦，全部呼应讲，啊，你啊食钙粉，我嘛是有食钙粉哦，食钙。哎呦，哦，贵车的吼，真正的吼，哦，去爬山啦，啊，去吼绕境的啦，吼，啊，进乡的啦，一堆哦，拍，吼，包袱啊，拍开，吼，包包拍开，内底拢有钙粉、钙油、物理元素，食袂困的哦。哎，昨有一个听众，伊讲哦，我若出门去游览吼，我过坡拢袂困的，所以我若出去佚佗，我拢炸恁的钙粉加物理元素，我一定爱食、嗯。
2: 对啊，
1: 白天食物理元素，暗时要困的，佮食一遍，佮加食一遍，算哦，钙。问，伊讲哦，安尼较有差呢，啊无，吼，今晚人啊招游览，我都较有咧甲人参加呢，人拢讲，哎呦，你赚啊济吼，顶较早人啊甲招讲，啊赚啊济了，唔知影好休困，唔知影好佚佗啊，安尼赚啊济是有啥物路用？其实伊是感觉讲，伊出去拢未困未好势。
2: 哦，困
1: 是安尼，阿都红讲安尼，跟他做唔得嘞，对不？跟他秘书讲，哦，我唔敢，伊唔敢开嘞，吼。哦，今嘛吼，有咱的产品好客势啊，吼。伊讲人少就惊，人少就惊。今嘛吼，台湾吼，油滔滔，吼，各二度重游，三度重游，嘿嘿嘿。跟他人要出国的嘞，吼。我讲台湾悠悠的吼，今嘛嘛开始拢咧走外国的，啊那迄较少讲的，吼、哦、较近的，吼、哦、啊，就是咱咧东南亚、东北亚，伊都拢吼考虑拢要甲参加得着，都拢有咱的钙粉、酸乳钙粉、甲护理元素，吼、
2: 哦。对啊，那钙粉甲护理元素，吼、嗯，你可以指点盲问看嘛、嗯，还有没有这个咱活动期间的这优惠数、嗯、大周的，嗯，哦，这钙粉有一万块，毛5000块，啊，护理元素一周是4000块，嗯，可以指点盲问看嘛、嗯，有开水，我问你都有机会。
1: 对，所以讲吼，咱听。就比真的有这个产品的依靠，你真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精彩、更多元，哈、嗯嗯！这今天，所以讲吼，啊，人讲哦，啊，都人啊，都神啊，那都对啦，吼，啊，都家己爱保养啊，都原来爱靠挂生病哦，哦，卖跟他讲哦，底下咧啊，这哦，不要紧啊，我的安怎，我的身体还好哦，提早做保健，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救哦，咱的关节嘞，哈，好，咱的退化的关节。一定要挽救哈，得力的钙优哈，加好困的护理元素。以上广告，谢谢。

0: 现在全世界吼，在 AI 的热潮之下，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啊，个 Samsung 等住哈，不但是高企在股市的宠儿，这两间企业呢，因为有优渥的奖金制度，所以以旗下的员工，起码吼都是 SK 海力士啊，个 Samsung 这两间公司的员工，起码在韩国的吼相亲市场哦，已经是都被列为顶尖。阶层的，
1: 就报出来讲你对上班，而且 SK
0: 对对，跟医生、跟律师哈，还有跟其他传统的精英职业并列啦哈。韩国人就有阶级的迄种的划分，很可怕。你也要看韩剧，你都知的哈。还有演的拢真的阶级哦，阶级很重要。所以你看，因为有的囡仔，你无看迄个铁拳教育，嘿，妈妈、爸爸，吼，爸爸拢负责赚钱诶，妈妈的这个为囡仔生出来，就开始咧，是得咧，该要甲抢迄个，哦，哪一家幼稚园的名额啊，抢小学的名额，哦，哪一家，吼，哦，迄种，嘿，妈妈的，逐工爱使出浑身的解数，啊，那无你囡仔钱无入来，还是读册读无好势，吼，你有恁翁吼，甲你利用，甲你拍个龙，吼，哎咧，没事诶，你逐工吼恁翁妹妹，伊咧辛苦赚钱，吼，这囡仔教育囡仔，迄落拢说是妈妈都爱照顾。啊！你要嫁一个高趁钱的翁，吼，对不？啊你，你吼，这嫁了都是安尼，这个做太太，吼，精英阶级的太太，那你就是要把孩子吼照顾好，把他教育好，吼，保证他以后上吼这个读医学院的，有没有？你看铁拳教育要上医学院，要不然就是要走那个读那个医药这路书的安尼，啊，都一定要上那个首尔大学，有没有？所以在韩国，因公除了在首尔，其他都不是啦。反正哦，在首尔讲哦，你对来首尔吼，安尼的哦 ，respect 哦，村内东西，村内东西哦，都无剩啥哦。好来，所以讲哦，因即嘛吼，韩国的相亲市场过去呢最顶尖的吼，这个学那尤其迄有一寡人讲家己条件吼相当袂歹哦，咧选对象的时阵。一医生啦，吼，吼，一医生啦，你律师啦，啥啦是吼，一定要精英阶级的啦，吼，要不然这是企业啊，财团啦，啊，今嘛，三宋加 SK 海力士，吼，这两间公司，诶，员工那出去相亲，吼，名单一出来，人得，哦，要加迄个。要跟海力士的，要跟那个三宋的相亲啊，嘿呀、啊，
1: 对啊，这个很夯嘛，这个刚刚打完你台积电工程师现在是炙手可热，
0: 哎，
1: 的意思是一样的、
0: 啊。这他们比医生较济啦，今嘛医行医哦，真的，你看呢，医学院有时候哦，不过吼、哦。不可讲的这個，我想到吼，咱国内今嘛吼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吼，真的台湾已经是变成一个科技岛哈。因讲哦，今嘛学校吼，咱最近定咧讲吼师资不足的问题，今嘛足侪人不爱做老师啊，尤其是啥理工科的老师，今嘛理工科老师吼是无呢，足恶吹，为什么？伊讲来当做个理工科的老师，拢走去台积电，走去联电，走去什么挖哥啊，拢走去科技公司啊，所以。理工科的老师没有，学生没人教，学生要读理工的，以后毕业，伊嘛要去联电，伊嘛要去台积电，伊嘛要，所以呢，怎么办呢？现在这问题很严重，因为我做老师一年赚多少，我去台积电，我一年我就可以赚多少。我家既然咧当做理工科的老师啊，他们都可以进去，大概都应征都可以进去，所以变成学校理工科的老师大大不足啊那边啊。啊，理工科的学生今嘛读理工的，个愈来愈侪，愈来愈侪无老师，吼、哦，安尼是变怎啦
1: ？AI 去教就好、嗯、
0: ，AI 教就好，叫台积电的来教。
1: 是啦，没有，就是用 AI 教学，用 AI 就好、嗯，本来就是这样。AI 就是更有逻辑、啊，然后它解题的方式，啊，学生自知好，
0: 嗯，
1: 就不管什么老师教都好啊，对不对？哎呀，就因为那这时代不一样了，老师是授业嘛，那除了授业之后，啊，你以后教课会当叫 AI 来教。啊，但是你要找一个人来管理秩序、管理生活，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办其实现在老师教书有什么？没什么特别啊。
0: 好了，
1: 真的啦，真的啦，现在很多都可以 AI 取代，不然 AI 这边活用 AI 就是这样。我们政府要去思考，你别让怪人工理工科老师。 他不要当老师去搞，说赚钱呐、啊，我能赚到钱，我去这个台积电，我就拼个五年十年，比学校拼二十年，而且还不用受学生的气，宁愿受主管的气，拿多钱也不要受学生的气，然后还要拿一点钱的，这个是对、啊、合理的计算。
0: 好嘞，过去的韩国啦吼，那咧相亲啦吼，这个相亲市场啊吼，大家都比较偏好的就是吼 A 加啦，等于那个等级是在 A 加等级的，就是也职业的是医生、律师啊、牙医吼，牙医这传统的职业。但是呢，最近呢，这相亲市场吼，来对只要有人讲，哎、欸，我们里面的也有那个 SK 海力士工作的，也有在 Samsung 工作的吼，嘿。还被相亲的人一听到讲，哈，你们这边也有，你们这边有，你们里面相亲的人有，海力士的，有 Samsung 的哦，有这样的人哦，哇，那，那给我安排像这个，我要像这个。所以现在在韩国呢，有很多还没出社会高中生，甚至有一部分的补习班都开班授课，授什么课？专门帮助应征者准备要进入海力士跟 Samsung 这两间企业的求职面试，从高中哦，这还没出社会的高中生，还有一些补习班都特别专门授课，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你要怎么可以未来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你要读的书，你要说你要应征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应该要面试的会条件，就先给你安排那个路要怎么走呢。
1: 对，像我们台湾的有以前想要进入这个
0: 台大医学院呢，
1: 想要进入这个，比如说进入航空公司当空姐空少，就会有什么航空补习班嘛，要面试
0: 空姐空少补习班，
1: 准备什么问题啦、仪态啦，你要怎么回答啦，类似嘛，就像他进入这种 SK 海力士，当然学历其实是基本的，还要怎么样顺利进入，这个就是补习班就想到这个商机了，
0: 所以韩国所以你也知道说韩国大企业的那个财阀，所以你看，
1: 对一般人工作就是要探钱啦，现在什么行业事件，他就会去，就会去什么行业。这但是遥想了几年前哈的这个 AI 什么半导体也不是最夯的这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熊夯就是 AI 就是半导体哈、就是记忆体、但是说不定明年这个此时风向也
0: 又变了
1: 啊！对，像现在就没有人在喊说要买黄金了、不是吗？对不对？这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啊！但是说实在 AI 跟半导体这几年真的是赚的盆满钵满了，所以你没有跟上的就没有跟上了，就等下一波爆发喽。
0: 好，咱台中中油所承租的哈，说行舟的超大型原油油轮叫做杜拜能源号哈、好来，这个船呢哈，已经呢在22号的晚上呢哈。开离哈，驶离，就是已经开霍姆兹海峡哈。好来哦，这因为哈，这美伊对这个伊朗诶，这个炮轰到这阵哈，已经的这个霍姆兹海峡开放。虽然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一样的哈，就说签了哈，签的另外一边的个讲还没有啊，开放了，另外一边讲没有，反正这是伊朗的问题。就是主战派、组合派应该的问题。目前出来跟美国谈的真的是谈得很好的，就是组合派的。但主战派一直还是要明明的无迄个乌拉啦，但是一直就是拢被唱反调的掉啦哈。来，所以咱台湾中油的这一艘杜拜能源号已经在昨天前天晚上离开了霍姆兹海峡，船上载有200万桶的阿布达比跟沙地阿拉伯的原油，这个船就一直要驶向台湾的高雄港回来了，
1: 叫咱的台湾的油，便宜的油在海上啦。咱先歇睏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0: 0800-22-6633。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凡工业区齁，这个发生爆炸齁，这个是工业区发生爆炸齁，这个爆炸呢齁之后燃烧得很严重齁，急救啦齁，一共到现在至少是三个人死亡，
1: 哎呦
0: 66个人受伤，
1: 哎呦
0: 齁，大家就很担心，伊朗不是跟美国谈谈那个了嘛齁，那是不是伊朗又去炸卡达齁，因为齁这个美以
1: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0: 刚开始的时候阿联酋也被炸，卡达也被炸，沙地阿拉伯也被炸，欧北炸，约旦也被炸齁，对，好来，那怎么卡达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爆炸，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哦是不是又打仗了这样齁，因为很严重的爆炸嘛。后来呢齁，其实是因为这个卡达能源部的部长齁出来证实说齁，这个一共齁这个爆炸是一共是几种技术上的错误这样。哦，就没有明说啦的，这技术上的错误啊。
1: 嗯
0: 啊，我今嘛不是要讲这个到底一些爆炸是安怎来？哦，应该你解释的讲安尼啊，是安怎哈？是可能厂区工作区有安怎技术的失误造成爆炸？重点一出来讲哦，这个能源部长讲出来讲，一共所有一共那所有的死者，咱都讲13人死亡嘛，60几个人受伤嘛，哈，一共所有的死者跟伤者。都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籍的工人，啊，受伤的都是哈，诶，这个受伤的就是诶非洲还有亚洲的国家的劳工哦，安内，你看看，所以我是看了这，你知道，意思就是，阮阿拉伯人无一个死啦，无一个伤就对啦，所有受伤的跟死去的全部嘞，哈。就是那个什么哈啊，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工人呐，啊，受伤的都是来自呢哈这非洲或者是亚洲国家的工人呐，这样啊呢，我想到我还对这个代志就敏感没，因为当年我去杜拜时阵哈，卡达我有去。我就讲，我回来，我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咱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讲上不好耍的，就是这个杜拜嘛。你也问我哪里好玩，很难讲啊。好玩的地方很多，哦，我归去跟你讲哪里不好玩呐，啊，吼，哦，就是杜拜哦。为什么我去个杜拜？我讲，咱去一个国家，咱是不是要听听他们的语言，看看他们的人种，看看他们的地理景观，哈，哦，啊，文化体验你的文化，哈，民俗传统。你去杜拜，哈，你去杜拜，你去卡达，有啦，当然看到那个建筑物啦，哈，好，建筑物就是他们中东的，哈，这种，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简单讲就是，刚才因的庙、因的教堂安尼，哈，他们的清真寺，那个都是非常华丽的，弄安尼雪白的大理石，个加咩咯哦，图案的大理石彩色砖哦，哦，图案彩色砖，好，无话讲诶，弄世界最顶级诶，吼，有钱嘛。但是你去一个国家去佗，你听不到他们的语言，看不到他们的人种，哈啊，有没有景观？没有景观，无风景，无山，无水流，吼，那只是一片的大屁屁的沙漠啊，有很多大楼啊，大楼咱是咧唔捌看过呢啊，吼，所以讲我就说不好玩的地方啊，什么东西又贵的要命，你去接触的。接触不到他们的人啊，他们的阿拉伯人，所以我都在讲啊，你去的东西，因为你会接触到的都是那些那好的购店买的做生意的，你也可以接触到那种外籍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哈，所以不怪讲哦，因为阿联酋都要开始美伊战争开始的时阵，阿联酋不是被炸。那个啊，对，就是阿联酋国家，这也那个也被炸嘛，哈，卡达，哦，阿哥维的杜拜，哦，那些都杜拜也有嘛，包括那个机场边边那个都有被炸嘛，哈，伊就嘛讲啊，讲啊死的都是外籍劳工，啊，你去你啊都是拢遐人啊，吼，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嗯。这个人讲吼，哎，什么吼，那个触电落一块砖啊，来打到的就是什么人？如果说那种人很多，你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打到的都是这些外籍劳啊，外籍的外劳哈。啊，个条件比如讲，卡达向上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对啦，好，包括杜拜，包括卡达，咱来讲，因为人口结构是安怎呢？88%是外籍劳工啊。 因家己的人本身的阿拉伯人才12%，12%，所以你要对看，拢伫厝诶，厝内底吹冷气，公子哥儿，要不然就是那种公家机关高高在上的吼，迄种诶，安尼娘娘，吼，吹比如你伫机场，吼，你甲你办迄个入关签证诶，嘿，啊，啊，佫坐足悬诶哦，奇怪，你去其他国家，你袂讲奇怪，其他国家你讲海关的人员吼，怎么坐那么高呢？因就是安尼坐足悬诶，啊，好厉害呢。站在那边啊，仰望着他们，还不可乱看呢。迄种诶，迄都是因阿拉伯人吼，伫个机场海关诶，迄啊无就是伫个公家政府内底足个高吼高官诶，迄咱看未着啊，咱也无去买因诶公家机关啊吼，对。啊，你啊外口遐你看到诶吼，伫街啊路、伫餐厅、伫饭店、伫迄个赛车迄个咧，吼咧卖物件，全部伫咧卖场诶，什么，全部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外籍劳工，本地阿拉伯人，真正的阿拉伯人。总才占12%娘娘，88%都是外籍。啊，所以你也莫怪讲爆炸是安那炸死的，拢无拢因一个阿拉伯人嘛，无甲一个会伤到哈。好来，那他的外籍的劳工大部分拢是最大宗是来自哪里呢？四成来自印度。四成哦，占最多印度啊，再来的巴基斯坦哦，这两个国家啊，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菲律宾哦，这几个占上大宗啊，有一少部分，有一些部分来自南亚哈、哦，南亚的哈哦，所以呢，讲啊，这种南亚的劳工也有哦，还基础建设哎呀，足济啊哈，啊是讲哦，这几挂哦，其他什么这个，所以最大部分呢、啊，你可以看到真的印度人。孟加拉什么尼泊尔的也有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的蛮多的我感觉菲律宾也蛮多印度因为印度跟孟加拉跟巴基斯坦都长得很像所以我刚刚也是看到了菲律宾的跟印度人占最多那当然也有一些南亚的好来说一公真的所以占88%所以你去这个国家旅游，你要看啥文化？你要看啥？无啊，无嘛，无风景啊！我就讲无山，无海，没有河流啊，没有青青绿草原啊，没有，只有干干僻的沙漠、啊，很多其他的一切都是室内建设。有很多的那个 mall 那个 shopping mall 什么都在 mall 里面 mall 因为他们外面没有风景嘛因为地理景观就是没有什么风景嘛所以就是往室内发展嘛所以他们的 mall 盖很多他们很多都盖在室内他室内可以让你起个就大哦室内的赛车场室内的什么游乐园都是室内冷气哦，你吹个冷气机哦，有钱啊不怕这，你吹冷气啊，那个帽都很大很大，然后全部都是那种高档的大理石所盖出来的，一座一座比一座更漂亮哈。但听不到当地的语言，阿拉伯语言，看不到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到他们的地理景观，就是这样哈。好，谢谢哈。接电话，咱桃园的朋友吼，卡贵也变啊！
1: 咱空调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要食产品。
1: 桃园吴先生，你再打一次，
0: 打两次了吼，很垄断吼。好，因为咱都要话题讲完了吼，来0800-775599。
1: 哎呀，你好，小坤 Pocket， Hello。
2: 小坤 Pocket，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请教你哈，我这钙粉我来讲，食了唔得对哦。
1: 来刷卡，
0: 刷卡好，刷卡 Pocket 来刷卡，跟你讲好，来你好嘿。
2: 哎呦，你
1: 讲钙粉，
0: 小坤，嘿，
2: 忘记咧啦，因为迄个书房哈，
0: 来讲过哦，叫我讲的哈，叫我讲的哈，哈，下缓下下，那是长期保养，吃了真好啊。以后等有一段时间啊，你要长期保养，你才保养的量用安尼吃。啊，你即马拄啊开始拢阿未报掉的时阵，你叫我讲的哈，一天最少两餐，加强的话可以三餐啊，一餐两颗 ，OK， 谢谢，
2: 好，
0: 好，谢谢。

0: 喽，来你
1: 好，来你好，你好，是郭某哥。
2: 嗯，你苏金了，
0: 哎哎是，
2: 我问你哦，恁那盖粉的迄个期限是偌久？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吼，来线下一线线下哦你吼，好来你好，苏坤扑见哈，
3: 来来请小林哈，
0: 嘿嘿嘿，
1: 你好，苏
3: 坤阿盖了盖又盖粉，
1: 三年，
3: 嘿，会当做一只哇？
0: 啊好，可以，谢谢。

谢，好，好，谢谢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嘿，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假产品，好心得分享，好拢卡0800-775599。

0: 我啦卡啦，我啦卡啦。哎，咱台语歌今嘛伫中国足红的呢，很红呢，台语的呢，对。中国人即马因唱歌吼，因讲唱国语的国语都不照因讲一般因的啊，同款的语言无一样。因感觉讲台语歌加足趣味，所以哦他们现在有那个节目吼，都是专门每一个歌手、每一个艺人都要唱台语歌。哦，哎，唱了呐吼，安尼卡迄落的拢哦，热烈的掌声呐，足搞的啦，唱台语歌哦，来了嘿 ，Hello，
1: 我你咧
0: 嗯。嘿嘿，是。
1: 啊、你讲你卖迄什么困袂住迄样？
0: 护理元素，嘿，来讲个。
1: 啊，伊拢天然的呀。
0: 天然的，都全部天然的哈。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
1: 哎、啊，就是更年期的呀。
0: 对，嘿嘿。
1: 啊，咱最近都伊咧卖，咧卖有咧卖。
0: 有，嗯，好，谢谢，好，好，谢谢。以上讲个哈，来美丽人生，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2: 叫过来。
3: 嘿，你好，嘿。
2: 我来问讲哈。
3: 嘿。
2: 这。戒烟哦，啊，搁食别项药啊，搁药啊，久。

0: Hello， 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你好，我来断线重打哈，咱台中潭子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1: 嘿，请问邦桥的洪大，有叫号码跟
0: 电话号码，好，来算卡跟你讲哦，算卡哈。
1: 谢谢。

0: 哎，对对对对对，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 可以再多两颗一点。
0: 你好，嗨，你好。
2: 哎，我来厦门的，
0: 哎嘿，
2: 主持人，咱台湾第几代啊？
0: 什么足球？咱台湾第几代？迄无啦，无咱台湾的台诶电视台无啦，诶人诶爱迄落另外迄落诶啦，嘿。你是要讲哦？你是要讲台视、民视诶哦？台视、民视诶哦？迄无吧，嘿。
2: 拢无。
0: 无啦，无啦，无啦。
2: 台湾看未到呀？
0: 会啦，台湾看会到啦，就是看你有买迄落台无啦，嘿啦，好。嗯嗯，好啦，好，谢谢，好。哦，
3: 使用者付费啊！
0: 对，伊咧讲看啦，看要看对一台，看足球吼。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听众朋友，
3: 爱尔达体育台啊，啊，那就是那样。
0: 伊也是付费的嘛，吼。
3: 对啊，要网络的。嗯，
0: 也体育台。
3: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什么都使用者付费了，哎。
0: 你可能想讲我在转台视、民视还是华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转播全程就要很高的这个费用。当然，起码传统等级台拢无碳基嘛，所以他不可能花这么大的钱去，
0: 对啦，
3: 去，除非你有另外付费哦。在中华电信那个哈米就有啊，但是那个是要另外付费。

0: 嘿，你好，嘿，
1: 好，你好，嘿，刚有听众问哈，嘿，有台视有转播
2: 啊，台视有，
0: 台视有转播，
2: 它是天天的吗？还是每场吗？
0: 你可能不是限制，
1: 有时候它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凌晨啊、夜间啊，
2: 哦，
1: 有时候有它有转播。
2: 好，那我理解一下，谢谢哦，感谢你的分享哈。

0: 来啦，然后改天不用 bug 哈，这里哈，有在转播的平台哈，就是爱尔达体育台嘛，这个就是中华电信的爱尔达体育台，然后台视的无线台。然后呢？
1: 无线台，
0: 还有东森电视的有线台，无线的就是台视啦。然后有线的就是东森啊，东森电视哦，就这样子。大家去转接了吧，查些看看没？哎，啊，你哪公？但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台数，像有线跟无线的台数就比较有限，所以一波话都打电拢转播。我唔知啦，因为我拢看爱尔达嘛，我嘛无打电话看。我当时要看网络安尼哦，精华剪辑这样就好。等到后面比较精彩再来追，不然我当下哈，对，你看。不是晚上睡觉时间，办的穷人今嘛来看鬼时间嘛，不过多看。
1: 今嘛都对一堆来看嘛，现在哈。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哈，但是用英文唱很好听哦哈，哦啊，唱歌唱英文歌，学英文为唱歌来得去学，还真的是比较easy

0: 英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The moon, the moon, Nana speaks my heart to you. 月亮代表我的心，英文都安尼读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QQ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加产品分享。
0: 0800-775-599。
1: 好，今嘛下面可能要来找一首黄大炜的歌哈、哦。之前才刚刚过世的黄大炜哈、哦，哎。
0: 每个人都心碎好办，不要再听那条、啊，把我灌醉，
1: 把我灌，
0: 你听到我
1: 来你好，嘿 ，Hello，
0: 这条蛮好听的。
2: 你好，嗯，哎、欸、呀、啊，我听闻迄、那个，我以前捌听你讲，我也因因晒的迄边那无，
1: 啊，钙粉卡落甲焗落去都好啊，那安怎无？
2: 我也因嘞
1: 啊，嗯，啊，你着钙粉啊，看你用安怎，你要用手镜头啊，洗清去甲握一下，啊，着甲你焗落，着抹咧，你迄个，还啊是讲。咱咧汤匙啊，你著甲卡起，啊，著甲啊，嘴开开啊，甲卡卡卡卡咧，你的嘴去旁安得啊？那安怎抹？
2: 用切用国标
1: 啊？
2: 我固然用切掉，食地用切掉。
1: 尽量感觉久嘞，啊，感觉久，感觉你挡袂掉，你就感觉讲哦，我的嘴暖一点，迄落你才个，你才个落落的配地落落吞落安得好啊，莫配掉啦，那也得配掉，哎，物件，哎，只宝贵的物件你甲配掉，嗯，
2: 吞落，
1: 甲吞落，嘿，对啦，嘿，
2: 啊，两行会用做地胶无？钙粉甲钙油，
1: 哎，会当可以，
2: 可以哦
1: ，OK， 嗯，
2: 胃无好会换成还好啊，换好
1: 哈，拢好，咱的这尤其你食钙粉，你的愈来愈好，嘿，拢唔免。欢乐在饭前马后，饭后马后，哈，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哈，以上功德，
0: 美丽人生。

0: 早的较红的歌，就是这条甲迄首把我灌醉，这两首尔嘛。
1: 嗯，对啊。
0: 其实我对他的歌真的是完全不熟，嘿，这个人知呀，人知啊，比较知道的嘛是刚才一首《你把我灌醉》那一首年年哈。好来，这黄大炜因为之前没有多久了哈，大概多久，大概也就十几天而已嘛哈，十几天
1: 月初吧，哎，这个六月初吧，
0: 六月初哈，在夏威夷过世哈，享年61岁哈。好来。啊，一阵因为他公布的时候新闻出来已经六月十几号啊啦，所以咱知影是六月十几
1: 号。对啊，但是过用是六月啊，二号吧
0: ，嘿，对哈。啊，那时候就是由他的家人哈出来宣布，因为他过世是在夏威夷哈，是在夏威夷，然后夏威夷那个房子是他姐姐的啦，他是在夏威夷过世哈。啊，由家人出来发表说啊，也那个啊，这啥哦，他是身后的哦，这个财产呐，歌唱呐，唱歌的版权哦，都是由家两个姐姐来处理啊，那全权哈，就是说好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结果哇，这个事情出来爆料，当然好，因为如果喜欢黄大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已经跟他在一起很久哈。其实他这个女朋友叫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他们两个从经纪人的这个工作上的合作，后来发售就变成情侣的关系，到后来的
1: 很多都这样的，
0: 这就是伴侣。那萧敬腾不是
1: 啊，
0: 萧敬腾的传业
1: 亲，张宇嘛是赶快，
0: 张宇也是跟他对啊合作嘛，大家啊这你
1: 照顾他生活啦，
0: 对啊，
1: 因为说实在艺人有时候就生活白痴嘛，
0: 对啊，
1: 就是除了唱歌主持赚钱啊什么都什么都不知道啊，经纪人的是有点这样说啊，帮人家。买物件啦，报税啦，有无啊？恁可能
0: 接工作啊，
1: 对啊，接工作安排啊，是讲啊，恁母啊要汇钱啥，有无？吼，这拢。
0: 所以萧敬腾娶他的经纪人 Amber 嘛，吼 Amber， 你看啊，他年纪又大他十几岁哈，但是因为朝夕相处，工作上什么生活上都是依赖他习惯了哈，啊日久生情嘛，近水楼台嘛，哦啊张宇嘛是嘛，张宇他是歌创作上
1: 四郎嘛，
0: 十一郎啊，
1: 十一郎。
0: 张宇、林默、十一郎啊，你看两个人，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合作出那么多美好的歌曲，哈，怎么能不在一起？那这个黄大炜他跟 Vicky 也是哈，一开始的是说啊，他引介他的工作哈的这个工作，后来就一直就变成说他的有一点就是代理人，然后来就是整个经纪人变成伴侣、情侣，然后就配就是在一起那么久，30几年啊，一尊的我就是说，为什么他所有的那个都跟都由他的姐姐来那个啊，女朋友 Vicky 虽然是无结婚，无一张纸，哈，无一张证书，但是两个人在一起31年哦，哈，包括黄大炜其实之前也有生病啊 ，Vicky 家弟嘛是也生过重病哈，都是彼此的照顾哈，后来啊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他啊？所以的有人理你讲啊，他的姐姐他的家人，因为他死在夏威夷嘛，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家人当然就是要控制他的这个身后的这些包括歌曲的版权啦，跟这些这个遗产财产。好来，新的消息，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说哦，是喜欢张宇的歌。张宇这首歌哦，我们讲黄大炜讲到播张宇的歌哦，因为想到张宇哦，跟他的太太十一郎两个人，也就是工作伴侣的关系哦，啊，然后在一起哦，但是他们啊，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是幸福的啦哦。另外这首歌哦，都是月亮惹的祸，我拢会记得讲这首歌是安怎来的哦。伊就讲有一天，伊带伊跟十一郎两个去散步，在月色之下散步的时阵哦，啊，突然那个月光。月光光月亮的光线照在那个十一郎的脸上，哦，一阵突然干嘛讲伊那家水啊呢？我跟你讲，你袂记得迄个做寡戏，迄个含泪花甲四顶山就是安尼，哎，没人报啊吼，迄个啥含泪花甲四顶山含泪花无水嘛吼。 哦，大力无穷哈、哦、啊，所以讲诶，媒人婆啊，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哦，都挑滴吼，哇，房间个蜡烛会个点啊，昏黄的灯光，我跟你讲，大家人昏黄灯光久了，拢会较好，拢会哦，变得比较柔和啊，这好看漂亮。安尼韩丽花甲四顶山两个都在一起啊，都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哦，张宇伊就是甲迄个十一郎那时候还是他的经纪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散步啊，两个人感情就不错了啦哈。散步的时候啊，那个月光照在十一郎的脸上，他突然就觉得说很漂亮，觉得他很好看哈。然后那一晚就突然心动啊，就跪下说求跟他求婚了，我们结婚吧，你嫁给我啊。所以后来就有这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当然这是有一点要开玩笑，也就是哦，我就是因为月亮月光照在你的面呢，突然我感觉就水啊，我的一时的转呢吼，乱了方寸的跟你求婚，好、哦，所以这一首歌的是安尼来，都是月亮惹的祸。来你好，嗨
1: 嗨，你好，小棍 pocket，
2: 你好，
0: 嘿，这
2: pocket 呀哟，
1: 哎，来小棍 pocket， 嘿，哎，
2: 啊，借问的哈，
1: 嘿，
2: 新钓，
1: 来刷卡，
0: 刷卡吼。

0: 嘿 ，Hello， 嘿，
1: 张宇这首歌名，
0: 这一首，刚刚这一首，
1: 是现在这首，
0: 这一首叫什么？
2: 给你们呢、
0: 啊？
2: 给你们呢、啊？
0: 给你们呢、啊？嗯。
1: 给你们，
0: 给你们，
1: 谢谢你哦、感恩、
0: 啊，好好好，谢谢，喂，好哈、哦，啊，都在咱公告迄个黄大炜、哦、所以我就这样讲，哎、欸，啊，黄大炜跟 Vicky 为什么？哎、欸，他过世是在夏威夷，而且听说就是讲已经去夏威夷待半年呀，然后好像他过世这个消息也是媒体报道出来才 Vicky 才知道哈、哦。其实啊、后来好、哦，这当然就是啊、哦，这个演艺圈的小道消息啦。说实在，也已经不是小道消息。一共当初的黄大炜离开台湾哈、哦，其实走得很匆忙，都简单的包啊款款的啊，都离开台湾，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夏威夷去了哈、哦，甚至一打刚爱加迄个药啊，心脏病的药，他只有待一个月，一个月娘娘。然后到他去夏威夷之后，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就去世，这安呢半年的时间，他跑到夏威夷这半年时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跟 Vicky 联络哦。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其实是两个人已经是关系搞到不好了，所以匆忙离开，甚至人说、因为黄大炜其实有很贵重的吉他，那时候也没有带走，一定以前离开台湾的时候也是走的有一点跟他说啊受气啊啦，都很冲动的很受气的，就匆匆啊，也不知道此去会不会再回来，没想那么多啦，所以有很贵重的吉他还有他个人的东西，有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再回来拿，就当中连一通电话都不跟他这个经纪人也是女伴这个 Vicky 联络，这样你就知道、哦、这个你就知道好，人公吼，其实两个人之前就是他黄大炜离开台湾之前，两个人就吵架哦，而且这个吵架当然不是一次的吵架，其实就累积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两个人经常吵架，
3: 为什么
0: ？Money
3: 哦，钱吗？
0: 就是钱 ，Money
3: 对
0: Money 是安怎？
3: 为什么？
0: 就是好像说，那个。为了钱呐、啊，啊、主要的是讲 Vicky 好像去把他更改那个黄大炜的他的歌曲的版权，哦，这个授款账户哈，啊，把它改为 Vicky 一家的耶。就是 Vicky 去甲更改的对啦，啊是啊没有跟黄大炜讲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哈，哦，就是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啊，应该讲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啦。应该之前不是干啊，应该的本来的我那有一挂代志，也大概就很多工作上啦，或者是说这种账务上啦、财务上的代志，本来的有一挂迄个啊，哈，哦啊，然后到最后的是讲又发现 Vicky。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没有黄大炜的允许之下呢，把那个咱知影，歌手唱的全国的歌人啊，给报一遍吼，那都有版权的，要收费的吼，所以那个版权收费呢，吼，就是一本来授款账户可能是黄大炜，他改成他自己的 Vicky 自己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爆发出来。
3: 那你侵占啊，在那边讲啊，
0: 对对对啊，啊，当然可能黄大炜也是一样啦，就是浪漫个性，他也不。也不会去搞那么多，也没说、啊、我过来安怎迄落，还是讲安怎搞你迄落，
3: 对自己的财务不清楚啦、所以才人家改一个授权账户，你也不知道。
0: 所以就这样子，就包括快点阿德离开呀，啊，这就一离开就半年了，再听到消息死掉了，就这样子哈、好，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4: 喂，小君啊，拍摄啊，
0: 嗯嗯，
4: 我小姐
0: 在
4: 家等两公，咱要听你印尼歌啦。
0: 我要听印尼歌哈，
3: 哦，点歌参考哈，谢谢谢谢
0: 谢谢，
3: 好好
0: 谢谢，
3: 点歌参考哈，
0: 哦，啊，等两天哦，咱那达工拢有报同款无啦，无一定啦，哈，对啊，对啊，
3: 不一定是咱这姐姐个弟兄，
0: 无啦，我真正人你讲到真正有印尼，
3: 我知，
0: 哦，咱印尼，
3: 不一定系，
0: 系啊，有啊，咱印尼、越南的拢嘛有，泰国拢嘛有，足济咧，哈，拢对阿妈听的呢，吼，来了，嘿，
4: 结婚啊，小金藤结婚遐侪年，敢有生囝？
0: 像，
4: 小金藤
0: 没有啊。
4: 哎呦，
0: 一
4: 结婚
0: 特别早。没有啊，没有，因某这侪岁啊，可能不容易啦，嘿嘿，啊，啊，迄人婚前人都讲好啊啦，哎呀，啊，婚前都讲好，因为萧敬腾的老婆年纪已经 好，今麦应该有五十了吧？哎，哎呀，对，就大萧这人疼很多岁嘛，哈。啊，所以讲，好吧，哦，所以这个黄大炜可能是这样，也感情心碎，所以为什么那个发表，为什么会是说版权，他死后的版权什么都是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好，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了，有人去问 Vicky 说啊，没有，那都是假的消息啊，喏，哈，哎，不可信，
3: 真的他也不会说，
0: 对啊，
3: 承认嘛，
0: 对啊，对啊，啊，因为有人说其实，黄大炜回去夏威夷之后，有为伊迄个中国大陆北京过去有介合作过诶经纪人求助，好，有跟那个北京的过去合作过的经纪人求助，好，希望对方协助他以后打理，哈，来帮他打理所有的演出的。表演的演出的这些事情想要委托给那一个经纪人啊，哦，所以可见真的就是闹掰了再离开的啦，哦，他就是跟 Vicky 三十几年的感情就是这样子，啊，因为 Money 啊闹掰了，哦，啊离开啊就这样啊，可能也是心情上精神上加上人说也有啊跟他炸几个月而已，当然在美国你也可以，在夏威夷你也可以买到药啊，是怎样，当然我想那个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就这样子，哦，心嘛，他也是心脏疾病的心脏方面，哦，心啊，哦，人说伤心啊，人伤心就是伤心啊，还是说心痛到死啊，所以你说啊，他本来又心都不好了啊，心脏都不好了，不是心不好，哦，好。

0: 嗨，
1: 来你好，
2: 这个呢？
0: 嗯。
2: 白家起干安干是白家起干是嘛？给人给过了会。
0: 对啊，系啊，伊是二婚的呀、啊。
2: 你可能干因安干，我生两个囡仔的，
0: 哦，厉害。对啊，嘿，好，好，谢谢，嗯。

0: 哦哦这对对对一个的啦，
1: 印尼啊，
0: 印尼的，印尼泰国的，越南的，拢会听起来拢敢那要讲要讲吼，印尼的吼。这首歌就是咱其实就是叫啥，咱的歌嘛，小姐你好，请你好我爱。

0: 换来找一首泰国的，好不好？来比较讲吼，迄、那个越南、泰国、印尼吼，这个语言我真的是分不太清楚。好，这首是印尼吼，用印尼给咱改编自咱的台语歌《小姐，请你给我
1: 爱》。泰国歌，但是要哪一条啊？
0: 泰国歌哦，唔知只要泰语也得好。哦，咱即马听完印尼的，随个听泰语，安尼感觉伊个不一样哦。
1: 哎，
0: 哦，
1: 哎，这个了，五千多万，十几年前有。
0: 五千，啊来吼，啊。Hello， 来你好，嘿。
2: 我福建遐吼。
0: 嗯。
2: 我本来专门讲哦，我有买了这护理元素吼，我袂困嘞，啊，不过食了敢那不啥。是
0: 不是要配戒油的口号？来广告哦，不是，我跟你讲，你爱配戒粉，嘿，不是配戒油，你唔好讲我混唔对吼，戒粉，
2: 爱配戒粉。
0: 啊，你唔好暗时，你唔好暗时要困的时候，再搁咧食护理元素哦，吼，咱工作这边的哦。
2: 冇，我拢好
0: 了。嘿。好，你就是白天，你可以白天三餐，你叫我讲的白天三餐饭前吃，晚上睡觉的时要困之前，你吃蒜蓉芥粉，搁加一遍蒜蓉芥粉落就好啊，哦。晚上要困的时，搁吃蒜蓉芥粉，安尼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2: 哦，
0: 啊，就是啊，护理元素白天加。
2: 护理元素是在啊，咁。
0: 啥物时间拢会使，你就是卖暗时要困才去食护理元素就对，其他啥物时间你拢会使食。啊，你要困之前，你会当加强食蒜蓉芥粉安尼，好不好？
2: 哈，好，
0: 就安尼就好啊，哈。安尼调整安尼，你家己就知啊，好，你家己感觉，哈，好。

0: 在泰国的有迄、那个有迄个更季，啊个什么热热热，啊多咱听一年啊五啊一一啊五啊五啊五，这起码爱先话分得出来的哦。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哎，护理员是该的，苏鹏该在做一下。

0: 我知道，我常听我那个朋友哈，伊就是一礼拜拢爱听伊讲话讲一遍哈。伊跟我讲当然未讲泰语啦，哎，有当时啊，伊就因泰国的亲戚卡电话来，我就听伊滴啊，对啊，就是安尼。吼，这阿秀啊，有迄个我那有一半句啊，有迄个更字的迄个声吼。来，你好，嘿。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Jogun Pocket， 来，你好，请说。
1: 我是想我，你那边卖盖粉的嘛？哈。
2: 对。
1: 我想要一罐那个。
2: 来，算看。

0: 很多人吼，这个进前拢有听台中有一个变态的色狼教练，有无？性侵53个学童，而且还拍片哈。好来哦，这是台中某一个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叫做松志斌哈。为2018年开始，伊伫这间学校，他任职的小学6年期间，伫学校的棒球教室、甲宿舍、甲比赛期间，吼，已经知影，已经知道，总共对53个学童犯下性侵、猥亵的罪行，吼。第一波起诉是性侵32个学生，犯下90罪，90罪哦。台中地方呢判决伊1年6个月至8年6个月不定的刑期。那么上诉一个上诉，台中高分呢已经被驳回。第二波，因为受害人很多，所以分级和分波的哈。第二波又起诉总共10个学生，这个老师对这另外这10个学生犯下的罪，总共加总加起来22条罪哈。犯案的场所遍及学校宿舍、棒球教室，还有车上哈。啊来哈，反正就是对女学生呢哈，都是做这有没有男学生我就不知道了哈。就是对学生的对了，棒球队的学生，哦，做下那种这那个猥亵的啦，反正就是有一点类似性侵啦，侵犯的这样的，总共呢在第二波起诉22罪，那22罪呢这样子，今天宣判这22罪加起来要执行19年，
1: 才19年、喔、
0: 对啊，才19年，50几个呢，那个罪倒倒起来100几条呢。第一波90罪嘛，然后第二波个22条罪呢，安尼加起来100几条罪呢，50几个囡仔呢，都受他吼这种吼猥亵的侵害的哦，哦，真的呢，这样才哎，到底这19年是有加那个第一波判的那个哦？他没有写，他第一波说有判，有的判1年6个月，有的可能3年4年，有的有8到8年的安呢，好，总共是不是总共加起来？这样总共加起来，我准备对象话，哎，咱足久无讲，那个叫啥名？那个公子哥儿，那个叫啥名去啦？关个金马个生杀母啊，搁咧关呀，哦，哎，咱拢未记伊个名哦。你看这安尼才19年俩。来你好，
1: 他可能认罪吧。
2: 本号，
0: 哎，
2: 又过来，一堆十波囡仔呐，
0: 拢十波哟，
2: 拢十波啦，棒球都拢十波啦，
0: 全部拢十波哟，天
2: 哪，变态啦，
0: 变态呀，哦，对嘞，我想讲，哎，对嘞，跟他是哟，系啊。哦，因为之前我刘阿武瞄到这个消息啦，但是我就没有去给他注意，到底是对男生还是女生？棒球队哦，一共哦，棒球队都男生哦，棒球队哦，棒球好，哦，不知道啦，有些学校棒球队的女生在打李宗瑞啦，哎，咱听众来讲哎，李宗瑞啊，搁咧关，
1: 李宗瑞他是不认罪啦，他就是不认罪啊，那可能有认罪协商啊，想那阿姨太屌了，合并执行。差不多将近20年了，啊，
0: 李宗瑞，对，一天要出港啊。

0: 谢李宗瑞哈，他的这个犯下这个迷奸偷拍的案件哦，啊，这个多案经法院合并审理哦，最终哦，因执行的有期徒刑是29年10月定验。然后呢，他目前以这个台北监狱服刑嘛，哈，因为，他服刑如果过半的话，他就可以申请哈假释的有叫假释的门槛啊。他什么时候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假释呢？那29年10个月，那我们抓一个整数啊，差不多30年了。
1: 15年嘛，哈、
0: 哎，15年，什么时候啊？他可以假释？
1: 到什么、
0: 很快。
1: 哎，关就过啊，跟阿北15年。
0: 很快呢，
1: 哎。
0: 2027年，
1: 明年
0: 他可能明年就可以出来，
1: 应该可以出来的。
0: 对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1: 关的没意思啊啦。
0: 我的，伊伫监狱内底其实伊表现了，本来就是，
1: 伊也不是一种拍
0: 啊，伊本来就是翘翘的人，爱伫监内底，包括这个服刑的态度啦、或者是说啊，跟狱友哦、也都处得还不错。他说、他明年可能申请假释，他就可以出来了。哎呀，哎呀。
1: 搞不好出来都没关系
0: 不，不会啦，他不是笨蛋，他只不过他觉得他做的那个时候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
1: 伊干嘛讲在底夜店来对公梦在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的干嘛讲那我上面醉，
0: 对啊，
1: 而且、他认为有其
0: 他就年少
1: 女孩子根本就是自
0: 动有钱，然后就其实他。除了头发少一点，其实他长得还蛮好看的，算是好看。
1: 有钱的公子哥兒、啊，
0: 有钱公子哥哈、然后年少年轻、那个年少轻狂嘛。我相信这家这十个当，他应该是会成熟了不少，所以他明年，我觉得我们说明明年就可以看到李宗瑞他出这个假释出狱，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变了一个人，因为我干嘛一。本质上啦，他没有那么坏、他就是年少轻狂、但是以这架胆绝对是不对啊，我讲绝对是不对啊，所以应该要判就当啊，15年够了啦、因为有很多更罪大恶极，
1: 对啊，
0: 就你看这个老师利用权势哦，威逼，因为李宗瑞他没有威逼啦，他下当然他下药绝对不对，可是他下药之前，女生也不是被他。
1: 不是被他逼的啦，
0: 逼他被强拉去的、而且还用强的，
1: 对啦，等于夜店啊的情投意合，
0: 对啊，你买快人刀，
1: 他跟着回家，
0: 就看公子哥替你买单，长得帅，然后又身份地位、
1: 他只是特殊癖好啦。你看，
0: 手法不对啦，特殊癖好又没有认准。我们现在不是在立立中，但是伊伯勇他没有，
1: 不是讲我，
0: 他没有胁迫，
1: 不是讲正经，
0: 他没有胁迫，没有用暴力，有一点算是前段算你情我愿、
1: 没错，
0: 前段他算你情我愿、
1: 对啊，所以就感觉他判的真的是有够重。加工，
2: 我哈，我到处得啊，
0: 哎呦喂，
2: 要得的神经，卡未惊，哎，骨科就讲讲讲呢，讲爱做福建。
1: 福建归福建啊，钙粉钙油一定爱吃来，算了，钙粉钙油一定爱吃的哈。
2: 我有吃钙粉，
1: 啊，钙油嘛爱吃啊，你都拢已经迄落啊，你搁钙油无吃，嘿啊。这
2: 是神经啊，卡的神经。
1: 对哦，你都过对着，就是你个脉管杂脉的啊，一定爱钙油啊，吼。
2: 啊，讲叫爱做福建。
1: 你即马钙油为主，福建啊照做哈，啊钙油为主，钙粉辅助这两项拢爱吃，得力算了钙，得力算了钙粉加得力钙油
2: 哈。
1: 嘿，阿弟爱加钙油哈，你就是爱加钙油，哎，钙油一钙两粒，你照三顿吃，谢谢哈，
0: 祝福你哦，
1: 爱加温哦，爱加温吃，那边今后都爱加温吃哈，
0: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周华健的歌还是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听的。然后 Nike Now 的张宇啊，周华健，黄大炜的歌，这个就是咱台湾这个90年代、2000年的这个华语这个那个时期的黄金年代，放到2026年的今天，还是很耐听
1: 啊。是啊，没错啊，
0: 就觉得比较扎实的。我不管是歌曲诶，就是唱功啊，作词作曲，没有很多太这个花俏的这种电子音啊，或者转音假音哦，你也当真真切切去感受，就讲这条歌的歌词要传达的意思，因为今嘛有的歌吼，我们来的就是啊，这可能都是周杰伦，周杰伦
1: 永格呀，
0: 周杰伦带坏了，或者很空灵呐哈。
1: 刚才较早咧，我读册，我你是念册歌啊，你老老永格的，好来谢谢啦，好美的人生。
0: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

0: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2: 喂，麻烦你要跟你买接座卡、
0: 哦、好，来稍等一下，哎，稍等，来谢谢医生，来哟，需要让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哟，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面，咱咧去边啊是咧要点瓜嘛，当两扎点瓜较好切瓜吼。要点瓜两扎开也不要紧哦。啊，那要咖喱面我是最喜欢的哦。吼，咱个靠通嘿，来谢谢。哦，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喂，
0: 有听到你好，你好。
3: 就是啥呀？
0: 系啦。
3: 啊，你好，你好，拍摄。啊，我要点瓜。
0: 咱在几位？
3: 啊，我改点播。
0: 哈，中波，
3: 嘉义中波，嘉义中波，
0: 咱几岁？
3: 谢谢。
0: 每天什么歌？
3: 小白也甘冰。
0: 好，再两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还是咱的几位？
4: 秀山你好，我台北蚯蚓，我今天收到摊啦吼。
0: 哦。
4: 阿哥，我有甲你寄落下去，我买一罐那个。
0: 哦，三瓶的。
4: 哎呀，得呐。
0: 哦，你今麦要买呢？
4: 我已经买，今仔日寄到。
0: 哦，刚收到安尼。
4: 啊，我今仔吼要请问，迄敢若无中文呢？
0: 有啦，有在叠起来，我靠！你稍等来，我现在就丢。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5: 有啥？
0: 哎，你好。
5: 我点一条迄个蒙奇啊。
0: 你是郭大姐吗？
5: 哎。
0: 蒙奇啊，等你吹哈。好，
5: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
0: 哎
6: 我买秀山，我听委屈的爱戏，
0: 委屈的爱呢，
6: 哎，谢谢你啦，哎，
0: 不客气，好，拜拜。哪里啊？你好，
7: 你好啊，我是小弟，我要点那个星星，
0: 再见，拜拜。来呀，咱的好朋友，咱继续看嘞。你那是要点歌吼？啊，讲迄个我听话，你那讲迄个我听无的吼，我就没有办法了吼。给你抱歉哦，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车公喂，
8: 车子哪里啊？我张天宇喂。
0: 啊，你讲我啥人啊？
8: 我张天宇喂啦。
0: 啊，你讲我啥物人啊？
8: 啊，秀山你好啦。
0: 你啊，卖我别搞叫啊。
8: 哈、
0: 啊。你听啥物歌嘿？歹势。
8: 要听啥
0: 物歌？
8: 我听一首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你好，等下给你安排。
8: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秀山哈。
0: 哎，是。哎，你好，你好。
9: 我家高雄，我姓严，严格的严，
0: 哪一个严、啊？
9: 严格的严，严格的严。
0: 哦，您住哪里啊？
9: 我住高雄这个新兴区的。
0: 哦，你是新朋友吗？
9: 对，但是我听你的产品很多了。
0: 哦、你有用我们的产品了、哦、吼、
9: 那个？有。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9: 淡水暖情，杨德唱的。
0: 淡水暖情，
9: 嗯，
0: 等下给你吹哈。
9: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秀贤，秀爽。
0: 哟。
10: 嗯，
0: 张大姐呢？
10: 对，我点那个邓丽君的歌，那个《美酒加咖啡》。
0: 好，再两杯。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1: 秀爽大哥，你好。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11: 任何民生靠家己，
0: 我给你唱甘好，
11: 足好诶！不过我今改委托的名在要复证，
0: 哦，拜托一下，要安那呢？任何民生靠家己，任何民生靠家己啦！哦，你哦，你明仔要复证呢？
11: 我礼拜二、礼拜四都要复证。
0: 好，等你尽量
11: 哈。到时候我会给你遐物件。
0: 好，等你尽量哦哈，好不好？
11: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谢谢你好。
0: 咱在几位？
12: 我山六县等一只手腕。
0: 等者，山六个五线，你有点过啊？未使去点啊？
12: 再去点哦。
0: 你有点厝的网络，你搁要点？系啊。
12: 哦，安尼啊。
0: 来，你好，你好。哦。来，对不起，别点关心天姐，咱今晚拜别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来稍等我一下嘞，我先看看嘞，等一下要给咱讲什么东西呢？ 好朋友要点歌人先听一个，现在拜不了哦，对不起，先给您抱歉哦，咱现在先来讲的这个气象，哎，哦，米克啦，有接近了哦，哦，拜三拜二五到二十七号，明仔载，明仔载开始就，没出巡哦，没啊，不是啦，明仔载开始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呢。哇，迄全台湾哦，落雨几率增加，因为咱第八号风台叫做无花果，无花果跟那个米克拉两个相重重叠呢。哎哟，这个好个在无几百哦吼，但是咱咧受着影响的关系，外环的关系呢，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更悬。那么呢，一定哦，这个明仔载到四五六，等于就是三天落雨机会盖关，啊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有那盖关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唔去爬山，唔去上山甲落海，甲咱报告。来呀，过来甲咱报告。要哎呦，爱欠水爱欠水，为什么？要禁水咯，要停水哦，哇！因为呢，大蓝给水厂呢，因为是高低压电器，也设备检验的工程呢，所以新北市甲桃园六月二十九号有八个行政区呢停水，上盖固有可能停21个小时，哇！我叫很久呢。那么光停水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在是八点到六月三十号透早两点，哇啊！包括泰山区啦，吼，个五股区、五股那么东延新北市呢，共有可能6万6万多户呢，这个应用到哦，所以呢，去跟您讲一摆，也就是时间停止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在是八点到六月三十号透早。能量，那么包括林口区呢？林口区泰山这个五股区哈，所以呢，讲的应用到的呢，就是咱新北市甲桃园这两个部位，所以大家爱注意哦，爱先欠水哦，要储水哦，赶紧报告。好啦呀，跟咱报告是过来报告什么呢？来稍等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哈，咱的好朋友请问，你那里不管是吃油啊，是吃健康食品，恁有一个习惯性头壳欠欠，莫头壳欠欠呐，那是错误的姿势，因为包括你啉茶嘛，咱都是鸡啊哥，鸡啊鸟类诶，鸟类因嘴拢是尖的嘛，所以因啉水的啉的啊，然后头壳欠欠啊，咱是人呢，所以讲哦，根据的一些报道，讲有介济人就是头壳欠欠吞药啊呢，引起的是，比如讲卡的喉咙啊，哇，甚至呛到，那个风险都蛮高的，所以建议好朋友头壳小可解解呀。哦，唔免得讲哦，解解啊，小可解解，安尼哦，会当帮助咱哦吞，这个吞的根基吧吼，吞的方面呢，会当帮助咱有一个叫做舌骨上肌群，就是呢，和咱这个肌点面迄个骨头的肌肉呢，会当有力啦。所以，甲您建议您若要吞药啊也好，啊是咱若是要吞这种迄个一般的有胶囊的物件呢，那么希望您的头壳小可解解就好啊。不用欠欠，唔免头壳欠欠哦，因为头壳欠欠呢，有可能姿势唔对啊，我惨啊！你这个头壳欠欠的关系，有去可能会黏住脑、喉咙，这样就会受伤了哦。赶紧报告，这样是不对的。来哟，你有啉咖啡的习惯无？我等下这样。噶，咱的好朋友，甲您报告一下吼，那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等一下甲您报告。我其实我在时啊，我喝。早上有一杯啥？总爱喝黑咖啡的习惯哦，哈。来，稍等，我先来改，等我一下嘞。你好，
13: 喂，你好。
0: 我姓爽，你好呢？
13: 姓爽呀？
0: 还是？嗨。
13: 我这得啦，我要给你叫一罐。
0: 我叫人好不来，来等姐来接接哦，等姐哦，嗨，谢谢。我先来个曝光啊，蒙奇啊，来谢谢。

0: 谢谢蒙奇啊。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问人界郭大姐说电邮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家公嘿啊那。
1: 我用你的那个一挂卡的麦。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你下次选你来三片，我不接。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哦哦，你搬了那好。
1: 本来香港卡吼，做严重，
0: 做严重哦。啊，今晚好不？
1: 那报告拢好起啊。
0: 哎呦，真的哦。啊，那就讲多谢伯呢。好，好，大姐，谢谢哈、啊，还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2: 你好。
0: 啊，
2: 你秀川呀，是哦。
0: 嘿，我秀川，你好嘿。
2: 哎，秀川，拜托个哦，谢谢哈、哦，恁助理今仔日哦，
0: 嘿，
2: 来有来搞啊。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好、哦哦，
2: 啊，我有去甲你去南投公园遐着哈。
0: 嘿。
2: 买款迄落挖卡挖线线的到做啥？
0: 哦，诺诺皮啊。
2: 哎，诺诺皮啊，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甲我介绍嘿。大哥，谢谢谢谢你的介绍，感谢你的鼓励，嘿，谢谢，感恩哦。白丽和你好，喂，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什么贵属？
3: 我今日想人家
0: 哦，
3: 就搞一杯这些诺诺皮养的话，你也想不好喝。
0: 哦，香港卡不好。啊，那你就跟咱道谢伯呢，大哥，嘿，这么稳定呢，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陪我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羊，真给当时弄个淡薄呢，大家弄不了有够好呢。虽然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咱们不得有哈，咱们上到咱那个不得呢哈，一座是850就可以叫两星呢，哪一星不不然是个塔夫两星哦。一见呢，不好的个咱到小宝爱抓起来捞起来哈，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多加咱的公的这个咖啡啊，为什么套餐起来不要喝咖啡？咦？但是咱这么讲是安尼哦，你我这么讲是讲你套餐起来扛把，没扛把的是马上啉乌咖啡。唔对哦，啉乌咖啡呢对咱人是袂歹，只要你卖人疼就好啊。但是啊，因为咱套餐啊起来吼。咱的巴肚拢空空，而且咱的血管内底有一点半较轻度的脱水，算讲无啉茶的关系嘛。虽然有点啊空白的状态呢，你无马上啥，马上得啉黑咖啡，因为呢，即咱身躯你若啉黑咖啡呢，阿袂食啥拢得甲啉呢，来啉黑咖啡，咱人身躯会释放皮质醇呐、啊。那么这个皮质醇呢，甲肾上腺素也提高，那么到时咱的血管会缩起来。血液的欠管，所以呢，安尼讲起来，咱的刺激对咱的交感神经，或者心跳加速，所以呢，给恁建议，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啊，你有高血压，你个睡眠不好的人，给恁建议要啉乌咖啡呢，唔要空白啉，上好是一早起来有食一点仔物件，啊，咱再来个啉，这样子会比较好，不要空腹就对了，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哟、哦，你敢知咱人咱这水啊，请姐们，你敢知上面人发明的蒸汽机？瓦特啊，瓦特发明蒸汽机，对不对？啊，咱伊种迄个咱的兄弟迄、那个水呐滚的时阵哦，迄不是有些挂很贵，啊，伊个道理同款呐吼。所以咱本来是水的物件，水了水也变成水蒸气。啊，水呢变冰的物件，就是冰。啊，冰就是水的体积会增加10%。所以呢，咱是先有水，再当结冰，再当做冰。啊，那过来有水呢，再当水蒸气。哦，啊，你若无水蒸气吼，当然啦、啊，天顶若无水蒸气，袂落雨呢，不会下雨呢。所以你不看人个人工造雨吼，拢爱调工会有种有水蒸气呢。这个水蒸气是咱的目睭看无的物件呢。哦，那袂输咱对着讲的，迄顶咱的兄弟啦，啊，迄地咧滚迄水珠啊，迄水蒸气呢飞去空中冷却掉，会当凝结成规粒的状态。那个就是下雨哈，所以可能不过咱水呢，因为咱 伫这世界吼，会当啉的醉酒，干那几趴，三分之一，所以咱来俭俭啊用，不要浪费水哦，吼，哎，记呢，那要洗手吼，免得转大缸的哦。我感觉，有真济公共场所，即马拢用迄个喷的迄种的较细缸的啊，我觉得不错的。来呢，那么咱个跟咱讲一下，你敢知咱的细胞一概创开换气量，咱人是15%到20%，算讲数一个开，过来吐出，这个一气一吸一呼，一气这个一吸一吐当中呢，这个气呢换气量差不多15%到20%，或者有这种动物咯，嚯，够厉害呢，也达到了95%，是哪个动物？鲸鱼呀。鲸鱼偌厉害呢？伊会当伫深度，伫下底深度海内底深度1000公尺，1000公尺呢？你敢听我的意思？我讲的意思，迄偌深啊，深海呢？那么伊会当靠伊，迄水阿无，该掀盖吼，缩下来，伊得把伊空气挤出来，吼，安尼好，伊氮气呢，较袂融入回来底。所以现在是咱人入去的所在，炸了翘起啊！因为那是高压的，我地还有水里面也有高压的哦。你敢知抹香鲸？抹香鲸没一个大只，上个大只还不会喷水呀？伊的身躯很特殊哦，它为了在海底会当唱出亲密关系呢，因为它必须要啥？这个会当出因为水压爱有高，所以伊的头壳哦，迄头壳颔棍来保卫呢，头壳甲颔棍啊的地方吼，占身体1/3。现在都有真济什么的高高的脑油，因为咧希望会当用这水呀帮助伊吼，会当把迄个也胸腔内底空气会当挤出去，吼、哦，所以你看这万物真的有没有厉害？很厉害的，啊，哪个讲的较厉害？各有几种青蛙，这个青蛙哦，咱人是哺乳类动物嘛，对不对？咱属于空气为细胞入面嘛，然后再吐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咱喉咙哦，然后震动都有声带都有声音嘛。啊，青蛙很特殊，伊哦，伊袂一盖个，伊巴肚内底气呢，从迄个气咧甲吐完，伊会慢慢甲空气啊，牵伫倒样在伊身囊。伊咱咧发生伊个声浪来底面，然后输入去细胞呢，所以你毋知青蛙无？恁兜附近有青蛙，四卡咧叫声吼。阮只大树只真卡有够济啦，超时啊，够牛蛙吼。所以因咧叫起来呢，一旦慢慢啊叫，慢慢啊叫安尼，家己气慢慢啊吐出来。所以呢，田蛙呢，因咧嘴啊，那挂一个种捧起来呢，就是表示啥？伊就是咧唱歌呢，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求偶啦哈。来，顺便甲咱报个好朋友嘞，谢谢。啊，那我先来干爸的歌曲嘞，咱先来该唱这首歌。幸福人生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什么人，当然嘛是靠家己啊。啊，我来该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

0: 家己啦，啊，无是要靠什么人呢？当然是靠家己哦，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邱银子啊，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拢抢拍啊呢，我在赶火车，好像我在赶火车一样。我将个性级别人。O 型的人，哎、欸，就是这种急性子哦，连唱歌也是急性子哦，哈。来，那你黄大姐吗？不是，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欸，搞点过。
0: 好来，谢谢哦，一心哦，嗨，谢谢。好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秀爽，谢谢啦。
0: 黄大姐。
2: 啊，你吃白蛮紧啦。
0: 哎、欸，我拢是你赶火车呢。
2: 啊，这都足紧，你足好个啊，拢飞个条条，好棒哦。
0: 无啦，我哦有快乐就好了啦，对不对？
2: 有啦，
0: 你那快乐就好啦。
2: 拍摄呀，我较拍摄啦。
0: 不要紧啦，咱有时啊三不变啦，不要紧啦。
2: 我今日过去看眼科。
0: 我、哦、爱看。
2: 啊，三点外去，转、来先热，啊，赶紧就来休息。
0: 蛮去热着呢。哦，
2: 啊，不热着啦，我跟板跟牛，
0: 哎呦，
2: 上面上面拢改半半。
0: 啊，你冷气该吹的吹啦，莫想你
2: 啦。有啦，
0: 嘿啦，莫想莫想。
2: 客厅冷气，房间冷气。
0: 哎呦，好啦，安尼对啦，安尼对哈。
2: 嘿啦，有啦有啦，谢谢你关心。
0: 好，好，感谢，祝你健康，
2: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小亮哥你好，不亮哥卡里巴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哟。
3: 你的唱的声真好听，我无点歌，不过我最爱听你的唱歌，搁在唱，声真好听。
0: 我唱歌，唱歌像咧赶火车。
3: 没啦，真好听，你的唱嘛真好听。
0: 是哟，感谢感谢大姐，哎，感谢你，
3: 加油，拜拜，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再见，谢谢。人都是爱快乐啦，真的，哎、欸，人生哦，对对啦吼，人生诶，陈德瑞讲啊讲，人生对对啊，啊，人生都是爱快乐哦吼，来谢谢。来呀，请进门，咱人是那是讲个，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是靠蛋白质，啊，而且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是靠胆固醇，可是咱伫妈妈的巴肚内底生生生制造出来是虾米骨头？啊，咱的骨头敢是细胞组成的？是啊，咱是先骨头，迄、那个先迄、那个人形哦，生出来啊，有脚有手啊，无咧，无你变啊骨，你若无生出来，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咱的五脏六腑爱挂伫这变啊骨来底面啊。所以咱平常时咱拢怎讲啊？咱人有260骨头，迄变啊骨24啊，咱两骨24。啊，个有喙齿32，佮包括着咱的血内底有1%需要的钙质啊，甲咱酸碱中和。然后佮有甚物？上钙重要是腱子吧。除了是咱人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佮还需要有一个 D3， 咱特爱透过晒日头，或咱有这 D3 按这皮肤甲咱制作了呢。那么这个 D3 是经过的肝甲转换，肝甲油脂转换啊，然后叫做三型的这叫做骨化三醇。那么因为在咱的血内底循环，和咱人调节的钙质钙磷的吸收，就是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和咱吸收钙质会当好安尼。所以你那是无这种小肠啊蠕动啊，咱的钙质吸收的就变无好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吸收啊，晒日头啊。啊，唔过有人惊晒日头晒乌呢，那么咱干脆的啥，用这种这啊用吸用用这的。直接就吃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很方便啦，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萃取的，那当然啦，咱要吃什么种都有啊。虽然说你吃一般的食品啦，有啦，有这D3，比如说秋刀鱼啊、鲑鱼啦、香菇啦、乌龟鱼，不过这种东西吃了，那不是说有人说，哦，我都哦，把我孙子控骨头呢，控那个大骨哦，给这个看的骨架会较水呗，拍摄。这种东西，食品的东西，咱人体若不经过萃取，你变成成一个大量的，啊，你若不给萃取变哦，也精华出来呢，真变成你未吸收，啊，未吸收呢，你搁食一堆呢，你变成呢，干那空一个大骨啦，不只是无吸收了钙质，连脑瓦、骨髓骨拢吸收，你食着拢食着啥油啊？本身你吃的油的三酸甘油的管啊，安尼是唔对的。虽然即马拢爱用啥物，即马科技的发达，拢吃萃取的质量。你看人诶，咱即种那是去太空啊，去太空哦，外太空啊，因咧太空的食物的物件拢是贵粒的，拢是无像咱即马咧食安尼，安尼是变哪食，那么是太贵粒的，营养拢伫内底面啊， 所以现在都是科技的齁。当然喔，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要希望咱的骨头有咱的，不是跟他，不是讲跟他补充钙质而已，咱的腱子要有咱啦。咱听讲过，咱人的，咱袂当减少的腱子吧。所以咱一般来讲喔，咱好平均检查，恁咱的牛抽血拢会检查啥？检查油脂，啊，佮有一个啥？肌酸酐。所以呢，这个肌酸酐就是爱0.5到1.5，伊佮啥物有关系？佮油脂。咱的代谢有关系，所以如果是咱的运动的时阵，咱会产生一种叫做乳酸，啊，这个乳酸呢，代靠咱油脂给咱排出去，你若排不出去了呢，一种积在咱这关节，所以人叫人哦，因为这运动引起的啥，运动引起的钙啊，就痛风，所以咱人需要的骨头、需要的软骨啦、胶原蛋白，佮需要的腱子吧，佮需要的你运动。那你根据吧，这一档啥一档三型这种叫激活素，忽然人将来呢，咱特别骨头的发炎，特别慢性发炎，而且咱的骨头特别萎缩哦吼。所以补充钙质这是一个钙多的康亏，而且呢，咱的达工价，不是你讲你所想的讲啊，我唔免食你这啦，啊，我都看了欠我这，我都食我这，你哪知道你欠我这啊？咱人达工需要是1200mg到1500钙质呢，咱哦。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咱就是爱食一世人。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我有讲过，慢性病拢是哪，袂长筋拢爱一世人，包括咱即马讲的骨质疏松也是一样的哦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呢。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以外，啊个兼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个兼做，我甲咱建议的做逆卡位。这个对你绝对有帮助，好咱的腱子肉有烂，无你腱子肉若无烂，阿爸若得着肌少症呢，怎么办？迄阵啊，卖讲行路，你含爬起来你都有困难咯吼。甚至呢，今毛钙质量啥，生了骨刺，咱拢有那个做复健，做复健爱做。如果是生骨刺，伊袂家己救起，真正严重，医生来请你爱开刀呢。那么是袂当，我一定爱开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哎，愈早是愈好哟。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我请教一下
0: 好呗。
4: 咱迄、那个想做够救筋吼。
0: 哦，你拢半暝啊去洗？
4: 半暝啊嘛是下去洗嘛是。
0: 安尼你，安尼就是有，你有欠钙质啦。哎，对，来等一下先咯。嗨，谢谢。

0: 当兵，那么这是安雄老师说起没有？喜人界的郑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丁哥你好。喂，恰公喂。
1: 哎，郑大你好。
0: 哦。哎，郑阿伯哦。
1: 哎，是。
0: 好、哦，你好，阿伯你好呢。嗨、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嗨。
1: 我要给小鼓励一下啦。
0: 哎呦，鼓励一下，身边都不一下，阿伯谢谢。
1: 嘿，呀，这解过事了，我安尼感觉安尼，
0: 嘿，
1: 桥都摆安尼，宝贵也摆安尼，起来拢无安怎了？
0: 哎呦呀，你说你啦？
1: 呀，有诶，我安尼行行跑未个，骨哦，空空遐，长长甲偌厉害安那啊？我感觉安尼都安尼，我都听证明了啦。
0: 阿姆哥，你在这里呢，阿伯，忙个报道呢，江阿伯老朋友诶，阿伯，你做啊，作为人来保重哦哈，好，保重，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好，
0: 请讲起来。
2: 我食诶，咁认真报诶哦，食得都好诶。
0: 安那好嘿。
2: 叫做食诶，要做骨酸诶好，阿哥。
0: 盖过一年，你有食盖过一年啦？你有食盖过？你哪就会计算？大姐是食盖过一的对啦吼。哦，啊你无听到啦，安尼好哈。好，感谢大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啊。
0: 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卡电话？你来就靠我啦。
0: 嘿，啊，什么代志啊？
3: 我食了，我好啦，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什么也不吃。
3: 我有食。他迄落双喜用报价，迄落
0: 做盖子咯，
3: 两行做一只啦。
0: 啊，吃了那好，
3: 也未歹，好做好。
0: 啊，你咪讲重点啦。
3: 我上班，
0: 我要讲重点是吃了那好啦，嘿啦。
3: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个哈，
0: 目睭吗？
3: 六百个，迄落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3: 啊，未行啦，啊，我吃到会行啦。
0: 哇，你手术干六百个哟，哇，安尼你行落去哦，忙个跋倒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
4: 老
0: 秀川，你好，
4: 秀川你好，
0: 黄大姐哈，
4: 该做谁更正？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4: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4: 啊也要爬楼梯。
0: 哦，这你好。
4: 啊，也要去，本来切，即马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4: 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
4: 我放乖啊，唔是讲12小时的。会加攀外出，
0: 安尼哦，
4: 加几个加多回来，
0: 安尼哦，哇，进步就真的掉下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4: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好，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你要保重哦，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华，大夫你好。
0: 你好。
5: 我食三千新米个钙骨质食了，哎，钙骨质卡哦，本来拢会食袂少，今麦食哎拢好好个啦。
0: 啊，什么感觉吗？
5: 没啊，啊，都好啦。
0: 哦，没白白叫啦哈。好，阿你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6: 秀芳，你好，我迄个食钙过程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阿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今麦拢唔要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卖啊呢，
6: 嘿，即马卖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阿达家看呢，好，看呢，好，大姐谢谢。没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底这罐来对啦。所以你们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来电嘛，我能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阳性的，这个重要呢，最阳性吸收都较好啊，含钙量较高，矿物质嘛较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可以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这钙质的介绍的人，有钙质人的介绍的钙质，但是咱这水溶性的 在我们的医学界报道是最好的，吸收度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吃最好的哦。那么呢，我们长期都有感染的犹太，我们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所以你会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给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会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我们的大准力讲，谢谢。哎，等下我先说，你好，你好。
7: 你好，小华啊！
0: 没事，嘿。
7: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好、哦、好，你好，什么贵族？
7: 我有开过刀吼。
0: 啊、哦，是啊，先来开刀啊。
7: 两骨啦。
0: 哦，我完了，你也不用嘞，来接接微信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华你好。
0: 没事，嘿。
7: 我新朋友啦。
0: 好、哦，你好，什么贵族？
7: 我拿手指敲的，阿小公买来买恁
0: 的。好好，我叫人给你听啦。来，我现在接接，安尼就对了啦。哎，等下手术完来个来保养上好嘿。好，来接接二线哦。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哟。来，咱的斗南的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We could AI 这首歌的主唱人是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We could AI 听我唱歌哟，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试试微苦的阿姨。那么这主持人是张雅文，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哎，咱的朵南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阿弟哥你好，
1: 你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1: 你过去搞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刮包油哦，
0: 好，
1: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全部是讲你这个刮拢无油啊。
0: 哈？
1: 欸、
0: 我包有这么照起来拢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也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也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儿。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1: 兄弟，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好，我知我知，好，感恩啊，麻吉你也干两顿哦，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里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2: 哎呦，红诶，三品是做，真正有好呢。
0: 三品都不知嘞，
2: 啊，真正好，
0: 食了那好。
2: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悬的吼。
0: 吼。
2: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啊？
2: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一去马家医生咪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又唔知
0: 道？啊，哈哈哈！讲无法度人
2: 看，拢家己做，你怎唔都家掉人叫我去
0: 是哦，
2: 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几有只 GPT 剩18哦，
2: 42啦哈，
0: 啊个只18，
2: 28
0: 哦，这样好棒啊！安尼你没烦恼，好，感谢大姐哈，好，不用了，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啊，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原来一罐三千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食一罐低了五罐，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粮，较袂食个贵刀哦吼。啊，那是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食咱的钙过质，这两罐三千金宝加。钙过去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人来加钙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捞起来。那两点五即毛上节啥保温瓶，希望喝一瓶啉得温温耐得哦。所以咱这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吼保温瓶哦，两点的换一支，啊那么咱过上紧药房换，啊那换无则请药房搞阮公司缴费哦。而且呢，真好，得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呀，真侪人有这种困扰无？应该拢有啦。其实我嘛不有这个经验吼，是虾米？虾米经验呢？困眠无好啊。当然啦，人老烦恼的时阵就会啊。像我讲，我捌讲过嘛。我妈妈往生一段时间我半冬哦，拢无多困，半年啦，久哦，一天可能啦困有3点钟哦，我唔知道到底困偌久的。戆戆安尼啊，反正就想妈妈，想到叫咩起笑起安尼，真正，阮姐姐惊到要死的。所以呢，咱人困眠啊无好，你敢知影？迄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是困眠无好哈。啊，甲精神有关的有啦，因为咱人哦有三神，咱的是有心神，心中这个心，咱的心明观伫心中，咱的心明观伫心中伫卡这片叫三魂七魄。那么呢，咱人个另外一个神伫目睭叫做眼神，啊，个另外一个神是啥？脑叫做脑神。哦，你不听人讲啊，你的脑神经衰弱啦，你记忆愈来愈歹啦。我的这就是啥？表示你可能是已经有你长期拢困眠无好，因为咱必须要透过的困，会当增加20%氧气伫咱只脑。那么咱人伫妈妈巴肚，咱就有这个脑形成的时阵，就有一条线通去目睭啊。所以一般啦是目这脑脑有问题的人呢， 大部分目睭拢会较容易无好，会头较戆，就是跟目睭有关系。那么呢，睡眠无好嘛会哦吼，所以你甲看啦，睡眠无好，咱欠缺的氧气，咱就头较戆、头较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尤其是天经过女性朋友甲男生，男性嘛天经年期呢？也有的呢。那么咱有啥物停经了的这种困扰呢？因为咱欠缺的荷尔蒙，荷尔蒙这个物件就是帮助咱新陈代谢。咱的荷尔蒙部位八部位吼，就是包括咱的后壳，这就脑下垂体的啊，这就是跟困有关系。过来咱的甲状腺、脑，过来咱的胸腺，过来咱的腰椎，过来咱的器官，男性的器官、女性的器官。所以呢，荷尔蒙制作那是。有正常的时阵，咱人的新陈代谢会较好，相对咱困得较好。是困眠不好的人，大部分拢是啥物呢？女性比男性较济，因咱女性有经期啊，啊个有更年期，所以当然啦吼，咱一定要注意哦。即当然啦，困眠不好会伤到脑，啊那也比较起来，你较容易精神方面的问题，包括脑发炎。脑哪发炎，就是叫做忧郁症。包括你那是感觉哎，我连咪的遮疼，连咪的遐疼。啊，检查拢无病呢，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自律神经失调，去检查一下看卖啊，一下吼。而且咱睡眠啊无好人呢，我拢给恁建议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叶、酒唔好啉。然后要困的以前呢，前一点钟唔好耍手机啊。啊，要困以前呢，唔好食宵夜。啊，也不要靠，唔要靠啉酒再来困，安尼无好哈，就甲人建议哦。那时间的关系，哎，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发露元大证券的

0: 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欢迎连麦报音网。那么这个是朱选，是安云红，是让这个杨先生电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山你好啊，
0: 你好，
1: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好，我好用你的啥呢？爱困的，是啥？
0: 哎
1: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那
1: 年会有啊，咱空较高后边，
0: 高超寒
1: 气，哎，
0: 今麦有刚好无？
1: 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啊，今麦好困无啦？
1: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就咧度啊咧。
0: 来度过啊，
1: 啊，你先走。哎，
0: 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1: 早眠安尼，
0: 安
1: 尼咧，啊，我搁有买落去手诶。
0: 弄弄皮痒啊！
1: 嘿，我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边拢
0: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1: 阿伯了有较白啊嘞。
0: 安尼就是好啦，表示有效果啊，嘿啊。好，大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嘿，是你好，
2: 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2: 哦，好个，在我你这个这旁转的，你这旁的，
0: 转的我这旁
2: 嘿。我咱闺蜜拢无同困的呢。
0: 啊，
2: 啊，拢听个听个十点啊，十点啊，今麦半暝啊，搁咧接咧，搁听你。
0: 哈，啊！你这边困啊？
2: 哎呀，
0: 爱困啊！
2: 啊，我今嘛吼，就是在休息，无当困啊吼。
0: 哦，休息的人较容易失眠掉啦。
2: 哎呀，哎呀，啊，我当买你，买你关
0: 系。哦，生病了不是？哎呀，得那吗？
2: 哎呀，得那来讲吼，
0: 嗯，
2: 交流有小可改善足济呢。
0: 哎呦，真的有改善呢，有较好呢。健
2: 康哦，继续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简单就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阿丽慧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3: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3: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食半个月就会困啊你？我连你紧呢，大嫂。好，你等一下来哈，谢谢。好，谢谢，甲接掉，嘿，我靠，接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国民派了民，哇，派了民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甲食咱这款。吃了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那么来钓边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够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也当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也当帮助让回抗被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猫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两块被疲劳哈。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具体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好平，咱唔记无咱要食，要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那么咱登记到我根本呢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广水店给捞起来，真好，一记给咱倒小宝哦，一箱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4: 哎，小三，
0: 哎，
4: 请教一下
0: 哈。好呗，
4: 我迄个算作讲暗棍啊，紧
0: 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引导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啦嘿。
4: 我讲暗棍啊，紧拢硬壳壳啊。
0: 哦，啊，你讲高血
4: 压？无呢。
0: 困眠刚好。
4: 拜
0: 拜。哎呀，来等一下来，啊，一线去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啊，恁罗德叫我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列当个转100.5。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调频的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去搞来谢谢。啊，因为咱的 A 波是西端，我拢是外台，外台哈，大部分都是 AM 的调幅的比较多了哈。所以咱的分林家去带来嘛，是咱的台中这边那边来要收听 A 波时呢。那么咱只卡里边给咱问，因为我这频率无伫无到底线电讲哈，这样麻烦好朋友哎卡里边给咱问哦，空白空空469来谢谢。人工人啦，欠。 自然就是一世人，就是这种人拢欠，袂乌白乱开。唔是呢，为人好一个好家哦，什么名牌啦，啊，拢无算啥啦，迄穿差真正是哦，什么牌，什么大名牌啦，迄伊个鞋啊，干那讲啥，一件牛仔裤四五十万嘛，买得穿呢？安懂啊喂，这么的有钱哦，你敢知有一个人是安尼？迄位人吼，那要讲起来，咱那真够烦恼呢。依照伊是这个佛家的讲法，就是咱就是修养无够，咱才烦恼这么多。我所以呢，讲有一个先生啊，啊，伫机场呢，因大家做伙出门去办代志吼，结果呢，大家拢因为嘴干嘛吼，啊，所以就大家拢买了矿泉水。那啉无几嘴哦，飞机就来啊，啊，大家拢爱甲手内矿泉水拢一定爱淡半少淡，袂当有水嘛，对不对吼？啊，因看到一个好野人，因做伙其中一个做好野人，这个人呢，因有捌伊啊。啊，为飞机顶行落来，吼、哦！啊，大家拢该问好，因为这个人吼、哦、态度介好，伊嘛态度不只是好呢，介随和。啊，但是伊当啊为飞机落来，所以伊当是客啥，客伊个水嘛，吼、哦！爱的灌了一罐那个矿泉水。那么呢，伊客了矿泉水，这个好野人，哎，多看到伊这个这等人吼、哦，做这拢是老师甲教授。就是教授就对了，因能干一看到，大家拢看到这好野人跟教授有说有笑的。但是哦，大家拢看这个好野人的手啊，摕一支空杆啊来底，干那剩一点啊，剩一差不多一嘴安尼啦，一个唔敢淡掉安尼吼，啊，底安尼晃来晃去的，啊，矿泉水吼、哦，这个一滴拢有声，伊摕咧海嘛吼、哦，那一滴够呢？大家拢要改，因为咱因拢去机场，就是要去接这个大富翁嘛。因为因有要去办一个慈善机构的代志，结果呢，大家想讲阿姨无水啊，要买水喝，伊安车来电冇水吼，大家要骑哦，伊的时阵呢，这个喝野人他不要拿，一共我还有，他就把那一口水呢，把剩下的一口水给喝完，伊拢无甲淡掉哦吼。你敢知这个人啊？因规定的人去带伊去，这个去参加这個慈善机构，就是要去一种病的方面的谈医院的事情。这个好野人吼、哦，一捐500万，不是代表、哦、是港币哦。啊，这个人吼、哦、在香港著名，伊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伊嘛是一个慈善家啊、所以呢。咱若是听了我讲伊个名，恁可能为人可能捌伊，可能有这个香港人就会知道了。这人叫田家炳。那么呢，伊二十几年来，伊拢总捐偌济，现在十几亿个港币呀、啊！哈、啊，十几亿呢？所以呢，这对伊来讲哦，人讲看行为的看会出来，这种人就是做破事，伊平常时就是袂喜欢啦，哦你。看这个人，这个先生看伊穿的，伊表啊嘛是用卡西欧尼啊呢，伊用一种西体人的，然后啊嘛是穿差嘛是拢穿个简单的尔。所以呢，上届予人感觉有感动的，就是伊的迄、那个嘴，迄、那个迄、那个橄榄水呢，剩一嘴伊个无啊淡掉。所以人讲哦，好野人的地位呢，增加会当帮助提高人的修养无唔对，要唔过得看这人修养好甲歹。善家人善的人呢，因为无钱在烦恼啊；好家人因为钱伤济买烦恼，吼、哦、对不？啊，钱买用去对啊，无得用，为人吼、哦、钱无得开销的去买啥买果冻啊，啊果冻讲较价值啦，啊而且吼、哦、这个果冻一定较价值吗？啊，你得爱样买哦，买掉你也买唔掉，你嘛是钱拢要加开啊吼、哦。所以呢，咱要讲的就是讲。咱没欣赏的别人，欣赏别人吼，等到咱加艰苦的，那袂输讲哦。我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农夫啊，伫山内底面挖着一只，挖着一个百几公斤的啥，百几斤呐、啊，一百多斤的啥，金的罗汉呐、啊，真正价值连城。这个人足欢喜的对吧？要唔个变啊，变成一痛苦。为什么一痛苦？贪嘛、啊。伊感觉讲哦，啊，我挖到一尊呀，啊，罗汉是十八罗汉吗？ 我敢若为了一家呢，为了一个呢，啊，其他的十七个伫什么所在？应该是拢爱着服我呢，哈！啊，这个人有贪无？哟，结果你敢知？伊为了一个金刀汉呐，结果呢，困啊困袂好啦，食食袂好，一方面惊人家偷啦。一方面搁咧烦恼十七个老汉唔在伫对安尼啦，从做事也无做啦，啊食饭哦，伊本来是一个食饭拢无烦无烦无恼诶生活的过人呢，即马变成啥痛苦，困也无先困，食也无先食，为什么？都我拄要讲呀，惊人伊若无伫厝，惊用偷去啊，爱搁想要去挖看够另外十七个老汉无啊，安尼唔是贪吗？所以咱的好朋友，然后。无必要的，加家己增加的烦恼啦。因为啊，困掉拢是家己生，啊不，这不是家己生吗？上天对足好啦，有可以为着一个金的罗汉，你今麦个要18只、17只，安尼不是贪嘛，不是啥？所以啊，人的烦恼拢有些是家己制造出来，所以不要烦恼太多、哦。来，我来个唱歌哈、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有几里呢？来尼国国道，也不会第二国道，应该第一是安尼讲了哈。来听我唱歌，阿恁继续看哈，谢谢你哦。

0: 出世やぶえてりこと、けず、よぎりの第二国道来出世。来呀，咱人做任何代志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哇，啊，要做什么代志嘛？唔通哦，啊，安尼哦，这个暗时啊，无要困啊，无要做小狗尿尼啦，我怕麻雀啊。那个小姐太太七十几岁啊，哦，阿姨吼，甲人拍麻雀，嘿，突然间正变吼，我那安尼无力啦，手也无力，讲话煞未清楚呢，人赶紧个送去啥急诊。结果一个，哎呀，一个查出来是啥，欠血性的脑中风，这种的死亡率较悬呢，哦，这种的那无较紧的吼，这个紧上病院呢，有些顶也无救。所以呢，这种的来讲起来吼，因为伊是做明显的，伊有做明显这种讲话未清楚啦，规身躯无力，一边无力啦，所以一天一看嘛，真是中风。这种的要紧卡119。但是啊，这种情形呢，当然啦、啊，各有几种人。那么进前是咪连续假日对不对？啊，连续假日呢，有一个先生呐、啊，吼、哦，这人五十几岁呢。好、哦、利用的连续假日，哇，逐天哦，甲这个你兄我弟，甲迄个饮酒，甲迄个饮酒，逐天来饮甲哦，三更半暝安尼啊，啊哦，结果呢，有一天啊，上班呢，无得休困了，连续假日了呢，奇怪呢，感觉巴肚疼，巴肚顶巴肚会疼，啊，抱心的想要吐，因家的人呢，较紧的带去急诊呢，喝饮料，敢是巴肚疼吗？一动作是胃吼，算讲哦，可能啉酒过多，然后引导人干嘛讲应该是胃哦出问题安尼啦，因为巴肚疼去检查啊，结果检查医生讲啦，未使，哎检查心电图，哈，啊不是巴肚疼吗？啊，懂啊，为一个检查的是虾米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伊的冠状动脉大条动脉呢严重塌掉的，而且哦。已经是上个病的时阵，已经无意识啊，所以呢，好个在伊上了紧呢，无一直是致命性的严重死亡率介高的啥，心律不整，哎、所以引起的什么呢？心脏衰竭急性的，伊是原地这个人的心律不整啊，结果得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因为吼，咱听讲过，饮酒嘛，无必要得饮咖呢，连续，迄连续假日三天拢个人饮酒啊，有安闲呐？伊无饮袂使呢啦，无安尼饮这种饮法哦，唔是干那讲饮酒，就对咱的肝歹呢呢，无啦。咱若酒啉落去，是毋是哦？这个拍火较紧嘛，因为有阿鲁克鲁啊，有这酒精啊，所以拍火的紧啊。啊，你那是原地的血管的塌掉啊，比如讲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呢，卡伫血管边，迄胆固醇上恐怖，到时伊的血，迄、那个斑块哦，从咱黏伫血管边斑块啊落落来，那么属于土石哦，你落都袂当过啊，到时你就塌掉诶。这大动脉是偌大条呢？差不多咱一个大头部这么粗。咱人的心脏出来，就是有三条动脉，这三条动脉从大头部这里抽三条。啊，你个想讲，咱人啦胸闷的差不多会跟我脱掉70%呢。啊，那真正人昏的是脱掉几趴，90%呢。所以你啊，点了胸闷的人呢，你无动作不要紧呢，想要去检查一下心电图者，是不是你本身就是有急心症啊，心律不整啊，啊是你是不是有二尖瓣脱垂无？这种爱去检查，因为咱中风呢，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会当伫这个10点钟来呢，会当救到人。但是你若出血性了，较危险嘛。我比如讲低度帮出血，这种的死亡率拢介高。那如果是讲死亡率上高的是对者心脏，像拄只这先生安尼，上百户都无救啊，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呢，唔是一般而已呢，是急性的。所以呢，咱平常时你家己知，你有咧饮酒的人，有咧食薰的人，你个胆固醇高呐，你个高血压、个糖尿病呢，啊，你个压力过大，定啊困眠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得到心血管的问题机会更高。那所以上好是安尼， 当然啦，压力大不是咱讲不要就不要啦，因为我工作是安尼啦，有业绩的压力啦，哦，这是无法度的，所以你的工作的关系嘛。但是咱得爱家己呢，要求啥，该休困咱得休困，唔好得个定来甲人哦。啊，有时间休困无菜啊，啊，得去甲人饮酒啊，是拍麻将，啊，一拍了拢是哦，迄、那个规暝拢无困的。安尼当然你是咧糟蹋身体，啊，到时呢，身体倒当个糟蹋你。我都讲过，唔忙去中风，人啦中风哦，一世人人生间隔拢改变咯吼。或你干嘛先干爸爸走路喘，颔骨那紧的安尼人，咱得好注意哦。牛姐血压一了，看是唔是有高血无，啊是唔是心跳无稳定，超过了一百以上无，拢爱注意哈。咱有一个淡水无，淡水软情哦。这首歌严小姐你的歌吼、哦，没有那个。你讲咩杨哲的？不，杨哲的只有王中平的。我给你播王中平的哈。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秀爽呀、哦！
0: 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那个食干货也袂
0: 油啊？我叫来接接医生啊！啊，等一下我叫人听谢谢。

0: 好，来谢谢淡水暖情，这是杨哲琴哦，这是王宗平，那是严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我是陈立赫，你好。喂，立赫。
1: 立赫。
0: 还是。
1: 哦，我真电线用啊。
0: 杨先立赫，什么贵姓？
1: 你三千先不哦。
0: 三品我不记得嘿。
1: 我吃十二罐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1: 说这个血压哦，
0: 嘿，
1: 有较降啊。
0: 哦。安尼，你若讲药啊吼，
1: 我拢西药房，我是。
0: 无紧啦，药房关得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你好。
2: 谢谢。
0: 冇，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来接电话嘿。来就先关，你来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2: 哦哦，安尼。
0: 来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啊。
0: 我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2: 三品
0: 了
2: 不是？
0: 请讲嘿。
2: 好，
0: 请讲请
2: 讲。我食香肠全部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哦，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寸、心脯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疼，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2: 我食爱亚德嘛吼，本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啊。
0: 哎呦，我叫你喝哦，哎，大姐你该喝哦，唔过你那是后摆，万一那个疼咧，爱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立赫你好，
3: 小皇帝你好
0: 啊，
3: 小皇帝你好，
0: 小皇帝哦，我什么时候变小皇帝了？
3: 假皇帝
0: 哦，假皇帝，
3: 对吗？
0: 哎，我扮皇帝，
3: 记错吧？
0: 哎，是是，你好，请讲什么事？嘿，
3: 嗯，我来跟你讲，三品经过是好用的，
0: 三品都不记得啊，假的那好嘿。
3: 我上面刚才就是你，你刚才讲1995，
0: 哦，你刚刚就管的店啊，今嘛嘞，今嘛。
3: OK 啊，现在160-180吧，180，刚刚忘
0: 了。你管的1990几呢？
3: 对对对，
0: 19951895呢？啊，现在存几？现在存180几哦？
3: 对啊。
0: 哎呦喂！
3: 啊，所以我跟你讲，假皇帝你好的，啊，你听见假皇帝的招呼听？
0: 我听你做皇帝呢，今天。哎，1995，那你那个继续努力哦。哇，差好多、哦，嘿啊，真的要保重，要保重了、啊、哈。好，啊，莫想做啦，莫套中道，跟你做安尼啦吼，保重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喂喂喂喂。
4: 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4: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哦，好来，三品了不起嘞，讲重点哈。
4: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450哈，
0: 哦，
4: 已经有5年了。
0: 哦，还管哦。
4: 结果我吃三圣金宝哈，
0: 嗨，
4: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4: 200以下就标准。哦
0: 没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4: 150，
0: 嘿，
4: 那个单有那个单子写200，他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啊，我告诉你哦，我所有的检查哦，
0: 嘿，
4: 都正常。
0: 安尼好啊，就这样最好了。哎，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山，你我给你见证。
0: 我来生病了，我记得来切工嘿。
5: 我好较早吼，那像安尼寒天啊吼，我掉了拢挂急诊
0: 啊，
5: 嘿，了拢200哇。
0: 哦，
5: 啊，自从食你这吼，起码拢120哇。
0: 哎呦，够标准嘞！
5: 我已经食习惯啦。
0: 哦，够标准哦。
5: 我太疼，小太太。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嘿，哇，好棒哦，好，看嘞，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同款吃这罐，大家拢是吃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要管当个吃啦，唔好跟他听啦。那你好物件、好产品，就是大家吃了该喝，你若唔相信，管当个吃你就知呀。到底喝几多呢？你吃了知呀嘛？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这么好的产品，你唔管当个吃？啊，咱规身躯拢去给你照顾掉呀！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重复啊，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好，食了去放出来， 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安心啊吃。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加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台湾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起来捞起来哦，胖起我都无多玻璃哦，加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点咱嘞，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啊，
0: 哎、哦，接不接一线哦？心脏无力，来一线哈。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车工，喂，你好。
7: 喂，
0: 麻烦卡起工位好不好？
7: 好好，
0: 嘿，什么贵叔你好？来，阿信哥接接哦。来，大姐，等一下，我对人跟你讲哈，谢谢你。来呀，我来个唱国语的《探食神》欸。哎，真久无唱啊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探食神。

0: 哪有碳十声？应该是讲只有碳三声，因为咱唱三段，所以应该是碳三声。不对，歌名叫碳十声哈。来，谢谢。哪有？恁干嘛？干嘛怪怪哈？是我哩干嘛怪怪的？讲奇怪哈？从这今天的一些报道报有些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本身呢，这个腰肌有一点无，伊腰肌无好，因为本身有高血压，爱个有糖尿病。但是伊讲哦，伊个医生讲奇怪啊，医生啊，唔是讲你八十以来，安尼就是血压正常，啊，我血压拢保持你八十以来呢，啊，而且我糖我嘛拢保持你一百还是一百，反正伊血压拢绝对伫八三到八十。有时拢伫八四通啊，一百四十二安尼啊。伊甲医生讲，啊，我安尼为虾米我油脂愈来愈无好？为虾米我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医生就甲讲啊，无唔对哦，你的血压是有正常，但是如果那是正常，应该是爱八厘，因为呢，咱这个血压吼，会对咱油脂呢，会一种的啥，会造成咱的压力啊，就像那个那本书讲哦。你本身啊，从个水管啊，迄水管啊，咧甲咱，咧甲咱吼，甲你冲咱呢，冲你个血管就对啊，啊，你个血管啊变成有压力呢，血压就会欠管。所以呢，伊本身拢是控制，伊个肾丝球过滤率本底是有60几，即摆一直降落来，一直降到即摆剩40几尔。啊，医生讲，你个好个在呢？你可能保持你这数字来底呢？你那个愈来愈管血压吧，管血糖那个管哦，你个超载啊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长期的超载，迄、那个高压的环境呢，咱这脂肪啊，会许冲破去，你们知纤维化去呢？会低速的油脂功能的破坏啊，提早行西油脂哈。所以为什么咱讲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排第一名是啥？糖尿病？为什么？啊，糖尿病嘛是伊嘛是有糖尿病啊。不过伊嘛讲，以前我血糖我嘛控制了，伫饭前伫八以内拢紧紧嘛就对啦。啊，饭后呢，伊拢控制伫八十到八三。以前嘛甲讲啊，你无标，你无超标无唔对。不过咱长期糖分甲长期高血，尤其是糖尿病呢，这个全世界。低速油脂萎缩的就是糖尿病排第一名，长期高血糖嘞，低速咱的肾丝球诶微血管变高、变硬，会整无诶无烂，也疲乏、也硬化，也失去的功能。伊袂听肾丝球呐，萎缩伊袂听，要唔过慢慢的油脂愈来愈严重，到尾整无迄个功能，像你拄只医生讲安尼，整失去的伊个功能。啊，那血压那管的人，咱有讲过，因为咱这血压管哦，尤其是尤其的血管哦，盖油。啊，你有血压管的管呢，造成了啥？成个水都只讲啊，水里冲里冲呢，怎么变成长期咱的血管会受伤？那你血管的内皮呀、啊，内底皮呢，内底面呢会发炎。那你血管的弹性会降低，啊，到时你尤其过滤的功能都一路下滑，就是安尼来。佮包括你。三酸甘油管嘛，同款呐。三酸甘油管嘛，是甲咱的血流会愈来，和咱油脂的血的流动会愈来愈少啊，会种造成油脂的功能慢慢呐、啊，是会下降。到尾你就是爱洗油脂，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吼。除了是，你即马就是无法度有无奈呀，因为咱有慢性病，一定爱食药啊嘛。啊，无你敢敢无食药啊？袂使，一定爱食哦吼。啊，这是。这是一定要吃，当然的，长期的造成咱拄只讲的油脂也无好，所以你得忙去吃其他油啊啦、偏方啦，忙听人讲吼，要吃一种哦，迄种哦，吃落去血糖也是降低啦，啊无就是油脂也是好起来啦，绝对无听信的偏方，所以这咱的好朋友家己另外。家己要求家己呢，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像咱定讲，咱热天一年四季呢，心顶代谢上高的是啥？热天，咱加些流汗，但是咱只有呢补充有够。 那如果是要补充水分，你无希望是啉茶是放药，还是讲哦，一暝起放过来解药呢？不管是女性甲男性拢同款呢，咱即马就是定爱听咱建议，一定爱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尽量如果来当时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而且咱个有甲咱建议，一定爱做提肛法，你的膀胱腱肌吧收缩较有力。卡袂定定哦，爸爸去要去诊所放药，要予咱的膀胱腱肌嘛收缩无力的，可、就是提肛话，伊无撇步，伊无快速的，只有你爱达工作，一定爱达工作，不管女性甲男性拢同款，袂当平端的对啊吼，啊去减爱做打卡底。那你好朋友呢？你若有做提肛话，你感觉你做了感受袂歹，你会当卡你要甲其他人鼓励。好，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比如说你有感觉说，你听我们秀山说的做提肛法感觉盖好啊，还是你感觉打卡底盖好啊，还是你卡位盖好呢？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可以看你们说出你的感想好在对，给我们其他人鼓励，因为人很没耐心，那三十四休困做一天休两天啊，我不记得啦，现在想到又做这样好又好，当然不好，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咱要有耐性，一定要做功课，而且逐天做就对了啦。包括哦，我最近是不是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去检测啥？这个压那个穴道。可是咱人坐咧，啊，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用倒手的四指尖头啊，用伫正脚的脚板的边啊，甲囥的。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垫迄个四指尖头的边啊，甲垫迄个穴道，安尼几分钟，一天来垫三摆。你若认真做的人，你会慢慢的感觉安怎呢？咱这膀胱哦，为人垫无，照你讲起来垫250cc到300，有人垫无100就要去诊所啊。除了是啉茶啉紧以外，过来就是膀胱无多垫济啊，无垫济药，你就想要去放药，变成你的膀胱较神经质。神经质的对吼，所以呢，咱有咧做，有咧甲恁建议，我秀山店咧甲咱建议，会当做一寡帮助恁有帮助的，恁来做，按摩平单啦，哎呦啊，做休困啊，按摩个是哦，啊，袂记的啦，按摩就是啊，感觉一开始袂感觉效果，还一点还明显呢，为人的无耐心啊，所以呢，爱有耐心，人讲哦。去白卡徛久人诶，所以你要有耐心，绝对要认真做，爱为着咱家的健康要认真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山，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咩？
1: 迄个水食茶水放尿，啊，这是安怎？
0: 啊，你就是油脂无都欠着水分啊，所以你啉茶要慢慢来啉嘛。啊，你我讲道理呢，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

0: 谢谢美酒加咖啡。那么这里邓丽君说，请回来的庄小姐说店名又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只爱三层三布
0: 哦，嘿，
1: 只只嘿，有基本来64分，
0: 六十四，
1: 啊，今嘛89分，
0: 哦，进步，科技进步，
1: 嘿，别啦，嘿，啊，我有继续喝下，
0: 好，安尼对，继续个，看嘞，看嘞对，好，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先生，
0: 哎呦，
2: 那个差准高太太，我要跟你三品服务一下，
0: 三品的。来，谢谢，请
2: 回来。我等于有个你国叫一罐三星精宝加，
0: 系
2: 解果汁，
0: 谢谢。
2: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啊，
2: 质量未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着罗罗啊，佮有生坡
0: 哦，
2: 啊，质量，质量都拢有好好起，啊，我拢看咧看咧，哦，我食。
0: 佮看咧看咧，好，阿你高太太嘛吼，好，谢谢，看咧看咧，谢谢你，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吼，
0: 没事嘿。
3: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
3: 哦，你的迄个三星金杯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3: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阿你食了安那好？
3: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前一摆疼起来拢未惊的，阮后生甲踹用注射呢。
0: 还疼风啦？
3: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今麦卖啊？
3: 嗯，今麦卖啊，卖卖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啊。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要紧，卖个三罐。
3: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3: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嘿，大姐，谢谢，好，感谢你，嘿，我嘛祝福你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喂。
4: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4: 哎，我食那三层煎包
0: 吼，
4: 啊，这放料吼，弄啊清清清啊！
0: 哦，
4: 嘿，啊，今麦吼，感谢甲连做食两遍。
0: 好啊，你那靠个改两改啊，改两摆，甲看嘞看嘞好啊，好啊 ，OK 啊，好，好，保重啦，谢谢大姐，谢谢。
5: 不管你来管一管啦。
0: 哦，谢谢你啊，食了安那好。
5: 食了袂歹啊。
0: 安那好，唔得爱讲实在。
5: 他无要搞了啦，哎，国家一个，
0: 嘿，
5: 脚腿骨啊，你走路个会冷酸啊，啊，怎么冷未啊？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呢，感谢你，谢谢，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感官拢是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也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会讲，食一罐低劣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就是安尼哦。真正有这好处的哦，哈。所以咱们再食这個，食这种也较好，看免食个贵量，看免食个重复，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个半个姐妹可以半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讲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我咧根本咧有台南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即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哈。来记哦，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即问题咱呢。我准你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6: 你好，秀嫂，我请问嘞
0: 哈。好呗，
6: 嘿。有去接水是安怎？
0: 有去接水哦，你敢有血有压管无？
6: 无呢，阿哥迄落个拢大便哦，四五天拢未通啊，我有。
0: 安尼，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嘿，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哦，谢谢。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7: 喂，秀仙哦，
0: 是。
7: 喂，秀嫂，我请问你嘿，你都讲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睡眠无好嘛？
0: 困眠，哎，困眠无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嘿。
7: 对，我今仔要问你哦，安尼忧郁症安尼是要食什么药啊？
0: 你医生刚有开药，我给你，你也对
7: 咧。医生有开啊。
0: 安尼，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最近有看到全民医学报道吼，啊，有报道一个对心脏有帮助的是莫坐伤过久，哈，啊，人做实验哦，有一个太太，伊一天平均是坐12点钟，哈，啊，唔得用坐咧，伊拢看电视啊，看电脑啦，吼，甲人伫网络内底开讲啦，吼，啊，然后呢，这个伊心脏的脂肪呢，竟然足高，很厚。啊，另外一个太太是平常时呢，一天内底面有坐咧，坐咧差不多3点钟尔，加起来差3点钟。伊拢在创啊，伊拢在做家事，啊无就是去运动，啊那无就是去书店看册。所以呢，这个太太啊，伊的心中的脂肪呢，咱咧讲叫心包油啊，伊的心包油呢较无，所以。咱人哦，真正人的医学报道，你敢知？人个拢是用真久的时间去做研究报告的。所以我老甲恁讲，这方面的数字呢，恁来听入去。因为我拢是有数字，有这种真正是有研究的数据呢，我才会讲。啊，那咱也无数据，咱就唔敢讲啊啦吼。所以我希望你们健康，祝大家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你的笑声
18: 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甜蜜蜜，香公公，啊，贵心心，阿公听丢丢，台语的形容词真多哈。

哎呀，台湾吼，真正即马伫咧全世界，会使讲吼，哎哟，响叮当啊，叮当响，哎啊，要甲人讲，台湾咧吼，真的是伫国际上，无论讲咧科技方面，无论讲吼，咱咧迄个农业吼，畜牧业，咱今年吼，今年。台湾的这个酸呀，哦，有够多吼！在咱台湾的食酸呀，你若到底啊，较正卡所在，你要食酸呀，几乎都不用买吼。但是我哥哥在咧讲啊，啊，同学啦，厝边啦，吼，好安尼咧吼，大家拢送酸呀，哎，食袂起呢，食袂起呢，哈，那你也发觉讲。在咱台湾，哈，生在咱台湾，活在咱台湾，是多么一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啦，哈，偌尼啊幸福的代志。那个咱讲哈，咱台湾的酸也是安尼哈，咱也在哩正卡所在安尼食袂起呢，啊，大家吼都安尼起来，起来，起来，哈，起起安尼一大堆。当然哈，第一嘞，咱除了讲哈，外销去。啊，参照讲顶几工啊，讲法国啦，吼，因为今仔日有相关足侪酸呀，台湾的爱问台湾的酸呀的代志，后来甲咱挑一折，吼，挑一折，你哪能去到日本看到，你就知影，吼，回来呢，吼，好好的爱迄个酸呀，哎呦。迄、那个芒果，我爱你，吼、哦，真正，互你咧吼，这个酸呀幸福，咱会感觉讲，咱是咧全世界上界幸福的人，咱台湾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咱台湾的酸呀食袂起吼，日本超市竟然咧卖什么呀？卖酸呀子。卖酸呀子，咱那爱问不是吧？吼，安尼写。啊，左右各一边，啊，中央吼，各有三亚记得无？在日本的超市内底，都是这片的三亚记，啊，伊嘛经开卖呢，有那经开卖。台湾超人气，热天的水果、芒果、三亚，这个时阵呢，吼，都啊好呢，得大出。又个胖胖杠杠，又个甜甜物物，哈啊！咱若看到人吼，日本咧卖山药子，你来讲，故意松松哈啊！台湾人，你来讲吼，叫你买这个山药子，你心内会疼丢丢。这里这波一开始才真咧甲咱讲的哈，胖公公啦，甜不不啦哈啊，这个贵松松啦哈啊，疼丢丢。来，讲到爱文的吼，其实真侪人。嘛爱食爱问，哈、啊，阿玲喜欢吃哪一种啊？台湾的吼，山亚的品种有够多啦，哈啊！最近几年吼，这个乌香山亚内底呢，吼，佮有这个莹莹的盘葵，阿毛足侪人爱食台湾土山亚。哦，台湾土山药价格气味无同款，虽然伊内底的丝较济，但是那个香气哈、哦、真的不一样。今麦要吹到哈，台湾土山药价降，台湾土山药哈很少很少诶，哈、哦。后来不管你食爱食什么种的品种啦，哈、哦，今日去特别来讲讲到山药籽，台湾人哈、哦，咱国人呢对这个山药吼那真喜爱那。台湾的这个山药，销去对，销去日本，销去南韩，所以就销去呢吼，这个法国、海外的国家那里吼掀起的一个热潮、热浪。不过呢，有日本人呢吼，伊发现讲呢某一间超市内底，看到店家把迄个呢台湾的迄、那个。啊，酸呀吼，诶，这个酸呀是单独卖哦，吼、哦，就是包装好，就这样子卖。后因呢，相当感觉讲呢，吼，疑惑诶一面，这个呢，吼，引起啦，吼、哦，引起呢热议，尤其是台湾人，吼、哦，看到这卖酸呀子，你也感觉讲这不可思议。
这个是呢哈，你什么时候哈？顶礼拜诶，礼拜日，然后网络顶管有一个呢，迄、那个相片，就是讲啊，孙阿姊在卖安尼啦，哈、哦，孙阿姊在卖，诶，切迄条啥孙阿姊安尼，薄薄的一片，哈、哦，薄薄的一片，其实呢，伊迄个肉唔是介济，那、啊、这个孙阿姊在日本家卖偌济，哈、哦。孙阿姊呢，吼，嘛会卖到150块的月票，代票差不多30块，吼，一片的孙阿姊嘛爱卖咱代票的30块，啊，这种包装，吼，这种的包装，孙阿姊上架无偌久哦，安尼物件客起哩哦。哦，速度就紧嘞，全部都拢卖完啊嘞！啊，这个是明显哈、哦、是超市热门的商品哦。你安尼看我孙阿姐安尼吼，都还好上架呢，都用抢价扛扛扛啊！哦，那不是抢价扛扛扛呢，网络顶管哦，网络顶管嘞，吸引了呢100多万人哦去里看哦。人家孙阿姊就这样好卖、哦、所以我讲哦，咱食孙阿食甲会偷济吼，人个底下孙阿姊就一片30块啊。当然然后，这个网络这个呢，哦，这个引起热潮，足济伫咱台湾吼，诶，网友直接讲啊，哈，哎呦，啊，这就是孙阿的边角料，哈、哦，孙阿的边角料是很少啦。有人会呢特别吼卖这个酸鸭子，啊个而且呢吼放伫盘啊内底，啊有人讲吼，哎、欸、这真正是呢吼大开眼界呢，啊嘛有人讲啊，台湾已经行出着国际，真正是呢高档的吼、哦、高档货啦，啊，阁有人呢吼讲，伊呢去迄个韩国吼，韩国嘛看到吼这个。西瓜皮，吼、哦，同款震惊。啊，某人咧讲，讲咧吼，哎呦，这呢吼，咱一般为人孙阿姊吼，啊，就写写来吼，边啊个个，啊，就甲蛋类吼，迄、那个迄、那个咱的迄个水槽内底啊，啊，啊，结果呢吼，人可以开食。啊，有一寡呢较理性的在咧讲，其实呢吼，台湾就是呢吼，孙阿啊丰富啊，啊，咱就是呢，食甲拢会塌香啦。刚刚陈就讲嘞吼，咱咧买鲑鱼同款，鲑鱼呢吼嘛是足贵个啊。啊，鲑鱼的头包括着呢吼，咱咧出沙西米吼，一挂骨头啦吼，啊顶管的这个鳍啦，啊你嘛是同款买回来煮，嗯，这生意人有生意头壳哦，哦，这个是比较理性的，无不了，一体两面。徛伫呢吼，咱的角度上啊，孙阿姊也咧卖，但是因遐贵三三嘛，哈、哦，我们呢吃不到肉，吃纸哈、哦，也是很过瘾的，对不对？啊，各位那个，这个就有点酸了，讲哈、啊，这有当时啊，写写连鸡都分大鸡都甲蛋底都水草啊，你日本竟然个我都卖到150块的月票哦，哈、哦。这个呢吼，就是安尼啦，吼，食袂到的啦，食袂到的呢吼，拢总是啊较贵哈，啊会比较珍贵一点啦、啊。好啦，反正吼，咱若看到山呀吼，你就知影啊，最幸福的，真的很幸福吼。山呀，自己开开个哦，你给一粒山呀，自己就赚着30块哦。好啦，讲到钱吼，讲到钱就硬气。啊，这个哈、哦、信徒哈、哦，中风，那爆出一些事情出来，这个是哎，好像是住在高雄吧，哈、哦、啊，所以咱来讲啊，信什么宗教通通好啊，但是呢哈、哦，不要过度的迷信，卖过度的迷信。高雄一名吴先生。好、哦，指控着台东有一名法师，不是吼、哦、最近很红的迄、那个啊，家庭吼、哦、家庭的迄、那个，不是迄个哦，哈、哦，是呢一个吼、哦，这个佛教的哈、哦、啊，当然跟宗教不一样哈、哦、啊，但是这个是佛教的佛教的哈、哦，台东一名法师，这个高龄86岁的妈妈
吼、哦，提着30万的丧葬费，哈、哦。那其实呢，吼、哦，这个黄先生就咧讲啊，伊的妈妈早就签着咧器官的捐赠，根本都无这个30万的这个丧葬费的费用啦。如今伊的妈妈已经中风，急需要用到医药费，那这个。伊个后生都向着这个护士要求着要退款，结果嘞被了拒绝，更加发现讲个法师无经过着告知，用着伊妈妈个名义对着外口来募款，这个款项嘞直接汇入面呢，这个法师私人个账号，一切都是呢。月亮惹的祸，月亮没有惹你，一切都是呢贪婪呐、啊，哈、哦，贪婪呐、啊，拢是钱惹的祸啦，都、就是有这个贪呐、啊。对着这个代志呢，东叔法师呢，哈、哦，来驳斥，讲的是不实的指控，表示讲30万是勇气建设着佛堂，那呢，哈、哦，这个后生，哦，就是这个信徒的后生买套，伊讲呢，哈、哦，已经钱花掉了，可能爱经过着一。一个礼拜时间内吼，才有法度呢，经济进行啊。这个黄先生在咧讲啊，伊的妈妈吼有出家哦，法号呢叫做坚根，是咧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嘛，对着呢弘扬佛法吼，会使讲来50天啊，吼、哦，伊妈妈来信着这个佛教50天吼，阿、哦、妈、啊、有出家啊、也有呢吼、哦，这个呢吼、哦、入了佛门。今年的6月份，因为伊妈妈急性的中风，吼、哦，这个后生呢，哇，中风你就知影，爱倾足济医药费。吼、哦，爱倾足侪医药费，后生呢吼，在倾着医药费的时阵，才发现讲啊啦，伊的妈妈吼，存款内底减30万，伊就提着存款比对，发现讲啊啦，这笔钱呀、啊，已经呢，转入到私人的口座内底，后来发现讲呢吼，他们家有一张收据，顶管收到讲呢吼，这个捐款吼，就是伊的妈妈。托付后事的丧葬费30万的预付款呐、啊，所以呢，吼，伊后生就感觉讲，真吼，感到吼百思不解啦，因为伊的妈妈早就呢签掉呢代替的捐赠，所以根本都无需要着这笔的丧葬费，伊个表示讲，伊的妈妈。将着钱财呢，吼，用于捐呐，吼，这个捐献呐，这呢，吼，伊愿意讲呐，咱若捐钱，就会当呢积阴德，就来做功德。所以呢，吼，伊的妈妈，伫呢，吼，信着，再次提醒吼，再次声明，甲宗教无关系，吼，甲宗教，吼，什么宗教没有关系。但是伊的妈妈呢，吼，信着这个佛教呢，吼。已经50年了，五十年来，伊的妈妈就感觉讲，哦，阿我得呢，吼，一定爱呢，迄、那个奉献哈，奉献呐，吼，爱捐钱呐，安尼才有法度积阴德。50年来，金额已经超过着3000万以上。伊的妈妈捐出着呢，吼，钱已经超过着三千万啊！这一届呢，吼，这个30万虽然是足小笔的，但呢，对方就讲啊，这是伊的妈妈吼心甘情愿吼来捐出来啊，而且呢，吼，佫有开着呢，吼，这个收据和对方呢。集于其中一定有问题，吼，一定有问题的。好，那伊的这个后生吼，都在讲啊，除了讲咧集于对方私吞掉这个30万的丧葬费，吼，那一个指控，因为伊的妈妈咧一个中风破病了后，法师啊，竟然吼用着伊的妈妈的名义哦，搁在咧到处在募款，那募款来的钱呢？无交予家属，是直接呢？吼，这个法师啊，吼，都直接放在伊的口袋啊内底入去呀。所以呢，吼，他就呢，吼，这个很生气，
哈啊，都呢吼，甲这个佛寺呀，直接杠上了，哎，关掉3000万呢，哦，3000万。那呢，我看到相片呢，其实他儿子吼，唔知开什么店，唔知看吼，无讲介清楚，但呢吼，感觉上嘛，唔是讲呢吼，像就人讲大迄种豪宅啦，吼啊，大别庄的迄种感觉啊，所以咱来讲啊，先顾巴肚，再过来顾佛祖。先顾巴肚，再来顾佛祖。咱人呢，吼，还是爱食啦，吼。虽然这个呢，施比受，吼更有福，但是呢，吼，有那爱尊食一个，哎，未使呢，吼过头的迷信。当然，吼，这个代志呢，一个出外，吼，网络顶管有那有讲啦，吼，赶快啊，先前吼，伫呢台南下营地区，嘛是依照呢。关掉哈、哦，这个人为哈、哦、是要呢哈、哦，就是人往生了之后，打杯杯哈，这个大寿哈、哦、都呢无啊，所以呢哈、哦、用这种呢捐款哈捐款的名义啊、来募款，尾啊呢嘛是同款，转去呢哈台东的寺庙内底哈，再度用同款的手法来。募款啦，吼啊！其实咱咧讲个啦，该咱滴咧滴啦，吼，唔是咱滴咧咧，咱一定咧，吼，会咧有这种因果循环、因果报应，客咱该客，赚咱该赚咧，吼啊！这种诶咧开开咧，吼，心安理得，啊，那咧侥幸钱失得了，咧开到这种不义之财，我相信吼，开到嘛安尼艰苦咧，吼。对自己的良心过意不去啦，哦，跟宗教完全牵起来无关系，这种东西个人的行为。好，来安排歌曲。那拄只呢吼，有接无到的电话，接无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甲咱这班的同学讲拍摄，那接无到的，咱电话个电卡，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99，听歌，阿彩珍伫山卡来接电话哦。

0: 花布啊，看做菜瓜哈，目睭落落哈啊，目三只公啊，甲当做高金箔，嘿，食了目睭都歹呢哈，食了三行歹，咱这班的同学讲才真，你莫阁讲三行歹啦，规身躯都歹了了，吼，好。那来了，甲咱讲到呢，哈，这个规身躯的问题，一般你若要买一药，哈，真的你没有办法买那么多，吃那么的多。来当两项解决的身躯上这侪问题，那你要不要？要，当然要哈。那尤其是呢，哈，讲到目睭的问题，糖尿病。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伊的这个并发症，包括着全身躯的神经传导啦、免疫力啦、口腔收缩啦、哈、目睭啦、腰肌啦、哈、三高啦，通通是呢哈。好，那伫遮呢哈啊，甲咱呢报告着好消息，出运啊，北京末啊，哈，两行参照都只，咱刷卡啊，咧报瓜吼，就有人咧问讲，财政阿要食几顿，食三顿吼，食三顿，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食吼，啊，咱都只这个学姐在咧讲，阿伊讲咧吼，伊就一早时啊六点食吼，啊，这个啊差不多咧十点过食。吼、哦，下晡四点过食，唔是伫迄个食饭的时间，安尼有要紧无？没关系，可以。吼、哦，你一工就是咧食三顿夜都会使食啦。为什么说呢？有诶吼、哦、是咧食，一定爱饭后，迄是自化型咧。你饭后食，才会吸收，唔是药爱饭后食了。得食着保健食品，你嘛爱了解，是咧饭前饭后来吃，吼、哦、会吸收。较好，或者是讲咧吼，即会当吸收。那咧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清水清油，吼、哦，就是讲它是清水性，也是清油性。饭前饭后拢会当来食啊，有的人吼、哦，哎呦，啊，我着咧吼，从拄只迄个学姐讲诶，我着六点食咧，十点吼、哦，啊，搁四点食，加咧食饭的时间有加开。这样子可以吗？当然啦、啊，清水清油就是可以的，好，会使一个哦，0800776699，来进攻个。
1: 我跟所有听众讲啊，要对凯森非常有信心，他的真是产品，因为我们很多症状，像我本身糖尿病蛮严重的啦，
0: 嗯
1: 啊，我的头皮吼、哦，前脑勺那个微血管都好像有一点点病变了，啊，都会我们在台中啊，我每天下班我就好像很痛苦的啊，又很疲劳，
0: 嗯
1: 啊，可是我吃了这个这凯森这个
0: 海王金清通，现在广告没关系，嘿。
1: 没有，我是想说吃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
0: 嗯，
1: 真的啦，要吃到你产品真的很有福气，
0: 嗯，
1: 这个都没有，还有的朋友那个飞蚊症他都没有跟我讲啊，昨天我们在聊天他在跟我讲，他就说我还帮他那撸来撸去讲那些头顶怕未掉吼，啊气死人啊！
0: 啊改天吼、哦，改天蚊啊一只一只甲掠掉，就无蚊啊。
1: 哎，你、嗯、嘛是大家有福气，才有吃吃你的好东西啦。
0: 嗯，
1: 所有听众都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为什么呢？他们人家使用那个血管使用几十年啊，今嘛哎呦，那只狗啊拢无清啊，臭只狗啊，你讲那是有外挂吼，你要相信你啊，你也对起大家的福气。啊，也是凯森你的功德无量，这样
0: 子。啊，谢谢小花哦。秀文姐，你吃海王精全通是咧吃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2: 吃龟仙窟啊，
0: 吃龟仙窟哦，你龟仙窟是，啊、你龟仙窟是安怎呢啦？
2: 啊，龟仙窟都二六六啊。
0: 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2: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2: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2: 当然啦、啊，啊，唔过你要吃吼、哦，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
0: 哎，
2: 对不？
0: 对。
2: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啊。
0: 对呀、
2: 啊，哎、哦，好啊，啊 所以慢慢来，顺顺啊来。
0: 嘿，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2: 系啊，啊，搁有脚头夫啊。
0: 好，脚头夫你退化。
2: 系啊，
0: 嘿，啊姐姐安尼咧。
2: 啊姐姐都今嘛不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不咧食迄啊。
0: 好，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2: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嗯，系啊。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的较无排害啦。啊个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嘢啦，对不？
2: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嗯。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个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等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2: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存钱。
0: 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2: 啊
0: 济。
2: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2: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嘿，
2: 那小姐，人生得罕得，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哦，什么都吃，医生跟我讲什么都吃，不要过量。
0: 哎，量才得喝得喝啊！
2: 对啊，嘿，对以前那个我讲啊，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健全通，和你吃贵辛苦，拢给你调整个足药到啊，足满意的对啊。
2: 嘿啦嘿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好，
0: 好，谢谢你。
3: 嘿，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搭。
0: 咱大姐讲的啦，啊哈哈，我在这个世间吼，就是安尼啦。啊，你要食好料的，嘴呢吼，那要个安尼吼爱食，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甲买回来啊，会当调整到咱的体质，啊，促进到新陈代谢。啊，那讲呢，有的新同学咧问讲，啊，朱启林啊，彩珍，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安怎样的？其实呢，吼。睡不尽呐、啊，讲不完呐、啊。每一个人在调整体质、改善的部分无同款。啊，这不是讲呢吼，有仙丹，其实不是，迄是咧调整着咱的体质，增加着清气神。吼、哦，像拄只咱大姐咧讲的，哦，以前呢吼，拢个爱去买迄中药，啊咧食呢吼，一服咧安尼几啊千，食无效。啊，清气神，吼、哦，清气神，啊，气血拍回通，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你都唔免怀疑。像我小花都只讲，哎呦，食彩珍 A 产品呢吼，要有信心啦，不用怀疑。别人来食会使，啊，你就食会使。过来，吼、哦，工课咧做，工课咧做呢吼，一定爱轻轻松松，吼、哦，咧赚钱，一定爱轻轻松松。做人已经足艰苦啊，啊，唔好咧吼，啊，忍着疼，忍着酸，忍着艰苦，吼、哦，安尼咧做，其实啊。讲实在啦，用硬劲的不是办法。你爱呢吼，改用条件，改用补充的，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啊，咱那里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做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这通电话个卡：0800776699。电话卡通，身体健康。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啊！财政有往个伫山卡哈，等来宾来甲咱接电话哦。

天啊，太好听了哈！这首歌歌名叫做《摇太阳》哈，即嘛当中哈 AI 时代哈，这个歌哈都、就是呢自创歌曲 AI 的歌哈。好，新歌哈，新歌都是呢哈在听流行，老歌在听感情。啊，咱节目内底哈有呢老歌有新歌，流行啊听到，感情啊顾到哈啊台语的啦，华语的啦，哈日文的啦，哎，通通有哈啊，偶尔来穿插哈一些啊，这个客家歌哈也是很好哈，这就是安尼多元哈，多元的欣赏啦，哈多元的欣赏。好，那度假哈，我们。台北哈，台北的阿桃姐哈，阿桃姐呢，刷卡跟我讲啦，讲蔡正朱姐啦，那个啦啦哩啦啦，吼，我今麦拢跟你斗宣传呢，我跟你斗推广呢，啊，我买哦，都上人家讲，哎呦，好好吃哦，真的真的哈，年纪较少年的时阵，食什么货拢好消化。啊，年纪愈来愈侪啊，唔是呢吼，咱的关节会退化，唔是面皮会摇，唔是头毛会白呢。其实咱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嘛是会老化，所以呢，食一个较养生的，食一个较健康的，养生过健康。北方到天然发家，液体哦，液体。啊，取代着咱灶卡内底化学的盐、味素粉，哈、哦，要淡咸正，要鲜，要甜，要好吃，搁袂影响着身体健康诶。就是呢，咱到厨房的至宝，好、哦、吃厨房啦，哈、哦，内底阿毛叔叔真正清水变鸡汤，面沙沙的，胶胶的就好食，青菜沙沙的，胶胶的就好食，你买。用较精致的料理，红烧肉，吼、哦、啊，这个搁有啥？搁有呢？吼、哦，一个歌叫啥？什么的？红烧鱼五柳鸡，吼、哦，对对对对对，红烧鱼五柳鸡，大汉蛮好食。你要甲做迄落呢？秋罗菜，要甲做迄落功夫菜，统统可以。你若像我，吼、哦，变到五千级的，吼、哦。拼到五千级的中破塞、哦、我就怎样青菜啊青菜啦啦啦哩啦啦、哦、好吃营养啊，可以吃到的食物食物里面、哦、会这个鲜跟甜原汁跟原味很好真的很棒、哦我诶，什么时候啊？哈，我嘛是安尼，就顶间我咧讲诶，哈，买迄落呢，哈，这个绿色的海菜哈，海菜，欸、什么哪里最多？培鹅，培鹅做贼。啊，恁今嘛呢哈，菜市啊拢有人呢哈，就是给它冷冻起来。啊，都对哇哈，咱食一下较清淡一点点。我吼，顶个买也阁有。啊，这两天我就是安尼，吼、哦，想要啉一下烧汤的，到呢吼菜，啊，甲买一个木拉去，吼、哦，啊，到咱到啦啦哩啦啦，安尼呢安尼，清水呢，清水变鸡汤呢，吼、哦，到呢一个迄落海菜，一个木拉去，吼、哦，安尼吼啦啦哩啦啦甲倒落，安尼就好食噶。啊，那呢吼，喝一汤吼，啉开真的很好喝哦。啊，这是呢，食粗的人啦。啊，那食素的人，你会当啊，哦，可比讲啊，啊，海菜呀、啊，拍一个蛋啊，吼、哦，用一个蛋花啊，拉拉哩拉拉个倒落呀，安尼就好食噶。哎呦，油炒食伤过济，有阵时呢，汤啊，煮一个啊较清的，哦，真的很棒。很好吃哈，试、哦、看看，试看看，看财神咧讲的有影无影。好，来，昨日吼录节目，我搁伫播音室，有人打电话来吼，敲完许愿，要讲咧吼，哎呦，财神，你哦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啦，讲湿气啦，湿热体质啦，咱咧吼世间人两种人，男人甲女人，咱咧体质有分做咧，高种。高种的体质，今仔日吼
要来跟我们说，这个是昨天的有人敲完许愿的，要说到湿气重，我们的体内的湿气如果重，会有什么症状，要怎么来给它做调理，来身体里面的湿气重，财政在节目里面有哪有跟人说，古早人行医济世的人说的千寒易毒啦，一湿难气，也就是说体内有湿气的人真的毛病很多，而且要祛湿要祛湿不像你要简单的，不像你要简单的中医的医学里面有足深的含义，因为呢湿气难毒气，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会产生到呢不容易察觉身体上的负担，尤其是呢像这个天这个天又湿又热潮湿的热天啊，这种呢，湿热，湿气过重，烧气又个闷，你甲想，迄个物件，咱物件咧热天是安那讲，爱赶紧咧摕去冰箱，湿气重，啊个咧，又热咧，物件就容易变质啦，物件就容易超生啦，你啊看，在食，这长啊。咱搁报迄落宜兰嘞一个迄落红蚵啊啦啊搁有虾啊啦都要有人攻击讲啊，食起来嘞歹巴肚啊，当然啦这咱唔是要讲伊安怎样，得讲嘞热天又湿又热，物件容易来变质，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呐咱人的身体呢容易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好。湿湿讲到湿呢，中医来咧讲有分做外湿加着内湿外湿跟内湿啦。啊，这个款的呢只有中医才有这个理论，才有这个呢论述。你伫西医是看不到这一种什么的湿什么会，西医没有这一套啦好，来，这种的外湿就是来自着外在的环境。咱都叫讲到，像这现在的夏天嘞，我们家北部安怎吼？我都只要上班的时阵，天安尼乌乌色色、熊熊嘞，一阵雨啊，一再嘞，我要上班的时阵，厝外你就感觉吼，迄外口天气是迄种嘞，咧湿雨啊，很闷，迄种嘞，你就感觉讲，让我们身体嘞觉得很不舒服。我当安尼一个小小走路的路程，我就感觉讲这种天气呢凹翕啦，啊，予咱感觉讲呢心情包括着呢咱的迄个体感的感觉都无讲介好啊。所以呢，这种外湿这种外湿会容易予咱呢这个湿气呢侵蚀到咱的体内，这个是因为呢环境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来讲到呢内湿来就是咱本身啦，这就是呢源自着脾胃功能失调。外湿是环境的关系，那内湿呢甲着咱的脾胃失调有关系，因为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在讲的脾主运化。脾胃负责着消化吸收，包括着水分的代谢，所以呢，湿甲着水有关系无？有啊，有水才有湿啊。啊，你脾主运化，你的水分无多呢，代谢掉，那这样子的话，那你会产生着内湿。哪个总讲家己的饮食无节制，爱食呢一寡青啦爱食一罐嘞凉的物件啦，热天嘞你啊看安尼凉的啦、冰啦、饮料啦啥嘞一直灌啦、一直吃啦，安尼你唔免惊讲你体内没有湿气。搁有当然看每一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嘞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呢。啊，搁比讲秘鲁啦，还是讲嘞一罐嘞生菜沙拉啦、沙司米，这种属于嘞清凉的物件。那饮食的关系，搁有就是呢，咱咧讲的
你的生活作息，生活作息若无正常，佮再加上着即卖人压力大啊，哦，你的脾胃功能都无好，你就会产生内湿的一个情形。咱体内的湿气若伤过重，都会影响到气血，气血容易呢气袂通，血会郁掉的。那会安怎样？水肿、水肿。吼、哦，咱个迄个脚过了中昼的时阵，吼、哦，哇，鞋啊呢，吼、哦，得穿安洞洞。你若过了中昼，奇怪呢，这个肩头啊，吼、哦，得尿，拢安尼暗暗平平，有水肿的情形。啊，你趁着这个天气，就从我讲，下早呢，吼、哦，要上班的时阵，哦，这个天气呢，吼、哦，人就会感觉讲神神呢，敢那未想吼，讲哦，今仔日若卖上班，唔知偌好，哎，唔是。咱偷懒，嘛不是因为呢吼，咱笨蛋，还是因为吼、哦、这种内湿的一个情形，外湿吼、哦、加做伙，啊安尼话代谢得变慢，哎、啊，唔是一天两天啊，啊，故来你的体质就会转变变成是湿热的体质，湿热的体质呢吼、哦，你的嘴就会打，会咳吼。哦啊，茶呢吼，得食就是呢吼，敢若长久食袂止嘴焦，排便嘛无正常，皮肤有无？最近倒过来咧，甲我讲啊，蔡珍啊，我是咪咧食二十味的啊，磷虾油在反应，皮肤开足够痒诶。我讲吼、哦，湿啦，湿啦，湿啦，吼、哦。除了说呢吼、哦，外湿的情形，甲着咱的脾胃拢总有关系吼、哦，脾主运化吼。哦肝主疏泄，安尼怎样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未讲完嘞哦，阿未讲完嘞哦，哈啊！今日记得针对着呢吼，这个湿气的体质、湿热的体质来甲咱讲啊，阿先来听一首啊歌，好吧？

0: 来进广告哦。啊，桃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1: 好
0: 你。
1: 哦，都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1: 啥物货拢做改进诶？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见咩大便安尼话，拢得爱安尼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迄身价较艰苦，有够忝诶！咦，今麦足顺诶呢，逐工诶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会食个兼会放，就是安尼啦。
1: 嘿，啊个睡眠，睡眠嘛足好诶。哦，改善足侪呢。嘿啊，有够好。
0: 好啦，改善足侪，你嘛爱讲互听。除了讲吼，你诶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1: 啊个我迄个无生骨刺迄部吼。啊，我不会来叫诶，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尾啊吼，拢大家拢去哩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吼，即马咧，较早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做歹落来，啊，你好，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兴，伊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搞啊用
0: 五千
1: 用几号来？
0: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时无到。风格哈，
1: 好，这我就是到时候别人要买，嘿，啊，我会吃，啊，别商量，我也吃了要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恭喜哦，恭喜哦，哈，要开到冤枉钱哦。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产品会讲话，吃好，未使放，未使人。私底下甲咱到小报道广告，像安尼，卡一通电话，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哈、哦。啊，海用精清通在食安怎样？人生三大项的代志哈，食会落，放会出来，搁困会去啦。啊，有咱安尼的卡夹手夹用性命啦，值不值得？很值得。有价值无？真正足价值哈！来电话卡0800-77-66-99以上公告。那些的财政做服务，稍等嘞，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
13: yeah, ，
12: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嘿，安尼明仔载，哎，对，啊，甲你讲一个哦，哎，因为咧最近吼，咱的会吼有爆量，嘿，对，明仔载吼，早班给你，啊，因为个气候的关系吼，你爱可能爱等一个，那总共吼，较晚到的时阵，看你要先卡电话等下公司问无，吼，安尼。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等下咱来节目现场，欢迎收听 B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落去，两粒，输落去，啊，这两天啊，哈，催货的。好，摧毁人有较侪。先甲咱嘞吼，这一班的同学讲一下，因为公司嘞吼最近又是爆量的一个情形，哈。那过来就是呢，气候哈也一点无正常，哈，无稳定。所以呢，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有可能哈，伫咱约个时间还未上到位，免等个加工，好，免等个加工，我上班。的时阵正卡电话来问，因为你即阵卡电话来，客服人员拢阿未上班，啊电脑吼，因遐有通啊查，报音色我无电脑通啊查。其实呢吼，这个问题啊吼，咱已经工作久啊，咱一天24小时，你要点工，拢总会使进。财政做节目的时阵，要点讲会使。财政做节目一天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规日拢会当点讲。啊，你要查会，就是呢，早上下早时啊，8点到个夜晚12点，好、哦，这一段热长的时间。可比讲，咱约个呢吼，从都只就哩呢吼，大姐讲财政，啊，你讲昨个物件要我收，吼、哦，我直接等嘞，等规波呢，啊，拢也无来。好、哦、你底下咧等的东西，可比讲约下载要互你收嘛，昨下载要互你收，那你昨下载无收到，吼、哦、啊，昨下补你就会当卡，拢同款卡这线0800776699，你昨下补到，赶紧卡电话来，好、哦，赶紧卡电话来，甲客服人员，好、哦，客服人员来接电话，啊，你就甲讲，你讲啊，我有甲财政电商品嘞，今日计讲要到，啊，是安那开压未到，我已经等几波啊呢，咱客服这个秘录，伊就会调电脑出来看，到底嘞吼、哦、是送过，卡电话过，还是送过你人无伫个，好、哦，拢有足侪情形，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汇报予咱公司知影。啊，是讲咧吼，因咧回想过济，无啊多咧，咱约定的时间上到位吼。啊，客服家就会甲你讲啊，即马伫个车顶咧，伫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的车顶咧，但咧吼，因咧回想过济，啊未上到位吼，啊请耐心等一下安尼。哦，这客服人员拢会甲你讲，你要查会，唔免等甲计讲财政做节目的时间，哦，没有电脑可以查。啊，过来，吼、哦，你安尼等下等，你若心着急，啊，过来吼，等甲计讲，哇，真的，足歹势，足歹势，拢总欢迎，卡到你过来询问，到下早8点到甲夜晚12点这段时间。下早8点到个夜晚12点这段时间，拢会当卡电话等来查会哈。啊，若要订工的，一工24小时，随时哈，拢会当订工产品。0800072629，0800072629，安尼。好，来，阁继续来甲咱讲，吼，讲呢。啊，你若是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你个会浮肿，吼、哦、会水肿。因为呢湿气伤过重，容易看会出来，吼、哦，就是面汗汗，吼、哦、啊，脚手会浮肿。这个款呢，吼、哦，甲着你坐伫遐唔叮当，还是讲呢，吼、哦，徛伤过久，坐伤过久。拢总有关系，吼，包括着呢，你也看湿气若伤过重，你咧刮手指有无？刮咧吼，安尼按，吼，啊你下来变按，这就表示讲体内的水分代谢已经失衡啊。
搁来，就是人会比较比较疲劳，因为湿气沉心，吼，就敢那参照呢，吼，咱的迄个啊，面筋，吼，面筋的安尼协调的，啊，人安尼吼，安尼昏昏沉沉的，吼，啊，人吼感觉无力，头重脚轻，走路背背，啊，精神就较无好，精气神会受到阻碍。湿气会阻碍着咱的气血运行。过来，物件看到物件拢袂爱食，拢无胃口。吼、哦，啊，食一点点啊，就感觉讲足饱啊。巴肚不管是呢，吼、哦，都安尼胀胀。啊，肠啊呢，会叽叽咕咕呢，吼、哦，啊是讲呢，吼、哦，足够呢，吼、哦，口乌啊，吼、哦，怕会这个着呢，你的脾胃，吼、哦，啊、运化拢总有关系。搁有，就是排便的问题。排便呢，吼，有诶放出来，吼，咱以前古早人会讲热掉、热掉，吼，热掉呢排便，吼，安尼黏黏，吼，也是讲呢，吼，啊，比较呢，吼，咬高滴，咱的迄个粪口，你咧吃的时阵，你就知影。啊，像你讲一个，就咧甲我讲，讲吼，伊个喙齿拢卡住高呢，吼，拢安尼呢，吼，白白呢，黄黄呢，吼，啊，喙会苦。啊、有但是安尼吼，感觉嘴内底吼，迄个嘴暖安尼黏黏，这就是咧吼湿热的这个啊症状，吼湿热的症状。搁有吼、哦，有的人安尼面吼，做个安尼啊，有这种油油吼，会出油的情形，这嘛是甲着咧咱的湿热有关系。啊，那女性朋友吼，唔、哦、是讲少年的了。哦，包括着呢吼，咱年纪较侪啊，已经停经啊，你会发觉讲呢吼，迄种呢分泌物会比较较侪，咱的迄、那个啊私密处拢会较搞出问题啊，上上尿尿容易感染的侪，吼、哦，这甲着咱的体质湿热拢总有关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下个卡。询问高官教会作文，阿要上线跟咱做嘴暖功德的哦。上线做嘴暖功德，吼、哦，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啊，一定爱到小报到功德。

0: 少年可用，食老可保重。少年什么都不怕，食老大汉也怕。少年吼、哦，要上山落海，唔惊啦，哈、哦，唔惊坐啦，唔惊操啦，唔惊落啦。少年做个带心命，咱这呢长辈是多啊，哈、哦、啊，这呢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哈、哦，哎，这老吼、哦、什么都怕呢，惊啥？惊呢吼，脚未惊呢，惊消化无好呢，惊目睭无好呢，惊中风呢，惊心肌梗塞呢，惊老人痴呆呢，惊拖累了，惊你也是谁呢？有无？哈、哦，少年唔惊啦，人也话，哈、哦，惊就惊，哈、哦，怕什么？惊三回，哈、哦，对不？食老呢，哈、哦，真正什么拢总惊，真正吼、哦、是爱讲懵讲啊，食老哈。哦人讲的啦，食老呢吼，爱有老相，食老爱有老样，食老爱有尊严。啊，食老的尊严来自地，食老来自着呢吼，咱的身体健康，脑健康，唔免麻烦着囝儿啊，是说，昨吼我甲阮哥哥吼，啊，倒啊叫阮母啊咧讲，讲吼，哎呦，阮阿爸、阮阿母啊吼，两个身体过好，是安尼健康吼，你讲没有生病，不可能的。吃到八九十岁啊，哪有可能无破病？吼、哦，少年在破病啊，但咧吼、哦，身体啦过会勇敢啊，食会落啊，放会出来，困会去吼、哦，你也看，今日也是说，是偌尼啊福气呢，对吧？所以呢，吼、哦，每一个人都一样啦，健康靠家己啦，别人袂用着啦，别人顾袂着啦，只有靠家己，只有靠家己，别人无法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是娘病无人替咱病，啊，这加着咱的。个人观念有关系，观念若通，身体就健康；观念若无通，永远嘛咧两讲两讲，哈，对吧？来，精气神提升，气血拍回通，哈，让咱的循环好，改善着咱的体质，食老唔免烦恼哦。来，进广告。大姐，你还用精神通咧食对部分呢？
1: 我旧年卡开刀啊，是啊，就一点听心机呢。还是讲哦，你讲个安尼吼，遐好啊，大家拢食个拢袂歹啊。啊，我就要来食啊，我第一食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我的脚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就发出来拢金金毛，一分一分的拢无有。啊，但吼、哦，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个草药安尼啊。我姐姐爱人出镜搞看，讲哇哟，我哋头毛奈乌金家呢，我唔知呢，我不敢讲。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呢做囡仔伴，我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呢拢未老啊，你朋友奈金家安尼啦。啊，佮早我哩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朋友搞金家白干，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我那银斑的泡泡又绵绵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脚好啊，会对这细行的先调整，
0: 哈、
1: 哦，啊，然后我的脚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2: 今天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讲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2: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不是咱来炖啊，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啊，烫下脚足臭啊，我嘛知影讲我脚底拢澹漉漉啊，人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笑的啦吼。
2: 对。哦，啊，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的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讲，我啷讲，我唔想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那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不讲，我想到讲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无？人伊嘛，今麦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菇的菇啊，无较在意菇哦，出人发脾气的，因为菇会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哦，恁、哦、老公算讲那边嗯嗯的时候，嗯未出来，安尼就对啦。
2: 对，啊，今麦讲啥物准想要去吃的菜啊，偌好的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忙的吼，哈、哦，我讲人生吼，得快乐舒心身啊啦。
2: 阿妹啊，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最好的物件阮食啊，
0: 阿妈妈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2: 真的，食你的物件，就做阿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啊，暗时啊，我未困着，即马，啥物时阵倒来讲我，就成个 D N 的困呀。 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安尼吼，
2: 哎，阿姨有血也要困，会错开呢。
0: 困袂足艰苦啦，啊困那困袂去吼，血压、血糖、身体，大项都歹，大项都歹。
2: 对，啊，即马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鸟话，你百八百一八八一一偌济安尼错开呢？
0: 嘿，血压吼，
2: 对，所以讲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好，
2: 我再干麻烦你哈。
0: 好，明仔载五千哈。好，谢谢你。
3: 一项的钟甲轻松真正有影哦，我从来不困啊侪点钟的，我十一点半困啊，四点八的，搁再倒搁再困。
0: 啊，你还袂食海王精轻松真正是你的困眠安怎？
3: 无好拢头顶无钟就开始白变数，嘿，啊，怎啊有通冻啊久？
0: 哦，冻啊久。
3: 今日你得活菩萨啦，活菩萨啦。
0: 海王精轻松吼，我拢讲，真正是要来救人的，尤其是呢吼，咱的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的人吼。
3: 好了，我从来不。买过别人药，我敢那买你个头一个呢？安
0: 尼哦，
3: 你足幸运的呢。我买着，我心里未来过，你足幸运的。我已经七十三岁了。
0: 七十三岁啊！
3: 我从头到尾管不买别人个药啊。
0: 哦，啊你嘛是算有福气呢。嗯，啊你除了讲困眠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
3: 我骨头啥物拢改善啦。我那开刀两个脚头弯啊，啊个目睭无开刀啊。哦。哎，那去开刀人拢直直去爱去高爱去讲何医生检查。介我无啦，哦、我就食你个鸭，干那点下无白油水安尼尔。
0: 好、哦，安尼、哦，
3: 啊，你感觉嘛是足好个啊。
0: 足好哈，系啊。即我来讲，海王精神通无咱开着，我拢是安尼都有价值啦。
3: 好，
0: 嗯，好，
3: 爱你啊，
0: 好，爱你，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恁一句好，开呀财赚一百股鹅了，有啊，哈，食会落，啊，放会出来，啊，好，咱个脚行手行，用心命。啊，睏会起，睏有足重要无？睏足重要诶！得睏，咱诶细胞才有法度还原，咱诶细胞才有法度再生。咱人是由着呢细胞来组织诶。哪有这个人？啊，咱诶细胞有六十条，啊，你诶细胞若无健康，人就破病。细胞，你的再生能力好。身体就会较勇敢，白遐个血，为什么有人足健康？有人呢吼，身体利利落落；有人呢吼，也阁走哪飞；有人呢倒伫眠床，袂颠袂动，啊，这拢爱靠家己啦，靠家己啦，吼。好啊、希望讲呢吼，咱会当活到老啊，长到老，吼，活到老，长到老，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咱的海王精清通，照顾全家伙的健康。老公子大细汉拢会当来食。产品呢，三好一公道，手面趁食的，你食偌人年金的，每一个人都花得起，啊，顾会起，保养会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99以上广告哦。

哎，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讲哈，好，好，好，嘿，明仔载就到，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紧嘞，紧嘞，紧嘞，哈，啊，要来顾健康，这通电话一定爱卡，0800-77-66-99，哈，那拄只。啊，咱山卡，我那接到电话，啊，蔡珍，你咧讲的啦吼，迄个湿气伤过重，啊，食20味的加磷虾油就好吗？吼，当然啦，咱咧讲的阿德神阿德林呐，唔是要甲咱讲宗教，是因为呢吼，你有20味的有磷虾油在食，调整着体质，加着咱的生活作息，好，这是呢吼啊，用产品来辅助啊来调整。咱家己的做法，家己的作为，嘛关系到你的身体好歹呢，对无？你要甲糟蹋身体，也是讲呢吼，有的人啊，真正袂呛嘴，吼啊，迄落头壳脑筋学袂上，啊想甲规暝困袂去，那个也呢吼，对着我们的排湿，吼对着咱的这个湿气的体质，吼。有那会影响到哈啊，包括到食方面呐，哦，刚刚有说啦，哦，这个啊，生冷的啦，冰凉的啦，哈，那里作息啦，哈，啊爱动啦，要坐底下拢唔动啦，倒底下唔动啦，安尼变啦，变啦，迄落排湿，变啦调整到体质，就跟他长久呢，哈，你的这个厨师机买回来，啊，你唔改呢，热嘞，惊了电。啊，要哪排湿？啊，你水呢？吼，甲放伫灶台内底，吼，放伫迄个瓦斯炉顶管。啊，你火也若无撇，啊嘛无效。所以呢，吼，一定要双方面都去配合，吼，一定要双方面下去配合。啊，咱继续来甲咱讲，湿热的体质怎么排湿？好，甲着你食的食物，要哪排毒掉咱体内的湿气呢？想要改善掉呢，身体湿气的状况，食。嘛是上界基础，为什么才真甲咱讲？讲来吼，食民以食为天，食就是呢健康的原点。你吃得好，吼，唔是讲爱食山珍海味，就讲呢吼，你要吃对啦。啊，你要吃的呢吼，对身体有帮助的。哎，看即卖囡仔毛病足侪呢，啊，迄落啊老人病呢，吼，咱咧讲诶，应该呢。年纪较侪得着会病，即卖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二三十岁啊得着老人病，身体一大堆，好无？吼、哦、啊，目睭歹去诶，黄斑部病变诶，哎，三十几岁呢就黄斑部病变啊，那以前呢哪有可能诶代志？这拢总是老人啊症啊，但是即卖少年人七早八早七少年八少年都得着啊，啊，这是咪家己甲母诶？家己呢吼，无细意，无注意，无要紧吼，提起，因为少年大家都做提起的啦。食老你就知，食老你就知。好，来甲咱讲着食，绝对呢吼是上界基础的啊。中医咧强调的，脾虚燥恶湿吼，那脾呢吼，你也看为人讲，哎呦，食咸会去伤着咱的肠啊，其实食咸未去伤着肠啊嘞。食咸袂伤到咱的肠啊嘞，还是因为你的脾胃歹气，才会去伤到哈啊。食咸嘞吼，较伤目睭啦，吼较伤目睭。后来等于哈，咱的这个脾呢吼有湿气的时阵，你的脾胃就会受损，水湿容易囤积伫咱的体内。啊，你若讲要改善到湿气，咱甲咱讲哈，食的重要性，按食开始调整起。啊，定时定量，哈、哦，安排暴饮暴食，迄种嘞，吼、哦，较油的、较甜的，吼、哦，较卖食，尽量食一寡较温和的食物啦，会当好咱的脾胃长期，哈、哦，长期，哈、哦，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啊，你若乌白食，伊就是呢，已经超磅，啊，伊就会耗损。除了讲饮食调整，咱日常习惯，吼、哦，生活习惯，嘛是呢，吼、哦，足。重要的吼，哎，嘛是足重要的。好，根据着中医的一律有理来讲，脾为摄后天之本，主运化着水湿，所以呢，吼，你的脾胃不好，自然而然，你的湿气伊就无法度排湿。那呢，有那会当靠着咱的活动，吼，老大人较无法度运动，那呢，你可以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吼，才真甲咱讲。
走路，咱呢吼无要求着讲啊，一定呢吼爱一天走偌济，但是你咧动都有差，吼、哦、有在动，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哈、哦、啊。用行的、哦、对着老大人来讲，较无迄个运动伤害，较袂去造成着负担。阁有吼，这个老大人，我时常听着足够操烦的，啊，像我阿母啊，啊，昨下咪讲，无、欸、啦无啦，我拢无咧烦，我拢无咧，我拢无，我拢无无咧甲操烦，哪有影、啊？咱一听伊就是咧操烦的，一听哦，伊就是咧吼，伫遐咧咧想东想西呢，对无？哎、啊、就。嘛无多呢，个个性就是安尼，所以呢吼，彩珍尽量会当伫节目内底甲人讲，啊，你要转念，念是爱用转的，吼、哦，啊，你唔好去哦强迫别人，吼、哦，有的人这种，咱下就是安那，我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呢，吼、哦，是神呐、啊，吼、哦，要想要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啊，神经病才会想要去改变别人啊。别人遐好改变，你家己呢吼都无改变啊！你想要改变别人，所以呢吼，你尽量，卖搞操烦，卖咧，互你个压力肯定啊大啊！离顺主又离顺福，唔要想遐尼啊济啊！囡仔吼，互伊家己去安排啦，对不对？你想遐济，伊敢会改变？你甲讲遐尼啊济，伊敢会听你个话？好，啊，若卖时阵，你想较济要创啊？你讲较济要创啥？对不对？后来啉水，吼、哦，因为咧水甲着湿气有关系嘛，有水嘛。啊，有人讲啊，安尼湿气重，卖啉水吼、哦，不行嘞，等到吼倒病嘞。你的体内若湿气较重，有的人咧吼湿气重，啊，嘴吼会苦会打啊。我就是咧吼火气大，其实唔是火气大，你是湿气伤过重啊。湿气伤过重，你若湿气伤过重嘞吼，啉水反倒等会帮助到咱的新陈代谢，促进着血液循环，和咱的排尿吼，尽量将着湿气嘞吼，加着体内的一挂阿渣垃圾废物，会当借助着尿液甲伊带走。重点是嘞吼，一定爱豆豆啊啉。唔好咧吼，敢那牛饮吼，牛咧啉水，你知无？煮煮煮煮煮煮煮，一直输，一直啉吼，唔是用牛饮的方式，你就是咧吼，有嘴干无嘴干，啊，搭一个，啉一个，我无好忙吼。片面讲咧吼，一盖一杯起咧，咕咕咕咕咕咕咕，吼，等到安尼会去伤到咱的脾胃，有个人嘴干只咧啉吼，有个人咧吼是安尼，哦。唔敢啉吼，唔敢啉嘞，等到新陈代谢歹，啊，你身上的废物湿气都不容易带走，所以呢吼，啊，杯啊放伫咱的迄个身躯边，啊，就甲啉一个，吼，搭一个，啉一嘴，啉两嘴，啊，接啉安尼吼，过来流汗吼，流汗。就是代表排湿成功嘛，有人讲哦，我做个老倌，安尼呢吼湿气，就会当呢体内的一挂水气湿气就会当排掉，那可不一定哦。如果是因为运动哈、哦、来产生掉呢，主动哈、哦，就是主人的这个老倌，确确实实会当将掉呢湿气带走。啊，和咱的气血循环好，所以呢，才真甲咱拄只有甲咱讲，坐伫遐唔叮当，吼、哦，倒伫遐唔叮当，还是讲你吼，你做工课，你是呢爱坐嘞，爱徛嘞，这拢吼会来造成着咱体内的湿气比较较重。但如果呢吼天气呐热，吼、哦、坐伫遐，就规身躯汗在流，甲运动会流汗无同款，不一样哦。有的人呢吼连咧困，吼、哦、都咧流汗。迄种盗汗的情形，迄颠倒会造成着咱的气卡虚，会造成着阴虚，吼，甲着运动流汗无同款。有吼天气热，坐伫遐变寒，伫困的时阵流汗，甲运动完全不一样。运动这种的汗是会当甲咱体内湿气带走，啊，若坐伫遐吼，安尼流汗，伫困流汗，颠倒人会愈虚。啊，你知影哈？来，湿气当会当啉咖啡、啉茶无？即卖人唔是啉茶、啉咖啡，吼、哦，啉凉的。来，甲咱讲哈，无糖的乌咖啡，吼、哦、啊，无糖的绿茶、普洱茶，这拢有呢，利用排水的效果，但是呢，吼、哦，适量啦，
袂使啉伤过济啦，适量你咧啉会当除湿，那会记哩吼、哦、啊，记得你咧啉着一寡饮料呢，袂使加糖，袂使加糖哈、哦、啊，奶不能加奶哈，迄、哦、落啊，参像奶茶之类嘅，即顶嘅物件会生痰，牛奶会造心呢，牛奶唔是歹物件。但是对着湿气较重的人，啉牛奶它会助湿。有的人啉咖啡，啉着拿铁，也是讲呢吼，即卖囡啊，吼即卖囡啊，都只有讲过毛病遐尼啊侪。热天呢吼，一工啉个几啊杯，内底呢拢总是含糖。无论讲呢吼，你三分糖啦、半糖啦、七分糖啦、八分糖啦、全糖，这拢会让咱的湿气上过重。啊，有的人讲啊，我买南糖啊，水果吼，迄工拄啊好彩，真咧讲讲水果咧吼，台湾要找着无甜的吼很难呐、啊。啊，你食着水果的甜果糖，除了讲咧吼，容易造成着脂肪肝，容易造成着三酸甘油脂，对着湿气吼，要来排毒，拢总有影响。好嘞，先讲到这，继续来安排歌曲哈，听歌。阿兰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上门，要交关教会，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我的新同学、老朋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哈，食老，脚惊手惊，用心命哈，阿上该惊，就是呢，两只脚咧未做主哈，人老腿先衰，手若要摆先乱紧，人若要害这两只脚，过来就是呢哈，惊中风的问题，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呢哈，咱来讲啊，不如呢哈，咱来。这个脚的问题，不能讲中风的问题，拢会造成着行动不方便。会走会走，就是福气；袂走袂走，就是晦气。无论讲咧吼，艰苦的人，吼苦的人，真正足辛苦。很苦的人，有哪艰苦呢？伊无愿意呢，所以呢吼，事先来做好着预防。啊，昨日吼，财政正伫接不来，伫咧讲，吼，迄天我甲咱公司吼，伊即个业务经理讲，吼，啊，我嘛唔知伊虾米有法是安那去迄个问着吼，即种咱咧叫所谓的安养院，一个月呢吼，一个月哦，吼，5万、5万，因为呢现在咱的薪资拢总调升了。隆重的吼做一个调升，所以呢吼未来你若要去用过，也是讲呢吼请我了，你该付出的金钱一定会较侪，未较少。啊，那与其如此的话，啊，不倒不如咱就事先来做预防，逐个月摕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唔免呢吼，就一个月付几啊万，叫人来甲咱顾，对无？你一个月。要付几千块啊，还是一个月要付3万、5万？家己想看卖一下，叫人来顾也好，还是呢吼送去安养院顾也好，吼、哦、你差不多呢两三年都爱开一100多万。啊，我讲过啊，人无可能袂破病啊，咱的卫生福利部已经呢吼明确甲咱讲，我们现在的渔民8年哦，8年拢总是需要人来照顾，咱食一个呢吼哦。减嘞吼，3当5当，你就加赚着嘞吼，安尼1-2百万啊嘞，对无？0800-77-66-99来进广告。阿丽妈妈，
1: 哎，啊，叫做隔壁要滴，
0: 哦，隔壁要滴，你甲报个吓？
1: 哎呀，伊就看我那皮肤呢，
0: 食甲真好，安尼吼。
1: 啊，我就改讲啊。
0: 哦，对，哦，这真正爱倒小报啦。
1: 哎呀、啊，哦，啊，头起咧食唔到啊，真艰苦。哦，
0: 哎，就是吼，拄食一个大哥嘛咧问，吼、哦，像恁这吼、哦、学姐，恁就用恁的经验，迄、那个大哥讲，因太太吼、哦、开刀已经开20年啊，啊是安那吼食到这個，佫会牙开疼。我讲迄是咪咧喘气？啊，你妈妈，你的经验甲因讲，
1: 我开刀人啦，开3年外，我佮你食3年外咯
0: 咧。嘿，
1: 哦，啊，唔知啊，听白骨。安尼听位白骨去啦，
0: 嘿！
1: 啊，我甲阮只干妈踮咧头家娘，我讲害了，要来坐车要用看嘛，袂得去啊，听又要袂喘气，啊，2-3天就好去，
0: 2-3天就好哈。啊，那喘过了后，是咪真正足轻松诶？
1: 嘿，啊，个脚骨，
0: 嘿，
1: 啊，我咧讲诶，哦，我看咧脚骨，一个旧脚骨过麻，啊个食得真好，
0: 哎呦，麻甲旧脚骨拢好去哈。所以吼，阿丽妈妈，咱讲唔惊开钱，上该惊唔买唔到啊，开到冤枉钱对不？
1: 哦，安那食侪咯呢？
0: 好，你有哪买足侪，食足侪去啊？
1: 对啊，
0: 啊食这个吼，海王煎加清汤，是唔是？甲你以前过去食，拢完全无同款对不？
1: 嘿，啊，先食遐混杂啦。
0: 吼，免食到遐混杂啦，吼，都两项都足好用的呀，对不？
1: 对啊。
0: 好，谢谢阿丽妈妈，功德无量哈。
2: 我有那太多事情，开个无法度啊，卡听了你的节目卡起来啦，你就不听，听超熟的啦。啊，那听起来走路就听啦。啊，乱你就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2: 我听讲做人哦，开起我要这是关公诶，我古龙出弯去啊，是无动啦，用古龙无动啦，啊，佮迄个大地老诶，规日啊拢出个啊，啊，就是安尼，啊，医生讲就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啊，我就家己啊开了，有好势都无，若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啊，讲开起来，爱出要台湾，我后尾就只能，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闲聊呗，
0: 好。不要紧
2: 哈，
0: 好，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好，再见。 你讲你海王煎前通吼？
3: 我个来叫一组叫吼，啊咧，我一路坐咧说啥避开，一独孤人说我听听，啊今嘛吼没啦。有差啦，
0: 好、哦、有差，
3: 啊、有差，我来讲，再来订一座。
0: 好啊，好啊，安尼啦。
3: 你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哦，热、欸、天气的吼、哦，都袂堪进吼，身体吼在较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啊，无的啊，你是食啥嘞？
3: 今仔会都脱掉的，
0: 有无？哦，对对哈、
3: 哦。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3: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三粒安尼。
3: 哦，安尼。
0: 嘿，对，哦，
3: 哈、哦。一路吼，一三粒三粒。
0: 嘿，对，哦、一行拢三粒。哎、啊，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晓。嗯，安尼拜谢好你。谢谢，来哈、哦，咱多食呢。这里妈妈在讲的哈，讲来拔刀，老大人绝对呢哈，上盖惊就是拔刀。讲拔刀呢哈，讲要甲开刀啦。哦，啊，唔是单去夹尔，其实呢，老大人，吼、哦，咱的龙骨啊，咱的关节，差不多拢退化，差不多歹了了啊。讲开刀了，要开要七八十万，啊，有法度，吼、哦，对无？这就是我拄只讲的呀。咱的小钱一定爱敢开，小钱爱敢开，才会当来撇免开着大钱。啊，平常时啊，咱就呢，吼、哦，安尼。啊，买一个啊，海王精清汤，吼、哦，安尼三顿加食，无论讲咧手面趁食啦，食老人年金的啦，人人食会起啦，啊买会起啦，啊煞你去袂开着冤枉钱啦，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免食咖喱吼，咱拄只阿丽妈妈讲，唔免食咖喱啊复杂啦，迄过去拢开偌侪钱安尼，吼、哦，拢坚持过啊，唔惊恁回避回击，惊唔捌回娘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金不怕火，真金不怕火。来啊，买咱的海王精，买好汤头啊，包括着呢，咱的清汤，拢总赶快卡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以上广告。好，来杜姐，好、哦、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拍谁拍谁哦，哈、哦，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苏门高官教会作文。

0: 对对，嘿，唔免惊啦吼，嘿，好，嘿，你等下哈，你等下哦哈，吼，来吼，甲咱少年阿祖邀开一个哈，少年阿祖，你就是欢迎的过程当中，阿要鼓励大家讲，唔免惊来欢迎。
1: 唔免惊啦，先讲我迄个在遐未去硬吧，只要唔好，嗯嗯嗯，爬未起你啊，啊，你拄起我，我甲你到吐个下身头，我讲唔免一万块钱，当我家己处理。
0: 嘿，
1: 哦，啊，爬起你。啊，爬起去到桂林，阮人得去到桂林，就是这样尔。
0: 是，
1: 啊，人个司机嘛，真好，去就甲替我包。啊，你无加钱，我讲唔免唔免。
0: 好，安尼好，好，谢谢少年啊，做歌嘞，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
1: 啊，大家观众讲，大家爱有耐心、有信心，
0: 好，
1: 人家
0: 好。好，谢谢，谢谢少年阿祖哈，少年阿祖讲鼓励啦，你反正唔免惊啦，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啦。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嘿，是你好，
2: 你的哥哥真好，
0: 哦，感谢，
2: 我真介意听，
0: 哦，好，
2: 我介意播上几出，
0: 我要落节目啊嘞，嘿，哈，
2: 好，
0: 要落节目啊哈，好，再见，喂，财政你好。Hello，Hello，
3: 嘿，
0: hey, 你好哦，我呢老狗诶，
3: 哎， hey, 我伫咧问，哦，你遮咧讲，我甲听到啦，
0: 好好好，
3: 我大便咯，
0: 嗯，
3: 尿，拢来用几个过世啦，还是安怎？
0: 过世哦，过世就是拢会高粪口，对不对？嘿
3: 啊，
0: 你个体内湿气伤重呢。
3: 湿气上重，
0: 脾胃啦，脾胃啦，脾胃啦，系啊，你的脾胃。
3: 我胃本来是无好啦。
0: 嗯，啊，脾胃的问题啊。
3: 啊，要安怎？
0: 啊，脾胃的问题，你就是吼，那调整啊，一寡吼，这个啊，清凉的物件吼，啊，较油的，这个、较卖食，较歹消化，卖食安尼。好来，等我哈，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我来刷卡接。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他 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